0: 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放松手指肌肉操。来，身体坐直，手指摊开，放松肌肉，防止关节僵硬。慢慢呼吸，哇，1、2、3、4，2、2、3、4，再来握紧拳头，尽量用力，3、2、3、4，4、2、3、4，保持几秒。再来，五指分开，注意肌肉紧绷。5、2、3、4，6、2、3、4，五指尽量伸直，还原。再来活动手指，就是这样。放松手指肌肉操，手部灵活就是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没有烦恼。
8: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2: 哈哈哈哈！ Everybody sing this song, do da do da. Well,
3: everybody sing this song, all the do da day.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4: 大家早安，我是君君。
3: 我今天我就不信这个邪了啊！就作为一个多年的音乐人，我刚才我反思了一下，我狠狠的吸了两口沉香，我终于冷静下来了。
4: 就两口嘛，大家可能在视频端看不到，我在大明哥旁边，就感觉他一直在
3: 吸了几口。并不重要，
4: 平复自己的心情。
3: 吸了两口，它是一个虚数，跟你说吃两口，哎，玩两把，
4: 是一样的，
3: 是一个道理。
4: 那我理解了，
3: 对不对？嗯、你不要纠结这个有的没的这些东西，你听我说重点
4: 啊！你说这哦，
3: 不要随便打岔，行不行？
4: 好好好好好。
3: 我要说啥来着？
4: 我就知道他想不回来。
3: 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
4: 沉香吸两口。
3: 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这个我也是一个音乐人的身份。我们这个每周一歌的环节呢，也是坚持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哪怕是房科那种，到最后都已经培养成央广林忆莲了。
4: 你坚持这么多年，不是因为大迪老师吗？
3: 他
4: 优秀的歌手，
3: 哎呀，他早就培养出来了，
4: 对啊，
3: 对不对？第二代歌手都已经培养的差不太多了。
4: 凡哥咋了？什么叫那样呢？
3: 难度
4: 多好，
3: 但是我发现现在是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了，
4: 越来越大
3: 了，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今天我必须得把你培养出来。
4: 我都放弃了呀，问题是，
3: 你别放弃。你之所以放弃，是因为你之前没有遇到一个对的人，没有一个遇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导师。你在我的指导之下，你会越来越晚，不是越来越好。
4: 导师气的都已经开始。
3: 哎，我这激发了我的挑战欲，知道吧？哎，我就不信这个邪。
4: 你挑战吧。
3: 就是我想问一下问题啊，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就是你学过歌吗？
4: 我不跟你说，老师一个字一个音儿一个音儿的让我练吗？
3: 哪个音儿啊？
4: 就是
3: 哪歌？
4: 不是，他就是以前他可能哆啦咪发嗦啦西大家这么唱，然后这个我都不在调上，然后老师就为了能够练我的气声，就是我们学播音主持要练气声嘛，他说
3: 你一点气声都没有啊，你现在是，
4: 他说
3: 你实打实的都是，
4: 他说你就兜，那也是也得用腹腔发力嘛，
3: 哎、
4: 他说你就兜，你别后面了，我不能连着听，我脑袋疼，他是这样。
3: 哦，对对对，你唱你反正你说话是一种金戈铁马的感觉，哎，这
4: 是这样的，中华儿女就该如此啊，
3: 那你可以试试唱这个许茹芸。的歌曲，哎，
4: 为什么呢？
3: 首先呢，
4: 我以为你让我唱屠洪刚的歌曲呢。
3: 你老师都让你找平衡了，你不能说什么强我就唱什么歌，你要找平衡。
4: 平衡。
3: 当时啊，在指导大迪的过程当中，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说
4: 你指导大迪老师。
3: 大迪之所以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在我的指导之下才走到今天的。
4: 那大迪老师大学就是各种拿唱歌的奖。
3: 但是
4: 我能不知道吗？
3: 那只是大学而已啊，那只是小台面儿。
4: 行行行，
3: 为了让他更进一步啊，就是对于这种有天赋的歌手呢，你要让他更进一步。
4: 你是伯乐，
3: 对对对，像你这种没有天赋的人呢，
4: 人是千里马，我是马。
3: 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在自己的舒适区，就是可着自己的性子来。你要想让自己更进一步的话呢，你一定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区。
4: 行，怎么突破？
3: 就是比方说，如果说你的声音很硬啊，金戈铁马感，就是听起来那种像那个锣呀，哗一直在敲那种感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应该反过来。
4: 听众朋友们，他平时都这么说人，我是锣
3: 啊，
4: 咚就那种啊，行，那我应该怎么说话呢？
3: 你应该像许茹芸一样，云式唱腔。
4: 云式唱腔怎么唱？
3: 云式唱腔就是用气声，
4: 要气声。听众朋友们，大家说，大家觉得这个点听这种歌声好听吗？你们困了吗？
3: 慢慢找到，来，
4: 是唱啥呀？
3: 拒绝黄赌毒。
4: 风雨大洗礼，我从不缺播。
3: 唱副歌就可以。
4: 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赌毒。
3: 我怎么感觉你正在黄赌毒？
4: 我感觉这么唱，警察叔叔才真的要来了吧？干嘛呢？你们
3: 这是找平衡，找平衡。那这样听着也闹心，但你原来那么唱的也闹心，把两者中间这么一结合，你就不闹心了。
4: 那就不能清醒点的闹心吗？就我这么说，起码他是清楚的闹心。
3: 就是你这可放，就是收放自如。比方说，拒绝黄，拒绝毒，拒绝黄嘟嘟。你这不就变化了吗？
4: 我以为是拒绝拒绝拒绝黄嘟嘟。
3: 你是给他消音了吗？
4: 我受不了。
3: 慢慢练，慢慢练，
4: 慢慢练，回去练练，回去练练。
3: 你需要更多期的节目，然后呢，慢慢找一找这种感觉。
4: 行，就可这首歌了，是吧？
3: 嗯。哎，真累呀！我的天哪。
4: 没事
3: 啊，我就喜欢有这种挑战的。
4: 对对对对，人生在世嘛。
3: 哦，这个鄙人哀人说了，以前大敌那是如临大敌，现在君君是势均力敌。
4: 真会说话。
3: 哎，

0: 我能跟这么优秀的老师在一起势均力敌，不好意思，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1: 特别逗啊！自由飞翔的想要说，刚才那段广告原来是我最喜欢的纪录片御用配音李丽宏老师的，那声音太熟悉了啊、那是董乐模仿李丽宏老师。我们请不起李丽宏老师，我们只能自己模仿李丽宏老师。
0: 是的，我们向这个高峰学习学习。
1: 嗯，是。
0: 对，我就现在就在向高峰学习嘛。
1: 哎啊，高峰。
0: 你呀、就是要登顶的高峰。
1: 是。
0: 这是我们播音界的一座山啊。
1: 哦，也不能说是山吧，只能说是天。
0: 行啊，你行行，这么说也可以。
1: 嗯，
0: 对。哎呀，
1: 好，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你毫不保留的曲目，就是每一次、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一下，等我拦你一下。
1: 嗯，
0: 你刚才说共同话题是
1: 毫不保留的曲目，
0: 我要是没记错，应该是
1: 说是保留曲目，但是每一次场合你都不保留，
0: 不保留，
1: 都要唱出来
0: 嘛。好的，
1: 对吧？
0: 嗯，
1: 因为谁的曲库那么多歌，像大迪一样，中华小曲库，真的，我每次我去 KTV 超过五首，我也不知道唱啥了。
0: 人大迪老师不只是中华小曲库，人外国歌也能唱啊。
1: 啊，对，就是不知道啥意思嘛。
0: 还是你不知道啥意思，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1: 不可能。
0: 自由飞翔说李翊君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1: 嗯
0: 啊，他让我唱啊，我以为说他的保留曲目呢。那你别了，我怕李老师不高兴。
1: 鱼鱼鱼说求祝福啊，今天是我和我老公认识19周年纪念日。
0: 哇，
1: 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结婚以后，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不容易了。我想借此机会祝我们以后还能够一顺再顺，多点温柔少点坎坷呀。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
0: 送给你们
1: Best wishes for you。
0: 天，行行，挺好、我这天英语还不错。

0: 最外也说了，说这个如果爱，还有如果这都不算爱，哎呀，西友哥好纠结呀。
1: 嗯，还有这个娜娜说，保留曲目都是民歌美声类的。
0: 嗯，
1: 一般 KTV 不都唱通俗流行吗？民歌美声这种歌有时候总觉得不太合群。
0: 但说实话啊，就是能唱民歌和美声的，那一下子就能把人给镇住，
1: 都不用麦克风，我觉得
0: 那唱的太好，
1: 太好了，肯定太好了。
0: 尤其那个民歌啊，那一般人真的唱不了。你就是真的
1: 气儿都上不去。
0: 你说实话，就有的歌你在春节晚会上经常听，你都听腻了。但是偶尔旁边你站有人给你唱什么好日子，唱越来越好，如果唱得特别好的话，
1: 你会想哭，是不是？
0: 你真的，你都毛骨悚然，你都嗯。
1: 哎呀，你用那成语用的，我真的。
0: 不要计较，不要计较。
1: 行行行，就确实是会听得特别的开心。
0: 嗯。哎呦，这彪彪说这个太难了，他说必须是难念的经啊、
1: 哦、
0: 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跟我一起唱，所以呢学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歌，什么你的回忆不是我的，就是你的承诺粤语版，还有难念的经。难念的经确实一般人都跟不上。
1: 难念的经我觉得一般人怎么跟你唱跟不上吧，
0: 跟不上。哎，
1: 那粤语还得转换一下，
0: 而且他那个粤语，他那个粤语里边还是比较难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
1: 而且每个字都要清楚，粤语的发音本来就难、
0: 嗯，哦，这个这是 Morten 说了，我的保留曲目只要是80、90后的我都通吃啊。
1: 哦
0: 啊，而且还给咱俩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名字，
1: 叫什么？
0: 一代明君。
1: 嗯、哎，果然是天哪。哎呀，行，大明老师值得。
0: 哎
1: 可是我觉得保留曲目看到现在，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厉害，听上去、
0: 嗯，
1: 就很多人都是就是难，就我一听就像比如人间啊这种、
0: 嗯、
1: 就是一听都很难的歌，还有人说美声，就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我想象都是那种特别简单的歌曲，就比如说周杰伦啊，没说他唱歌简单 啊，就是耳熟能详
0: 啊，耳熟能详，
1: 对，就是怎么着，
0: 熟悉的歌曲，
1: 对，熟悉的歌听太多了，你听太多、
0: 嗯、
1: 你多多少少都得会，是吧？
0: 不是，人家的歌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个领域。
1: 哦，那倒是、
0: 嗯、
1: 就觉得很厉害。
0: 你像周杰伦的歌我还真的会的不是很多。
1: 哦，听的就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工作了。
0: 我都是四大天王时代的歌会比较多一点。
1: 是是是，那为郭富城怎么就没在你的曲库里呢？太难太难。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不困了。
1: 又不困了，这会儿不困两次了。
0: 哎呀，我这咋早真的不困了？郭富城啊，
1: 啊，
0: 郭富城是才是我的保留曲目。我一会儿给你看着，我找找
1: 看。给我动起来，是吧？
0: 我找找有没有什么郭富城的吉他，好吉他好像很难弹郭富城的歌啊。
1: 爱不完。
0: 我找找啊，我找找，你等会儿。
1: 一下燃起来了。大明老师说我不服。你有顿号搜不出来。
0: 就是熟悉我的朋友。
1: 我感觉第一首歌这个歌就是大明老师为我点的，这首歌叫做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明老师叫
0: 那既走开。那既然这样啊，那这样就唱这个了。
1: 走。你怎么还在这儿？这歌、个、你都会啊？
0: 我跟你说随便嘛，四大天王的歌都可以啊。
1: 你怎么粤语？我跟你讲啊。
0: 我这首歌怎么唱的啊？
1: 怎么唱的？
0: 什么 key 啊？
1: 什么调？平衡器都拿起来了。
0: OK。
1: 好。
0: 郭富城啊，我要找感觉。没事，就这样，就这样，
1: 这样很好，很好，
0: 就这样。

0: 不听呼唤的，不听疯狂教训的。稍微翻个页啊。我是不是安静的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1: 留下来。
0: 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可不可以都重来？

0: 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等你明白我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1: 四大天王
2: 唱完了都，为什么最后是刘德华老师的那个
1: 你要说到刘德华那时间还真的不一定够了呢啊，
2: 怎么就
1: 郭富城的颤音和刘德华颤音不一样、啊、
2: 我想问一下郭富城老师真的是我不是觉得唱歌就是这样吗、
1: 真的、很多的滑音，对对对，
2: 我不是要走开，
1: 对他的卷舌一定要特别的卷，
2: 这调也是要一定要这样吗、
1: 对
2: 行，我刚才特别怕你远出来，就是
1: 咱主要是吧，这个有点断档，有点断档，就是你回头听听我那个年代的歌曲。
2: 我听过郭富城，
1: 你听的
2: 爱，
1: 你听的可能是假带、啊，盗版的，我
2: 不可能，不可能，我尊重正版，只能是我不行，不能可能是正版不行。
1: 好，北京时间8:2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哎，我们说点正事儿啊。今天呢，我们给大伙上架了，就是我们的新的旅行产品，就是在8月15号出发的9天8晚的，这是一个自驾团，自驾呼伦贝尔团。如果说您是一个自驾驴友的话，这次可以跟我们小雪同学一起出行。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因为刚才好多朋友回复的是
2: 呼伦贝尔
1: 啊，回复的大草原，这都不行啊。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样一个旅游项目了，上面有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路书啊，包括这个客服啊，其实客服还是我们的小雪同学，你就直接给大家咨询。小雪啊，真的挺忙的，你看
2: 太忙了。
1: 明天他就要去带团去腾格里了，
2: 也不耽误他做客服，到时候
1: 也、不耽误，
2: 不耽误。
1: 那在车上没什么事儿，就给大家伙做答疑呗。
2: 怎么就没什么事儿了？这说话我真的用词啊，真的，你急得借我使一下。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但是
1: 在车上闲的肝疼啊，这个。
2: 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一下小雪老师。
1: 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回复自驾就会跳出我们的客服二维码，还有路书二维码了。您扫一下码就知道我们这次的行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了啊。价格呢6000出头，6280每人，价格也很合适。感兴趣您都可以来报名参加9天8晚的呼伦贝尔自驾之旅。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热搜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暑期年轻人们的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三万步的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的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了获得感由情绪价值丈量。在线平台数据显示呢，近30天，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正式成为新共识。
1: 这里边呢，其实有一些心理学上的依据。
0: 怎么说？
1: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恢复性体验啊，说的就是自然环境、慢节奏生活能有效降低人的这种压力激素。所以慢充式旅行不是懒散，是一种主动的心理调节。我太了解这个东西了，因为我就是一个纯懒人旅游，我是随性的。就是我之前呢，我会做攻略，我大多数攻略都是哪个酒店比较舒服。
0: 这叫攻略。
1: 对，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好玩，我从来不考虑。哎，我就觉得哪个酒店舒服。
0: 那这不就叫订酒店吗？
1: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0: 这叫攻略，你让人做攻略的人。
1: 酒店攻略呀、啊。
0: 行，
1: 哪个酒店它有大浴缸啊？是不是？哪个酒店的这个电视屏幕比较大呀？
0: 那你说你在家不行吗？
1: 是不是那不行、
0: 就得外面。哎，确实我身边有些朋友就爱住酒店、就感受不一样，就觉得在酒店我哪怕在酒店躺着我都放松，
1: 你知道吧。就有一段时间我对酒店我特别害怕，因为以前我在地方台的时候呢，我经常出去给别人主持活动啊、婚礼什么的都是在酒店里边。
0: 是
1: 就已经有一种心理了，就是到酒店
0: 就要干活，
1: 就舒服就不舒服，就对，就要干活。
0: 那你不也拿钱吗？
1: 到最后真的你到最后拿到钱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想把钱还给你，这场我能不能不去。
0: 哎呦，就是太累了，
1: 真的太累了，
0: 价格还是不够，没到位
1: 啊、是
0: 我今天来就特别愿意、因为我要跟我的天学习，跟金钱没有关系。猝不及防吧，
1: 我的天
0: 哪。我的天，我让你提、再来看一下7月15号晚上、豆包千问智能体向相继下线，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当天起正式实施，首次为情感陪伴类 AI 画下了监管红线、据了解呢，新规落地的首日 AI 伴侣应用的乱象仍在继续，部分平台的 AI 标识几乎隐身，连续聊4个小时也收不到一条防沉迷提醒，大量涉及敏感角色的设定的智能体仍在运行当中啊。
1: 哎，我问你个题外话，
0: 你问，
1: 朋友们也知道我特别喜欢问一些就是脑筋急转弯的一些问题啊、
0: 怎么突然间脑筋急转弯了？
1: 一个孩子要去参加考试，他要带一个吃的，他最想带什么吃的？
0: 格尺、
1: 豆包。格尺是吃的吗？
0: 豆包是吃的呀。
1: 豆包是吃的呀。
0: 你说的豆包是吃的吗？
1: 他不是一语双关吗？
0: 行。
1: 他不是一语双关吗？你这人能不能有点幽默感呢？
0: 行。不是。
1: 就是这个他小笑话背后透露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AI 使用啊，它是一定要有场景有尺度的使用。
0: 对。
1: 对吧？你如果说那 AI 是很厉害，那豆包就算有一天豆包回答的问题都是100%对了，但是你能随便随时携带吗？这个东西你到考场去。

0: 那能用吗？
1: 可我觉得豆瓣很多时候它那个它其实不是准确的，
0: 嗯，
1: 然后它呢，你发现你在你的领域，比如说问到我们专业领域了，然后你再多问他几次，他就说：“哎呀，刚刚都是开玩笑的。”我就很生气。
0: 重点不是说豆瓣准不准？
1: 哦，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重点
1: 场景，
0: 重点我是说这个 AI 使用场景，
1: 对，
0: 它是应该有设限的，
1: 尤其这个 AI 伴侣
0: 啊，对吧、嗯、？AI 伴侣也是一个道理，
1: 对，
0: 对吧？所以呢，新规出台恰逢其时，而不是说扼杀创新，
1: 嗯，
0: 对吧？是给他修一个护栏，
1: 哎，有规矩。
0: 对，但好政策呢，也需要严格执行，就是监管的不能只盯着大平台，那些藏在什么小程序里边啊、小网站里边的隐身 AI 呢，也要严查。
1: 嗯，
0: 同时呢，咱们用户也要多一份清醒，聊天可以，咱们千万别上头啊。
1: 再来说一个特别魔幻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满大街好像都是带引号的大师，
0: 嗯，
1: 而且现在只需要花费数千元就能从一些所谓的国字头评奖机构获得中国当代书法名家、中国制茶大师等称号，而在某些电商平台办理烹饪大师一级证书仅需要580元。同时啊，这些已然泛滥的可疑大师也在不断侵蚀着行业协会该有的公信力。且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选机构本身就并未在相关部门登记备案，属于妥妥的业绩称号。
0: 啊，现在满大街大师还得花几千块钱呢？那我孙台也免费的，这是？
1: 不不不，
0: 那称号是免费啊？
1: 你是真的？
0: 哦，我是真的。
1: 哦，你是真的。
0: 哎，谢谢啊。真正的行业认证需要严格的考试。
1: 对啊，
0: 就是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和专业评审，现在满屏都是大师，大家伙也分不清说谁是李逵谁是李鬼。
1: 嗯，
0: 那长此以往呢，就整个行业的口碑都会被拖下水。
1: 对，
0: 那你是假大师，把那个真大师弄得都不值钱了嘛？
1: 嗯，
0: 对，相关部门呢也应该动真格的了。最近呢，河南省有两个协会就撤销了有关大师的称号。之前呢，什么中国整形美容协会，还有中国建筑防水协会等机构，也已经相继撤销了所谓的大师称号啊。
1: 最近呢，在湖南衡阳，在一辆列车的站台上，一个2岁的小不点儿趁家长一不留神挣脱大手，就往车门方向冲，结果两只小脚丫啊，齐刷刷地掉进了站台和车门之间的那条窄缝里。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车厢里的一位列车员刘国辉一个箭步扑上去，双手精准地抓住了孩子的腋下，猛地往上一提，把这孩子拽回来了。事后呢，刘国辉的额头因为磕到了这个站台红肿，他却一直在说小孩没事就好。
0: 哎呦，你想想，小朋友整个人就卡在那儿了，
1: 那
0: 万一这列车
1: 动起来
0: 了、
1: 哎、
0: 那后果不堪设想。给刘国辉点个赞啊、嗯，就是我们身边的真正的超级英雄就是这样的。嗯，
1: 对，
0: 有的朋友觉得呢，站台跟车门之间的缝隙能有多宽呢？这对成年人来说可能就是跨一小小步的一个事儿，但是对于2岁的孩子来说，那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1: 对，
0: 也不是危言耸听，就是每年呢，全国各地车站都会发生类似的险情，所以呢，在这里给所有带娃出行的家长们敲个警钟，站台上呢一定要把孩子牵牢了啊。
1: 嗯
0: 啊、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这个呢，今天呢，这个感谢君君和我手上的这串沉香啊，一直在给我续命。
1: 主要是感谢这串沉香吗、哎？
0: 真的是啊，
1: 压力这么大吗？今天？
0: 哎，这脑瓜现在嗡嗡的，现在。
1: 为什么呢？
0: 重点不是为什么，重点我要卖沉香了。哎呀，我脑瓜子。
1: 别说呀。手里这串是多少的？
0: 哎，这是6.7米的，这是我的自由款。
1: 哎呀，好专业呀！
0: 哎，谢谢谢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沉香的专区链接了。因为里边的款式特别的多，
1: 嗯，
0: 这是刚刚我们从广东那边溯源带回来的真正的好沉香啊，就是有手串啊、单圈的、多圈的，还有那个无事牌啊等等等等，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回复“沉香”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

0: 赛里怒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2: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来关注一下交广听天下。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2026年全年运量在2025年开行20000列的基础之上，还有一定增长，稳中有升。
1: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呢，将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
0: 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的管理规定，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1: 家里边有老人，还有术后康复人群、残障亲友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这个民政部等14部门呢，刚刚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方案明确了，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呢，将会按照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当中了。那再加上长期护理保险、残疾人专项补贴，好几道保障一起拖着，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这真的是实打实的减负了啊！
0: 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考验。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辟个谣啊！九寨湖很多朋友都去过，都特别的喜欢，而且九寨湖啊，真的是美得不像话呀！就是有一首歌怎么唱的？那个神奇的九寨，你听过吗？
0: 听过。
1: 神奇的九寨啊，就差不多啊。就很多朋友去了以后呢，就会发现这九寨湖的那个蓝呢，真的就好像天然的调色板一样，
0: 对，很漂亮。
1: 但是它只是天然的调色板，它不代表真的是调色板。就有谣言啊，说这个真的就是调色的，就是放什么染料染色才染成那种蓝色的。最近的网络流传什么九寨湖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误导了不少的游客，损害了景区形象。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就此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也都是纯属虚假谣言。
0: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1: 可能有流量吧。
0: 因为以前就很古早的时候，是那个卡相机的时候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啊。
1: 对，就真很漂亮。哎呀，就你这说是有流量嘛，对吧？
0: 没见过美景是咋的？
1: 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嘛。
0: 你去呼伦贝尔新疆看看，它那个草原也让你觉得像画一样。
1: 对，那是真自然的，但是也有染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以前看某球队的一场比赛，某球队的一场比赛，然后我就觉得，哎呦，人家这个球场，你看这草皮真绿啊！
0: 那草坪是染的，不是很正常吗？那不是大草原啊！
1: 不，草坪染很不正常啊！以前啊，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我看见那个年代，不是所有的那个足球甲 A 球场都是草坪啊！
0: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你像我们以前我老家那个球队，就是长没有长，那时候还没有长春亚泰，那叫延边敖东。那球场基本都是土草场啊，土场地啊。那视频转播的时候就跟那个什么
0: 破土扬尘的时候，
1: 哎呦我的天，那踢的。但有的场地就看，哎呦，人家这城市建设真好，你看这
0: 草坪那么绿哈。
1: 然后呢，结果呢，队员穿的是白裤衩，然后几个花展之后，裤衩变成绿的。
0: 人家可能也是为了让大家看上去美观一点，也是尽力了，也是尽力了。
1: 不是啊，原来他们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就是大自然当中的颜色是纯自然的啊，还是到大自然里边去走一走。
0: 不是，大家看有些视频的时候，稍稍、稍稍带点脑子，对吧？毕竟咱也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
1: 以前，但是也有以前有新闻什么的，就是纯应付上面检查的，纯应付上面检查，可能它有一个绿化的这么一个 KPI 嘛，一个指标。
0: 对，有那个新闻，
1: 有人是把那个山顶用绿漆给涂了。
0: 对对对，特别假。本来人家就巡查人员没发现，这一涂看见了，太假了。
1: 是。 好，北京时间8:3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你拿什么玩意儿在那拿着的举着那什么玩意儿？
0: 我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
1: 啊，
0: 每周一到周三，每周一到周三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大家来听君君和妞妞。你看过那个电视？一般上面会有那个，
1: 你可以举高点。
0: 上面以前电视会有那个弹幕，
1: 嗯，
0: 就这样。
1: 哦，是。我现在特别想在旁边点个叉，你知道吗？
0: 为什么？不要关掉，不要关掉。我们可以以后做出带颜色的弹幕，是吧？
1: 哎
0: 我高，我举高一点。
1: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
0: 对，周一到周三，11点到12点。我觉得其实大明哥今天特别适合听一会儿，周四到周五是迎播嘛，迎播的这个节目，疏解疏解心里的烦忧，
1: 来听听君君和妞妞的节目。
0: 哎，对，周一到周三啊，中午11点到12点，来听听君君和妞妞为大家奉献非常有意思的小科普还有好物分享。
1: 哎，好嘞。就是妞妞今天也在，妞妞也来了，妞妞主要今天在外边做个导播啊，
0: 都有
1: 我们的节目，
0: 各自的工作，不然呢，应该是我在外面这个点儿。
1: 是是是，你能不能先放个背景音乐先？
0: 啊，对，对不起。
1: 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你把纸放下。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我们每个人的保留曲目，谁还没有一个保留曲目呢？
0: 嗯，
1: 那个纸啊，那个纸真的，我一会儿让团子塞你嘴里边，一举两得，真的。
0: 为什么呢？你沉香串还在你旁边呢。
1: 哎，刘小闹说了，君君真的是铜锣一样的女主播呀，我脑瓜人的也嗡嗡的。
0: 为什么会嗡嗡的呢？真的吗？我十一点的时候没听众说是嗡嗡的呀。
1: 你难道不应该感兴趣的是人家为什么脑瓜子嗡嗡的？
0: 对呀，我就说为什么脑瓜子嗡嗡的吗？没说错呀。
1: 嗯，
0: 你看你找不到重点了吗？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对呀，为什么呀？
1: 没有为什么？
0: 他现在缺一个沉香手串，
1: 因为脑瓜就得嗡嗡的，脑瓜不能当当的，脑瓜也不能哗哗的，那不脑浆出来了。
0: 他现在需要一串沉香手串，
1: 嗯
0: 嗯，还得我 Q。
1: 不生气，不生气啊！
0: 为什么要生气呢？
1: 嗯，你要再说一遍为什么的话，我跟你说啊，这个月的工资啊。
0: 好，我闭嘴。
1: 嗯。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
0: 哎，这纸都有沉香味儿，哎。
1: 嗯，保留曲目
0: 啊，对，保
1: 留
0: 曲
1: 目
0: 啊。
1: 说回我们的话题，还说说你那些在各种场合，如果一旦让你唱歌，你都会唱什么歌呢？咱们都会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这个听众，这个我没太懂，大明老师解答一下。
1: 嗯，
0: 他说他知道姚说，央广孙台保留的曲目是荷马史诗级巨作，
1: 嗯，
0: 春节排班没领导，隔三差五就要回放一下。
1: 嗯，
0: 旋律特别好。为啥呢？太长了，他写的。
1: 他是跌宕华丽，迂回婉转。
0: 太长了。
1: 歌词戳心刻骨，直指灵魂。
0: 啊，行行。
1: 歌剧之感生动人心，无论是遇到职场困惑还是人生迷茫，都能够有所启迪，久久不能忘怀，剧作就是经典。
0: 哦，
1: 这么长人不能白写，人必须得给念出来。
0: 行，
1: 对对，
0: 春节排班没领导，
1: 嗯，
0: 这个歌曲我想拜读一下，拜听一下。
1: 这歌都没听过吗？
0: 没有啊。
1: 这么流行的就是春节放了排班表，排班表没有领导。后来
0: 我觉得今年都会有了。
1: 对，去年就有了。
0: 对，去年就有了呀。
1: 嗯，这个小宝说了，必须是梁博的男孩，女生低音唱巨好听。哦，
0: 男孩也好听，也不好唱，就是你感觉。
1: 哦，你也听过？
0: 我听过呀。
1: 哦，新生代啊，新生代就是不一样，听的歌跟我确实不一样。
0: 这你没听过？
1: 我没听过。
0: 我想想怎么唱啊！算了，我不要影响你的感觉。
1: 好嘞，好嘞，
0: 收了我的神通吧。
1: 我竟然惊了一下子，嗯。
0: 他这个确实是，他是属于那种也是慢慢的，没有那种啊上跌宕，但是他就会让你听出一种故事感。
1: 哎，
0: 他是那种风格。
1: 小熊爸爸问孙奶哪里可以看到俊俊？我听了一路了，我就想看看你们的画面呢，但是我的鸿蒙微信没有啊。你
0: 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对，
0: 点开之后你会发现旁边有小圆点，直播中。
1: 他是看不见吗？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吗？
0: 不是，有些人可能没注意。公众号，然后旁边有个直播中，或者你直接在视频号，就微信上不有个视频号吗？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1: 你微信应该可以看视频号吧？就视频号里边搜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收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0: 对，
1: 就能看到君君了。
0: 是，
1: 很多朋友说这个好，我俩长得像兄妹啊。哈哈哈哈，真的是，
0: 他占便宜了。我也占便宜了，那是天呐。我刚才好像刷到一个朋友说歌曲，但是好像大家今天特别的热情，给我刷过去了。我再找一找，就是我看到好多都是特别老的歌，还有人说只要是2000年左右的歌都会唱。
1: 谁？
0: 就刷过去了嘛。但我记得这句话，走好运的石头说我爱黎明，大老师来首黎明的。
1: 黎明啊。
0: 可以。除了刘德华就黎明了，现在就差黎明了。
1: 四大天王
0: 啊，
1: 我那个年代就是这些。
0: 彬彬有礼让你用刘德华收尾，就你唱一个黎明老师的，然后最后再唱一个刘德华的，安排的挺好，明明白白。
1: 就是四大天王雨露均沾了。
0: 雨露均沾，每个人都我们都得，你要不一会儿粉丝说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唱我们家哥哥的？
1: 黎明，可以，这首歌你肯定没听过，你太小了。
0: 你唱唱，我听听。

0: 好，可以，
1: 就差刘德华了。
0: 还有点时间，还有点是，
1: 哎，时间真的够，真的够。
0: 唱完让人直接散场了，就不好了。
1: 安可，大明老师，安可。
0: 可以，哎，上，哎，你安静，你给我安静。啊。一眼清泉说鸿蒙啊，在某个版本更新之后，确实看不到那个小红点
1: 啊，
0: 他是直接在直播里面找的，
1: 就是，啊，视频号里找的是吗？
0: 嗯，
1: 那得翻一下，那真的辛苦大家了。
0: 不能啊，遥遥领先啊，那怎么能看不到我们呢？这，朋友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呢，可以在视频号啊这里边直接
1: 搜
0: 中国交通广播就能看到我们了。
1: 视频号上直接搜的话，就是一下就能找到，它可能更快，
0: 嗯，
1: 因为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的话，你等于说点进去之后要在右上角看到那个小点才能点进去。
0: 哎， okay，
1: 你视频端更快嘛？
0: 是，
1: 嗯。
0: 好，啊，
1: 还有一首刘德华老师的，哎，
0: 你把这个带上展示展示。
1: 好，
0: 哎，就刚才很多朋友提到一个问题，因为今天看视频的朋友特别的多，
1: 说怎么了？
0: 就平时没觉得我气色差，就我不是气色差，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君君太白了，
1: 我不给你打光了吗？给你
0: 太白军星啊！你这是
1: 大明哥是正常肤色，你看你这沉香一比，嫌你多白。
0: 这你是故意就是平时养的这么白吗？你还是就是
1: 遗传吧？可能是，
0: 哦，就是遗传的白，
1: 哦，遗传，就家里人也是。也可能是我妈把生完我之后泡在牛奶桶里七七四十九天啊，
0: 就是一会儿啊，妞妞
1: 开玩笑啊，小朋友们不要尝试。
0: 妞妞把那个技术老师找进来，就是妞妞这那个君君那块灯光不用给他打，
1: 灯给我灭了，是吗？
0: 所有灯都偏到我这儿来就可以了。
1: 你那边很亮了
0: 啊，
1: 我都黄眼睛，
0: 谢谢。
1: 你看这个沉香，
0: 嗯，
1: 其实这个手串呢，就是之前大明老师说自流款，
0: 嗯，
1: 因为它是可以绕四圈，有些人可以绕五圈，你是绕
0: 三圈。不该提的话题你就别提，
1: 对不起，我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你看模特就这样，我觉得模特就不应该找那种特别瘦的，就应该找我们这样的，
0: 嗯，
1: 就大家一下就知道，哦，那我穿上也是这样，特别直观。
0: 君君的手腕算是粗的了，算是在女生当中比较，
1: 嗯，对，
0: 比较有肉的那种，
1: 对，肉乎。然后大家你看正我带着四圈嘛，有些朋友可能再绕一圈也可以，
0: 嗯，
1: 绕完五圈差不多就是这样。而且沉香我以前一直觉得，
0: 嗯，
1: 这个男生戴更好看，女生要戴细的。后来有一天大明老师放那个特别贵的那个大的那个，
0: 啊，
1: 我发现女生戴粗的也好看，
0: 反差感
1: 就是显得手腕特别的细啊，
0: 嗯，
1: 显得手腕特别好看啊，盈盈一握的感觉。
0: 就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然后呢有个链接，那是沉香专区，
1: 嗯，
0: 不光这款，这款是我那款我自己买的，
1: 它自流款，嗯，
0: 对，我这款的话它是一个沉水级的，而且它的品质是非常高的。其实还有几款是入门款，价格不贵，反正就几百的，反正一千多的都有。您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那我想提个问题
0: 啊，你说，
1: 像它入。

0: 心了，
1: 哎，
0: 静气了。这时候也可以泡上一杯我跟妞妞会为大家带货的那个玫瑰花茶，也是可以疏肝解气，对身体特别好。
1: 怎么才能买到这个玫瑰花茶呢？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
1: 玫瑰
0: 啊，它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就是纯玫瑰茶呀，
0: 纯玫瑰，它就是平阴的那个重瓣的玫瑰，玫瑰花。你知道它那个玫瑰
1: 那不得有味，有茶的味吗？
0: 它是，那你喝茉莉花茶泡完也是茉莉花的味儿啊。啊，就那种花茶的香气，然后他那个、
1: 啊、
0: 他家的那个是个木塞，然后打开之后，你知道是什么味儿吗？
1: 什么味儿、啊？
0: 鲜花饼的那个味儿。
1: 鲜花饼
0: 就玫瑰鲜花饼，云南那个玫瑰鲜花饼，就是它那种特别香甜的那种口，那种香气、
1: 啊，
0: 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想干嚼的那种感觉。
1: 哎，它泡开了以后是不是挺好看的那个？
0: 对，它泡开之后，它泡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个水是淡淡的粉。就那种一点点，就是白水不是透明嘛，就一点点，好像有一点点粉，就在于，哎，这是粉了吗？还不是粉，就犹豫中它就泡开了。
1: 我其实我现在呢，就无论你说的那个茶也好啊，还是说我们因为之前也带过很多就是饮品，比方说铁观音
0: 啊，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饮品，就这个东西呢，它固然有自己的一个好处啊，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有好处，包括枸杞之前，
0: 对，
1: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倒逼很多不爱喝水的人喝水。
0: 对，我觉得大明老师说这点特别好，他之前也跟我跟妞妞提了这一点、
1: 嗯、
0: 说哎，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要提醒大家、嗯、是因为尤其夏天建议大家少量多次慢慢的喝点水、
1: 嗯、
0: 因为大家这个夏天坐那都开始冒汗，你看大明老师都真不真是、嗯、
1: 我跟你说
0: 汗如雨下，
1: 因为我每天写稿子嘛，我写稿子就是当你投入进去，你坐在这儿了，你就不愿意再动弹就去给自己喝水了。
0: 对，
1: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提前把茶泡好的话，那我这篇稿子可能写个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中间我是一直在喝。
0: 哦，因为就在你眼前。
1: 但如果没泡的话，这五个小时不喝也就不喝了。
0: 是，
1: 也就真不喝。
0: 尤其有的人是在工位，他可能上来那个劲儿、
1: 嗯，
0: 比如说甲方着急，领导又催，哪有那个心思出去？我还接水。
1: 关键是什么呢？就喝水有很多好处，比方说你、嗯、我为什么尿酸比较高呢？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写稿子，写稿子当中我就不喝水，
0: 哦、
1: 然后你
0: 又不动，
1: 你又不动，因为你不上厕所。
0: 对，但你喝水呢，它会倒逼你起来动一动，
1: 是、
0: 哦、
1: 就导致尿酸沉积啊，然后呢人也不动啊，久坐呀，它的影响真的是一系列的。
0: 是的，
1: 所以平时养成一个喝水的好习惯真的挺好，但是你要喝白水的话呢，也记不起来，就是你喝茶不一样，喝茶反正总在续杯，
0: 是的，是的，而且那个仪式感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嗯，
0: 而且好多人是这样的，白水他喝不下去，
1: 嗯，
0: 你有没有身边那样的朋友，他觉得白水无味儿，就是反正觉得拉嗓子，夏天更想喝点带味儿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全民又在控糖，
1: 嗯，
0: 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啊，或者玫瑰花茶呀、
1: 啊，
0: 这种带点味儿的、
1: 啊，
0: 哎呦健康的，我觉得挺适合的。
1: 玫瑰花茶，就回头我也去看一看。
0: 对，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上回复"玫瑰"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在快二十年了，就当时有一个茶叶的品牌叫什么呀？叫天福名茶，他们也是一个茶店啊，
0: 嗯，
1: 一个品牌，
0: 而且有实体店。
1: 实体店天福名茶，他们当时卖一个茶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茉莉花茶，但是它是那种把绿茶包在茉莉花之外的，就然后它是一个球，茉莉花球，
0: 它是印出来那种。
1: 然后你放在水里之后呢？它那个外面那层绿茶就慢慢像花一样打开了，
0: 哎呦，
1: 从里边钻出一个小白花来。
0: 哦，这钻出一颗茉莉花。
1: 哎，对，钻出一个小白花来，就是当时看起来的观赏性非常非常的好。
0: 是是。
1: 那个时候真的带过了一种啊，喝茶还能观赏的一种感觉。
0: 对。
1: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玫瑰花，它泡在水里也能是有一种盛放玫瑰的一个感觉。
0: 对，但可能没有你这个就是这么漂亮，因为它是一朵一朵新鲜晒干的玫瑰，
1: 哦、
0: 它自己开，它没有给它包裹，就是没有那么炸开的，
1: 哦、
0: 它只是一点点绽放在水里，
1: 哎、
0: 嗯。
1: 行吧，给你，
0: 谢谢你，
1: 也不容易啊，给你做个广告的机会。
0: 哎、谢谢大明老师、
1: 嗯、
0: 啊，好，周一到周三啊，今天你真应该听听迎波的节目，缓解缓解你的心情。
1: 啊，刘德华是吧？
0: 啊，对，刘德华，对对对对对，
1: 你找找
0: 听众朋友们的留言、
1: 哎，
0: 我看到大家就是今天四大天王就差一首刘德华，还有朋友说哇，君君来让大明老师唱了四首歌。
1: 没办法，
0: 果然啊，到底自己不行的时候，领导就得上。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哎呦 ，Zero 这个话你说是夸人是不夸人？他说大明老师的歌声好像要跑调，但是又没跑，要跑没跑的若即若离，加上颤音特别有画面感、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资深音乐人。
1: 哎，你看看，你看看，
0: 这是夸奖，行吧？
1: 这首歌我试试啊。
0: 我以为你在找有没有让人闭嘴的歌，你该不该安静的离走开？
1: 这歌我得说实话不太好唱。
0: 那咱不能找首好唱的吗？
1: 不是刘德华那时候他很少有吉他单独伴奏的，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哦

0: 试试。这首歌特别老了，这首歌你听过吧？
1: 我可能名不太熟，但是有可能就副歌是熟悉的。
0: 哎，
1: 这怎么了呢？谁能想到今儿能唱四首是吗？
0: 就是这个歌呢，特别能反映现在的心境啊。就是当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当你遇到一些这个非常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时候，
1: 谁呀、啊？谁让你遇到不开心了？
0: 哎呀，重点不是谁呀、啊，就是遇到这种心境的时候呢。
1: 嗯，沉香，
0: 闻一下沉香，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天意呀、啊。
1: 听一听歌词。
0: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座窟？

0: 我听过这歌，
1: 我听过
0: 啊，他演唱会也唱过。
1: 哎呦，还听过刘德华演唱会，
0: 就是父母喜欢嘛。
1: 哎，
0: 嗯，然后他还
1: 得重说，
0: 父母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
1: 需要每一句话都那么的伤人吗？
0: 那、哎、嗯，行。
1: 哎，
0: 我想想，以后说话注意点。
1: 行了，
0: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了？
1: 我们都应该
0: 安静的走开了，到点了，到点了。
1: 幸好是今天是星期五，我还有两天的时间能缓一缓。
0: 沉香，沉香，快闻一闻，缓一缓、
1: 啊。我今天也不打算健身了，今天健身容易出事儿，我跟你说。
0: 为什么？挂沉香在脖子上。
1: 哎，你不要问那么多的为什么，以后把为什么从你的字典里边扣出去。
0: 行、
1: 啊，
0: 那我说咋的了？
1: 哎，中午十一点注意收听君君和这个我们
0: 妞妞
1: 妞妞的节目吧啊。那今天的早高峰向快乐出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了，
0: 拜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日发文表示，今年6月乘用车市场环比走强，为结构性修复，电动化迭代与海外出口也成为行业长期增长的核心支撑。6月 A0 级轿车和高端车型成为零售主力， SUV 高端表现较强，而轿车中主要是 A0 级轿车销量回升。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2: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2: 全包，
1: 全包，
2: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1: 设计啊，
2: 都包，
1: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都是包含的。
2: 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呢，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

0: 越真相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就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三样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1: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0: 就是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11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18块钱，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18块钱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巧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18块钱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巧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巧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巧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巧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巧切业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18块钱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巧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我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18块钱，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啊，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巧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啊，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啊，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巧切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钱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18块钱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18块钱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儿，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1对1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18块钱目前的一些用户是

0: 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七八月份来说吧。
1: 对，这两个月呢是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
0: 哦，
1: 七八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0: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斯巴克
1: 壮？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拆了毛坯重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0: 对，都不一样了，
1: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你住的自己都别扭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0: 值不值？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1: 对呀，
0: 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1: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三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度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0: 没错
1: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斯巴克壮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斯巴克壮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壮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斯巴克壮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斯巴克壮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1: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2个试验，让你眼见为实，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斯巴克壮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斯巴克壮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1: 是的，
0: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1: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泥价格下单，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 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0: 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1: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0: 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1: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尤其
0: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1: 没问题。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0: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48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2: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0: 自己的需求。
2: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0: 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2: 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2: 入住了。
0: 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2: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嘛。然后
0: 就让您比较省心。
2: 对对对。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0: 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48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2: 非常满意，没有增项。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0: 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2: 没有。
0: 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2: 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都是没问题的。
0: 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2: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0: 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2: 对。
0: 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48快装的董事长薄献利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1: 你好，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选择我们48快装的亲身体验。
0: 真的不是托啊。
1: 对。
2: 不是托，不是托。
1: 对对对。想问你，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2: 设计师是董博。
1: 董总。是我们的。
2: 对，
1: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2: 谁？管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1: 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2: 对。
1: 行了，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0: 就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1: 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2: 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1: 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 行的，
2: 嗯嗯
1: 啊，那最后未来有啥事儿，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2: 好嘞，谢谢郭总。
0: 哎，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四八快装。
2: 那肯定会，肯定会。
0: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1: 好，再见。
2: 好，也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2: 谢谢。
0: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1: 不紧张，
0: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1: 所以这十一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这个标准。
0: 嗯。
1: 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四八扩张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
0: 嗯。
1: 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儿会越来越多。
0: 嗯，
1: 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说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0: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儿。
1: 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
0: 嗯
1: 啊，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这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哎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0: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
1: 的，
0: 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1: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啊，包括四八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啊，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四八快修的服务。
0: 嗯，
1: 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四八快修等同于四八快装内部的市场部。
0: 嗯，
1: 那么四八快修也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
0: 嗯，
1: 我24年做到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四八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四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
0: 嗯，
1: 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希望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想去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1: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省的，
0: 嗯，
1: 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
0: 嗯，
1: 你得懂装修，
0: 嗯
1: 啊，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 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
0: 嗯，
1: 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0: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1: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
0: 嗯，
1: 啊，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
0: 嗯，
1: 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十八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
0: 嗯，
1: 他一知道我六十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
0: 嗯，
1: 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
0: 嗯，
1: 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
0: 嗯，
1: 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
0: 嗯，
1: 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您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十八块的，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
0: 嗯，
1: 如果你找四八块的，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就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边，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四八块装，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0: 嗯
1: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实际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你反而省心了，放心
0: 了，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实际上，
1: 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你去做选择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
0: 嗯。
1: 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块装的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4: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3: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4: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3: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5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5: 安息层峦叠翠，
4: 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下班打卡那一刻没有解脱感，反而只剩疲惫和空虚，这叫情绪透支。你白天输出太多，忘了给自己充电。今晚试着做一件只为自己的小事，泡个热水脚，听一首老歌，或者什么也不做，发5分钟呆。你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的这5分钟，就是最好的充电。下班不是结束，是你和自己重新连接的开始。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来到了每天上午十点钟的汽车节目啊，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大家有任何跟这个新车啊，包括二手车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每周五基本上咱们就是这个二手车的环节，来和大家聊聊二手车。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咱们聊二手车就是你避免不了的，必须得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因为它一定是受新车市场的影响的。我不知道宽哥看没看昨天晚上的一些就是新车型啊，包括一些上市，包括一些发布。我还说，哎，我说这不是七八月份是淡季吗？这怎么淡？上了这么多重磅的车型呢，
2: 那他现在就趁着这个销售不太好上上新呗。
1: 啊，昨天晚上有一个这个新款的理想的 L6，然后有领跑的 B01 和 B10，然后有 LS9 自己的，然后还有那个魏牌的 V9X 出了一个 1.5T 的那个动力版本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非常多。
2: 对，
1: 啊，
2: 对对对，
1: 嗯。
2: 但自己今天早晨我看新闻，不好像有点。虽然他发了新车了，但是他好像好多
1: 变动不是特别大，是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期待的小鹏 MONA 的那个 L03，就是它最小的那个 SUV，因为 MONA M03 其实市场反馈和口碑还是都不错的嘛，所以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这款车型。所以你看这七八月份所谓的淡季，这一下子我还说昨天什么日子发了这么多款新车，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会不会就把目光一下子去就是聚焦在新车市场了？我觉得我拿同样的钱，我其实可以去买个新车，那二手车我可以先往后推一推，先不看了，会不会有这种变化？
2: 会肯定会有，当然这肯定也得看价格，
1: 嗯，
2: 看预算，
1: 嗯，
2: 像老百姓这个就是因为发布的基本都是电车，都新能源车，
1: 对
2: 对，所以说因为正好赶上个暑期的这个假期嘛，
1: 嗯，
2: 大家时间有些都比较充裕，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发布这个新车，我感觉其实是个挺好的时机，
1: 嗯，
2: 但是对于二手车的冲击确实会有，
1: 嗯，
2: 然后最近反正我们的感受也是这个二手车的电车就新能源车的价格较前一段时间它降了好多，
1: 嗯，
2: 啊，确实降了，
1: 嗯，我记得有一阵上节目您说这个新能源车反而像是纯电的这种车型价格有点上涨，甚至是维持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现在那波其实已经有点往下走了吧。
2: 我走好多，你像我感受特明显，
1: 嗯，
2: 就是我大概得在半个多月前，半个多月前我买了一台 Model 3，
1: 嗯，
2: 那个 Model Y，
1: 嗯，
2: 然后14万买的，22年的，
1: 嗯，
2: 然后呢过了一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一周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车，只不过那个，
1: 嗯，同款同年限是吧，
2: 同款同年限公里数也差不多，只是颜色不一样，后来我买这个是这个不是白色的，
1: 嗯，
2: 那个是白色的，
1: 嗯，
2: 就12.3万了。
1: 哎呦，这
2: 一周
1: 差了17000的价格，
2: 对，一周的时间，
1: 嗯，现在呢
2: 现在差不多就是前几天的事儿嘛，12.3万买了一台，
1: 嗯，
2: 然后那台我就赶紧赔点就赶紧卖了，
1: 所以你看这个也是分机遇和机会的，你不一定赶上了这一波，你可能也预测不到它能在这个高峰点持续多久，或者说它是不是已经达到了高峰点。
2: 对，这跟买股票一样，
1: 对，
2: 很难预测。
1: 是的，所以大家现在买车的时候首先应该还是要看需求。
2: 对，买二手车，买二手车的话就现在这个阶段就先等一等，
1: 嗯，
2: 看看让这个新车的这个子弹飞一会儿，
1: 嗯，大概等多长时间您认为？
2: 等到8月份吧，
1: 嗯，
2: 我感觉进入到8月中下旬应该就差不多了。
1: 是，主要现在新车也是真的很便宜。
2: 对，太便宜。
1: 咱刚才说的那个 MONA L0312万多，这是一个起售价，还是现在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后续会不会有一些终端的优惠啊等等，这是这么一个价格。L6那也是很多这个家庭用户选择想买理想买一个这个基础款。
2: 卖多好，
1: 嗯，这个全新一代的目前是24.98万元起，然后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一个新车，这个也是这个体型比较大、性价比非常高的50星光 L。 10.98万元起。所以你很多用户就会觉得，那你说我如果我想买一个大六座，我就买一个便宜的，那我去看看星空 L 是不是也挺好的？
2: 对啊，你10万块钱你就买啥车呀？
1: 嗯，
2: 我前两天那个他们跟我说，我买了一个那个天籁，
1: 嗯，
2: 然后反正也不便宜。
1: 嗯、
2: 后来头天他跟我说，他说天籁新车才11万多，我说我那车好像8万块钱买的，我说人家差几万块钱不是买新车去？
1: 是的，然后我还看路虎揽胜。揽胜运动版啊，现在就是出纯电了。
2: 对，现在这个车油车其实也降得特别。
1: 所以现在就是所有原来的这些比较经典的车型、合资品牌啊，不管什么这种纯燃油车吧，都开始造新能源了。
2: 对，这个是趋势，至少在国内这是个趋势，
1: 嗯、
2: 新能源车大家都比较青睐、
1: 嗯。
2: 但这些豪华品牌，你要造新能源车的话，其实。我个人倒不建议买新车，
1: 嗯，
2: 因为这种豪华品牌的新能源车在二手车市场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1: 咱可以举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豪华品牌造的新能源车在二手车市场和新车市场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别。
2: 哇塞，你就说我那个五系吧、
1: 嗯，
2: 对吧？我落地51万，
1: 嗯，
2: 现在虽然公里数就咱不说。这公里数多，咱就说正常公里数、
1: 嗯嗯。因为您那属于五系的混动版本
2: 啊，对，混动版本嘛。
1: 嗯，
2: 然后你现在都不到10万块钱了，
1: 嗯，
2: 这是2019年的车，
1: 嗯，
2: 你像那个2016年、2017年的那个保时捷卡宴的那个混动，
1: 嗯，
2: 现在不太15-16万块钱，
1: 嗯，
2: 那么当你买上100多万的车呀，
1: 对，但你要反过来看，比如说你像您刚才说的五系，应该是
2: 要油车的话，
1: 对，纯油的话，
2: 纯油的话，现在2019年的车怎么也得是个15-16万，
1: 嗯，
2: 差不多这个水平，
1: 嗯嗯。然后2016、2017的卡宴大概纯燃油的，
2: 2016、2017的卡宴纯油的那得20多，
1: 嗯，
2: 20多得将近30了，二、
1: 嗯、
2: 十大几。
1: 但其实当年买这种混动版本要比当年的燃油车版本甚至更贵。
2: 贵，
1: 是的，
2: 对，更贵。
1: 嗯嗯，
2: 你像那个五系比那个530LE 比530Li
1: 贵
2: 10万块钱、
1: 嗯、一些
2: 啊，
1: 嗯嗯，
2: 对，所以
1: 这就是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些豪华品牌在新能源市场当中的一个保值程度。
2: 对，
1: 嗯、
2: 因为大家都不敢，它主要是可能是，这种豪华品牌的它的这本身的那个零整比就比较高，
1: 嗯，
2: 然后呢，电池价格比较高，
1: 嗯、
2: 你像使用，你像我那车用了7年。那个电池虽然我换过电池啊，
1: 嗯嗯，
2: 但是你看有的没换过电池的那些车呢，那可能客户在买的时候就会考虑，哎，我这7年了，这个电池一是衰减，
1: 嗯，
2: 二

0: 一个是它的那个故障发生率可能会变高嘛，
1: 嗯，
0: 它万一坏的话它换一组电池那。那天价呢都是，
1: 嗯，是的。那你看咱是刚才说的其实都是二零年之前的这种混动版本的就是新能源车型，那如果放在二零年之后，因为很多豪华品牌就开始出纯电车型了，
0: A6 e-tron 什么的，
1: 啊，对， e-tron 系列，然后包括宝马的 i 系列，然后甚至还有现在已经，停了的这个奔驰的这个 eq 系列，就是然后包括其实还有沃尔沃啊这个 ex 啊什么这些系列，就是这些车型就纯电版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什么状态？
0: 没，就很少有人认这种车，
1: 嗯，
0: 就特别特别少，
1: 嗯，
0: 而且一是它的保有量也少，
1: 嗯，
0: 二一个呢就是客户如果真的想买一个电车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买一个纯电的新能源车的话，
1: 嗯，
0: 他肯定会考虑一些这个就魏小李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像比亚迪 啊类似于这样的
1: 品牌，
0: 对，而一个呢是人家那个造车的工艺其实也不差，
1: 嗯，
0: 二一个呢冰箱彩电大沙发
1: 给的
0: 这些配置肯定是比那些豪华品牌要多一点，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他们的就是维修成本，
1: 嗯，
0: 和他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就是使用的
1: 成本
0: 要远远低于这些豪华品牌，
1: 嗯，豪华品牌不管是售后还是后市场的一些维修，这些肯定都是相对要贵一些的，
0: 对对对，
1: 电车肯定也是，
0: 大家现在消费都理智了，
1: 嗯，
0: 买车时也考虑到使用成本，
1: 是因为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就是说现款的宝马 i3 已经就是停售了，因为其实在 BBA 里面尤其是在这些传统豪华车品牌当中，纯电车型卖的比较好的应该就相对比较好的应该就是宝马的 i 系列了，对，然后当这个啊，因为 i3 马上要出它那个新时代的那个最新版本了嘛，所以它的老版本现在二手车市场有没有流通，因为他当年卖的还不错，确实还不错。
0: 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看见 i3 的几率还挺低的，没有，
1: 就是回收的时候也很低，
0: 不多
1: 不多，
0: 我感觉大家好像都在开着呢，
1: 嗯，
0: 你说 i3 的车 我感觉虽然它卖的不少哈，
1: 嗯，
0: 但是你要说按照整体市场的保有量来看的话，
1: 嗯，
0: 其实 i3 的占比还是很小很小的，这是一方面，
1: 嗯，
0: 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它也不便宜，
1: 嗯，
0: 所以很多车主呢你说现在我跟你说，我说这个车你当年买30多万，
1: 嗯，
0: 你买一车现在我就给你几万块钱，你说你卖还是不卖，他肯定不愿意卖，
1: 尤其像这种小车人可能自己开着还是没
0: 啥问题，对，人家自个儿开着就也没什么毛病，可能也就开着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 i3 一周能看见个一两台就不错了，
1: 嗯，这种合资品牌包括这个传统豪华品牌造的这个纯电车新能源车和咱们国产新势力啊，包括国产版本的这些新能源车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风格的区分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它价格在那儿嘛，
1: 嗯，
0: 当时买的时候，
1: 但这是传统豪华品牌，那比如说普通合资品牌，比如说咱就拿这个 ID3 就 ID 系列来说，
0: 那有的是，
1: 就是，啊，对吧，这个就一下子变多了
0: 啊，对，那大街上随便都有，
1: 嗯，
0: 啊，但是 ID3 现在价格还挺坚挺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也是一个挺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大家都是传统合资品牌在造车，你看 BBA 造出来的呢可能并没有受到大家那么强烈的一个追捧，但是反而像 ID 系列，你看尤其是像 ID3 我觉得还区别于像4啊然后包括6啊，
0: 对对对对，
1: 甚至7啊，它的这个保值程度是非常非常之坚挺，而且大家也是非常之认可的，
0: 对，因为一是续航够，
1: 嗯，
0: 二
1: 一个呢
0: 都不虚标，
1: 嗯，
0: 二一个呢车小好停车，
1: 嗯，
0: 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
1: 嗯，
0: 前日我一朋友找我买 ID3 嘛，买 ID3，然后我给找了好长时间，我都觉得价格贵。后来他自个儿在某个平台上买了一个车，是2023-24年的，
1: 嗯，
0: 10000多公里，88000块钱买的。但是我觉得它有点贵，那个车就7000多块钱。
1: 嗯，因为23年、24年刚好赶上他就是大众卖那个 ID3，就是他那个降价的那一波，
0: 对，
1: 就是以价换量的那一波。
0: 啊，对，
1: 但是现在，
0: 嗯，
1: 那你得说人家23年、24年的车到现在啊，就纯电车还能卖80000块钱的，当初约10万块钱左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嗯，这个小车其实 ID3 还是挺好，因为认的人多，
1: 嗯
0: 啊，它就比 i3，你要是说同样是24年的 i3，
1: 嗯，
0: 那你80000块钱你可买不下来。
1: 嗯，是的，那得差得一半都不止，
0: 对，
1: 大家有任何关于这个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可以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宽哥最近店里都是什么车比较多现在卖的？
0: 哎，我们那儿还是油车多，
1: 还是油车多给大家举举例子宣传宣传推广推广让大家去看看啊。
0: 我们那还是油车多，
1: 嗯，
0: 就是还是小的油车多，
1: 应该不仅仅是您店里面，应该是所有的二手车商手里面 应该都是燃油车偏多，还是说也有细分？大家
0: 不有干专项，像我像北京这儿也有好多专门做新
1: 能
0: 源品牌的这个店，
1: 嗯，
0: 也有专门干专项的。你像我们呢，主要经营的还是这种10万块钱以下的这种亲民的小车嘛，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那儿就是有你像最近进的有三系，
1: 嗯，
0: 有那个天籁，
1: 嗯，
0: 就是然后 mini，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进了2个那个发现，
1: 嗯，
0: 就是那个神行，
1: 嗯，
0: 啊，路虎发现神行也都很便宜。
1: 神行几啊？
0: 不是，就是路虎发现神行，就是
1: 哦，了，哦，知道，我刚才那个想错了啊。
0: 发现不是发现三，那是太大的那个，我们都是小车嘛，
1: 啊，
0: 就几万块钱，
1: 嗯，
0: 5-6万块钱的小车。
1: 嗯，
0: 这些车其实你要是说当个代步工具啊什么的，我们还有几千块钱的那个什么克鲁兹手动的，
1: 嗯，
0: 克鲁兹类似这几千块钱，
1: 嗯嗯，
0: 站标车，
1: 嗯，
0: 我们买了不少站标的车，
1: 嗯，
0: 因为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市场就找这个站标的特别多，
1: 嗯，
0: 是可能就是趁现在这个行情还行，他可能把车卖了，然后呢，
1: 嗯，
0: 我先找一个车我先给它挂上，
1: 嗯，
0: 然后呢等价格合适我再买，可能有这样的客户。
1: 对，北京确实一个相对特殊的一个市场，它有一些政策啊指标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相应的在市场当中肯定就会出现就是这个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的这种方式嘛。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就几千块钱你说你买啥，你买个电动自行车才不值几千呢。
1: 没错。哎，现在店里是 SUV 比较多还是轿车比较多？
0: 轿车多
1: 哦，是轿车多。但是现在轿车好卖吗？
0: 好卖啊，
1: 便宜就好卖
0: 现在。
1: 嗯，对，我以为现在肯定还是以 SUV 为主，尤其是以大空间的 SUV 为主。
0: 对，其实我们也想多卖点新能源的车，但是因为新能源的车的价格波动太大了，
1: 嗯，就自己容易受伤，是这意思吗？
0: 对啊，你一个礼拜一台车降10000多块钱，你这谁受了？
1: 嗯，那其他的这个主做新能源的这部分车商，他们承担这个风险应该会
0: 更大，他们都得扛这个风险，
1: 就只能深扛。
0: 对啊，那你有什么办法？
1: 嗯，价格一直在变化。
0: 对，因为新能源的它不像这个油车的这个价格变化吧，它没有波动小，
1: 嗯，
0: 虽然油车也有价格波动，但上下可能有几千块钱的波动，
1: 嗯，
0: 但新能源车你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因为要集中上了好多新车，一下这个好多新能源，你还记得就是我记得前几期节目的时候咱们还聊呢，我说新能源车一直在涨价，
1: 嗯，
0: 我说那个年前买那车留到年后卖，那就还多挣几万块钱，
1: 嗯，
0: 但现在呢你就这个新能源车的价格就是一路下跌、
1: 嗯，而且你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
0: 束，你看不到尽头，因为你不知道，
1: 嗯，
0: 就是我们原来买就是前段时间涨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嗯，
0: 你今天买这个车可能5万块钱，明天可能你5万块钱就买不回来，你这5万5才能买回来，
1: 嗯，
0: 你把这车卖了，你觉得哎这车好卖，我再买一台，我还这个价格我就买不回来了。
1: 嗯，你现在新能源车市场这个换代周期太快了，
0: 对，
1: 你以前燃油车市场，包括现在的燃油车市场，其实它整体的周期变化还是没有那么快的。
0: 对，
1: 我们昨天看了一组数据，就是从2026年的1到5月份5个月的时间。上新的车型500多款
0: 啊，对呀，
1: 500多款，这个，然后昨天还算了一下，就相当于一天要上3.6款，就是这个频次就跟你吃饭一样，早饭、中饭、午饭，
0: 就其实
1: 啊不晚饭还得加个夜宵啊，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频次。
0: 其实我感觉也不好这样，因为啥？你给老百姓搞的，你都不知道买啥车了，
1: 完全不知道。
0: 对，
1: 对，
0: 因为弄的，就是有好多客户来我们这儿。哎，问我你有没有那个什么某款车某个什么车型，我的妈呀，
1: 不知道，
0: 我是干二手车的，我都没听过这个车。
1: 现在一个品牌下面这个各种的这个平台，然后各种的车型也多，什么 Plus 了、Pro 了、Ultra 了、SE 啊，就是各种的，有的时候你就分不清。
0: 我的妈呀，那我那哥们问我，他说你帮我找一台 L8 利维斯，我什么 L9 不有利维斯吗？怎么 L8 出利维斯？有刚出的，我说刚出，我哪给你找二手车去？
1: 哎呀，这个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其实是挺适合大家买的。但是适合大家买的前提呢，就是你得先搞清自己的需求，然后再根据你非常细化的需求去市场里边找，要不然你真的是一头雾水。
0: 对，其实现在选车，不管选新车还是选二手车，其实我还是有个建议。
1: 嗯，
0: 第一呢，就像您说的， 说第一，你先搞清楚需求，
1: 嗯，
0: 我是上下班，我是代步，
1: 嗯，
0: 我是郊游，
1: 嗯，
0: 我是有长途需求，
1: 嗯，
0: 还是吧，我家里有几个孩子，
1: 对
0: 这个你先考虑清楚，到你选定了以后买 MPV 买大六座还是买轿车，
1: 嗯，
0: 对吧，这先选定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选就是选品牌了嘛，
1: 嗯，
0: 那你可能就看一看这个你比较中意哪个品牌，对吧，我就喜欢比亚迪，我就喜欢知己，我就喜欢这个牌子，
1: 嗯，
0: 那像我那朋友说我就喜欢理想，
1: 嗯，
0: 我就买新车，
1: 我就想买 ID3，
0: 对，我就喜欢那个车，那也没问题，
1: 对。
0: 第三个呢，就看这个功能配置，有一些什么，别听他们那个吹的什么，就我那哥们就跟我说 L8 去了，然后后轮转向，然后又怎么，
1: 嗯，
0: 又什么涉水深度，
1: 嗯，
0: 什么乱七八糟，
1: 说线控底盘，全铝悬架， FSD，
0: 对，
1: CDC，
0: 对。我说，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你就说的这些功能，
1: 嗯，
0: 你说你平时你就从家到健身房，从健身房到单位，
1: 能不能用得上吧？
0: 对，这点距离，你说你用得上？
1: 嗯。
0: 最后呢，就是看价格，那你就是你的预算了嘛，
1: 嗯，
0: 对吧？你都选定了以后，你这预算一出来，你就再买车，别。你看，还有就是看的越多越那什么，
1: 越迷糊，
0: 对，
1: 是这样。昨天上节目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现在是那个，我想买个新车，这新车配的是400伏的，我想买个800伏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看中一个800伏吗？他说因为现在都卖800伏，我觉得我买个800伏起码不亏，我买个400伏在现在市场我不亏了吗？你说他这问题，他的这个点有毛病吗？没毛病，
0: 没毛病，
1: 对。但你反过来说，就是有必要吗？
0: 对，
1: 对吧？你得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0: 看看价格不就知道了，价格肯定不一样。
1: 嗯，是，哎，现在选车确实也很难，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哈，欢迎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分享。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刚才有一位朋友这个刀疤的就等很久了，他在问，他说帕萨特和迈腾二手车选哪一个比较好呢？值不值得买？
0: 你看你买，你要让我推荐，我就觉得你买个迈腾。
1: 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啊，迈腾比帕萨特要好开一点，而且帕萨特就是怎么说呢，从其实这俩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对，
0: 就是你不管是发动机，
1: 甚至你看看你在哪个地区，
0: 对，发动机变速箱什么的这些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买一个迈腾呢，至少你开着你不像司机嘛。
1: 嗯，然后他说这个 EA88 这个发动机时间久了会不会容易烧机油，
0: 多少都会有一点，但是也看你平时的这个用车的这个环境，以及用车的习惯。
1: 大概说不说，这俩车其实后期维修成本都没有那么高，
0: 它都一个差不多的，
1: 对，而且应该都不会特别高，而且还非常好修，到处都能修，
0: 遍地都是。然后呢，副厂件也很多，然后拆车件也很多。就你要说维修保养成本，这俩车没有太大的区别。
1: 是。如果得让我们推荐的话，宽哥可能会更推荐买个迈腾。然后他问是推荐买哪年的第几代？
0: 哪年的？你看预算啊，这个东西，就是主要是看他的预算。你要是说，就几万块钱预算的话，你就买个18、19年的就行。你说我稍微多一点预算，你买个
1: 20年以后的，
0: 对，20年以后的也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买二手车的预算充足的话，我建议你买一个5、6年之内的车啊，
1: 这可能会更稳妥一点。
0: 对对对，更稳妥一点，
1: 性价比也是最高的那么一个年头。
0: 五年
1: 这是一个年头，
0: 对，
1: 这一个坎。
0: 21年的车，你就买21年的车就行了。
1: 大家可以做参考啊。然后还来得及，这个杨洋在问，他说16年的二代 CX5， 他说现在想卖了，不知道能卖多少钱。目前跑了15万公里了，基本上是半年保养一次。
0: 一万多块钱。前是收了一个16的是吧？15的。
1: 16的
0: 吧。16前两天收了一个 CX5 红色的，17000收的。卖估计能卖个，我们卖能卖个2万块钱。
1: 现在马自达哪款车型相对来说更好走？
0: CX4、CX5 都挺好卖的，
1: 都还可以
0: 啊。
1: 然后保值率其实相对来说
0: 也还
1: 可以，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当然也要看你的这个车况，具体
0: 也得看公里数、车况。我这个只是按照正常的公里数给你推的。
1: 他这公里数反正
0: 10万公里左右
1: 也算正常，他15万加了，但是他年头也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
0: 你要15万多公里的话，你可能都到不了15000了。
1: 他说想把这车卖了换新能源。
0: 嗯，
1: 现在很多油车车主都有这种想法，是吧？
0: 我买的那个 C x5 就是把车卖给我们，从我那儿买了个特斯拉。
1: 哦，就直接置换。像现在这种方式，其实性价比肯定是要比，比如置换完了之后，我再买一辆新车要更划算吧？
0: 那肯定划算。你在我们那儿买车，你要置换或者分期的话，车价还能便宜好多呢。
1: 二手车现在分期的一些金融政策划算？
0: 肯定比比新车要利率要高一点。
1: 利率要高一点，这个肯定。嗯，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尾号822这位朋友啊，2019年的江淮。哎呦，这3310的续航，目前跑了90000公里了，现在想卖多少钱？这个大概
0: 这10000多块钱，
1: 也就10000多块钱都不算，
0: 对，10000出点都不算低，
1: 啊，
0: 这意思。
1: 是，在我觉得这10000多块钱肯定已经算高价了。
0: 嗯，就这种车说不好听的话，它没人要。
1: 对，买回来之后卖给谁呢？
0: 对，就没人买。
1: 嗯，10000块钱还不如买您刚才手里那个站标车呢。
0: 对，就是。有时候就刚才我说你买车的时候，你买新车买二手车时，你一定得考虑品牌，
1: 嗯，
0: 这个维度，
1: 嗯，
0: 有很多就算有品牌，你像广汽传祺的品牌也还可以，品牌力还可以，
1: 嗯，
0: 但是你说那个 GS6 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 GA8 是什么玩意儿，
1: 嗯，
0: 我忘了，有一款车，
1: 嗯，
0: 它就出了那一款，它就出了一年，因为那个车你说你当时买了，你现在卖你有价无市，我告诉你多少钱都没有用，
1: 嗯，
0: 没人买。
1: 嗯，是，这个叶昆明在问店里有没有既能越野又能够露营的车。
0: 有啊，
1: 现在我觉得很多车都是既能够轻越野又能露营的车。
0: 我大指挥官。
1: 哦，那更没问题了。
0: 那你说是钓鱼，你还是说把后面铺平了，
1: 嗯，
0: 摆一个床垫子，
1: 嗯，
0: 你还是说干啥都行。
1: 嗯，
0: 大指挥官，几万块钱，
1: 嗯，几万块钱，哪年的？
0: 2021年的。21年的就80000多块钱，
1: 嗯，
0: 大指挥官，我的妈，那车老大了，
1: 嗯，
0: 还有那个6万多块钱16年的那个，那个锐界，
1: 嗯，
0: 四驱的，
1: 嗯，
0: 四驱豪锐版锐界，那也行，
1: 嗯，然后锐界的话，就是你城区里边正常开啊，可能
0: 都
1: 没，对，
0: 啊，
1: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啊，锐界也挺大，
1: 嗯，
0: 也很棒那车的，
1: 嗯，现在这种车型是非常多的。
0: 多，你现在买车就几万块钱，可能就我们只卖这个几万块钱的车。
1: 嗯，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线下转一转。
0: 对，
1: 咱们店里边怎么找？
0: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
1: 嗯，
0: 我们在北京有3家店。
1: 嗯，地图软件上直接搜小喇叭二手车，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啊，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有时间的时候，都可以去店里面看一看，也可以找到宽哥。那行，我们这一小节先和宽哥聊到这儿哈，大家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咱们就持续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提问。我们下一小节的这个二手车环节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

0: 真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一下。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天津方向 K108 施工占用第一车道，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昨晚新一代理想 L6 正式上市，新车仅推出了一款配置，售价24.98万元起。作为理想汽车换代的第三款车型，全新理想 L6 延续了全新理想 L8 L9 的设计，智能化配置座舱和智驾硬件以及底盘全面升级。新款理想 L6 的电池容量也是提升至51千瓦时，纯电续航达到了300公里，日常通勤用电更加轻松。值得一提的是，该车还换装了新一代的全铝悬架，使得车辆的底盘表现得更加亮眼，预计会拥有更好的驾乘体验。继续来关注新款的领跑 B01 以及 B10。 日前，新款领跑 B01、 新款领跑 B10 迎来了双车正式上市，其中新款 B01 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9.58万元起，新款 B10 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9.98万元起。作为年度改款车型，两款车依旧基于 LEAF 3.5 技术架构打造，其长续航版本均配备了800伏架构。此外，新车的三电系统、座舱与智驾硬件通过轿车、 SUV 两种车身形态完全细分了市场覆盖。领跑 B01 溜背轿车主打低风阻、长续航、灵活城市代步，领跑 B10 依托 SUV 的更高车身、更优秀的头部空间与拓展储物能力，瞄准了3口、4口之家家庭用户，兼顾日常接送以及周末出游的全场景覆盖。继续来关注小鹏 MONA L03。 此次新车共推出了9款车型， Plus 版本售价12.38万元起， Max 版本售价 14.38

0: 38万元起。根据了解，小鹏 Mona L03 是小鹏 Mona 系列的首款 SUV， 将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量产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未来 Mona L03 还将出口海外，打开国内下沉与海外两大增量市场，成为小鹏2026年销量与利润双增长的关键支柱。继续来关注魏牌 V9X。 魏牌 V9X 日前迎来了全新版本豪华家庭版 Ultra， 该车最大的亮点是搭载了 1.5T HiFour 动力，官方售价为33.18万元起，这也是 V9X 自五月下旬上市以来首次加推小排量版本。作为魏牌深耕高端家用市场的旗舰产品，魏牌 V9X 也是长城归元 S 智能平台落地的首款量产车型。这款全新平台也是新车核心竞争力的底气所在。随着新版本的发布，魏牌 V9X 形成了 1.5T、2.0T 的双动力以及家庭版、加长版双轴距的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维度。最后来关注智己 LS9。 昨晚智己 LS9 新车型正式上市，此次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包括 LS9 52 Ultra 线控版以及 LS9 Hyper 版本，官方指导价分别为34.98万元和37.98万元。此次新车款的正式上市，进一步完善了智己 LS9 车型的产品矩阵，凭借三电机矢量四驱系统、全线控技术、转向技术、灵犀数字底盘 3.0 等核心配置，在大六座 SUV 市场当中形成了明确的差异化优势。那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1: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2: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1: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王牌汽车团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这小节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二手车专家，来自小喇叭二手车的王宽老师，欢迎王宽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0: 哎，这小节咱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这个二哥在问啊，他说你们刚才聊到了 L8， 想问一下现在市场里边有 L8 吗？
3: 有的是。
0: 看你要哪款。
3: 对，
0: 嗯，
3: 现在 L8 Ultra、 L8 Pro 什么都有。
0: 嗯，那这 L8 不已经出了那个五座版本的吗？所以就是当最新款的出来了之后，像市场上现在现有的所谓的老款的 L8， 市场怎么样？价格有没有什么变动行情？
3: 这点我觉得理想做的真的还挺好的。理想在控价这方面做，就是控二手车价格还是挺成功的。就是理想的这个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价格的波动不是特别的大。但是相对来说它可能比新车肯定是便宜好多。
0: 那肯定是。基本上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24款、25款的这一代的 L8 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
3: 24款的 L8 现在 L8 Ultra 也就是27万多
0: 啊。27万多
3: 啊。28万。
0: 现在最多的应该是哪年的？就市场流通的比较多，
3: 24、25的多。
0: 明白。想要找这个上一款的，
3: 但 L8 说实话 L8 没有 L7 和 L9 卖的多。对，因为
0: 它的定位有点模糊。
3: 对，它有点尴尬，它这个位置。
0: 所以为啥人家这回就把 L8 直接定成大五座版本了？那就是说明人家企业也看到了他们这么一个定位比较尴尬的什么状态，是吧？
3: 对，要不你就少花点钱买 L7 了。预算充足的人就买那 L9 了，对吧？
0: 行。然后再来看重启的动力这位朋友啊，他说想买一台19款的四驱的 XFL 捷豹，然后说这车怎么样？市场当中有没有？大概多少钱？
3: 有，
0: 肯定有，价格肯定也挺低。
3: 对，你要是找个19款的12、13万、13、14万，差不多这个价。
0: 能到那个价吗？新车才多少钱？
3: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
3: 差 FL，
0: 对，差 FL，
3: 差 FL 到不了，
0: 嗯，
3: 差够 L，
0: 嗯。
3: 更大一点能到的。19年的估计也就10万块钱上下。
0: 也就这样了。
3: 10万块钱上下。然后
0: 甚至你去看个新车，新车肯定不如二手车性价比高。
3: 对。
0: XFL
3: 多，你就随便找一找，看看车况就行。
0: 市场上可以去试驾试驾，走一走，转一转啊。
3: 对，你捷豹这种车，其实买二手车还是挺香的。
0: 嗯，这种二线豪华，我觉得买二手车，
3: 啊、
0: 包括林肯，包括
3: 林肯，啊、
0: 对，捷豹、
3: 捷豹、沃尔沃、
0: 凯迪拉克，
3: 对，凯迪拉克，你买二手的真的都特别、特别好。
0: 嗯，还有那个英菲尼迪
3: 啊，
0: 其实这些都可以去二手车看一看啊。再来看看这个远中问的，他说燃油保值王 CRV， 他说王坤老师现在还行吗？现在谁敢说谁是保值王？
3: 是 CRV 现在也不保值了，
0: 嗯
3: 啊，
0: 它主要是新车优惠的，
3: 对，新车优惠比较多，而且就是在它这个价位这个档位上的这个车太多了，
0: 嗯，
3: 对吧？因为你又有燃油车，你又有那个新能源车，
0: 嗯，
3: 又有混动的，就太多了，
0: 嗯，
3: 所以说现在 CRV 就是它这个保值这个事儿已经不存在了。
0: 嗯，现在 CRV 二手车市场大概是啥行情？
3: 我那儿有一个 CRV 是一，
0: 哦，
3: 哎，是18的，是19的。
0: 嗯，
3: 就6万多块钱，
0: 6万多块钱，嗯，
3: 6-7万块钱，
0: 嗯，
3: 差不多这水平。
0: CRV 和汉兰达哪个市场的？
3: 那汉兰达肯定保值，
0: 还是要更保值一点哈。
3: 对，汉兰达
0: 当初的价格也不一样，
3: 对，
0: 我现在因为全降价，所以你好像整得成快成一个级别的车了。
3: 对，现在汉兰达其实也没有以前价格高
0: 了。嗯，主要跟它竞争的车型也多，昨天还有人问，如果到底是买汉兰达还是买泰七呢？你看这一下子就形成鲜明的对比，那这玩意儿你就得说，你看你更需求的是啥，你更喜欢的是啥？
3: 对，你要在城市里跑，你就买泰七，
0: 嗯，
3: 对吧？你要是说有长途需求，你就买汉兰达。
0: 你要是踏实可靠耐用，那肯抗造，
3: 那
0: 肯定是
3: 汉
0: 兰达。对，但你也要想要这个全新一代车型的这些丰富的配置、大屏、什么智驾，这个就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内容，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肯定得去看一看这些国产品牌的这些车型了。跟大家选择车型的这个需求和出发点，就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再来看树枝丫丫啊，2025年9月份刚上牌的25款 GLC 260动感，现在能卖多少钱呢？目前只跑了5000多公里，平时用车非常的少，都停在车库吃灰。想了一下，还不如给它卖了。
3: 你卖现在卖车特别不合适，
0: 对，
3: 特别不合适。你别看你车新5000公里，
0: 就是现在卖了和它放车库吃灰，您觉得哪更合适？
3: 我这太难了，这个我就那么跟你说啊，就是因为你像你因为你这个车应该落地应该差不多快40万了吧，应该30多万。
0: 他25年买的应该不至于那么高了，
3: 30多万，
0: 嗯，
3: 那也
0: 30多，而且它是260动感，
3: 啊，那你就算你35落地吧，
0: 嗯，
3: 你到手落地35万，
0: 嗯，
3: 你首先购置税你肯定就赔了，
0: 嗯，
3: 这咱就不说了哈，
0: 必然的，
3: 啊，对。然后你差一年车，你至少得差个3万块钱，
0: 嗯，
3: 对吧？这里外里可能就差出去4万多块钱，5万块钱。
0: 再加上这车现在本来就叫不上价，
3: 再加上这个车现在新车它就降价，
0: 对，
3: 它就比你当时买就便宜，
0: 嗯，
3: 你可能还得便宜几万块钱。也就是说，你这个车啊，就到你手里钱估计就20多万，
0: 嗯。
3: 26-7万，
0: 其实24-5-6-7都有可能。
3: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还卖好了啊。
0: 嗯。
3: 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说往好了说，
0: 嗯，
3: 你就算是好，你卖你想卖26-7万，你现价26-7万，人家买这个车的人还想呢，那我买一新车可能才30。
0: 对。
3: 对吧？我都花20大几万，我买一车了，我干嘛添几万？我就买一新车就得了。
0: 嗯，
3: 是不是？
0: 所以你还是得往下再降。
3: 对，所以你要想把这车卖出去，你就肯定降到一个极低的价格，
0: 嗯，
3: 那个时候你就会考虑，我的妈呀，我5000公里开了不到一年，我一下赔10万或10多万，
0: 嗯，
3: 那你肯定你心里也接受不了，
0: 嗯，
3: 所以这我们没办法帮你做决策，就是你自个儿看。
0: 是
3: 你接灰呢，它可能还是个30多万的车，
0: 你只要不卖它就不赔是吧？
3: 就跟股票一样，
0: 啊，
3: 对，你要说我确实是没有用，
0: 嗯，
3: 那可能再放1年、2年、3年、5年，我也都是这种状态。
0: 嗯，
3: 那你就不如趁早把它变现。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是你这个车可能会比你买车的时候要便宜10万块钱往上，至少了，这个，
0: 至少了，这是，
3: 啊，
0: 嗯。
3: 所以那你就衡量一下。
0: 哎呀，没办法，现状就是这么个现状，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就是你其实这个就是在你买车的时候可能，缺少了那么一点点的谨慎。就是说你如果知道自己用车很少，大部分都停在车库的话，其实当初就不应该买这款车，甚至不应该买这个价位段的车
3: 啊。对，
0: 嗯，
3: 要不你就像我那个有一邻居， 就是人家买一辉腾，当年买的时候可能大几十万，
0: 嗯、
3: 买的一辉腾。
0: 嗯嗯，
3: 人老头说我不开，我没事我就擦擦完
0: 我、嗯，
3: 我
0: 看着我就高兴，
3: 我一礼拜我就开他一回，
0: 嗯，
3: 我就看着他我就开心，
0: 嗯，
3: 那也
0: 行，那也
3: 行，对吧？
0: 起码起到了个情绪价值，
3: 对对
0: 对
3: 对, 对，就是你为情绪价值买单了，
0: 对对，那
3: 也
0: 行，你起码得图一头啊，
3: 对，
0: 行吧，然后可以综合参考哈。再来看遥遥领先这位朋友，21款的大狗，四驱的，绿色的，目前跑了30000公里，没有过事故 ，4S 店保养记录可查，现在值多少钱？
3: 大狗哪个呀？是什么哈士奇呀？是什么
0: 中华田园犬版？嗯，
3: 中华田园犬哈，中配的吧？
0: 嗯、
3: 这应该是
0: 2.0T 的。
3: 啊，2.0T， 反正就去7-8万块钱。
0: 7-8万块钱，
3: 感觉就这意思。
0: 嗯，这车受众广吗？因为它也算得上是5-6年前的车了。
3: 少。
0: 嗯。
3: 啊，看他买的时候多少钱、
0: 嗯，
3: 有时候赶上优惠了，就看他开票价嘛。
0: 对，他给截了个图，上面写的指导价当初是15.59万元，这是指导价啊，对，不是
3: 你
0: 的落地价。
3: 你开票价，
0: 嗯，
3: 看开票价，就是因为你优惠完了多少钱，
0: 赔肯定是要赔的，
3: 对，
0: 就看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样的行情就完事儿了。
3: 对，
0: 再看尾号027啊，06年的手动1.6高速，现在能卖多少钱？个人一手车，车况非常好，
3: 过不了万，
0: 嗯
3: 嗯，
0: 过不了万，
3: 几千块钱。04的吧，
0: 06的
3: 吧，
0: 手动1.6高速、
3: 啊，
0: 嗯，
3: 对，
0: 二十年，
3: 手动车嘛，
0: 嗯，像这车整个站标车，我觉得也没啥问题，但是手动挡就是看现在很多人愿不愿意买。
3: 就你要卖二手车的话，这个车就是个比报废价高一点，
0: 嗯嗯，差不多吧，应该
3: 对。
0: 这两个差不多，你可以去你当地的这个店里面去询问一下，看看哪个更合适啊？看你这啥需求、啥用途。再来看尾号15931，11年2.0T 的帕萨特跑了不到20万公里，大概值多少钱？
3: 11年的
0: 帕萨
3: 特是吧？
0: 20万公里，2.0T 的。
3: 11的到现在15年了，我的妈呀！
0: 能到30万吗？
3: 到不了，
0: 到不了。
3: 1万多
0: 啊？
3: 10000多块钱，
0: 嗯，
3: 就是卖，就我们卖啊，能卖到20000，能卖到20000，我估计就是个天价了，
0: 嗯。他回了一句，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烧机油，你这么一说，可能就价格更低了啊。
3: 不用他说，我们也知道那个车肯定烧。
0: 通病问题，嗯。
3: 对，那个车就10000出点头。
0: 10000出点头，
3: 嗯。
0: 行情就是这么个行情啊，朋友们，再来看看吧。这个小游问的问题啊，25款的二手 G7，哪个 G7？
3: 什么 G7？
0: 小鹏 G7 吗？
3: 啊、哦，小鹏 G7。
0: 啊、嗯，他没说是什么车，然后是什么品牌，就说个 G7。我估计除了小鹏还有别的吗？他说现在这车想卖了，大概多少钱？这他、
3: 是那个25款
0: 的二五
3: 六七零还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哪个
0: 版本是啥配置的？
3: 对，702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
0: 这25款他买的G7应该是去年，因为G7就是去年刚上的嘛。
3: 25款好像就一款吧，
0: 对，
3: 就
0: 那
3: 它那个超长续航 Ultra 版吧，应该是。
0: 嗯。
3: 现在我估计你那车能卖个13-14万。
0: 嚯！
3: 差不多，不过也就10000多公里吧。
0: 它一共才一年，它没说多少公里。
3: 我估计就一万，就按照正常来说，10000公里或10000多一点的话，现在就13-14万。
0: 那这车收回去好卖吗？
3: 好卖。
0: 只要便宜就好卖。
3: 对。
0: 而且它还是新款车型，
3: 对，好卖、
0: 嗯。小鹏现在整体的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哪个车最好？
3: G7、G6、G3都行，
0: 都还行
3: 啊。
0: 就是最好的呢？它的 MPV 保值好吗？
3: 嗯，一般。
0: 一般。
3: 对，它的那个还是它的轿车，你像 G6还行，
0: 嗯，
3: 我感觉。
0: G6 属于 SUV 了，那轿车里边就是 M03 呗，就是
3: Mona, G6 是 SUV。
0: 嗯，那个 Mona 应该目前还行。
3: Mona 没问题 ，Mona 的保值率特别高，因为
0: 你说这是为啥呢？
3: 就跟 ID3 一样嘛，
0: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在买这种这个小一点的这种轿车的时候，都会考虑这款车。
3: 对，
0: 嗯，就跑网约车咱另说、啊。
3: 像 ID3、Mona，
0: 嗯，
3: 像是那个比亚迪的海豚，
0: 嗯，
3: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就咨询的量就特别大，
0: 嗯、特别大、
3: 啊。你有没有那个车？你有没有那个车？
0: 嗯、我甚至觉得 Mona M03 会高于什么海豚呢那些。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比海豚要高一点。
0: 嗯嗯。 然后再来看吧，这个丁丁问的啊，18款奥德赛，2.4纯油的，18年上的牌，目前跑了10万公里，白色的，现在大概值多少钱？
3: 18的是吧？
0: 对，18款，18年上的牌，2.4纯油。

0: 哎呀，一下给问住了这个，
1: 因为它刚好卡在了5万块钱以内。
0: 对，
1: 你要说10万块钱以内就会多一点。
0: 对啊，你10万块钱以内，我就建议你买宝马5系了。
1: 因为你混动的这种车型吧，它本来它的这个价格就要稍稍高一点。
0: 混动你是想要插电混呢，你还是想要增程？
1: 应该是都行。我觉得像5万块钱以内就买个油混最好，就别整什么插电混。
0: 油混那你就看看比亚迪的那些什么什么唐宋啊，什么唐啊，
1: 早期一点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嗯，
0: 早期一点那个车，其实也不用太早了。你像那个，我那回我们那个车是哪年的呀？1920的好像是，
1: 嗯，
0: 也就6万多块钱，
1: 嗯，
0: 对吧？你可能再买早一点的，或公里数大一点的，5万块钱。你看看比亚迪的车吧，
1: 嗯，比亚迪的老一点的这些油混的这些车型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嗯，那这是国产品牌的，比如合资品牌的呢？您
0: 没有，
1: 有想到没有？5万块钱以内确实难，
0: 确实难。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吧。这位朋友问的是坦克330，他说轻微涉水，这车能买吗？建议买吗？现在大家一提到涉水车都特害怕。
0: 涉水看它涉水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它如果是只是轻度的这种，就是那个地毯下面有一点点水，
1: 嗯，
0: 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嗯
0: 啊，当然你也看那个进水的量啊，如果要是到了那个转向柱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它确实这个车豁的比较厉害了，我都不建议你买啊。
1: 嗯，这是轻微涉水。你问涉水，我突然想到前两天这个辽宁地区不是下大雨嘛，然后很多的车全部都是涉及到涉水的这么一个问题。我估计那一个片区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行情啊、保值率啊，都可能会因为这个事儿而有所
0: 买辽宁的车注意点，最近哎，现在还不至于，你再过一个月，等它晒干了以后，你再试，你再买的时候你就
1: 对，可能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保险的人朋友可能走保险了，但是这还是会影响你后续的一个出手的一个价格。
0: 就刚才是这位听众说的这个轻微涉水这种，比如说有的车像老点车，它可能会天窗漏水什么的，这种在地板底下有一点点湿，我觉得问题都
1: 轻微的这种没事，就不用一提到涉水就特别的害怕。
0: 你要在北京啊，你不放心。你把车开我们这儿来，让我们师傅给你看一下。
1: 嗯，看一下这种是最准确的。
0: 对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描述吧，它没有那么的准确。然后包括有时候我这车保养特好，我全程4S店，结果一开去一看就不是那情况。但也有大部分吧，就是大家形容的比较好，到那一看不是这种情况。
0: 大家对于车况的认知不一样。
1: 对，很少有那种，哎，我觉得我这车一般，结果一开过去之后，人家说，哎呀，你这车太好了，很少有这种情况，反而是吧？
0: 都觉得谁孩子谁不喜欢。
1: 对。再来看一位吧，这个小 A 刚才问的，他说13.5万现在想买一款2020年的途昂380 TSI 四驱豪华版，说这价格值不值？
0: 哪年的呀？
1: 20款。
0: 20款。
1: 嗯，途昂380。
0: 380是，
1: 他说是朋友的。
0: 对，多少钱？
1: 13.5万。
0: 差不多吧，我感觉这个价，如果是朋友价的话，应该差不多，因为你这个
1: 谈不上贵，但你也说不上它多便宜，
0: 对，
1: 嗯，差不多的价格，
0: 就行情价也就这意思了，
1: 嗯，
0: 可能14万多，你要在外面买的话，
1: 嗯，
0: 会是这个价。
1: 然后他问，那这现在买这车值吗？
0: 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一个客户，在闲鱼上有一个客户，就是他有一个买我那个锐界。我跟他聊了一个多月，6月份初我跟他聊的，他说我那车卖11.8万，他说你这车11万卖不卖？我说11万卖，我说你来吧，他就没搭理我。然后前日又问我，他说你这车能不能打开11？我说10.05万我也卖，我现在赔了我也卖。
1: 嗯，这最重要的我也是着急，你赶快出去。
0: 对，然后呢，后来他跟我说你10万卖不卖？然后我跟他回大哥。卖了
1: 没办法了，没法聊了。
0: 不是
1: 真卖了，
0: 我真卖了
1: 啊，真卖了，
0: 我卖了108000。
1: 嗯，
0: 因为我那车是11万买回来的，
1: 嗯，
0: 卖了108000。
1: 嗯，
0: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买二车就这样，你看上你没什么叫值，什么叫不值。比如说刚才这个途昂，这个就是这样，如果车况没问题，价格呢又跟市场价差不多，可能是略便宜一点，你就买。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值不值，就因为你当时需要它，它就值。
1: 嗯，
0: 你看买 GLC 那个他
1: 地库天天
0: 你说他值吗？他觉得不值。
1: 嗯，
0: 值就是当时能值就是值。
1: 而且二手车确实就是这个价格变动啊还是比较快。

0: 然后而且很多车型真的是凭眼缘，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个车其实也是一样，人看上了人可能直接开走了，然后还有人想在市场当中找车，就是干找找不着，那也有一找就能找着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东西就是你降低一下自个儿预期，其实你就觉得这车特值。
0: 嗯，是。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和宽哥只能先连到这儿哈。如果说线下想去宽哥店里面看一看的话，怎么联系？
1: 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搜小喇叭二手车，我们在北京有三个店。然后线上呢，可以搜小星二手车，
0: 嗯，
1: 那也是我们线上的一个那个直播账号，然后可以随时私信找到我们。
0: 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啊，我有非常多的车型，你可能去了之后发现，哎，现在二手车市场确实是会带给自己一些惊喜，和你在线上听啊，包括看一些图片，就完全是两种感受。
1: 对，你在线上平台看的那是图片，你去我们那儿，我们100多台车呢，你随便看，
0: 随便看，
1: 看见实车价格你就都能了解了。
0: 嗯，一站式全搞定啊，直接在地图软件搜索小喇叭手车，北京一共是有3家门店。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宽哥做客直播间，宽哥咱就下周五二手车环节继续来和大家聊，感谢，辛苦啦，
1: 哎，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杀伤力如同飞弹，可能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还有些物品也不建议放在车里，比如香水和打火机，极有可能会引发爆炸。电池类产品留在车内暴晒容易自燃，矿泉水瓶和眼镜轻则加快内饰老化，重则在某些太阳照射角度会引起车辆自燃，挂饰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并且遮挡视野。最后就是方向盘保护套，会降低手和方向盘之间的摩擦，遇到紧急情况可能会导致车辆失控哦。您是否也有在车里放置摆件的习惯？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真实感受吧。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昆高速因南坊口站附近太原方向养护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一条行车道。荣乌长深高速因降雨，吕桥站、黄华新城站、南大港站、海星站双向禁止黄牌客车上道。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哎，听我说，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节目，初心不变，陪伴不变，服务不变。一直以来，我们都专注为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提供出行服务、生活妙招与贴心陪伴。近期我们对内容做了精细化、升级划分，每周一、周二、周三聚焦实用好物分享，为大家的日常衣食出行赋能，为生活加油。每周四、周五全新开启了子板块迎波心灵驿站，主打情感陪伴与心灵治愈，为心灵加油。一边烟火生活，一边治愈人心，内容分类更清晰，服务更精准，不变的是午间准时的守候，继续一路陪伴大家温暖前行。前阵子收到一位听众的私信，他说自己每天都被细碎的焦虑包裹，同事的一句随口的评价，家人的一句无心的叮咛，都能在心里翻来覆去琢磨一整晚。明明没有加班，没有重活，每天下班却疲惫到不想说话，躺在床上大脑就停不下来，越逼自己入睡越清醒。他总责怪自己心思太重，不懂调节，久而久之害怕与人交流。其实我们很多成年人都有同款困扰，我们习惯对抗负面情绪，强迫自己乐观，反而加剧了内耗。真正的解压不是消灭坏情绪，而是学会接纳与情绪温柔和解。心理学中情绪 ABC 理论提到，让人痛苦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看法。悲伤、焦虑、敏感都是正常人的本能情绪，不存在不该难过的道理。一味的压抑对抗情绪，只会造成心理内耗，进而引发失眠、心慌、乏力等躯体反应。今天节目将会给大家分享三个简单的日常放松技巧：478呼吸法、五感落地觉察、书写情绪碎碎念。不必强迫自己时刻阳光，允许情绪流动，懂得疏导，接纳自我，才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爱。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与情绪和解。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莫桑钻，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生活里有太多成年人习惯事事迁就身边所有人，过分在意旁人随口的评价，遇事总在心底反复的推演，自我否定，长期深陷无声的精神内耗。明明没有高强度的体力劳作，却日日心神不宁，夜里失眠疲惫， 还常常暗自责怪自己太过敏感矫情。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停止精神内耗，我放过了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小夏是一线城市的普通白领，在外人眼中温和懂事，可只有在深夜独处时他才敢卸下伪装。前一天部门开完短会，同事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小夏，这份报表逻辑可以再理顺一点。这句话在他脑海中循环了一整夜。早上通勤挤地铁，他攥着手机反复复盘，内心不断的自我否定。午休时，同组的同事看出他脸色很差，随口问道，你怎么一整天闷闷不乐的，是身体不舒服吗？小夏勉强扯出微笑，没有，就是昨晚没睡好。同事摆摆手，多大点事儿，不至于愁眉苦脸，想开点就行了。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心里更加压抑，他心里默默想，别人都觉得是小事，只有我钻牛角尖，我果然太矫情。晚上回到出租屋，他给妈妈打视频电话，妈妈一眼看出他状态憔悴。最近工作很累吗？看着一点精神都没有。小夏摇头说，还好，日常工作而已。妈妈叹了口气，哎，你们年轻人啊，就是心思太重。我们那个时候上班，干完活倒头就睡，哪有这么多胡思乱想，一点小事反复琢磨，纯粹跟自己过不去。他不想和母亲争辩，匆匆几句话就挂断了通话，孤独感瞬间淹没自己。长期反刍式的思虑让他严重失眠，去医院体检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医生建议他做心理疏导。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咨询师先和他科普了反刍思维。你现在的状态啊，心理学上叫情绪反刍，反复回放负面片段，持续消耗心理能量，越对抗越难受。想要和解，第一步是允许焦虑存在。咨询师温和地看向他，你愿意说说是什么让你持续消耗自己吗？小夏沉默很久，眼眶突然泛红，我总怕身边任何人对我不满意，别人一句随口的评价我能琢磨一整天，别人提出需求我从来不敢拒绝，总担心对方会失望。咨询师轻声地问，讨好所有人之后你自己开心吗？这句话瞬间击溃了他紧绷的防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点都不开心，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总觉得只有所有人都认可我，我才有价值。咨询师缓缓讲解课题分离，别人如何评价你是别人的课题，你如何接纳自己是你的人生，你不需要为他人的情绪负责。同时教给他478呼吸放松法，吸气4秒，屏息7秒，缓慢呼气8秒，焦虑上头时反复做3组。走出咨询室，他依旧半知半解，可这段对话第一次在他心里埋下了改变的种子。公司临时加任务，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领导在群里问谁能接手，办公室一片安静。换作从前，他一定会主动揽下。那天他深吸一口气，私下发消息给领导，领导，我手上的报表还在加急处理，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这次没办法帮忙分担了，不好意思。消息发出去的瞬间，他手心全是冷汗，内心疯狂忐忑，反复揣测领导会不会反感自己。焦虑袭来时，他按照咨询师教的478呼吸法调整，几分钟后紧绷的情绪慢慢平复。没想到领导的回复十分平和，啊，没事儿，我再问问其他人，你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简单的回复让他幡然醒悟，自己脑补了无数糟糕的结局，其实从来都不会发生。周末约闺蜜出门逛街，闺蜜看着她无精打采，忍不住开口， 我发现你永远优先考虑别人，吃饭迁就别人口味，出行迁就别人时间，从来不会主动说自己想要什么。小夏低头，我怕大家因为我不开心。闺蜜握住她的手，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说出需求就疏远你，你总委屈自己，时间久了，谁又会在意你的感受呢？闺蜜的一番话，让她长久以来的坚持开始崩解。她终于意识到，这么多年，她一直拼命地讨好全世界，唯独忽略了自己。她开始系统练习和情绪和解的方法。一是五感落地觉察。焦虑泛滥时，说出眼前看见的三样东西，摸到的两样物品，听见的一种声音，把思绪拉回当下。二是情绪书写，把睡前所有纠结的东西全部写在本子上，相当于心理释放。三是熟练运用478呼吸法，一旦大脑开始无意义的胡思乱想，立刻启动放松技巧，停止提前为还未发生的苦难消耗自己。焦虑袭来时，他不再责怪自己的软弱，而是坦然接纳低落。改变的过程反反复复，某一个加班的夜晚，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于是和咨询师在第二天的沟通时，他说道，我以为我已经好转了，可一点小事还是会让我内耗。咨询师回复道，与情绪和解不是永远没有负面情绪，而是情绪来了，你不再对抗，不再自我攻击，用放松的技巧来安抚内心，允许脆弱才是真正的放过自己。慢慢的，小夏失眠的次数大幅减少，不再反复揣摩他人的话语，内心多了很多的松弛感。他终于懂得，成年人的成长就是学会与焦虑、敏感和平共处，不必强迫自己完美，放下无意义的自我拉扯，掌握简单的情绪放松方法，接纳所有的脆弱不安，才能真正与情绪和解，拥有安稳平和的内心。

你得先是你自己。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星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本期节目呢，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与情绪和解。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猫小姐说，我是很容易精神内耗的敏感性格，别人一句无心的话我能琢磨一整天。听到节目讲的课题分离，豁然开朗，别人的看法只是他人的想法，不必全部放在心上。冰冰说，最近呢，总容易因为小事陷入烦躁，以前一焦虑就逼自己硬扛，越压抑心里越堵。刚才跟着迎波分享的478呼吸法试了一下啊，用4秒去吸气，用7秒去屏住呼吸，再用8秒去呼气，哎，情绪确实能平稳不少。其实我们不用强迫自己时刻乐观，接纳坏情绪才是与自己和解的开始。娜娜说，情绪是成长的必修课，是最漫长最磨练人的一课。接纳情绪，识别情绪，释放情绪，消化情绪，可以表达情绪，但不要情绪化的表达，不委屈自己，也别伤害别人。谢谢大家的留言。刚才讲到的小夏与内耗情绪慢慢和解的经历，结合我们今天分享的心理放松技巧，我们会明白，跟情绪相处的核心是多给自己温柔的偏爱，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一件精致的小配饰，是取悦自己稳定心境的小仪式。比如通透的莫桑钻自带光芒，不需要旁人的认可和衬托，就像我们接纳所有的情绪来活出自洽和舒展一样。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莫桑钻饰品，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我们聊与情绪和解，因为很多人是陷入到精神内耗当中，习惯压抑自我，就连取悦自己都觉得多余。昂贵的珠宝日常的佩戴会让人心疼，平价的饰品呢会担心它暗沉容易氧化，想要一件能提升状态安抚心情的配饰很难得。那一件百搭的莫桑钻不用高额的开销，出门佩戴瞬间舒展心情，就是跟情绪和解的过程。那本次带来的这款珠宝级莫桑钻是来自国内一线的源头珠宝大厂，采用地色 VVS 高净度原石，火彩优于天然钻石，阳光下细碎闪耀。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听友呢，可以看到在我直播间的电脑前面，我们的这两款莫桑钻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啊，真的完全不输那些真的钻石，因为它采用了全系列的 S925 银精工镶嵌。如果你是敏感的肌肤去佩戴的话，也不会过敏，长期佩戴也不容易氧化发黑。我们这款产品的款式是覆盖了耳钉、耳环、项链、钻戒、手镯、手链，包括四爪经典、小方糖、人鱼泪，还有繁星满钻，全覆盖。不管你是素颜通勤，还是去约会出游，亦或是参加宴席撑场面，全都适配。莫桑石的硬度是高耐磨损的，你洗澡做家务都不需要摘下来，而且每一件产品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品质有保障。咱们所有交广的听众啊，独享专柜2.5折的福利，砍掉中间商溢价，全场100元起。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这款莫桑钻的专属福利，包括2克拉的4爪项链仅需299元，人鱼泪吊坠仅需259元，爆款小方钻戒仅需299元，连5克拉的6爪钻戒也仅需399元。
满钻网球手链699元，高端网球项链1599元，下单就赠送全套的礼盒礼袋，工厂包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库存有限，朋友们售完即要恢复了专柜的原价，所以把这款我们精挑细选的莫桑钻送给那些时常焦虑需要自洽松弛的朋友。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领取咱们交通广播听友的专属福利。此刻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看到奋斗的小蜗牛，还有李少勇以及小平啊，都在回复莫桑钻。那么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莫桑钻也是精挑细选的，而且把整个福利做到了2.5折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性价比高的一款产品。还有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欢迎一下漂浮的云，他说温柔善良包容大度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后来的包容变成了隐忍与世无争，尽管现在仍然是被生活困扰啊，但是依然要调整自己，吃亏是福，学会放过自己。苏娜说呢，说到跟情绪和解，以前的我忍是必修课，被欺负也不吭声，上班之后发泄不满直来直去，后来将忍发泄出来，就越来越喜欢一个人独处了。那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的是什么呢？一款精致的莫桑钻饰品。莫桑钻跟钻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自带光芒，并不需要众人的众星捧月的一种期待，它本身就足够闪耀。虽然说它的经济价值没有钻石那么高，但是它贵在实用，贵在低调有内涵。如果你想要给自己选择一件精致的饰品的话，那这款莫桑钻真的推荐给你。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给自己一份偏爱，也给你爱的人一份用心的礼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节目。那么从上周开始，我们开启了全新的子板块栏目迎波心灵驿站，初心不变，陪伴不变，服务不变。一直以来我们都专注为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提供出行服务、生活妙招与贴心陪伴。近期呢，我们是对内容做了精细化的一个划分，每周一、周二、周三聚焦实用的好物分享，为大家的衣食住行赋能，为生活加油。每周四、周五子板块迎波心灵驿站主打情感陪伴与心灵治愈，为心灵加油。一边是烟火生活，一边是人心治愈，内容的分类更清晰，服务更精准，不变的是午间准时的守候，继续一路陪伴大家温暖前行。那上半场我们讲到了一个内耗的叫小夏的姑娘，通过去做心理咨询学会了一些情绪放松的技巧。那除了学习一些放松的技巧之外，我们也可以在生活当中给自己多一些偏爱的时刻，比如说给自己选择一款精致的又不是很昂贵的饰品来装点自己每天的一个精神状态。那今天上半场精选的好物是莫桑钻，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产品。那这款产品我们是给所有交通广播的听友给到2.5折的一个福利，全场呢所有的款式都是百元起的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两克拉的四爪项链是299元，人鱼类吊坠是259元，爆款小方钻戒是299元。如果是想要选择那种看起来非常撑场面的，比如说5克拉的六爪钻戒，也仅需399元。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哎，这个价格这么低，那戴出来会不会显得比较刺啊？您可以看到我直播间前面电脑啊，电脑前面就有我们的两个莫桑钻的饰品，在我们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你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一个只有100元出头的产品。所以这款产品是推荐给所有啊讲究性价比的朋友。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将会跟你分享另外一个自我治愈的故事，当然里面还有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驿站专属好物第二场呢，我们会带来黑蜂雪蜜的一个专场，更多超值福利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11:34，来关注路况。江苏境内 G2 京沪高速宿迁段受到降雨影响，铜阳至湖集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中重型货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驶入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3: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哎，听我说。之前读到一位情绪康复者的随笔，他深陷低落情绪时，长期陷于失眠，浑身燥热，单纯靠心理疏导很难平复。心理咨询师告诉他，情绪和身体双向联动，负面情绪会引发躯体燥热、气虚乏力，身体不适又会反过来加重烦躁和低落。他坚持每天喝一杯温润的蜂蜜水来调养，搭配呼吸放松方法，身心同步调节，情绪慢慢平稳。很多人只关注心理疏导，忽略了身体是情绪的载体，养护身体也是跟情绪和解的重要一步。身心一体是心理学公认的基础理论，长期焦虑低落极易引发阴虚、失眠、乏力等躯体症状，形成恶性循环。想要真正跟情绪和解，要做到心理疏导加身体养护双向并行。除了在上半时段所分享的四七八情绪和解、五感落地这样的心理放松技巧，日常的温和食补、补水润燥同样关键。夏日呢，出汗多，水分营养流失快，天然无添加的椴树蜜，温润滋养，低成本养护身体，减少躯体不适带来的情绪烦躁，接纳情绪，调养身心，双向调节，才能长久地拥有平和的心境。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本期话题跟朋友们聊的是学会与情绪和解。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莫桑钻，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有朋友问了，高速加油站节目怎么变成了迎波心灵驿站？这里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高速加油站节目呢，初心不变，陪伴不变，服务不变，一直以来都专注为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朋友提供出行服务、生活妙招与贴心陪伴。近期我们对内容做了精细化的升级划分，每周一、周二、周三聚焦实用好物分享。大家应该听过君君的声音了，为大家的日常衣食住行来赋能，为生活加油。每周四周五，由我来开启全新的子板块，迎波心灵驿站。熟悉我的听友知道，我在过去十年一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后半夜零点到两点主持情感夜话，千山万水只为你。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在白天的时段出现，所以迎波心灵驿站主打的是情感陪伴和心灵疗愈，为司机朋友们的心灵加油。一边是烟火生活，一边是治愈人心，内容分类。

更清晰，服务也更精准。不变的是午间11点准时的守候，继续一路陪伴大家温暖前行。那么你是如何跟自己的情绪和解呢？你有哪些放松情绪的自己的一些方法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可以随时留言跟我互动。不少人陷入到低落抑郁的情绪低谷时，除了独自承受内心的这种负面情绪之外，还会面对家人难以共情的不解，两代人认知隔阂所加来的躯体上的不适，形成身心双重煎熬，很难依靠自己快速地走出来。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抑郁低谷父亲无声的陪伴》。

小林刚毕业，就接连遭遇职场的否定与感情的破裂，双重打击之下，整日乏力失眠，咽喉持续燥热，对一切失去兴趣。在父亲的反复催促下，他才不情愿地走进医院的心理科。温诊室内，医生先科普了身心联动的心理学知识。情绪长期压抑会诱发躯体化症状，燥热、失眠、疲惫都是情绪的身体信号。想要跟低落的情绪和解，心理疏导和身体的调养缺一不可。医生询问他，你持续多久提不起兴趣了？夜里大概几点入睡？小林声音微弱，快两个月了吧，经常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干什么都觉得累，吃饭也没胃口。医生看了一下测评表格，轻声告知父女二人，目前他的状况属于中度抑郁情绪，不能只靠想开来化解，日常一定要温和润燥调养，配合情绪的放松训练，身心同步调整。站在一旁的父亲听完，第一反应是反驳，医生啊，他就是年轻人想太多了，在家多出去走走，想开点不就好了吗？这哪算得上是病呢？医生耐心地解释道，压抑情绪不会自动消失，强行压制只会加重躯体的不适，这可不是单纯的想不开，家人的包容、日常的养护、放松练习三者结合，才能慢慢地跟负面情绪和解。走出诊室时，一路上父女二人全程沉默，回到家父亲忍不住开口道，我跟你说啊，闺女啊，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我们当年吃苦都没像你这样，别总钻牛角尖。小林瞬间红了眼眶，你根本不懂，我控制不住心里的压抑，不是我想难过。父女二人不欢而散，他把自己关进房间，整日闭门不出，三餐随便应付。父亲看着女儿日渐消瘦，夜里翻来覆去，心里满是焦急，却不知道该如何沟通。某天收拾女儿的书桌，她偶然翻到了心理诊疗记录，想起医生讲的身心联动理论，心里五味杂陈。第二天清晨，她轻轻敲开女儿的房门，语气放得格外柔和，之前是爸不懂，一味劝你振作反而给你压力了，你心里难受不用硬撑，我们慢慢陪着你调节。小林愣住了，这是父亲第一次放下说教，愿意试着理解他。父亲继续说，医生说身体燥热会加重坏情绪，以后我多留意日常的润燥，你心里不舒服也可以试试深呼吸来放松，咱们一点点跟负面情绪和解。从这天起，父亲彻底改变了相处的模式，不再反复念叨你振作一点，只是默默地做好日常的照料。在夏季燥热的午后，父亲端来一杯温水放在桌边，轻声说，天热容易心里烦躁，多喝点温水润润嗓子，身体舒服情绪也更容易平稳。小林淡淡地回应道，谢谢爸，我等会儿喝。起初他依旧不愿意主动沟通，常常一整天只说寥寥数句，独自烦闷时，他会按照医生教的四七八呼吸法舒缓内心，用四秒来吸气，用七秒屏住呼吸，再用八秒来呼气。通过这样的尝试，让自己暂时的安静下来。父亲也从不催促，只是坐在客厅，给他留足充足的独处空间。经过一段时间后，小林定期复诊，医生再次叮嘱他，情绪恢复的周期很长，不要急于求成，躯体燥热乏力会反复刺激负面的感受，润燥养护要长期坚持，焦虑发作时多用五感落地法来稳住心神。回家的路上，小林主动跟父亲说起诊疗的内容，医生说身心会互相影响，只调整心态没用的，身体长期虚弱，坏情绪会反复找上门。父亲点点头，我之前总忽略身体和情绪的关联，以后日常的起居我会多上心，咱们内外一起调节。
在又一次情绪反复的时刻，小林陷入了低落，独自坐在阳台上发呆，胸口发闷。他慢慢做了三组四七八呼吸，紧绷感缓解不少。父亲缓步走到他身边坐下，没有追问他难过的缘由，只是轻声地说，要是心里堵得慌，不用一个人全部扛着，咱们慢慢找跟情绪相处的方法。小林沉默许久，低声说道，我总觉得自己很没用，一点小事就崩溃。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低落的情绪人人都会有，不用责怪自己，接纳它，慢慢调养，就是一个跟情绪和解的过程。康复的日子缓慢又反复，小林渐渐掌握了情绪的放松技巧，也坚持温和润燥养护。他慢慢走出封闭的房间，愿意和父亲简单闲聊。他渐渐明白，与情绪和解没有捷径，既要学会接纳低落，运用呼吸觉察的技巧疏导内心，也要养护好身体，减少躯体不适带来的情绪内耗。我们本期的话题是学会与情绪和解，身心联动的原理告诉我们，情绪和身体无法分割，接纳内心的压抑，坚持日常温和养护，不对抗不压抑负面感受，才能长久拥有平和松弛的内心，守住平凡岁月里的安稳温柔。

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学会与情绪和解。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美容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一堆琐事压在身上，夜里经常胡思乱想。从前总觉得有负面情绪是软弱，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现在学会写情绪日记，把心里的委屈焦虑全写下来，写完瞬间就轻松了许多，不和情绪对抗，找到适合自己的疏导方式，日子也过得松弛平和了许多。第一次听到迎波心灵驿站，很喜欢，谢谢你的支持。我觉得在平时有一些自己的情绪放松的技巧很重要，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时段迎波心灵驿站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加专业的心理放松技巧，帮助你可以在繁重的生活当中找到一条可以喘口气的瞬间。红姐说，前段时间陷入了情绪低谷，浑身疲惫还失眠，以为是心态出问题了，今天学到了身心联动的知识，恍然大悟，身体不适会加重坏情绪，我决定傍晚的时候去散步放空一下，让身心一起调整，慢慢走出低落。猫猫说，主持人的声音真好听，第一次听，谢谢你的喜欢。刚才分享的是小林身心同步调节，慢慢跟情绪和解的故事。那结合今天我们谈到的身心联动的心理学知识，燥热体虚会加重烦躁焦虑，而黑蜂雪蜜天然润燥，用温水冲泡可以有效的舒缓咽干疲惫，减少躯体不适带来的情绪内耗。再搭配上个时段我们所分享的呼吸放松的技巧，用4秒来吸气，7秒屏住呼吸，再用8秒来呼气，叫478呼吸的方法，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缓解你此刻焦虑情绪的一个呼吸的技巧。那么通过呼吸的调整，还有通过温水冲蜂蜜内外兼顾，就可以让我们在焦虑的时候，情绪反复的时候暂时安定下来，这是一种温和的助力。那么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就是黑蜂雪蜜了。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产品。那今天这款产品是全网热销8年的原始椴树黑蜂雪蜜，它有3大核心优势。第一呢，蜜源珍贵，产自黑龙江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工业污染，野生椴树一年只有20天的花期，产量稀少，堪称液态黄金。第二呢，黑蜂的品质出众，黑蜂被称作蜜蜂中的战斗机，可以高空采蜜，所以呢，它的这个蜂蜜的活性酶、矿物质还有黄酮的含量都远超普通蜂蜜，波美度更是高于国标1级，润燥滋养的效果更好。第三是口感绝佳，膏体是乳白色的，像冰淇淋一样，入口绵软，带着椴树的清香，甜而不腻。关注我视频号的朋友应该看到啊，我在短视频当中拍过这款黑蜂雪蜜，不管是用温水来冲泡，还是直接咬着吃，口感都非常的绵软。那这款蜂蜜它是做到了零掺水、零掺糖，没有科技的狠活，不管是温水冲泡，还是抹面包，亦或是直接吃，都非常的合适。家里有老人的，还有情绪敏感、容易烦躁的孩子啊，包括我们年轻人都可以安心长期的来饮用这款黑蜂雪蜜。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产品。那在我们直播间视频直播间的直播台上可以看到啊，我们已经摆出了黑蜂雪蜜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状态。那目前市面上的单斤的售价是199元，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有一个专属的源头职工福利，
第一个福利呢是199元，买一斤送一斤，到手两斤。第二个福利呢，398元，购两斤送三斤，直接带走五斤，仅市场价的4折。商城售后呢，全程兜底，任何有不满意的情况都可以联系客服处理。尤其是在三伏天全家润燥的时候呢，那这款蜂蜜就来得很。

心，才能长久地与情绪温柔共处，拥有松弛自在的日常浪漫。那除了身心的一个调养啊，我们在日常的出行或者说出去见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偏爱的时刻。那么在上半时段，我分享了一款莫桑钻饰品，这个是中国交通广播精挑细选的一款产品。那这款莫桑钻呢，它不用高额的开销，只是花小钱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心情，尤其是女听众啊，我们的一些女性的一些粉丝啊，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产品，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那今天这款莫桑钻也是给到咱们所有的听友 2.5 折的福利，没有中间商溢价。两克拉的四爪项链299元，人鱼类吊坠259元，爆款小方钻戒，小方钻戒299元，五克拉的六爪钻戒也仅需399元。您现在下单就会赠送全套的礼盒礼袋，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库存是有限的，朋友们售完就会恢复专柜的原价了，所以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送给自己的姐妹、母亲，亦或是多年没有联系的老朋友，想要重新去找回你们之间的那些过去的情分，那这款莫桑钻其实就非常的适合。它低调有内涵，价格不贵，但是所带给人的那种质感却让人觉得这款产品真的是很用心。我们讲到了情绪的和解需要去取悦自己，莫桑钻是历经打磨恒久透亮，它不需要依靠外界的赞美去发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钻石的期待，其实都是大家赋予了它很多的情绪价值，但莫桑钻不一样，它本身并没有钻石那么出名，但是它却可以很低调地安住在自己的一个状态里。那这种自洽从容，其实就是符合我们当下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已经满是焦虑跟琐碎了，选一件小小的钻石，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偏爱自己的方式。我们日常并不需要那些大的浪漫，小浪漫、小美好才是适用于我们普通人的一种疗愈的方式。那么除了在自己的仪表上给自己偏爱之外，那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除了多喝开水之外呢，也可以在自己的饮食当中加入蜂蜜。那今天推荐的这款黑蜂雪蜜呢，是全网热销8年的原始椴树森林黑蜂雪蜜，它蜜源很珍贵，来自黑龙江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工业污染。您知道这个野生椴树的花期有多短吗？只有20天，所以这个产量很稀少啊，堪称液态黄金。第二呢，这个黑蜂的品质也很出众，被称作蜜蜂当中的战斗机，可以高空采蜜，这就意味着它的蜂蜜的活性酶、矿物质还有黄酮的含量都是远超普通蜂蜜的。另外这款蜂蜜的口感非常的棒啊，它的膏体是乳白色的，像冰淇淋一样啊，入口绵软，带着椴树的清香，甜而不腻，零掺水零掺糖，没有科技的狠活，不管是用温水直接冲泡，亦或是抹面包拌酸奶直接吃都可以。那这款黑蜂雪蜜，您要想要领取专属福利的话，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直达央品会的专属商城下单。市面单价售价199元，那今天呢，我们是买一斤送一斤，到手2斤，199，您到手是2斤，如果是398元来购买2斤的话，我们再送您3斤，也就是说398元可以直接带走5斤，非常的划算，福利做到了市场价的4折。商城全程啊售后兜底，任何不满意就都可以联系客服来处理。现在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全家润燥，这个时候呢，蜂蜜来自黑龙江原始森林的黑蜂雪蜜就非常的合适。如果您平时焦虑，尤其是天热的时候烦躁不安，哎，这个时候一款没有污染的纯天然的蜂蜜，其实就是一个滋养身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来

0: 专属福利。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就要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旅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1: 在那天走出播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赛力斯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将亏损18亿元至15亿元，而去年同期盈利29.41亿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亏损25亿元至22亿元，同样由盈转亏。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增加，以及对部分存量资产进行账面价值调整，影响了利润空间。此外，核心子公司问界汽车业绩也由盈转亏。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2: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大会有哪些看点？如何引领行业新风向？
4: 泾河号旅游专列再度启程，开启19天新疆深度环游之旅。
3: 教育部16号发布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
4: 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关注登革热、鸡孔啃牙热、手足口、高温中暑等夏季重点疾病有关防控手段和情况。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于今天至20号在上海举办，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社会各界期待大会召开。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6: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7: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5: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4: 7月16号16时55分，载有400余名游客的泾河号旅游专列从北京丰台站缓缓驶出，正式开启为期19天的南北疆深度环游之旅。这趟特色沅江旅游专列以铁路为纽带，串联丝路风光，持续深化泾河两地文旅交流和民族交融。请听实习记者耿小亮带回的报道。
9: 本趟专列由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旅局联合国铁北京局所属中铁旅集团共同打造，是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发展模式的特色实践。国铁北京局中铁旅集团旅游专列分公司业务经理赵华颖：
10: 泾河号作为全国首趟开进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自开行以来呢，创新了探索铁路加旅游加对口帮扶的发展模式。本次泾河号旅游专列行程横跨宁夏、新疆、甘肃等地，沿古丝绸之路徐徐前行，最终经兰州返程。
9: 针对本次行程老年旅客占比较高的特点，乘务组量身打造桑榆暖心随行无忧专属服务，列车配备血压仪、老花镜、防滑贴、大字版时刻表等便民备品，餐车同步推出新疆特色美食与适老营养餐食， 兼顾旅途风味与饮食健康。硬件保障上，本次专列全车采用高级软卧车厢，运行平稳静谧。车辆部门提前对空调系统等设备进行全覆盖检修，选派业务骨干全程跟车盯控，全方位保障专列安全舒适运行。石家庄客运段列车长孙静：
11: 本次出行以老年旅客为主，为此我们打造桑榆暖心随行无忧的特色服务，针对老年旅客长时间乘车容易疲惫不适、随身用品准备不全、拍照不便等问题，我们列车配备了血压仪、血氧仪、便携按摩器、鞋底防滑贴等系列的适老备品，同时也在沿途风光区段，我们也会主动给老年旅客拍照，协助把照片发送给家属。同时我们列车也配备了 AED 和全套的急救药品，随车安排了专业医师和红十字救护员全程在岗，能够快速地进行突发健康问题的处置。我们乘务组也将暖心服务贯穿全程，让每一位旅客玩得舒心，途中安心，沉浸式的体验大美新疆的辽阔风光。
9: 作为全国首趟开进新疆和田地区的旅游专列，泾河号被誉为连接首都与边疆的彩虹桥，持续助力旅游新疆与丝路文化传播。据了解，今年9月1号泾河号将再度开行，后续还将有多条方向的精品旅游专列陆续上线，为旅客提供更多元的铁路旅游出行选择。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往返中韩的客班轮华东明珠八号航行靠泊时间有所调整，导致旅客通关时间延后。面对客流集中、保障时间拉长的情况，山东荣成口岸各查验单位坚守岗位，全力护航出境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详细情况，请听记者谢华玉、通讯员郭化晨发回的报道。
12: 晚上八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回家休息的时间。山东石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四级警长杜春雨告诉记者，对于口岸工作人员而言，忙碌了一下午后，才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吃上一口晚饭。短暂补充体力后，他们还将返回岗位，继续投入到下一轮出境旅客的保障工作中。杜春雨：
13: 平时是5点到5点半，因为今天受台风影响，通关晚点了。我们办了旅客的入境手续，然后再加上今天有大型旅游团体，1000多名旅客，所以今天就是下班，会晚一点。一会儿差不多9点半以后要办船舶和旅客的出境手续。
12: 经过短暂休整，晚上9点半，石岛新港旅检大厅再次忙碌起来。随着出境旅客陆续抵达，工作人员迅速回到各自岗位，开启证件查验、行李检查等通关流程。面对深夜仍在持续的客流，他们细化服务保障措施，提高通关效率，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行。山东石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丛磊：
14: 我们提前启动极端天气通关应急预案，增开查验通道，增配现场引导警力，无缝衔接开启出境旅客验防工作。哪怕我们多熬几个小时，辛苦一点也没关系，能稳稳守住口岸通关秩序，保障每一名出境游客平安顺畅登船，所有付出就都值得。
12: 这样的工作对于口岸人员而言就是常态。荣成海关驻石岛港办事处查验科旅检科副科长王金芳表示：
15: 我们全体官员主动加班值守，严格落实海关监管职责，细致做好行李物品申报、人员检疫，同时尽可能提速流程，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哪怕再晚、客流再大，我们也会坚守一线，守好口岸国门。
0: 听热点。
4: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

0: 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4: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5: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

0: 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 学生通过三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G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3: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 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5: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2: 听出行，
0: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民航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完成运输飞行714.6万小时、268.3万架次。人为原因责任征候万时率同比下降20.6%，航班正常率93.5%。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搭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有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6: 气象信息。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7月17号，周五。今天强降雨依然围绕副热带高压边缘发展。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在广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四川的东部和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东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以上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出行安全。此外，今天在内蒙古西部、新疆延天山地区和东部、甘肃河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的风，外出要做好防风准备。我是李可亮，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作为24节气中剩下的两个核心节气，小暑大暑正处于全年暑热最盛的阶段。2026年7月中旬，我国大部已经进入一年中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段，南方多地湿热交织，北方也多出现阶段性的高温热浪。此时人体出汗多、消耗大，是全年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窗口。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暑降温，合理安排作息，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安排户外活动，长时间在外要及时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夏季是老年人疾病的高发季节，核心原因分为生理与环境两方面。老年人生理机能退化，体温调节能力、汗腺功能衰退，口渴感知迟钝，补水不及时易出现脱水，血液粘稠度升高，同时血管弹性下降，本身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身体耐受能力远弱于年轻人。夏季特殊环境因素的影响，高温高湿会抑制汗液蒸发，加重身体散热负担，食物易变质，致病菌大量繁殖，提升胃肠道感染风险。空调房与室外温差过大，频繁冷热刺激会诱发血管剧烈收缩，大幅增加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概率。针对公众关心的盛夏养生防护以及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卫生健康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专门介绍时令节气健康知识与台风洪涝防护要点。今天我们就结合发布会的权威内容，听听专家来解读大家最关心的夏季健康与应急救护问题。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老年人的夏季健康。很多老人怕空调伤阳气，酷暑天硬扛着不开，还爱吃冰西瓜、冰绿豆汤来解暑。老年人夏季吹空调，饮食补水到底有哪些讲究？我们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读。
1: 那么我们小暑大暑前后啊，暑热加湿，老年人既要注意防暑降温，又要注意保护阳气，尤其是脾胃之阳。第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空调能用，硬扛无疑。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的时候可以开除湿功能。风口呢，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第二点呢，冷饮可长不能贪凉，其中第一，冰饮、冰西瓜、绿豆汤等入口清爽，但容易刺激胃肠，容易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老年吃冰饮、冷饮宜少量，小口，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慢慢咽下。二呢，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第三小点呢，就是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第三大点呢，是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对于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是我们的西瓜等都算入总摄入量，并按照医生的要求控制摄入量。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冰箱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假如出现了腹泻、呕吐等情况，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食用口服补液盐。如果腹泻持续不缓解，同时呢伴有明显的发力、汗少、尿少、发热等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
0: 有的老年慢性病患者感觉症状好转就自行停药或减药，有的老年人不遵医嘱，图省事儿，多种药混吃，有的人认为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这些做法是否正确？老年人暑期用药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杨戈杨主任的相关解读。
1: 关注老年人暑期用药的这些特点，我们说呀，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以下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慢病用药需求稳，停检用药先求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日常监测血压、血糖、心率、体重、尿量等等生命体征，假如连续的出现异常，或者出现头晕、心慌、发力、尿少、脚肿比较明显的，应该及时联系医生。第二点呢，就是药物同服有讲究，建议提前要问清。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 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那么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加用凉茶、清热药、山七、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就诊时候啊，建议老年人们带上完整的用药清单，来请医生帮助判断。第三点呢，就是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在我们暑天闷热环境下，出现头晕、发力、恶心，甚至大量出汗等情况呢，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通过擦拭、冷敷、扇风等等方法来帮助降温。患者要是清醒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我们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面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
0: 我们再来关注，家中老人突然摔倒，第一时间是喂药还是打120？等待救护车期间，家属又该怎么做？关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严胜涛，听听他的解读。
2: 我们都知道，摔倒老人呢，有时候会出现不明原因倒地，这个原因倒地原因呢非常复杂。我们还是要家属呢，作为家属来讲，很难第一时间呢判断他的倒地的原因。所以呢，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紧急打120电话，然后呢，我们打个电话之后呢，我们尽量打开到免提的状态，然后呢，按照急救员的一个调度指导呢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那在我当中呢，我在职业生涯当中接诊过这样类似的病人哈。实际上两位情况非常类似的老人，第一位老人呢是在家中突然倒地了，然后呢家属呢第一时间对老人呢进行了意识和呼吸的判断，进行了相应的处置，像这位老人呢最后恢复非常好。那另一位老人来讲呢是出现了倒地，但是呢家属忙着呢给的病人去喂水啊、找水、喂药啊，最后呢错失了一个抢救时间，这个病人呢最终愈后呢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们说，在发现老人在倒地的时候呢，不要把这些时间呢浪费在这种无谓的一个处理当中。第一点来讲呢，就是不要去盲目进行有喂水喂药去，因为目前来讲，我们这对于心脏骤停来讲，没有什么很好的一些口服的药物能够去让心脏骤停的患者能够去获益，并且我们在喂药的时候呢，很可能因为我们说给这个老人的喂水啊或者喂药啊，导致是出现窒息啊，或者出现这种误吸啊，而加重我们的病情。尤其我们说在老人在出现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我们强行去掰个口进行喂药的时候呢，可能会更会加重这种风险去。第二个来讲，在拨打120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老人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呢进行一个判断。首先呢，我们判断老人的一个意识状态，轻拍老人的双肩，但是呢一定要大声呼叫，判断老人有没有意识。接着呢，我们观察胸廓有没有起伏，判断他的呼吸状态，一般来讲判断时间呢就5到10秒钟。如果说老人是意识和呼吸都没有，都没有情况下呢，我们要紧急进行这个心肺复苏。一般的复苏的时候，具体做法来讲呢，就是双手呢进行，两手呢食指是交叉的，然后呢上臂伸直，然后呢用掌根部来垂直按压于病人的胸骨柄上。这按压的位置来讲呢是双乳连线的中点。如果说没有经过这种严格的训练，我们说按压的时候呢要尽快的用力的按压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经过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个专业的训练，那我们按压的话，按压深度呢一般来讲就5到6公分，按压的频率呢100到120次每分，这样一个速度去进行一个按压去。如果说我们在家中有 有家庭当中呢可能会备有除颤器，或者说我在附近呢能拿到这种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我们还是要去尽快取用，并且按照这种 AED 或者我们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一个使用方法呢进行一个相应的使用。那如果说这个老人本身来讲，如果有基础病啊，像现在老人很多有些共病啊，像有如果有那种糖尿病啊，可能或者有这种低血糖发作病史啊，或者有中风啊，或者有癫痫等等啊，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呢是提供相应的支持，但是呢仍然还是要以这个急救人员的指导为准确的啊，并不是说我们自己说我们想去怎么去处理，还是要听从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怀疑低血糖的时候，但是患者可以清醒能够配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喝点糖水去啊。但如果说一旦说老人出现意识不清的时候呢，我们强行去喂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窒息，会造成误吸的风险，会加重这个本身那个病人的一个病情去。那最后就是提醒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等待救护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一些交接的准备啊，包括我们要提前备好一些既往的病历啊和既往的用药史啊等等这一些。包括医保卡，因为我们要去医院进行一个看病嘛。还一个呢，就是安排，如果家里人员比较充裕的话，我们安排人员呢到小区的门口啊、小区口啊去迎接我们的车，因为有时候急救车呢可能到知道大概的位置，但是我们为了去缩短我们急救的时间，可以进急救车呢进行相对引导，并且对门口如果是有杂物的话尽量清理，然后这样的话方便这个急救车或者说担架能够去进入，来缩短我们救治时间。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夏季的防护。夏天的衣着单薄，被猫狗抓伤咬伤很常见，皮肤只留下了红印，到底要不要打狂犬疫苗？网传24小时后打疫苗就没用了，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的解读。
3: 这狂犬病啊，是一种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传病，现在是没有特效药的，一旦发病以后这个病死率接近100%。所以第一个问题，这个被猫狗这个抓咬后怎么

你随后啊还要尽快到那个医院呢，狂犬病暴露预防门诊，由医生啊来评估这个暴露等级，来决定是否需要医疗处置。第二个是，如果说又出现了这个伤口很深，这个创面啊较大，或出血比较严重，或者伴有肢体损伤啊这严重情况，要直接就近到就近医院就急诊处理，先止血清创，保障生命安全，然后再尽早的完成狂犬病的暴露预防处置。第二个问题，对自家的犬猫这些宠物咬伤后啊，不能简单的认为没有风险。你自家的宠物外出活动的时候啊，也会遇到其他动物，那散养的宠物啊，那接触外界动物的机会啊更多。但一般动物它是不是带有携带有狂犬病病毒啊，是很难通过外观来判断。我们既往的临床病例这个调查显示啊，有相当一部分的狂犬病患者都是被看似健康自己家养的宠物咬伤后，你没有规范处置导致发病的。因此即使是自家的这个宠物咬抓伤咬伤后啊，同样应该规范的冲洗伤口，到医院请那个专业人士评估。第三个，如果被宠物抓伤或咬伤后啊，没有出血但是有红印子，这个时候啊也不能认为没有伤口。如果只是短暂的压痕，那皮肤是完整的也没有破损，就风险一般风险比较低。但是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啊就持续存在，这可能就会有肉眼我们不易发现的那个表皮的破损。这个时候啊，可以用那个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那必须立即规范地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然后按照这个暴露等级来做好这个疫苗接种等狂犬病预防控制，暴露后的预防控制。第四个，这个24小时以内打疫苗才有效，这个说法是不太正确的。因为狂犬病的潜伏期啊，它长短不一，绝大部分是在1到3个月，短的有几天。就我们的核心的处理原则啊，是越早接种疫苗越好。但是被猫狗抓伤后咬伤后，只要是还没有出现狂犬病的发病症状，这个时候啊你尽早的全程接种疫苗啊，依然具有保护效果，能够预防发病。从这个预防角度看啊，你家里是否要养猫狗这些宠物要慎重评估，你备孕的家庭，家中有老幼的家庭，它存在的健康风险会更高。另外你带你宠物外出要加强的规范管理，来避免你伤害或者惊吓到其他人。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近日，一名男子吸烟时将火星溅到了网红气球上，六个气球全部爆炸，四人被不同程度灼伤，最严重的达到二度烧伤。
2: 妈妈，什么是网红气球啊？
3: 网红气球啊，就是那种会发光、会漂浮的气球。好了，我们到游乐场了，快下车吧。
4: 气球，会发光的气球。
2: 妈妈，好漂亮，给我买一个吧。
4: 会发光的气球。
3: 宝贝儿，这个呀，就是我们刚刚在车上新闻里提到的网红气球啊。游乐场人那么多，那么拥挤，要是真的发生气球爆炸，多危险呐！
5: 大姐，你看这个气球外皮可结实了，不会爆炸的。
2: 是啊，妈妈，你看它还一闪一闪的呢。
3: 这种气球里面填充的是氢气，氢气可是一种可燃易爆的气体。万一一会儿烟花秀的焰火溅落到气球上，就算这气球的外皮再结实，也经受不住火星的温度和爆炸的冲击呀。
2: 哦，太可怕了！

0: 走吧。
1: 吴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气球闪烁虽漂亮，易燃易爆，远离它。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颈椎运动。双手自然下垂，1、2、3次放在身体两侧，2、2、3次注意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下低，保持几秒，心里跟我默念3、2、3次、4、2、3次、5、2、3次、6、2、3次，来做相反动作，身体不要晃动，头部尽量向上，用尽全力，保持姿势，1、2、3、4、2、2、3、4，再来坚持，3、2、3、4、4、2、3、4，颈椎伸展运动操，消除疲劳，工作提效。哇哦！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用处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anai 和 Annalisa 共同演唱的 Story Brevi 短篇小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冰雪与火焰交织的北欧荒原，有人用羽毛和骨头造了一艘船，烧掉故乡，赤脚走入风雪。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冰岛的乐队Of Monsters and Men 兽人乐队的代表作，他们的音乐向来带着冰岛特有的冷冽叙事感，简约的吉他拨弦铺开广袤的空间，多声部和声像一场部落仪式。这首歌写的是告别，送别一位朋友，看着火焰中的船沉入大海，坚持我们自己，坚定跟随你心，在每一次失去之后，我们依然要带着回忆继续向前。一起来听 Of Monsters and Men 兽人乐队的 Your Bones 你的骸骨。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Paris Paloma 演唱的 Labor 苦役，在2023年走红 TikTok， 将女性在亲密关系与社会结构中的双重负担唱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1834年，重庆的海棠溪渡口因船工超载导致渡船倾覆，数十人丧生，引发民怨。巴县县令杨沛倡议设立义渡，乡绅廖春莹、廖春荣兄弟捐资1.42万两白银，购置36艘木船，成立海棠溪义渡。为了表彰廖氏兄弟，杨县令拟把义渡命名为廖氏义渡，但遭到廖氏兄弟拒绝，仍称海棠溪义渡。音乐人重伐将这段尘封的往事谱写成曲，悠扬的旋律如巴山蜀水般绵长，低吟浅唱间仿佛能看见夕阳古道上步履匆匆的行人。有些路早已淹没，但那份前程后继生生不息的力量仍在歌声里流淌。一起来听重伐演唱的《从别花山房到海棠溪》。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在这个被喧嚣和浮华裹挟的时代，我们是否都活成了那个灵魂变复杂的匆匆赶路人？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山颂》，正是写给都市人的一封心灵归乡信。它以山为精神图腾，用治愈系摇滚的温暖外壳，包裹着对自由与本真的极致渴望，激昂中带着柔情，呐喊中藏着抚慰。歌里唱的大雨会洗净尘埃，天总会放晴，而我们终将重新出发。一起来听歌之初乐队演唱的《山颂》。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9: 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演唱的《向往》。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时候爱上一个人只需一眼，却要用一生去试探与证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仙侠剧《招摇》的推广曲，由胡莎莎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在音乐中融入了大量中国古典元素，并叠加了 R&B 风格，营造出独特的穿越式动感。词作者用11个“一”字贯穿全篇，将爱恨嗔痴凝于笔端。一颦如魔，不惜自入瓮，唱的是明知情网如深渊，却因他一个眼神便心甘情愿纵身跃下的沉沦。一身孤注悲欢，是他最悲壮也最璀璨的注解。一起来听胡莎莎和武林共同演唱的《招摇》。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容祖儿演唱的《白色岛屿》。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hey, 你好，我是 DJ 迎波。著名诗人泰戈尔有一句诗广为流传，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音乐人朴树以此为灵感，为某广告创作了歌曲《冲出你的窗口》。制作人张亚东用印度鼓、笛子与十二弦吉他赋予了他新生，彝人制造与老狼的层层和声像远山的回响，将情绪推向高潮。旋律明媚而浪漫，歌词却诉说着惊鸿一般短暂的宿命，用极致的欢愉歌唱消逝的必然。生命是一场不能停留太久的旅程，正因短暂，每一次绽放才如此耀眼。一起来听朴树的《生如夏花》。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哎，你好，我是 DJ 迎波。这大概是初恋最动人的模样，隔墙偷看时小鹿乱撞的心跳，春风里悄悄抹上胭脂的紧张。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国风电音鬼才徐梦圆的作品，将清新国风与魔性电音巧妙碰撞，而树屋女孩干净的声线则把这份青涩唱得格外灵动。这首歌也让树屋女孩成为中国首支发布国风电音歌曲的女团。那些藏在蜜糖与酒香里没说出口的期待，是否也让你想起年少时某个怦然心动的瞬间？一起来听树屋女孩演唱的《胭脂妆》。

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萨顶顶的《起初说》。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萨顶顶用十年沉淀给出回答。这是新专辑《莫疑奥妙》的开篇序曲，以工业电子舞曲撞击民族器乐，在开天辟地的神话与顽石化猴的传说间自由穿行。它不再立于神坛俯瞰，而是化身一粒微尘，用低吟代替高音，追问谁赐我筋骨血肉，我淡于尘土，归于尘土。当无词吟唱如大地之声升起，或许你会发现，我们不是文明的旁观者，而是天地鸿蒙与生俱来的一部分。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0: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2: 4008000000。
0: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块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哎，听我说。一个人开长途，窗外风景不断后退，车内安静的只剩风声，是不是突然觉得孤单？这种孤独不是脆弱，是你的内心在渴望连接。试试打开车窗透口气，或者到服务区下车走5分钟，买杯热饮，告诉自己，这段路是我陪自己的时间，不是熬过去的里程。独行的路也是和自己相遇的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
2: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
4: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5: 小雪主持的，
3: 小雪主持的，常有天下，
4: 常有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必胜盖克，
6: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3: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5: 把那么一土里些小雪，
3: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6: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7: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8: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9: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这夏天的风来了之后，大家开始盘算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底去哪儿玩呢？近期有不少的朋友都在问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有没有出境游的系列，因为孩子刚好也是放假了嘛，然后想稍微走得远一点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其实说到了出境旅游，好多朋友出国啊，可能去到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加坡了，因为它的语言相对来讲大家呢就比较熟悉一点儿，大部分呢用中文都是可以搞定的。当然我们说到说走就走的旅行，出境游最好就是那种免签的，也会我们说啊，只要有护照，并且呢是在有效期差不多半年以上嘛，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畅游天下跟着交广去旅行，一起把目光投向咱们近期的出境旅游团，带领大家沉浸式解锁一下狮城新加坡的独特魅力。其实说到了新加坡啊，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现代都市的这样一个我们说国家，尤其是呢刚刚落地到机场的时候，大家都会在机场逗留很长时间，那个机场就跟花园似的。其实它城市规划很好，而且还叫做花园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建筑和整洁的街道可能让很多比较喜欢小清新的朋友们比较喜欢了。说到新加坡呀，大家的生活节奏其实还是挺快的，工作效率也会比较高，然后呢相对来讲注重生活品质一点儿。当然在当地有不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啊。为什么说咱们这个语言到当地呢相对来讲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一点儿？因为当地的华人呢比较多，像还有呢马来西亚呀印度等等三大文化一起来交融了。那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次推出到的是暑期出境旅行团的系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给大家都安排妥当，包含比如说往返的机票，由东航直飞，全程不走回头路啊，入住到的是国际连锁 所的五钻酒店，有品质的住宿提供给各位。那么整个团期是从7月份到8月份啊，那么是7天5晚。咱们的这个出发日期团期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全程提供的是中文导游的金牌服务，而且高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大家想要跟着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啊一起来出发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出境旅游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一个数字6，回数字6啊，或者直接回新加坡也是可以的。我们呢会有整个的7天的行程，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都会有。这次将会带领大家呢打卡到新加坡的像鱼尾狮雕像，感受一下新加坡的狮城文化，漫步在滨海湾公园，再看一看30米最高的室内瀑布啊，去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去天空之镜来拍个照，游览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遗留下来的三宝庙和三宝井。紧接着我们去赶到马来西亚去看海滨生活，去到的是波德申，再去吉隆坡打卡一下当地的国家皇宫，还有像地上88层世界最高的双塔楼地标叫双峰塔，再去世界第二高楼像莫迪卡118。那我们也是给大家独家安排了吉隆坡的 DIY 的巧克力工坊，自己呢可以亲手制作巧克力啊。所以在暑期的时候，现在也是咱们一个抢位的环节，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跟着大家一起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马双国深度游，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官方微信账号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啊，包括上面会跳出一个客服，上面有码，大家呢可以来专属的咨询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哈，整个的那个出团的团会比较多一点儿，就是它的频次高，当然每一个团的话是小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畅游天下基本都是给大家安排到的小团会比较多，这样体验感会好一点，而且都是高端纯玩的。你像这个住宿条件来讲的话，全程就是五钻的酒店，在吉隆坡呀马六甲都给大家安排住的还是比较有品质的。而且呢我们在7到8，这刚好是暑期的一个月时间，暑期档，那么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阿拉伯数字6，回复数字6可以来进行一个报名的抢位哈。现在呢咱们是有个这个抢位的环节，像中国交通广播有央品会哈，是提前预交定金的这样一个形式。那么具体的话呢，比如说您有护照啊，基本就可以了。那您想跟着我们在7、8月份一起来出发，这个团期比较多哈，那都是私家的小团，给大家一应俱全都安排好了。大家只要有护照就可以来出发哈，像这个签证啊等等啊这些手续我们都是给大家安排好，而且呢大机票也是包含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是东航直飞。其实说到了在新加坡的话哈，当地的这个游玩攻略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像咱们国内很多旅游博主基本都去过，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当时的旅游攻略。
0: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17: 如果你是第一次出国旅行啊，那我建议你来一趟新加坡，国内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文化丰富多元，还能尝到各种亚洲的美食，而且这里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落地新加坡就可以去打卡这个被称为全球最美机场的樟宜机场，周围被绿色植被覆盖，瀑布从天而降，时不时还会有小火车经过。住宿呢就选在克拉码头附近啊，中心地带你去哪都特别方便，很推荐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啊，白天房间望出去是新加坡的城市景观，然后你晚上呢再去顶楼的露天泳池，一边游泳一边看新加坡夜景，特别惬意。出行呢你可以选择打车、地铁或巴士，它整体的公交系统还挺发达，搭地铁呢可以直接去刷 Visa 卡，特别方便。当然我也建议没有事尽量不要打车，你随便去打它半个小时车程，它就能够收你400-500，
18: 真的不是很便宜。
17: 然后你在新加坡玩啊，一点都不用担心沟通问题，你走在路上会发现很多招牌它写的都是中文，遇到的人只要是华人面孔呢他也基本上都会讲中文，所以你在这里旅行沟通就会特别的顺畅。逛的话呢可以沿着克拉码头一路逛下去，去牛车水啊，打卡新加坡唐人街夜市，去乌节路啊看看新加坡最繁华地段，去打卡彩色警察局、滨海湾公园、鱼尾狮公园，反正新加坡不大，就你很多地方走都能走得到，真的就是小到半个小时车程就
18: 可以把你送到马来西亚了。
17: 所以这次我来新加坡还坐游轮出海了4天，顺便把马来西亚槟城也打卡了。再然后就是新加坡的美食啊，在这里你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亚洲美食，这次还有新加坡本地同学给我们带路松发肉骨茶， 汤汁浓郁，喝完还能无限续汤。新加坡的国民早餐，看起来半熟不熟的温泉蛋特别滑嫩好吃。还有新加坡的榴莲啊，价格比国内便宜，果肉饱满，肉香浓郁，真的抢得我都快流口水了。最后为什么推荐大家来新加坡玩啊？一个是新加坡地处热带，一年四季呢它都是夏天，很适合怕冷的朋友。然后整个城市它都非常的现代化，道路干净整洁，放眼望去啊，全都是绿色的。
19: 采访老听友，
20: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1: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22: 每天在路上听畅游天下这个旅游节目，
21: 就觉得心情都好了。
22: 乘客们来了，我就说你们喜欢听，我就给你们放大声点，
21: 大家都挺喜欢的，觉得这个节目挺小资的，主持人小雪这个声音也好听。
23: 我是一名护士，平时上夜班，下午两点正好是我刚起床的时候，用手机软件设置的节目开始闹铃，听着节目呢就好像小雪在我身边跟我说话一样，真的是成为一种收听习惯。
24: 我是幼儿园老师，然后我寒假暑假都可以去旅游，也是开车在路上有一次听到了讲敦煌旅游，然后正好我就报名了，见到小雪主持人了，很亲切啊，然后也没有什么主持人的架子，像朋友一样带我们出游，感觉挺好的。
19: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5: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

0: 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3: 回复旅幺。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来说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在暑期的时候啊，有的这个旅行团，这一回呢我们就不是自驾游了，而是跟团出游，但是小团出境旅游呢，是新加坡加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这次呢包含到了往返的机票，是东航啊直飞，不走回头路啊。那么我们在7到8月暑期的时候，这一个月呢给大家有5个团期的选择，想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去到新马出境游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6，回一个数字6就可以有报名的详情还有抢位的链接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那其实说到明辉的话，也是跟众多旅游博主一样，因为大部分旅游博主都是出境游的首站是选择在新加坡，所以对当地非常的熟悉啊。尤其呢是新加坡它属于花园城市啊，就你当时去的时候有被那种城市里面也像就是森林公园的那种感觉震撼到吗？
1: 当时刚到新加坡的时候真的会被那种花园城市的那种景象惊到。一下飞机就感觉自己像是走进了一个超大的天然氧吧一样，就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而且在新加坡街道的两边都可以看到种的全部都是树，还有绿植，还有各种各样你叫不上来名字的那种花。不管是在商业区还是普通的居民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修剪的这种绿植，被剪成各种各样的造型，都特别的漂亮。
0: 其实据说在新加坡当地，它有一个花园，里面呢也是破纪录了，有30米高的，就是全球它在室内最高的瀑布，而且呢像这个吉尼斯认证的，当时是全球最大的玻璃冷室，里面有特别多的植物，甚至还有南非草原的生态区哈。那这个当时你去了吗？
1: 这个当时也有去，其实、
0: 属于是必打卡的，对吧？
1: 对。其实这个花园就是滨海湾花园，也是去新加坡旅游的游客的一个必打卡地。这里大家都说它是植物的天堂，而且这里还有两个巨型的玻璃低温冷室，就是云雾林和花琼。那个高达30米的室内瀑布就在云雾林里面。而且这里被营造出了一种那种云雾缭绕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种氛围，
0: 就它属于在室内里面的，但是室内里面它那瀑布就也很大也很高，所以就也有破纪录了。
1: 还有就是花琼，这里被用来去展示来自全球各大洲的所有的花卉，可以在这儿看到各种奇花异草，像帝王花、猪笼草这些平时只能在书上看到的植物，在这儿却是随处可见的。还有好多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稀有品种，冷室里还专门打造了南非草原生态区。在这儿可以感觉到好像就有小动物要从草丛里窜出来一样，就是感觉特别的逼真，特别的自然。其中最绝的还是要说晚上，园区里的好多擎天大树全都亮起来，然后伴随着灯光，就跟电影里那个阿凡达的那个潘多拉星球是一模一样的，光影交错的感觉简直美。
0: 晚上的时候就那个擎天大树亮起来，它跟白天又不一样了。就是像咱们看到电影里面那种一下子就阿凡达的那种取景地啊。我们其实这次给大家录书上面也有，就是那个擎天大树它那个样子啊，在线路的行程里面都会有。大家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六就可以来看到了啊。所以你当时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把电影还原到现实了。
1: 对，感觉就是特别的梦幻，特别的漂亮。而且就是新加坡的它的一些建筑也非常的有意思，很多的都融入了绿色环保的理念，好多的大楼外墙都爬满了各种的绿植，就是映入眼帘的全都是绿色，看着特别的舒服。整个城市就像是把大自然和现代建筑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当你在街头散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和惬意。
0: 嗯，
1: 所以新加坡花园城市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盖的
0: 啊。说到花园城市，就是大家马上就想到的新加坡啊，就是因为我们从下飞机开始就已经有那个感受了，何况我们又去到了这种滨海湾花园里面啊，就更加多的植物了。嗯，其实相对来讲呢，去到新加坡打卡标志性的建筑啊，那尤其新加坡那个像鱼尾狮啊，这个是一定要去看的，当时自己去了。
1: 对，鱼尾狮的雕像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新加坡的打卡地点了。我当时也是第一天到新加坡之后就
0: 第一件事，
1: 对，就直奔鱼尾狮公园。这里是新加坡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打卡地吧，
0: 就你来了必须得在这儿，你不管说是不是游客照哈，那必须得在这儿照一下。
1: 对，而且鱼尾狮的雕像有8.6米高，特别的壮观。鱼身狮头的独特的造型，非常的有特点，而且
0: 喷水是吧？
1: 对，而且从那个狮子的嘴里喷出来水柱，它的鱼身是象征着新加坡之前它是一个小的渔村，而狮头就代表着狮城。在这儿，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意，和鱼尾狮进行合照，拍出来各种有趣的合影。
0: 所以，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就是他拍那种接住喷出的水，
1: 嗯，
0: 有的很有意思，就是假装在那个水柱下面洗头，特别好玩啊。当然，在新加坡当地呢，公共交通还是挺发达的。当时明辉去的时候，交通工具上的话，就是你主要靠哪一类呢？
1: 其实在新加坡它的交通是非常发达的。新加坡有一种比较特色的交通工具叫德士，也就是我们说的出租车，
0: 有点像咱们说的打的那个的士的感觉，就叫德士啊。
1: 对，但是它的计费规则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公司还有不同的车型的起步价和计程费用都不一样，而且在高峰时段，还有午夜这种时段，公共节假日可能还会有附加的一些费用。所以如果不是特别的赶时间，我一般还是优先去选择坐地铁或者公交进行
0: 出行。公共交通哈，那当地新加坡公共交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1: 新加坡的地铁的线路是非常密集的，它贯穿了整个城市，可以带你去各个景点，都非常的方便。地铁站里标识也特别的清楚，就算是第一次去也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其中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我坐公交去滨海湾公园，一路上透过车上的车窗，能看到新加坡不同风格的建筑和美丽的街景。不过坐公交也要注意一下，有些线路的运营时间和停靠的站点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最好是提前查好再出行。
0: 嗯，其实刚才说到了像公交、地铁，然后可能就是说打德士，就出租车可能稍微会贵一些，所以大家呢，就如果说自由出行的话啊，我们肯定会选择像公交、地铁。但是我们如果说跟着中国交通广播一起来出发的话，我们会有安排专门的车辆来给到大家哈。当然，其实去到新加坡，好多朋友说在语言上沟通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方便，然后大家没有那么胆怯哈。
1: 嗯，
0: 像那个语言沟通可能中文它会比较普及率会高，是不是啊？
1: 嗯，因为在语言方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有英语、马来语还有华语，大部分人都会说英语，华人也非常的多，所以在这儿其实说中文也基本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畅快的沟通，
0: 比较好的沟通，不用有的时候担心自己英语不行啊，连着比划在猜，这个感觉，这个担心咱们就不会有了啊。那么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去到当地入境的话，比如说到新加坡的时候入境旅游有没有什么就需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1: 首先就是说出入境，在入境新加坡的时候一定要如实去填写入境卡，带的行李也要按照规定来，有些东西是不能带入境的，像新鲜的水果还有肉类这些可千万别带，不然被查到可能会很麻烦。出境的时候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行李，别落下什么重要的物品。
0: 相对来讲的话，就大家呢尽量就少带那个食品类的水果呀和肉类的，尽量少带啊。不是少带，是别带，是千万别带。
1: 对，
0: 好，如果说想跟着我们在暑期的时候7到8月份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数字6回数。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3: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4: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5: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6: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7: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7: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7: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8: 我们到西沙了。
7: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依旧是小雪。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也说了，在旅行团当中的一些抱团里面需要的注意事项等等啊。当然咱们在这一次呢暑期的时候给大家七到八月份，那我们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双国深度游，一切安排都比较妥当啊。那目前也是抢位的环节，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这个属于新马的双国深度游报名抢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直接回一个数字六，回阿拉伯数字六，可以看到整个的详细的线路行程。刚才说了，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吃住行会比较好啊，安全无忧啊，吉隆坡住得起来登马。

0: 六甲是希尔顿，而且呢像波多申里面还住的是我们说在马六甲旁边啊，能看到就你在私人泳池能看到每一个房间都有泳池，是当地酒店的 number one 呢。是我们还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还包含了门票，还有中文导游的服务，还有呢住宿吃饭等等啊。所以这一回呢是因为我们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的出境游系列，给大家呢是特别是申请的，最主要的是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没有任何的小费和杂费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回一个数字六就可以了。
1: 欢迎来到旅途 DIY。
0: 其实说到了整个新马之旅当中呢，还有感受不一样的美食风情以及热带风情啊，去探索一下也很有意思。东南亚当中呢，马六甲呢肯定是好多朋友一定要去的。这个上学的时候在地理书上又看到说马六甲是重要的海上航道，那么来到这里呢可以说是从地理课本上一跃而出了，形成了知识和见识的完整闭环。不过除了马六甲的海景好看，路上的建筑呢也值得大家留心去看看，随手一拍都是复古感的照片了。第一站呢就要说荷兰红屋，这个是东南亚最为古老的荷兰建筑，它呢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它有厚厚的红砖墙，一直到了1980年改为叫马六甲博物馆。更有意思的就是这个荷兰红屋以前它不是红颜色的，它原本是白色的，后来才变为红的，一直保留到现在的。如果说大家要拍照打卡的话呢，推荐在红屋广场，广场上呢还有像荷兰风车以及花坛，很文艺范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在红屋侧向的话呢人比较少，那喜欢那种复古文艺片的朋友们就会很好看了，你就不需要特殊的那种凹造型，基本上都能够很出片的。另外呢第二站就可以去一下，像很多朋友都知道郑和嘛，郑和下西洋，那么他在当地有一个遗迹，就是三宝景区，在这儿有一个三宝山，当地人也叫中国山，就主要是为了纪念郑和而得名的。现在呢，在宝山亭里面还有一尊呢是郑和的青石雕像。另外就是当地有一口水井啊，比较有名，是三宝山在这边呢有很多的水井，然后现在呢其实就剩下这么几口了。而且呢，其中在宝山亭外面有比较大的水井啊，叫做王井。也叫做汉利宝井，曾经是当地市民主要的饮水来源。那另外一个呢就在宝山亭的后院，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三宝了，三宝井。
2: 嘿，好，
3: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2: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2: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3: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2: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3: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4: 听的。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5: 畅游天下，让每

0: 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
2: 爱的森林啊，包括呢它的那种花园城市的感觉，是让大家觉得会比较小清新的。因为当地有像马来、华人和印度三大文化交融在一起的，还是比较有那种文化的烟火气。而且呢，就是在一个地方你会有三重感受，就像我们说当地还有小印度啊。而且对于初来乍到的朋友们，人生地不熟，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语言啊怎么样？那么当地人啊，他们懂汉语，懂普通话，而且呢就交流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最主要是我们安排到的酒店，刚才也说了，是国际的连锁五钻酒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而且安排的位置都是很市中心的，就是我们晚上的时候也都不会是走夜路。比如说4点多咱们的行程安排结束了，您吃完了饭啊，去逛一逛这个市中心，自己走一走就到了。基本上都是在1.5公里这个范围之内的，而不像有一些旅行团他安排的这个酒店离得会有点远，然后呢有点黑，大家就不敢出去啊。但我们不是，我们选择都是在市中心的好位置啊。不仅呢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像什么希尔顿呐 啊不仅呢有这个万豪旗下的呀等等啊，马六甲海峡这边是吧，还有呢在当地啊数一数二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里面都带私人泳池的哈、啊、大家这一次的住宿确实是很享受的感觉。而且现在其实呢，除了语言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我们的支付方式上很方便。如果说您不太想说我还兑换一些当地的这个货币呀、啊，现在不少地方可以来这个微信、支付宝都是很方便。而且呢，热带的风格就是在新加坡的不二之选了。新加坡的滨海湾花园，它是有云雾缭绕的热带雨林，里面有一个巨型的叫玻璃冷链的那种感觉啊，它就是特别适合花草生长的。就这个冷链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什么冰淇淋的那种冷链运输啊，它是很巨型的啊，玻璃低温冷室啊，然后它上面有那个云雾森林，有差不多30多米的室内瀑布，这个应该是比较大的室内瀑布了，有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热带雨林，你会在那个丛林当中，而且像一些花我们平时啊可能没见到过，站在当地可能你会看到叫帝王花，还有呢猪笼草，这些是在课本上才能看的，所以呢非常适合全家人，是因为家长带着喜欢探索自然和植物的小朋友啊，所以新加坡其实之前去研学的孩子也会比较多一点。除了这个云雾森林和花琼这两块呢，像我刚才说的冷室，还有一个打造的南非草原生态区很逼真。到了晚上的时候，园区的大树就会亮起来，有点像阿凡达的那个光影交错感，灯光变换着颜色，就是跟梦幻星球似的，美得无法形容。而且除了那个滨海湾的花园，我们就说了当地的机场。因为我这个是之前有朋友他说我们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他们当时是旅游博主嘛，然后自由行，说特意留了半天的时间就是逛机场，然后我当时就没有理解啊，这是好多年以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机场真的太好看了。所以就有不少人啊就到了那个新加坡他就整个拍拍拍，因为其实你不仅去景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在城市街道上确实为什么叫花园城市也是有点道理的。而且呢像当地的机场被连续多年评为世界最佳机场，拥有着全球最高的室内瀑布叫雨漩涡啊，成长的这个雨漩涡的这样一个玻璃顶，在阳光一照的时候你能看到彩虹的，还是很治愈的。而且围绕的这个雨漩涡的周围有很多著名的热带植物啊，反正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感。晚上的时候呢就夜景挺好看的，所以咱们的行程可能这个傍晚的时候结束了，但大家呢出了酒店自己走走，自己去看一看，就是晚间那种灯光亮起的时候，就依然你会发现白天和晚间不一样，很梦幻感。

0: 西亚最受欢迎的九个食物，来马来西亚一定要吃这九种食物，你知道都是什么吗？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椰浆饭。椰浆饭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菜，配料丰富，米饭、炸鱼、炸小鱼干、炒花生等，加上外酥里嫩大鸡腿，来味无穷。二，炒裸条，是槟城特色的炒面食，米粉为主，搭配鲍鱼酱、大葱、鸡蛋、虾等食材，锅气十足，非常好吃。三，印度煎饼。印度式煎饼运用多种口味，经常搭配着鸡肉或者羊肉咖喱，有着浓郁的香味。乐沙，槟城乐沙鱼汤面，和其他的地区乐沙不同，有一种酸辣的口感。五，肉骨茶，中式炖汤，主要原料为猪肉骨、草药和香料，吃起来口感滑嫩，和一般的猪肉味道很不一样。六，娘惹菜，中国烹饪和马来香料的完美结合，口味比较重的建议去尝试一下，非常好吃。七，煎蕊，马来西亚特色的冰凉甜品，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消暑解渴的理想选择。八，罗惹，马来西亚特色的传统沙拉，口感独特，让你的味蕾得到绝妙的体验。
1: 没错，在这一次啊，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了暑期的出境游旅行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双果深度游，包含了往返的飞机票，是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啊。大家现在想要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加坡，回新加坡，或者呢回一个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啊，咱们选择了7月到8月，整个呢是5个团期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安排，7天5晚。那我们说这个东航直飞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他们在报出境游团的时候会发现回来的时候，哎，又回到这个回头路了，但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线路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整个的线路详情啊，因为我们如果回复数字六的话就可以来出来了啊，整个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啊，大家可以呢就是再去查一下咱们安排到的这些酒店都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你只要去一对比一查，你就会发现性价比这条线到底有多高啊。最主要的像大家熟知的像新加坡都会去打卡一下那个鱼尾狮雕像，在那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点，就是那个一个鱼尾狮它会往外那个吐水的那个，然后好多朋友说假装在那儿我洗头啊，我拖着水，那各种各样的打卡的照片，当地的狮城文化可以在这感受一下。还有我们介绍的30米的最高室内瀑布是滨海湾花园啊，就是当地的，因为花园城市嘛，所以你在去那个感受的时候会发现，一开始你就走哪儿都想拍哪儿，走哪儿都想照个相，然后后来会发现能照相的地方太多了。而且呢除了看看花园以外，我们还给您就是带点那个当地的本土特色，像甘榜格南的话呢是当地的阿拉伯的这个新加坡阿拉伯风情区，在这儿是比较好拍，还有像哈芝巷哈，喝下午茶，就完全体验了那个当地人的那种生活特色了。而且像刚才咱们旅游博主也说了嘛，它距离这个马来西亚是比较近的，像马六甲海峡的天空之境是很出片的，在这儿呢就尤其是女性啊，就大家可以呢一起来把那红裙子穿上啊，很飘逸的感觉。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呢会一个是送我们安排在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这个亲子互动比较好，大家可以自己来亲手做一个巧克力，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六，回数字六就可以报名了，或者呢直接回新加坡。我爱

0: 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超赞的轻奢路线，新加坡马来西亚七天五晚纯玩游，升级全国飞机联运，全程万豪系品质酒店加持，打卡两国风情，拒绝走马观花，深度沉浸体验南洋魅力，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说到新加坡，这座摩登花园城市藏着太多的惊喜。首先打卡新加坡的象征鱼尾狮雕像，在新加坡河畔发挥想象力，摆出各种 pose 合影，在这里让您分分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美照。还会去赞美广场，这里是电影《摘金奇缘》的取景地，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搭配绿荫草坪和大理石瀑布，夜幕降临后五彩灯光亮起，简直是拍美照的绝佳场地。重头戏是圣淘沙岛自由活动，这里是亚洲首屈一指的国际综合娱乐度假胜地。我们还特别赠送斧多邦互动游戏门票，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体验飞斧投掷、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绝对难忘。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马来西亚的行政电子中心未来太子城，这里4.2公里的绿色大道满眼绿意，首相府和行政中心都坐落于此，视觉效果超级惊艳。我们会去看吉隆坡的地标双峰塔，452米高的双塔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还有新晋地标莫迪卡118，678.9米的高度成为世界第二高楼，光看外观就足够震撼。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喜欢历史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深度探索马六甲，再去看当地特色建筑，这些标志性古建筑就像时光博物馆，带你深刻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气息。我们还会游览吉隆坡的国家皇宫、独立广场、苏丹阿卜杜勒沙马德大厦的莫卧儿建筑风格格外抢眼，还有吉隆坡火车总站等景点。最后打卡沙罗马行人天桥，4000颗 LED 灯泡在夜晚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白天阳光照射桥身时像水晶般闪亮。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次的行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酒店配置了，真正的做到了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在新加坡，我们直接安排国际五星酒店，比如新加坡乌节大酒店，身处繁华核心区，把都市便利和居住宁静完美融合。而在吉隆坡，我们特别安排了万豪 Moxy 酒店，这家酒店可太有个性了，在潮流艺术空间里办理入住，每一次停留都像一场惊喜的探索。除此之外，马六甲和波多申的住宿也毫不逊色，让您每晚都能舒适入眠，养足精神，畅玩旅程。最重要的是，这条线路是纯玩无购物，让你全身心投入旅途，多团机可选，早报早享受。国航或东方航空由北京直飞，更可以升级全国飞机票联运，大交通方面您完全不用操心。免签目的地只需要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
2: 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马，回复新马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
1: 赶紧和我们一起出发，解锁南洋的独特魅力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来给大家讲讲旅行社李常说的单飞、双飞、多飞到底是什么意思，搞懂这些能帮大家更清晰的规划行程哦。首先说单飞，单飞就是说整个行程里只包含一段飞机旅程，可能是去程坐飞机，返程则用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高铁、汽车，甚至是邮轮，也可能反过来，返程坐飞机，去程用别的方式。再看双飞，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意思是往返都乘坐飞机。双飞的优势在于省时省力，尤其适合距离较远、假期有限的情况，能把更多时间花在游玩上。最后是多飞，这个就很好理解了，指的是行程中包含三段及以上的飞机航班。多飞通常出现在跨多个城市的长途旅行中，能高效串联起不同目的地，但也要考虑多次坐飞机可能带来的时间衔接和行李搬运问题。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签合同时一定要问清楚航班是否含税，因为有些报价可能不含税费，后期加起来会差不少。另外还要确认是否包含行李额，尤其是联航航班很多不含免费托运行李，提前问清楚能避免现场额外花钱的麻烦，搞清楚这些术语，选行程的时候就能更得心应手了。
1: 岁月是一场不能回头的旅行，短的是风景，长的是人生。青春没有售价，精彩就在当下，畅游天下，旅途开启，现在出发。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

0: 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你每天晚上几点睡觉？越早睡越健康吗？其实医生建议晚上10点入睡是最合适的入睡时间。多项研究显示，晚上10点入睡正好与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发挥其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效率。如果推迟入睡，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敏感的人来说可能会出现困过劲儿反而不困的感觉。此外，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研究发现，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就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也最低。想睡又睡不着的时候，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听我给你讲讲助眠小故事吧。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这头不知疲倦的狼正在调教另一个妻子。翁连旺坐在车后排座椅上狼吞虎咽，古正文在一旁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吃。于肖南从驾驶席回过头来瞧着这个衣衫褴褛的渔民，
4: 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你这是多久没吃饭了？
5: 两三天吧。
3: 于肖南突然有点恶心，原来是被翁连旺身上的味道呛到了。
4: 挺好，这样就对了。他们后面派人联络你了吗？
5: 没有。
4: 看来林老板是个谨慎的人呢，想打动他还需要更多筹码。
5: 组长，我能不能申请回组里休整一下，好打起精神接着和匪谍演戏？我现在人都臭了。
3: 古正文脸上的笑意陡然消失了。
4: 我刚觉得你进入点角色。115师的八路军官兵都爱看我演的破草鞋，我一上台底下几百个八路看着，这会儿我要是说想去洗个澡，你觉得我还能活到今天吗？
3: 翁连旺听说过组长的英勇故事，现在听他亲口说出来实在太瘆人了，包子都忘了咽，先点头又摇头。
4: 翁连旺，你是不是觉得组里都知道你在执行渗透任务，恨不得让我给局里都打声招呼，你只要配合着演一演就行了？我告诉你，现在除了我和于队长，没有人知道庄老师的真实身份，要是落到同行手里，咱们就得马场丁见了。庄老师要是不想受皮肉之苦，就好好躲起来，看侦防组的人和三荣行的人谁先找到你吧。
3: 翁连旺点头如捣蒜。
5: 组长，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是扮演好一个不是扮演，我就是一个饥寒交迫、东躲西藏、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我会想办法打动林一良的。
3: 翁连旺想了想，忍痛放下最后一个包子。
5: 我不该吃这个。
3: 古正文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4: 这才对嘛，表演想要打动人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相信。你天资很好，我相信你渗透完再回侦防组会是我最得力的干将。
5: 是，我去了。
3: 翁连旺确认四下无人，迅速抹抹嘴，戴上斗笠，一头钻回阴冷的街头。于肖南看着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5: 组长，我也能去干渗透工作吗？
4: 你想渗透谁啊？
5: 您还怀疑吴次长不？
4: 怀疑是我们这行的天职，但我需要的是证据。
5: 我明白了，组长。
4: 你明白什么了？
5: 抓证据啊。
3: 天色阴暗，聂西快步跑回宿舍，刚要关门，黎晴跑了进来。
6: 聂长官，
3: 我看好像要下雨，就把你晒在院子里的被单、衣服都收好了。
4: 李晴把叠好的床单和衣物放到聂西的床上。
5: 你这是在报答救命之恩吗？
3: 报答救命之恩要做的可不止这些，因为我看你是一个人住，就想帮你多做点。不过看来好像是我唐突了。
5: 你怎么就确定是我一个人住？
3: 我看你屋里没有任何女人生活的气息啊。但我知道你是有妻子的。
4: 聂西随手从枕头下面抽出了一条女士丝巾。
5: 你只是观察了表面。
3: 那你受伤了他都不来照顾你啊？
5: 他是护士，要经常加夜班。我今天的药就是他帮我换的。
4: 李晴有些尴尬，但面色仍旧淡然。
3: 啊，好，有人照顾你我就放心了。
4: 说罢转身快步离开了。吴石坐在会议室沙发上翻阅一沓天气预报报告，茶几上还放着几个档案盒，透过玻璃窗能看出会议室外面就是忙碌的气象总站。李站长急忙跑了进来。
6: 哎呀，次长啊，这点小事您吩咐一声，我给您送过去就行了，怎么敢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啊？
5: 啊，总裁和总长都很重视接黄杰兵团撤台之事，一来人命关天，二来涉及外事，哪一样都马虎不得。马厅长已经安排好了船，现在就等找个好天气把人接回来了。
6: 是，您说的是，请次长放心，今后北部湾及台湾海域的天气海况预报我一定第一时间给您送去。
4: 气象站李站长扛着少将军衔，却是一个能坐着绝不站着的偷懒高手。吴石放下报告说，
5: 我看北部湾这几年的记录一直没断，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4: 李站长脸上笑开了花。
6: 哎呀，次长您过奖了，广西的两个站要不是当年在四战区蒙您照顾，早被日寇扫荡了。
5: 好了好了，把这些送到我的办公室去。
4: 吴石起身准备离开，李站长赶紧巴结说，
6: 哦，我这就送去。
5: 哎，等一下，把舟山海域最近的气象预报也拿来给我看看。
4: 吴石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李站长一愣，立正报告，
6: 次长，是这样的，总长最近有指示，看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需要他亲自批准。您等一下，我给总长办公室打个电话请示一下再向您汇报。
5: 啊，好，那我回去等你消息。
6: 哎，次长您慢走。
4: 看着吴石走远了，李站长赶紧回到自己办公室。吴石一回来，聂西立马迎上去关上办公室的门。
7: 老师怎么样？
5: 比我想象的要难，李站长一定是和耳听通过气，没有周志柔的请示，他们不会轻易给出舟山海域的气象资料。
7: 那确定轰炸时间可就难了。
4: 吴石站在巨幅地图面前陷入沉思。
5: 上海距离舟山这么近，天气不会差太多。根据我手里现有的资料，冬春两季上海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天气都是适合轰炸的晴天。
7: 这个范围实在太大了。那有什么办法能缩小这个范围吗？
5: 你师母的表弟季府是空军参谋，你不是跟他还挺熟的吗？去把他接到家里来吃顿饭。
7: 您是想先从外围打探点消息？
5: 没错。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 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细雨中，林义良打着伞匆匆赶到了建昌南北货行，蔡孝乾带着林义良进了后院仓库。
4: 都快到宵禁时间了，有什么事情非得你亲自跑一趟啊？
8: 我给你打听个情况，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同志？
4: 有啊，
8: 庄阿晨当时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光明报案以后呢，就没有再见到他人了。有人说是被捕了，也有人说是牺牲了。
4: 有没有他的照片？
8: 基隆当时的工委书记钟浩同志被捕之前，已经把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资料都销毁了。
4: 嗯，明白了。还有一个人，刘康福，是什么情况？
8: 啊，他呢是张浩小组的组员，张浩牺牲后就失踪了。
4: 怎么了？
3: 林义良冷着脸反问。
4: 他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3: 蔡孝乾点头道：“
4: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这个人有照片吗？
8: 啊，你等一下。”
3: 蔡孝乾找到一份文件，递给林义良：“
8: 这是当时给他办身份证时的资料。”
3: 林义良看到了刘康福的照片。吴石下车上台阶，还没有进门，就听屋子里一阵欢声笑语。

0: 是王碧奎的声音。他说：“你这个馅儿啊，放多了，肚皮都要撑破了。”客厅没有人影，走到厨房，灶台上炖着汤。原来是两个人，王碧奎还有朱峰。王碧奎在教朱峰做凤梨酥，两人手上蘸着面粉，笑得很开心。聂西跑过来，热情地问：“师母，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此时见到朱峰，他立马一愣，吴石在后面也停下了脚步。
1: 啊，你们回来了，于轩，快，快过来，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上次和你提到过的新朋友陈太太，从香港过来的。
0: 王碧奎又对朱峰说：“这位呢，就是我的丈夫吴石啊，这是他的副官聂西。”朱峰大方地伸出手说：“啊，
1: 吴先生你好啊，听尊夫人提过你很多次了，幸会，幸会。”
0: 吴石不露声色，微笑着和朱峰握手。
2: 啊，你好。陈太太，欢迎来家里做客。
1: 套咋了？
2: 那我先去换身衣服。碧奎，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啊，好。陈太太，你等我一下啊。
0: 王碧奎悄声的耳语：“我不帮他，他都找不到衣服。”又转头说：“
1: 聂西啊，帮我照顾一下陈太太啊。”
0: 王碧奎跟着吴石进屋了。聂西和朱峰两个人在厨房外正好说话。
2: 陈太太，您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认识师母？
0: 聂西的声音很低，不乏警告之意。台湾这么小，太太圈里认识了吴太太，聊得投机，自然就成了朋友了。
2: 老师的事，师母可什么都不知道。
1: 你放心，工作的事我一个字都没有和他提。
0: 此时楼下传来门房的开门声，聂西和朱峰沉默了。女佣阿兜手里捧着竹筐，筐里装着剥好的蒜瓣，她打招呼说：“
3: 聂长官回来了。”“
2: 啊，阿兜，你带陈太太去客厅休息。陈太太，您想喝点什么茶？”
1: 都可以的。
0: 吴石在卧室里换掉军装。
2: 碧奎啊，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位陈太太？怎么都没听你说过。
1: 哎，我没跟你说过吗？前两天我不是说下回要请一位新朋友介绍给你认识吗？
0: 你果然是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2: 你是说在窦公馆认识的那位太太？
0: 哟，这会儿想起来了。
2: 你和他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0: 你问这么多干嘛呀？跟查案似的。
2: 你能带回家的肯定关系不浅，我就想多听你说说。毕竟以前你很少带朋友回家。
0: 王碧奎想逗丈夫，就说：“这是我们女人之间的秘密，我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朱峰坐在客厅沙发上，目光一直盯着门外。聂西端着一壶大红袍过来，给朱峰倒茶，低声说：“
2: 老师应该是希望您尽快离开。”“
1: 那总要和吴太太说一声的。”
0: 吴石先走出房门，见朱峰坐在会客厅，桌上放着热茶。王碧奎还在卧室里帮吴石挂好军服。吴石顺势拿起一杯茶来，坐下，悄声说：“
2: 陈太太，尽快离开我家。”
0: 朱峰心领神会，拿起坤包起身，迎面碰上从卧室出来的王碧奎。“
1: 哎，你拿包干什么呀？”“啊，天色不早了，我不好再叨扰。”“
4: 聂西，你过来送送陈太太。”
0: 吴石在门外发号施令，大家都听见了。“
1: 走什么呀？不是说好了吃过晚饭再走吗？”
0: 王碧奎依然不肯让新朋友走。

0: 这时聂旭已经走了过来，王碧奎依然抱怨着，我特意备了一大桌我福州的家乡菜，都快做好了，走了就是不给我面子。于轩，你帮我劝劝陈太太。哎呀，已经这个钟点了，如不嫌弃，您就留下吃顿便饭吧。朱峰犹豫了一下，回答说，那好吧，麻烦您了。王碧奎立刻高兴起来，哎呀，不麻烦，东西都早就备下了。于轩，你先帮我招待一下客人，我去看看汤啊。聂西看了眼吴石，往厨房跑去。师母，我来帮忙。哎呀，你胳膊还没好呢，今天不许你帮忙，你就只管吃。此刻留在客厅里的吴石和朱峰都有点尴尬，好像得说点什么。陈太太，我带你逛逛园子吧，外面景致还算不错。啊，那就麻烦吴先生了。吴石走入庭院，步伐很快，朱峰在后面紧紧跟着。到达僻静处，吴石低声问道，你跟我太太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承赞我和尊夫人成为朋友有我的目的。
0: 不等朱峰言毕，吴石拿出一张离台证递给他，聂西已经给你办好了离台证，你得尽快离开台湾。朱峰接过离台证看了一眼，
1: 我现在走了，以后你手里的情报怎么办？
0: 上级会再派新的交通员过来。
1: 好，那我等新交通员到了再走，行吗？
0: 作为交通员，你应该明白工作纪律。未经我的允许，你私下里联系我的家人，这是严重的错误，你知道吗？这非常危险。
1: 第一次约在电力招待所接头遇到麻烦，应该是您的疏忽吧，连我都知道那不是个接头的好地方。
0: 朱峰言语间已无法退让。吴石说，
2: 正因为电力招待所留下了隐患，我才只能让你赶紧离开。
1: 我结交尊夫人，正是在给招待所的隐患打补丁，这个补丁您之前没有去打，我知道这是您不愿让尊夫人牵扯其中，我理解。可是您让我立即离台，段厅长对我身份的怀疑就打消了吗？
0: 朱峰说着停顿了一下，并不是为了等吴石回答，他继续说，
1: 我想应该不会，反而应该是加重了怀疑吧，所以我才自作主张的结交了尊夫人。
0: 是的，吴石一贯将自己的政治冒险和家庭切割开来，正是不想让妻儿牵涉其中，他甚至有几次想向王碧奎坦白的冲动，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吴石听着朱峰的解释，心里头五味杂陈，他一方面庆幸朱峰似乎不是那种深不可测的阴谋家，另一方面又感叹如此贤淑的妻子不知不觉已经陷入无比巨大的风险中。朱峰见吴石没有回话，接着说，
1: 前几天段厅长在斗公馆看见我了，他应该是信了我和你太太是好朋友的。
2: 那以后呢？你能保证段厅长的夫人不会在太太圈里知道点什么吗？
1: 据我所知，段太太去不了斗公馆，我暂时还是安全的。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要新交通员一到，我就会离台。如果我真有暴露的那一天，舍命我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安全。
0: 沉默片刻后，吴石说，
2: 这个补丁是经不住查的。
1: 我知道。
0: 一道斜射的阳光打到朱峰那自信而坚毅的面庞上，吴石将军的语调不知不觉柔和了下来。
2: 陈太太，请您理解，您可能不知道，您的前任交通员老张也是因为我的失误牺牲了。
1: 老张的牺牲我知道，您可能不知道的是，接替老张的交通员原本不是我，但我亲眼看着本该来给您做交通员的同志为了躲避特务追捕跳了海，生死未卜。
0: 话及此处，朱峰动容了，吴石一时间语塞。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朱峰的一番话让吴石一时语塞，冷不丁的吴学成背着书包冒了出来。爸，这位阿姨是谁啊？
4: 哦，这是你妈妈的朋友，今天来家里做客。
3: 妈妈的朋友？
4: 学成一脸诧异。正好王碧奎围着围裙走了过来，问道：
3: 学成，你今天放学怎么这么晚啊？
4: 此时朱峰已经利用别过头的一瞬调整好了情绪，一切如常。
3: 今天我当值。
4: 王碧奎介绍朱峰给吴学成。
3: 学成，这位是妈妈的朋友，快叫朱阿姨。
4: 然后又微笑着转向朱峰：
3: 陈太太，这就是我女儿学成。朱阿姨好。
5: 哈，学成好呀。
4: 一桌丰盛的福州菜已经在客厅里摆好，朱峰挨着王碧奎坐着，王碧奎正在给朱峰盛汤。
3: 你尝尝这个鸡汤汆海蚌，我一早就开始炖了。
5: 哦，谢谢你。
3: 怎么样？
5: 先掉舌头呢。
4: 王碧奎一下子笑了出来。
3: 我还担心你会嫌福州菜清淡呢。
5: 不会不会，我什么口味都吃得惯。
4: 吴石和聂西一边吃菜一边保持着眼神交流，沉默而如坐针毡。学成的心思也不在吃饭上，一直望着朱峰。
3: 朱阿姨，刚才和爸爸在院子里聊天，您为什么会哭啊？
4: 在场之人皆是一愣。王碧奎关切地问：
3: 怎么了？
5: 哦，刚才一聊，我才知道吴次长原先在日本的时候听过先夫陈寿卿的课，一想起先夫，我这眼泪就没出息的出来，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见笑了。
4: 事先对此一无所知的吴石迅速反应了过来。
3: 啊，也是有缘，没想到我和陈寿卿先生还有这段渊源。
5: 可惜他没能看见抗战胜利。
4: 王碧奎心疼地握了握朱峰的手。
5: 哎呀，不提我这点伤心事了，今天难得高兴。
6: 妈，我吃饱了，我先上楼写作业。
4: 哎，才吃了几口就饱了？这就是学成的风格。看着学成快步上楼，当妈的也见怪不怪了。
5: 吴先生也是福州人吗？
3: 对，我们是同乡，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的。18岁那年我就离家跟着他走了。
5: 18岁啊？
3: 是啊，我父母是坚决不同意的，不放心把我交到一个当兵打仗的人的手里，过漂泊不定的苦日子。
6: 哎呀，当时是碧奎不顾家里反对，依然选择跟我走，陪我养病、学习、工作，一路走来也30多年了。
4: 王碧奎嗔怒道：
3: 哼，那时候我要是知道你这30多年来工作越来越忙，就不和你走了。
5: 哎呀，是小生对不起夫人了。
4: 面对夫人，吴石经常会显得书卷气十足，大家不禁一起笑了起来。
3: 哎，大家别停筷子啊，聂西你也多吃一点，我也好久没做这么多菜了。
4: 看见女主人的兴致逐渐提升，聂西故意嚼得腮帮子大动。马路边停着一辆道奇车，晚霞透过车窗照在道奇车副驾驶的位置，让古正文觉得有点晃眼。
6: 进展如何？
4: 古正文问副驾座上的黎晴。
5: 我还在努力。
4: 黎晴有些气馁地答道。古正文叹了口气，递过几张照片，通过提供新的线索施加压力，这招往往有效。
6: 上次你汇报说他房内没有女人生活的气息，他暗帮你找到了。我想这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不简单，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你了。
4: 黎晴接过照片看了看，照片上是阿美在不同情景下和那个美国少校见面的情形。
6: 好好用用这些情报，希望下次我们见面，你能给我汇报点有用的东西。
5: 是。
4: 古正文盯着面无表情的黎晴，突然说：
6: 你是不是看上这小子了？
4: 黎晴鼻子里冷笑了一声，掩饰着被古正文看穿了的心思。古正文收回锐利的目光，打着圆场：
6: 那就好，我想你也不至于。
4: 不等他说完，黎晴就打开车门下了道奇车。古正文悻悻地按了两声汽车喇叭，然后开车离开。黎晴独自滞住在路边，朝着不远处的国防部宿舍大门走去。回到宿舍，黎晴站在楼道里点了一支烟，看着楼道外面的夜色，心事重重。韩参谋远远看见了黎晴，拿着烟过来和他套近乎。
7: 黎小姐啊，借个火可以吗？
4: 黎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外面，淡淡的敷衍道：
7: 没火。
6: 那你手里这支烟能给我对个火吗？
4: 黎晴看了他一眼，突然把手一松，烟卷从阳台上掉了下去。
7: 哎呀，好可惜呀。
4: 黎晴转身说：
7: 要么你去那边问问聂副官有没有火。
5: 聂副官还没回来。
4: 黎晴不等他说完，转身回房关上门。韩参谋被晾在了外面，掏出打火机点上烟，翻着白眼。卢真华对着黎晴立刻就凑了上来：
8: 哎，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跟韩参谋聊得这么近乎啊？前几天你不还总去聂副官房间吗？怎么这两天又没动静了？
7: 不好意思再去了，太尴尬了。我想着他都替我挨枪子了，怎么着也是过命的战友关系吧。结果他伤还没好全呢，就又变回以前那样了。
8: 哎呦，哪样啊？
4: 黎晴白了他一眼说：
6: 拒人千里之外，让人没法接话那种。
8: 人家那是矜持，要是聂长官上赶着献殷勤，没准你还不喜欢了呢。你这个样子明显就是动了凡心喽。
5: 别胡说。
8: 哼，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最清楚。我看你一味猛攻也不是办法，你得若即若离，欲擒故纵才行。
5: 欲擒故纵？
6: 我可没想擒聂长官，
5: 何谈故纵啊？你这都哪儿看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4: 卢真华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一本杂志，在黎晴眼前晃了晃。黎晴看了一眼标题：怎么样玩玩男子？
7: 他不禁扑哧笑了出来。
8: 还有这样的文章？好好学学吧，小黎。
4: 黎晴看着卢真华，反唇相讥：
5: 不会是你看上聂副官了吧？
7: 哈，我是有原则的人，对有妇之夫没有兴趣，跟你可不一样。
4: 黎晴听罢，顿时血有点上头，不禁撸起了袖子。
7: 我还就不信了，看我不撕碎了你这张嘴，看看有啥不一样的。哼！
4: 卢真华一连串尖叫，听得门外的人莫名其妙。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4: 夕阳西下，陈发斌背着一只空竹篓回到三荣行。林一良着急地问：
6: 怎么样？没找到，庄同志就像消失了一样。
4: 陈发斌喝干了一杯水。
6: 大车店和棚户区也都找过了吗？都派人找过了。码头上我也找过两遍了，他又不是本地人，还能藏到哪里呢？
4: 林一良说着陷入了深思。陈发斌问：
6: 明天要不要加派点人手？
4: 林一良果断地打断了陈发斌：
6: 不行，店里不能出纰漏，交通线也绝对不能动，还得是咱们几个明天再加把劲儿。
4: 正在此时，三荣行门前的巷子里，假扮成庄阿晨的翁连旺穿得破衣烂衫，像是乞丐一样，他跛着腿从远处蹒跚而来。一看见林一良，他立刻故作生命危急状，呼救道：
9: 同志，救我。
4: 不等林一良命令，陈发斌赶忙搀着翁连旺走进了三荣行。林一良警惕地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行人，确认安全之后，迅速进门朝后院走去。走进后院仓库，陈发斌问翁连旺：
6: 庄同志，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我们找不到你啊。
9: 我这脚崴了好几天，躲在妈祖庙里好几天都没敢出来，今天好的差不多了，这才再来找你们。
4: 翁连旺坐在一个麻袋上，把在心里已经推演了无数遍的台词说了出来。林一良不为所动，继续盘问道：
6: 你是怎么知道三荣行的？
4: 翁连旺哑着嗓子有气无力地说：
9: 对不起，是我违反了工作条例。以前基隆中学的王老师，他是工委的交通员，我们关系不错。有一次我们来这边买东西，王老师突然让我先逛逛，自己去去就来。我就很好奇，悄悄地跟了过去，看见王老师来了这家店，我知道这是王老师的联络地点，但是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过。
6: 王老师性格孤僻，一向独来独往，怎么会和你关系好？
9: 我们是彰化同乡，一起参加革命的。
6: 小王厨艺不错，但他做的多吃的少，瘦得跟甘蔗一样。
9: 没办法，谁让他有胆囊炎呢？有的荤的不能吃，只能吃些清淡的。
4: 翁连旺这句答对了。林一良瞥了他一眼，继续试探：
6: 他好像是民国36年来的基隆，那会儿他好歹胖点儿，没想到工作几年累得皮包骨了。你呢？来基隆工作后还吃得下睡得着吗？
9: 我一向心宽，吃得好睡得好。但是您记错了，王老师是民国35年年底来的基隆，
10: 当时我俩是一起离开彰化的。
7: 哦，是吗？难道是我记错了？
10: 是您记错了。
4: 翁连旺非常肯定。
7: 啊，好像是记错了。今晚受惊了，你先好好休息，风头紧，只能委屈你在仓库隐蔽了。
10: 明白，仓库已经很好了。
7: 我已经和组织上联系好了，我们还是尽快的把你送到山里的武装基地，那里安全，你行动也自由些。
4: 此时翁连旺却没有说话。
7: 怎么了？
10: 保密局的人还在通缉我，我怕连累山里的同志。
7: 山里隐蔽，又有同志接应，比在仓库里安全。
10: 什么时候去山里？
7: 现在出去不安全，最近几天附近多了不止一处检查关卡，看看风头再说。
10: 好，那就听组织的。
7: 你就在仓库里，不要出去。
4: 翁连旺连连点头说：“
10: 我不出去，我哪敢出去啊？”
4: 新竹空军基地，20多架正在保养整备的 B-24 轰炸机停满整个机场，硕大的机翼下笼罩着不祥之感。一架 P-51 野马战斗机轰鸣着爬升起来，和正在上空盘旋的掌机组成编队，飞向了远方。王继甫突然跳上基地门外的威利斯吉普车，拍了一下正在看着天空发呆的聂西。
7: 哎，发什么呆呢？
4: 聂西回头看是他，若无其事地问。
7: 不用值班了。
4: 王继甫笑着说。
7: 奇了怪了，你一说我姐请吃饭，想到一大桌子福州美食在等着我，我这身体啊就突然不舒服了，所以就请了个病假。
4: 聂西干练地说。上车吧。到了吴公馆，一顿大餐细节暂且不表，晚上9点多了，只见吴石夫妇和王继甫、聂西这顿饭已接近尾声。王继甫心满意足地感念道：
7: 哎呀，还是我姐做的福州家乡菜最好吃了。
4: 你们空间的伙食够好的了，咋还那么馋呀？
7: 哎呀，是啊，我也奇怪啊。哎，以前在大陆我也没觉得福州的菜多好吃，来台湾以后反而经常想吃家乡菜了。
11: 继父啊，王家一大家的人现在就你们姐弟俩在台湾，你姐常念叨你，以后你有空就多来看看你姐。
7: 哎呀，这不是最近训练紧张吗？星期天都不放假了，我今天还是请病假才溜出来的。
11: 哎，没听说空军最近有什么行动啊，考这么紧张干什么？
7: 又不说要干什么，又成天往死里练弟兄们，感觉真是把我们当傻子玩了。
4: 吴石和聂西对望了一眼，都笑了起来。王继甫站起来又想给大家倒酒，王碧奎夺过了酒瓶，发号施令：“
12: 不许喝了。”
11: 姐啊，您让姐夫少喝点是对的。
7: 可我这血压又不高，你干嘛也不让我喝酒啊？
12: 你一会儿还要回基地呢，当然不能再喝酒了。
4: 吴石倒是很听话，主动说：“
11: 好好好，我不喝了，你们慢慢喝啊。我楼上还有个文件要处理。
12: 老师，我扶您上去吧。”
4: 吴石在聂西的陪同下欣然上楼，突然他低声说：“
11: 要想办法进机场实地看看。”
4: 聂西点了点头。
12: 于轩啊，你上去顺便看看建成睡觉打被子了没有，让学成作业写完了也早点睡啊。
4: 吴石听见妻子在下面嘱咐，赶紧应道：“
11: 啊，好。”
12: 哎呀，继父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该成家了。你姐夫他们部里最近新分来了不少女文员， 我想让他给你介绍几个，见见面。王继甫笑了起来。
11: 让我姐夫当媒婆啊，还是算了吧。
12: 你看你，一说到婚姻大事，你就跟我打哈哈。过了一会儿，聂西下楼来，坐在王继甫的身边。王继甫的筷子突然掉到了地上，王必奎赶紧站起来去厨房拿干净筷子。聂西趁机凑到他的耳边小声说，师母不让多喝，一会儿咱俩外边换个地儿喝。王继甫心领神会，看着王必奎拿筷子回来赶紧告辞。聂西顺势应承开车送王参谋。二人来到美国军官俱乐部台球厅，王继甫一手拿着球杆，一手端着啤酒杯。
11: 哎呀，今天吃饭我姐又催我成家，我只能跟她打哈哈说自己不想成家。哎呀，其实我是不敢成家，你看看现在这局势，美国人也不管我们了，台湾以后向何处去，我自己都朝不保夕的，更是不敢保证自己能给老婆孩子带来安全和幸福。
12: 是啊。聂西听罢狠狠地喝下一大口酒，打出去这杆的力道过大了。二人心里有事，酩酊大醉之后夜宿聂西宿舍。一大早，聂西已经穿戴整齐，叫醒昏睡中的王继甫。
11: 哎，你今天不是还要回新竹吗？
12: 王继甫迷迷糊糊的一看手表，
11: 哎呀，你怎么不早叫我呀？哎，完了完了，我的病假就请了12个小时，回去晚了，弄不好要关禁闭了。
12: 说着，抓上外套就往外跑。卢振华刚洗漱回来，看着擦身而过的王继甫发愣。黎晴碰了碰卢振华，哎，看什么呢？
13: 空军的军服还真是蛮好看的啊。
11: 呦呦，
13: 怎么看上人家了？
11: 哪有。
12: 卢振华说着羞赧地跑开了。黎晴往楼下看了一眼，楼下院子是聂西，聂西正在发动威利斯吉普车送王继甫去新竹。
11: 你开快点，我跟你说，现在抄家真有可能蹲小黑屋了。
12: 聂西不耐烦地回答，
11: 已经是最快了。哎，昨晚我占了你的床，你睡哪儿了？
12: 还能睡。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其公众号发文称，据分析，2026年6月，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呈现结构性分化，内需依然承压，出口快速增长，燃油车受油价高位波动等影响明显下滑，新能源车稳定增长，占比进一步提升。整体来看，六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37.3万辆和240.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8%和5.3%。
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搜出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睡觉这个事儿了。我以前老跟王老师说，人吃好、喝好、睡好、拉好，
1: 对，吃喝拉撒睡，
0: 其实就是这几件事儿哈。
1: 甭管是什么职业、哎、什么地位，你这
0: 别觉得这话糙，
1: 对，
0: 实际上人还真就是那么几个事儿、
1: 没错，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说到这几件事儿当中的这个睡好，睡好其实。人经常会说这特别不公平的一个事儿，因为有的人就是，哎呦，一天啊，我这觉我就不够我睡的呀，早上困，中午困，晚上困，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都三月。有的人就说，我太羡慕你了，我一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怎么都睡不着，所以今天咱们就给这个不好睡的人，或者我们现代话就叫经常失眠的人，请王老师给我们支支招。
1: 出汗过多导致耳鸣，晚上的时候老有动静，老有一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声音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有一些盗汗，还有一些便秘，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炙甘草汤主治，脉结带心动剂，炙甘草汤主治，也叫复脉汤。那它为什么叫复脉汤呢？吴锡树先生说，这个怎么能叫复脉呢？他都没有心跳了，完事之后他怎么能叫复脉呢？复脉汤应该像什么通脉四逆呀、或者最起码得是四逆汤这种级别的才能叫复脉汤。这个是当然是胡老的观点哈。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它之所以叫复脉汤，是因为它可以把低血压调高。贫血现象可以让它恢复到正常。所以说呢，炙甘草汤它的复脉，它是恢复血液的里边的这个溶剂物啊，然后呢，同时让他的血压能够恢复到正常。
0: 因为
1: 很多低血压的人都会用到炙甘草汤。那心率又不稳，低血压，晚上睡觉不好，老盗汗，完了之后还老是耳鸣，是嗡嗡嗡过电，完了之后耳聋，甚至听不见东西了，还便秘。你像这种情况，复脉汤主治。那么这个炙甘草汤呢，它这个适应症啊，常常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啊？我之一说它的常常出现在那个场景，你就知道自己对号入座了。因为炙甘草汤的方剂，这个是好理解的啊，在书上也有。它常常出现在重感冒之后，流行性的重型感冒常常会出现。
0: 比如说，
1: 对，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特殊时期的时候，很多人呢说，哎呦，我发现这一次感冒，体质整个下滑了好几个档。第一个，我心脏就不行了，
0: 是
1: 容易突突。第二个，我发现自己特别容易盗汗，稍微一晃悠就是一身汗，
0: 就老觉得自己好像是虚汗那种，
1: 虚汗飘飘的，然后呢，上个楼啊，包括拎个东西啊，都比较虚弱，没劲儿，
0: 气不够，
1: 对。那么同时还容易便秘，而且体重当时的时候是锐减的，因为人身上大部分都是水嘛，出汗出太多了，发过几次大汗之后，重型发汗之后，就容易出现炙甘草汤适应症。因为你重型出汗，所以汗为心之液，它是来自于血液，所以说这个伤到我们的心脏，而且呢，这个躯干部的毛孔比较多，出汗相对比较多一些，没有说我专门脚心出汗的，一般都是伤害
0: 身
1: 出
0: 汗，换个袜子就好了。
1: 一般头面部、躯干部出汗会更多一些，在真正吃发汗药的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儿。就是现在假如说我们是大量的出完汗之后，其气上冲，有气儿往上顶，顶到心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说，那这个时候用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汤就是炙甘草汤的这个它的核心呢。那么它的核心就是桂枝甘草汤。它里边这个有很多其他的用药，比如说桂枝甘草汤，首先第一个降逆平冲强心。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又知道，它现在是这个贫血嘛，现在那好了，给他要 这个加入地黄，我们一般用生地黄。
0: 哦、
1: 生地黄用的量很大，得用到80克、不能说我
0: 这种、
1: 哎加了15克生地黄不合适。
0: 80克是挺多、
1: 它是什么呢？它是真的是缺金少叶了。他一下体重都锐减了，一下降了十好几斤，你看，甚至
0: 靠干了，烧干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得给他抓紧时间补血。地黄富含铁质，尤其是生地黄，它进来之后不仅仅那个可以这个补血啊，最关键是它还有一点凉血和活血的作用。它防止因为高热而出现的淤血啊，所以活血化瘀的时候重用地黄是很防止它反复老是高烧，高热不退，然后呢也防止它出现不明的低烧，同时也防止它出现因为长期处于这种半烧半不烧的那种状态而出现那个红细胞的变异啊，出现了一些淤血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就是有淤血的，我的身体里面，
0: 我
1: 为什么对淤血？
0: 能感觉得到，
1: 因为我有的时候皮肤是这个发干掉皮的嘛，我又没有做过手术，我也没有去这个治过什么剧烈外伤，那崴脚还算呢，
0: 那不算
1: 的，也没有跟人家天天的上擂台上打的鼻青脸肿的，一般都是说你先过，哎，您先请，你看在公交车上都已经愤怒成那样了，也没敢吭声，像我这种老实人，我不应该有淤血啊，但是呢，就是有淤血呢。你想，就是当初的时候，因为老反复发烧，估计是这样，高热就会出现一些血红细胞的变质啊，血液细胞的变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生地黄了、生地黄用到80克，这相当于你不是贫血吗？贫血我给你缺钱我给你钱，缺多少？缺20000，给你10万，好吗？这回就不慌了，是不是？
0: 有理了、
1: 就不会心慌了嘛，但是呢，我那存的是定期存折。能不能下个月给你？啊，那行，那其实今天就没饭吃了。阿胶，阿胶上来之后只给阿胶15克就行了，直接就补血，马上喝完之后嘴唇就红，啊，脸蛋就是面若桃花。那就是说，好的阿胶一方面可以止血啊，是防止血管的崩裂啊；另一方面快速补血，没有比阿胶更快的补血药，没有比阿胶更快的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这个一般都是10到15克。我要用的话呢，一般我们喜欢用到15克。他现在缺，剩下这还不能算完，还要再给他加上生姜、大枣。
0: 那、还是调味。
1: 对你得自己还是得找个活干。我借给你钱，今天也管饭，同时我再给你找个工作嘛，是不是？这样的话有源源不断的这种收入进来。那么再加上人参，人参呢是强心的啊，也是可以去健脾胃的。那么在此基础上再加上麦冬。能让这个火麻仁麦冬是润肺，同时有下压之力，肺主肃降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大肠这块用什么呢？就是便秘嘛，加上火麻仁，这个时候就别用大黄了，你是虚弱的嘛，好吧？所以说呢，你看他这个用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哇有多妙，而且又防止这么多的补剂啊，这是滋阴补血的一个东西，养心安神，它是一个很好用的滋补类的一个药物。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所以针对于我们说大病一场之后完了，从此以后耳鸣、耳聋，这个便秘、盗汗，晚上还睡不了觉，心脏还突突，咚咚咚咚咚，稍微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好吧？而且还不禁累了，体重还减轻了，感觉好像明显比去年要瘦了好多，一下子脱相了。炙甘草汤主治，这个炙甘草汤呢，这个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加一点点酒，无论是黄酒、白酒啊，都可以。你说我现在这个因为这个不喝酒， 啊，没关系，用一点点白酒，白酒进去之后，它多少会有一点点酒味儿，但是实际上酒精是挥发的。
0: 对，
1: 你水都能已经沸腾了，那酒早就已经挥发没了。嗯、啊，这个酒为百药之长，让那个黏腻的用了80克的啊，这个生地黄，30枚大枣啊，
0: 嗯，
1: 有糖尿病的换成山药啊，
0: 嗯嗯，
1: 这个天花粉就是这个它太沉重，它太。补，但是补进来的物资一下太多，得有小蚂蚁来搬呢、啊，好吧？所以这个时候得需要用酒型药力，
0: 嗯，
1: 用一点点酒进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心理障碍，说嗯我不喝酒，我、不喝，
0: 弄点
1: 没必要啊，你弄点当药引子啊，是需要用点点酒，不用酒化不开啊，容易黏腻。那这个针对于我们的虚性的失眠，又有心慌、心悸、盗汗、便秘、体重明显骤减的这种情况，我们常常在用。
0: 实际上说到失眠、睡不好觉这个话题，这算是我们第三次的直播了。
1: 嗯
0: 啊，来关注哈。
1: 实在抱歉，
0: 没有，因为我知道王老师准备的非常的多，而且真是干货满满哈，所以今天依然还是会用一整期的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个小事儿，因为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在南方，有一个姑娘哈。年轻的姑娘
1: 啊，
0: 被确诊患上了一种精神当中的这种疾病，它属于妄想类。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名字啊，医生给起了一名儿，挺有意思，叫"桃花癫"
1: 啊，怎么意思？
0: 就是就是桃花嘛，其实还是跟感情有关系嘛。
1: 啊、
0: 这个女孩的这种妄想的方式呢，是总觉得。有人爱上了他
1: 啊，是，
0: 于是他就时常的是处在一种非常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情绪里，以至于白天也很快乐，然后晚上到睡觉的时候依然很快乐。
1: 对，被爱的都是快乐的嘛。
0: 对，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真的以为被爱了之后，他还去主动的表白了一下，结果又被拒，所以又情绪又马上又觉得很愤怒哈，所以就处在了一种情绪不太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心理医生就是说呢，春季的时候容易在情绪上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进而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状态以及晚上的睡眠。所以我在这儿也特别想问问王老师，你像这种春季的精神上的一些不太容易稳定的这种状态，我们中医怎么看待？
1: 这个一般都是脾胃不和、
0: 脾胃不和会影响这种
1: 脾主思嘛，脾主静、
0: 哦、
1: 啊，他脾胃不和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精神上的不稳定、
0: 啊，
1: 这个一般我们都是用甘草泻心汤调治
0: 啊，
1: 这个甘草泻心汤，别说这种桃花癫了啊，他就是即使出现了中蛊啊，或者是他出现了一些啊别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精神类的问题的时候，都是以甘草泻心汤作为底子啊，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淤血了。如果有淤血的话，我们看看是虚性还是实性。如果是实性的淤血的话，涤荡汤或者是这个桃核承气、就看看他到底是发疯了拿斧子要砍人、还是想发疯但是没疯起来那种、就是你看他这个一般都是比较看着精神面貌呢是比较壮实的啊，如果是很虚弱啊，看上去就是那种很惨白，然后很那个很没精神，然后呢每一天病殃殃的那种情况，虚性的啊，热性的这种虚热型的，这个精神类的一些疾病，我们一般都是用百合地黄汤可以给它直接干掉这个问题
0: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是啊比较简单也比较常见的一种问题，那肯定甘草泻心汤症了。新开苦降肝药条啊！
0: 您这要再把药方给人送过去，人家更得想了，你一定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你都这么关心我的健康了、
1: 哎呦，是不是？搞了，你赶紧清醒啊！就是这个新开苦降肝药条呢，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用半夏干姜来进行打开结啊。我们知道干姜是温性的，干姜它主要的作用一方面是温胃温肺之外呢，它给那个半夏提供能量。半夏是开结散瘀祛痰之品，所以它是这个里边需要开结，所以干姜和这个半夏这两个都是温性的辛散的这样的一个药。这叫新开打开死壳的。然后呢苦降就是你现在有点是吧，飘飘然了啊，就是有点那个想一些不该想的啊，有点脚离地了啊，冷静啊，黄芩黄连
0: 压一压、
1: 对黄芩呢用的量大一点啊，黄连一般就是用1两，合到今天就是5克啊，黄芩一般3两就是15克啊，前两个呢都是用这个20克啊，就是干姜也用20或者15也行啊，就是一般我会用到20，半夏呢一般也是用到15、20啊，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比例。那最后再加上参草藻，参是人参，可以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啊，可以这个对我们的睡眠也会起到很好的帮助。
0: 安神，
1: 那么同时呢，再加上甘草来进行舒缓，是不是啊？哎，我知道给你打开死困是很痛苦的，但是你先稳当点啊，
0: 别着急。
1: 哎，对，再加上大枣补养一下。这个辛开苦降辛开苦降甘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的。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辛开苦降甘药条呢，一般是针对于这种具体表现呢，不仅仅是白天的时候容易兴奋，晚上的时候呢睡觉啊也会多梦。哦，他这个多梦呢，就经常会梦到一些尴尬的事情。就是这个，我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比较有经验，不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件事啊，是因为后来这个接触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晚上的时候睡不好觉，能睡着，可是呢容易醒，睡得很浅，甚至能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也听到别人打呼噜的声音。然后呢能听得到所有的声音，但是就是睁不开眼。就是俗称那个
0: 鸭身。
1: 对，鬼鸭身，那个老百姓说的那个话。说即使已经完全清醒了，就是睁不开眼。
0: 对。我有的时候如果睡觉的时候这样自己压住自己了啊，就真的会这样，然后呼吸也喘不动，然后一晚上我就好想醒，我甚至觉得我已经醒过来了，我好像有一个灵魂在床的对面看着自己，叫你赶紧起赶紧起，就是醒不了，然后需要大喊一声嘿，然后把自己叫醒。
1: 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去开结的时候，辛开苦降甘药条。
0: 对
1: 啊，所以说呢这个并不是针对于那叫桃花癫那个专用药啊，就是它当然也可以针对于像胡锡树先生很喜欢拿甘草辛辛汤用来针对于什么顽固性的口腔溃疡。
0: 口腔溃疡哦，就是我们说上火那种。
1: 对，顽固性的口腔溃疡用它也非常好使。别一说甘草辛辛汤就光是针对桃花癫了哈，还有一个就是除了顽固性的口腔溃疡，还可以针对什么？还可以针对于我们如果说是日下立数十行啊，就是这个腹中有雷鸣。
0: 雷鸣音，哎，
1: 对，一直在响，然后呢，一会儿去趟厕所，一会儿去趟厕所，这一宿啊，专门上厕所啊，不停的上厕所啊，然后呢，第三个针对于，我看谁写的白塞氏啊，特勒，这是我们
0: 白塞氏病，就是嘴上长那个，对吧？
1: 不是，那个白塞氏综合症呢，它是世界难题，就是口腔长溃疡，胃里边有胃溃疡，然后呢，外阴部位就是下面生殖泌尿系统也开始出现剧烈的、严重的这种溃烂，
0: 就是黏膜出的问题，
1: 整个的黏膜都开始出现灼烧、溃烂啊，这种都是用甘草泻心汤，效如服骨啊。所以说呢，未来中医一定会走向世界。那么咱们大家不要有局限，或者是有狭隘的所谓的这个民族的心理，
0: 是
1: 因为这个学术没有国界。我们既然向这个牛顿去学习万有引力，
0: 对，
1: 向爱因斯坦啊去学习什么相对论，去向向任何其他的国家学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包括连社会治理的方法，我们都是向国外去学。那么我们的文化输出，其中有一项是非常值得去向全世界进行推广的，就是我们的中医。那这个中医，比如说我们白塞氏综合症啊这种，那现在还没有相关的特效药能够出现。就只能是去控制啊，但是它不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甘草泻心汤，我们推广的越多，科普的越多，我本来啊还寻思着以后得找一个翻译啊，给我去这个翻译一下啊，推广到国外。但是现在呢，说连翻译都不用，不用翻译
0: 啊。
1: 现在他们呢，其实老外要想看中国的很多的资讯的话呀，很简单，他们的 那个所有的那个翻译软件呢，直接同步就翻译成英文、法文或者是什么。
0: AI 很强大。
1: 哎呀，那这么多的话呢，省了我事儿了，
0: 是吧？
1: 哎，就直接就用我们最擅长的，
0: 是
1: 就用中文讲。我天天给你念到古文，
0: 对，
1: 看你怎么翻译。
0: 就是中文讲，
1: 对。
0: 其实就跟我们小的时候看外国电影，但是配中文字幕是
1: 一样的。哎，对他们其实愿意听我们的方块字，我们的标准的普通话的发音。
0: 是的。
1: 啊，他们觉得我们讲话其实是很美的，
0: 很有意思。
1: 对，
0: 老外老喜欢学。
1: 那那吧，
0: 我现在好多好多老外，就是对他就是据说就是老外的家乡就是落地机场在哪里就是哪里，所以我经常刷到
1: 讲河南话，
0: 对，这个黑皮肤的朋友讲着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什么金发碧眼的小姑娘讲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就比比皆是，
1: 对，
0: 所以很有意思，真的，
1: 对对，
0: 世界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嘛，
1: 哎，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啊，我们呢既吸收别人的，也输出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名片呢。
0: 对。
1: 那么我们来看，这是甘草泻心汤啊，甘草泻心汤的适应症啊，基本上就是针对于脾胃不和所引发的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第一个，精神不安，也叫做心烦不安。第二个呢，腹中雷鸣。我们会出现那个肚子里边叽里呱啦的，这个心下脾。心下指的是我们的胃和肠啊，一直是这个胀满的啊，然后呢，而且感觉你说吃吧也能吃下去，不吃也没事儿，嘴巴里边怪怪的，老有口臭，那么这个而且早起的时候口苦啊，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了也能睡着，可是呢频繁的做梦，就一直是很纠结，醒过来之后要回想一下做了什么梦。隐隐约约还能记得住哈，就回想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在梦里边就被纠缠住了呢？就不能够有效的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属于这种脾胃不和所带来的常见现象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说它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爱说梦话，多角色扮演，他就会
0: 各种人格，
1: 一个男人会发出女人的声音。
0: 这个真是梦游类的这种感觉，
1: 有，对，他也不算是梦游啊，
0: 他也不起来，他就是说话，
1: 对，有的时候也坐起来啊，莫名其妙的这个摸这儿摸那儿的，完了之后，但是也不至于非得是起来开门出去开车就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会从语言上会比较多，就是梦话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甘草泻心汤适应症呢，这个是针对于这一类的情况。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段节目当中呢，王老师讲到了脾胃不和会导致情绪不稳定以及失眠，可以使用甘草泻心汤。那脾胃不和是否还有其他的调理方式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1: 脾胃不和呀，其实它会产生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失眠症状啊，比如说胃内有停水，它也会导致严重的失眠，它比这个脾胃不和其实还更严重的啊，或者更常见的。怎么个这个胃内有停水呢？就是咱们大伙儿要知道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甭管南方北方，很多的一些男士，有一些先生，他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莫名其妙的喝很多茶
0: 啊？对，
1: 在一起一聊天，
0: 对
1: 啊，就喝很多茶。然后呢，年轻的一些朋友呢，在一起啊撸串或怎么样，莫名其妙的就是踩着箱喝好多啤酒。
0: 对，是的。
1: 那么这些呢，实际上第二天脸都是肿的，就是这个喝来喝去，你说也不能在这儿干说吧，所以说咱们不像老外那么说，就一杯咖啡，整个会议也就是5分钟10分钟，我看他们弄的那个特别简单啊，就是
0: 吃饭也是那么一小杯酒兑了那么多冰块一整顿饭。
1: 他们这个，我前段时间看绿皮书，看那个外国影片
0: 电影，
1: 他那个里边打开一个包厢，那么窄的一个空间，几个好像是有钱人哈，喝着红酒就配了意大利面。意大利面咱们大家如果吃过你就知道了，他叫个意大利面，你叫澳大利亚面他也没什么用，他里边就是弄点各种酱
0: 啊，
1: 几乎就是把那甜的酸的那种酱，弄点西红柿炒出来个酱，完了之后呢拌了个面条的就完事了。
0: 是
1: 啊，拿着红酒就着那么一个西红柿挡乳面，咱说句实在的，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吃那么讲究，还佛里边塞个东西。
0: 是的，好像还挺讲究。
1: 对，你像搁了我们要是招待几个是吧？这个客人这一人一碗挡乳面哈，然后呢，
0: 总不得掂两个小菜啥的。
1: 也没个菜哈，这真的就是，其实他们比较简单。那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的话呢，我们喜欢相对

0: 这个丰盛一点，
1: 哎，
0: 哪怕是不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是各种茶呀，然后呢，嗯，而且中国人喝茶有个习惯，就是不停的给续上，
1: 咱不能看你的杯子空了。
0: 对对，所以呢，我有一次就犯这个毛病，嗯，我不太懂啊，我只是反正就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然后呢，让人给我倒上了，我说的是怕凉了，我就觉得，
1: 嗯，
0: 要喝了
1: 吧，
0: 就跟菜别剩下一样。完了喝完人家给我倒上，一会儿又怕凉了又喝。
1: 是。
0: 完了之后你就频繁地去厕所啊，就跟人一边聊这事儿啊，有的时候还需要再去谈一些什么正事儿，也就频繁地去厕所。后来人家知道啊，哦，其实凉了就凉了可以再倒掉，再给你那个什么，就不需要非得是为了喝而喝。可是呢，我们毕竟很多人喝水是过剩的。以前是可能是南方的朋友啊爱喝茶，嗯，现在连北方的也都是动不动就摆个茶盘，
1: 对 对, 对，
0: 几个好像感觉
1: 搞个小茶道。
0: 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就开始
1: 觉醒了，
0: 对，血脉觉醒了，就开始听戏了，
1: 是
0: 开始爱喝茶了，爱钓鱼了，嗯，就是所以这种情况呢，会很容易晚上的时候啊睡不踏实。
1: 嗯嗯嗯。
0: 他这个白，
1: 我觉得是不是喝多了本身也起夜啊？
0: 对，本身起夜，嗯，完了之后呢，他睡不踏实，是因为水气凌心，容易频繁起夜，影响睡眠质量。就是两小时起来一趟，嗯，两小时起来一趟。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位先生啊，就是跟我那说呢，说我这几乎是很准啊，两小时起来一趟，两小时起来一趟。比如说一点钟起来之后，三点钟起来，然后五点钟再起来一趟。然后七点钟再起来一趟，他到时候可以不用按时上班，可以九点钟再起。
1: 那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呀。
0: 回来继续睡，没问题。就是睡得稍微有点紧张。
1: 对呀。
0: 他就是不知道在紧张什么。我说你是担心你们感情不太好吗？说感情其实还挺好的，
1: 嗯，啊，
0: 这个他倒是还挺会疼人的，
1: 嗯，啊，
0: 这个等等这些，那我说你小便怎么样？小便很好，你看小便很好，所以他想不到这是水毒作祟。
1: 哦。
0: 肚子里边逛荡不逛荡，喝水多不多？喝水很多，因为在我这儿坐的时候，他自个儿就拿出茶杯来，就开始在那儿喝起来了，嗯，比我喝的还多啊！那肚子里边咕噔咕噔咕噔咕噔有这种响声，啊，完了之后呢，摸脉的时候能够摸出那个弦脉来
1: 啊，
0: 好，我们平时心情怎么样？平时心情还可以，那就没有胸胁苦满、忽冷忽热，嗯，没有柴胡疼，行了。那可能就是水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舌头，再看看他的其他那个眼袋什么之类的。那先给他用苓桂姜甘汤，
1: 去水的。
0: 对，苓桂姜甘汤呢，再加上龙骨牡蛎来镇水，
1: 镇
0: 啊，同时呢也给他安神，让他睡得踏实点。
1: 嗯嗯。
0: 其实我是很喜欢用龙骨啊，龙骨牡蛎给他用上。当天晚上他就拼命的上厕所。
1: 哦，要往。
0: 当天晚上在睡觉前他就拼命的上厕所啊！我说。对你有一个要求，你只要不渴就别喝水。
1: 嗯。
0: 第二个，这个药必须在临睡前90分钟去喝，就是最后一
1: 半小时
0: 啊。对对对，你喝这一小碗之后，不要再喝水了，漱漱口。
1: 嗯嗯。
0: 然后呢，你会大量的上厕所，然后呢躺到床上，不要再去玩手机啊什么什么这那的，你准备入睡。他大量的这个在90分钟时间，实际上接近两小时的时间，大量上厕所。然后呢，这一宿就是几乎睡了一个整觉，
1: 哦，
0: 就起来了一趟，
1: 真好，
0: 啊。然后呢，这个而且睡得很放松，睡得很沉，
1: 嗯
0: 啊，第二天起来之后，他说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都变好了，
1: 紧致起来了，不那么浮囔了，是不是？
0: 对对，怎么就是又快60的人还对自己的皮肤质量，男同志啊，但是我穿着板正的衣服，他穿的花里胡哨的，简直。
1: 人不说那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
0: 啊，是。这个是我们讲胃内有停水呀，就很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滑。一个是频繁起夜啊，另一个就是这个确实是水气凌心嘛。
1: 嗯嗯。
0: 心属火，水克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这个持剑而立？你看曹操为什么说啊，我喜欢梦中杀人，是吧？实际上就怕别人
1: 杀我，
0: 害他是不是啊？他在这睡觉的时候，旁边有人持戟而立，持剑而立，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尤其是那个人还是他害怕的。
1: 嗯，
0: 比如说那个这个，我要是睡觉的话，我姐在那瞪着我，怎么了你这么瞪我干
1: 嘛？我错了，姐。
0: 这个是我们讲到最为常见的男士哈，最为常见，女士这方面都还比较少。
1: 哦
0: 发的概率相对比较少。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这实际上就提到了胃内的一些问题，待会儿的时候还有啊，还有其他的关于脾胃不和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是首先第一个心下脾的

0: 里边有热，但是同时又有一些这个虚啊这种情况。那么虚寒和邪热混到一块儿去之后，所以造成腹中雷鸣。有正极负极呢，啊，有虚寒和邪热，然后呢混到一块儿去了，肚子咕噜咕噜，然后呢一直是不停的拉稀，然后呢还会出现那是甘草泻心痰，好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有水的话，这么单纯的话，那就给它去去水就行了啊，它很单纯的，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胃里边出现问题。那么下一个，我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顽固性的那种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失眠呢，其中有一项是因为严重的惊吓所导致的，
1: 是白天受了惊吓，晚上睡不好那种。
0: 无论白天黑夜，受过剧烈的惊吓之后，就会这样出现这种情况。
1: 说那个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所以那种 PTSD 那个吗？
0: 还没到那么严重。到那么严重的话呢，我们就是得需要去。这个桂枝去芍药加暑期龙骨牡蛎汤使用着几乎就是在原来我们说那个爱做梦爱发春梦那个基础之上加一个去芍药再加上暑期再加上一些其他的那个一系列的你能够想到的比较安全的祛痰药都可以给它加上那个做随意加减那个是战后或者是创伤后的应激综合症它会莫名其妙的会出现幻想它那个幻想它不是说就是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它不是那样它是真的会出现幻觉
1: 害怕了
0: 它会出现幻听那个脑头疼欲裂这个脑神经也会出现问题那个是真正的病态了它跟这个桃花癫有区别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相对比较严重一点受到惊吓那是什么惊吓呢就是倪师曾经讲过倪海厦老师说到的什么事呢说有的时候孩子小孩子啊莫名其妙的就会吓妈妈。
1: 我知道了
0: 妈妈
1: 我干过这事儿。
0: 你也干过我也干过。
1: 哎现在想想真是这熊孩子。
0: 对比如说我放学回家了一般我都是在门口等着但是我们家那个就是老宅子那个门啊。那个门锁是这么一个然后呢实际上还能推开个缝小孩实际上是能够钻进去的。那我有一次就钻里边去了我妈妈以为我还没回来我跟小朋友去玩去了我怎么着呢天已经黑了他回到家从地里干活回来。我就那一次不知道怎么发神经我就躲在那个拐弯的那个后边已经
1: 藏着。
0: 对藏着等他放好锄头放好所有的东西。正要往里走的时候我突然跳起来
1: 是
0: 然后吓
1: 我也这么干的对
0: 不行了从那次之后呢他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失眠所以我听您是说哎呀有的小孩会吓妈妈故意的吓妈妈吓一大跳之后从此以后睡不着觉了这个我妈妈她当时的时候就是那种情况这个是黄连阿胶汤适应症
1: 黄连阿胶汤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剂
0: 这是一个这个可以去养我们的心神的一张方剂清除掉心火上炎的情况之所以叫黄连阿胶汤是因为首先它要清除我们的心火用到重用黄连黄连在别的地方一般都是一两哈在这儿用四两黄连直接用20克黄连用20克黄芩用这个10克也就是用所谓2两所以这个不能弄反了这个对对这个黄连你们看它用的重但是呢几乎你只要是用对症了是不是当初受惊吓后来就一直睡不着了是好行先不用说别的了先给用黄连阿胶汤好多人反馈说喝的是甜的也是很奇怪。
1: 黄连黄芩是甜味吗
0: 苦的呀。
1: 对呀、
0: 不是尝过吗
1: 对呀、我。
0: 结果他吃进来的时候他觉得一点都不难喝微微有点发甜。他觉得很舒服。
1: 所以这就是对症了之后的表现是吗
0: 对。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黄连和黄芩我们用到这个用来清火。再加一个柔润舒缓的用白芍。白芍干嘛呢白芍是让静脉血回流的了。所以说呢这个心脏里边是主藏神的。它藏神现在那倪师的话说心脏里边有一大滴血是藏神的说一直在交换然后呢一直是这滴血始终是在这儿藏神。因为这个讲法呢来自于唐荣川。唐荣川呢他是这个留学过美国那是当初的时候这个
1: 送去学习的。
0: 对第一批送到美国去留学的 最聪明的一批中国小孩儿、嗯。嗯。然后呢，他在去之前就已经是中医就很强了。嗯。然后呢，去又学习了西医、解剖学、药理学等等那些东西，再回来之后呢，再深研中医，所以他中西会通都懂。嗯。啊，他确实是很厉害的。但是他呢，多多少少稍微有点，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国家是积贫积弱。
1: 是。
0: 越是积贫积弱的国家，越是需要增强民族自信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啊，就是啊，什么都是我们黄帝内经最好啊，什么都是我们中国的最好的，他稍微有点那么个劲头啊，其实没必要的，就是拿到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已经实现了伟大复兴，我们 GDP 总量也好，或者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基础建设也好，你要是出去的话，除了日本、韩国这些国家，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你去泰国或者怎么。啊，当然新加坡也挺好啊，新加坡实际上城建就一般哈、啊嗯嗯、就是这个包括这个日本韩国他们的城市建设就是基础建设实际上跟咱们中国
1: 对
0: 比不了的、嗯、
1: 对，
0: 就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叫经济自信也好，或者是国力自信也好，也有文化自信，我们不需要那样去想。
1: 我们就平常心了，可以。
0: 对，你就正常的说，外国有好的我们就学。
1: 对。
0: 啊，有些不好的咱们就引以为戒啊。他们愿意学我们呢，我们就愿意也肯教，是吧？但是你得付费，就是中国人就不用付费了。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这些东西，如果是这个传到国外去的话，我们这个必须付费。
1: 你这是出口产品。
0: 对对对，那必须付费。就是我讲的那些内容，你必须付费才能解锁能看。
1: 付费加税。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想想看。我时至今日就很难理解，说心脏里边有一滴血，湛然明朗，可以足以藏神，我很难理解这件事，我不可相信啊。就是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心脏啊，它本身是心主神明，这个是真的。
1: 对对，
0: 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实验也证明，这个比如说我们感冒了，血液流动速度就开始加快，脉搏就会加快。
1: 对，
0: 这个不是需要通过大脑去。因为是它已经进入血液了，我们做测血象的时候能够看出来它有炎症，也有细菌性的或者是病毒性的感染，这个进入到血脉了。进入到血脉之后，谁使得血流速度开始加快呢？就是心脏。
1: 对。
0: 所以它在大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已经开始了它的自主的运转了，就是它开始进行抵抗了。所以说心主神明啊，就是你理解能力，你去神而明之等等那些情况，它就是指的是这个意思，应该是。可是你要说它里边就有那么一滴血吧，这个稍微有点这个牵强啊。我们暂时就是先把它搁置，
1: 这么理解，
0: 搁置争议啊，就是我们不去这个否定它，也不去这个肯定它或怎么样。我们只是说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就是说你把它给这滴血给吓跑了，哇，跳起来之后吓跑了之后，那从此这滴血呢，它吓跑了之后就没有藏神的那个
1: 养不回来
0: 存储的那个地方了。所以呢，就一直是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安眠药都吃不好。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给他用鸡蛋黄。
1: 鸡蛋黄。
0: 鸡蛋黄，把那个鸡蛋皮儿、鸡蛋清都去掉，就是要里边
1: 的黄。
0: 不是煮鸡蛋的黄，
1: 生鸡蛋。
0: 生鸡蛋的黄。
1: 哦。
0: 生鸡蛋的那个黄，给他拿那个小漏勺给他挑出来，
1: 捞出来。
0: 然后呢，这个，或者是在那个剥蒜。包完蒜之后，在那个蒜叶上稍微的抹一抹之后呢，就可以拿手直接把它那个鸡蛋黄捞出来，就是弄两个偶数成因，哎，就是这个天一生水，第六成汁，就是偶数是这个往前进的，然后不是奇数是往前进的，偶数是成就的，就是
1: 跟上去，
0: 是跟上去的，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基建挺好了，老百姓也还没什么钱。没事，你别着急，现在是奇数，
1: 对，
0: 马上就偶数。
1: 要想富，先修路。
0: 对对对，修好路之后，后边的话共同富裕嘛，它是这样的。所以奇数偶数，奇数偶数，所以天一生水，第六成汁，它是这样的一个，它得有一个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过程啊，它得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它用偶数来成汁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养心血，因为鸡蛋黄。它就是在所有的药物也好，食物也好，当然里边那个里边的悬于中空的，湛然明朗的，就像那滴血一样。然后呢，用这么两个鸡蛋黄，第六成汁，就是给它这个阴以成汁啊。那么
1: 直接煮到药里、啊？
0: 不是煮到药里，是最后放。待会儿我再说它是煮法。
1: 好。
0: 然后呢，同时再加上阿胶。阿胶呢是直接补血的，因为你突然一惊吓，他那个血跑掉了，整个人实际上稍微有点那个半贫血状态的， 所以呢，阿胶是补血，那个白芍是促进静脉血回流，去养护我们的这个心血。同时用那个鸡蛋黄是来稳固住那一点点等等这些情况，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了。嗯啊，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是帮助我去记忆。可是我很难去接受这种。然后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滋润嘛。它应该是属于就是心火上亢啊，心火上亢导致的。一下受了惊吓，魂飞魄散了似的。完了之后，稍微有点过度的受惊吓之后的应激反应而已。所以呢，黄连用20克，黄芩用10克，白芍用10克，再加上我们阿胶用10到15克，再加上2枚鸡子黄啊。它的煮法是什么呢？先去煎前边的这3味药，黄芩、黄连和白芍，煎好了之后，把那个药渣的给它滤掉。这个时候放阿胶进去之后呢，再给它这个煮一下，煮个2-3分钟，让它化开。化开了之后呢，待小冷，慢慢晾凉一点温度之后，把那2枚鸡子黄放进去，搅和令相得，然后呢开始喝这个药汁。
1: 像鸡蛋汤似的，最后。
0: 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跟鸡蛋汤。
1: 蛋花汤。
0: 对对对，是有一点像的。所以说黄连阿胶汤针对于这种类型的心火上亢的，它是非常非常这个好使的。我们首先说结果，它确实很管用。针对于受到剧烈惊吓或者是心火上炎型的这种失眠患者，你不妨一试。它的特点或者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起效快，一翻两瞪眼。如果你要说我辩证，我感觉好像不太准确哈，就是不一定是这个，你可以试一下。如果是蒙对了呢，一副药就睡着了，一碗都睡着了。就是如果一碗药或者一副药没好使，那你就没对症。所以就不用再吃第二副了。你说我抓了10副或者不需要，就一副啊。所以这个是一般两瞪眼的事儿，就是你走弯路也就是一碗药的事儿。所以说呢，也没什么危害了。
1: 对对，都是一些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食材。
0: 对，你白芍、鸡子黄、阿胶这肯定是没有。
1: 对
0: 啊，黄芩、黄连呢是一个败火药。对，你平时的时候赶上火大了，老是那个舌头发红的，然后呢口干、口苦、口臭的啊，用一用其实也没所谓。
1: 是
0: 啊，但是这些呢，实际上啊，在我的这个应用过程当中用到的不多。我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多呢？就是啊，老是莫名其妙的耸着肩膀、端着肩膀的这种人非常多。
1: 为什么是紧张吗？
0: 心火上炎，他就会紧张。那么有很多做这个领导、做的干部，或者做老板的，或者是做哪怕是班干部的，
1: 小朋友是吧？
0: 对，他都有这个
1: 身上有责任的这种。
0: 对，有责任的，他都端了个肩膀，心有余力不足，责任重大的这一类人士啊，一般来讲的话，他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端着肩膀走道的，有没有这种人？
1: 他就跟受惊吓是不一样，就是他常年处在一种就是这个弦紧绷着的那种状态下。
0: 对，他其实也是经常受惊吓，只不过是必须得是叫做这个
1: 表面上是吧表现的
0: 好像挺罩得住的那种啊，
1: 沉稳一点。
0: 因为你慌了之后，你下边不更慌？
1: 是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儿，必须得稳住劲。那么我们来看，那么这种人士呢非常的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北京，这个老高呢，他是北京人。本身他就是比较幽默，也喜欢跟我们这接触，所以呢一来二去慢慢就是混得比较熟了啊。有一次呢，这个过来就是闲两天，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他不觉得自己有病。因为他喝酒也能够让自己睡着，睡不踏实而已。他爱喝那个白牛二。所以他从来不找我调理身体。可是他事实上啊，最后我给他用的是2张方剂，第一个是这个黄连阿胶汤给他调节睡眠，第二个是用了赤豆当归散给他解决他黑眼圈的问题。我一直以为他那个黑眼圈因为睡眠不好，
1: 对呀、
0: 他说我能睡着，就是睡不太踏实而已，就是这谁年龄到了之后还能睡那么好啊？就是人老了之后觉少觉轻，这是正常的，所以他一直不以为自己这是病。我呢一开始就想着说，我说你老是在那架了个肩膀，穿了个 T 恤衫架着肩膀，然后呢挂着锅里边夹着东西，我说你老这么架着不累得慌吗？你肩颈不难受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不觉得，
1: 已经常年累月的习惯了哈。
0: 对，我说我给你用1张方剂，可甜了，甜的不得了，而且营养大着呢，是吧？ 给你弄点阿胶，弄点鸡蛋，对你的皮肤特别的好，因为他又抽烟又喝酒，他那个皮肤啊发黑，然后呢一看他沧桑，其实他才是五十出头，但是呢显着就对显着实际上就感觉好像挺苍老那种，说行啊，可以，我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小腿操，伸出双手，从下到上，按摩小腿肌肉，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做体拉运动，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双手按压小腿，大拇指按后侧，坚持几秒，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再来，找到小腿后侧，大拇指按压。七二三四，八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小腿操，显瘦效果真是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魅力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

0: 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到河北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西站至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至丰南南站天津方向禁止所有货车上道。因为车流量大，与唐曹高速互通分流点146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融乌高速因为车流量大，迎儿岭隧道内978公里处天津山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2公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北京时间的17:0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依然还是单播的一天啊。下周一的时候，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呢，凡科应该就可以回来了啊。我们一起这个祝福凡科啊，希望这个周六日他好好休息，下周一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了。这个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但是凡科这回的这个病呢，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啊，就是拔牙引起来的一些低烧，有点小炎症是吧，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反应，可能再过几天就差不多了。所以喜欢凡科的朋友，下周一凡科回来呢，应该就能看到是正常版的凡科了，就不再像是前两天有朋友进到视频直播间里一看，哎呦，凡科最近伙食够好啊，你看这，哎，说人胖不说胖，说人最近伙食挺好。因为凡科是拔了牙他脸肿，他不是吗？好，咱们言归正传，说一说今天的这两个话题。今天第一时段的这个话题呢，也是今年这个夏天因为有世界杯这个热度非常高的赛事引出来的。你看现在的世界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关注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告诉您一个消息，就是比的都差不多了，就差最后的这个冠亚军和季军的争夺，就剩这两场比赛了。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目前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来争夺冠军，挡在阿根廷人和实现世界杯卫冕的这个历史成就之间的，就只剩下了本届杯赛当中表现得非常稳健也很均衡的西班牙队。在这个晋级的道路上，阿根廷属于是有点跌跌撞撞连滚带爬，你动不动整个什么让二追三这种小小刺激小逆转的事儿。哎呀，甚至是差点在佛得角那吃了大亏啊，是吧？但是西班牙呢，整体上就是从从容容啊，即便是面对头号夺冠热门法国队，人打的也是游刃有余，2-0嘛，是吧？而且巧合的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佛得角在常规时间先后战平了挺。

进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16号的比赛结束了以后，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佛得角常规时间段踢平本届冠亚军这样的话题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有网友留言说啊，现在才知道佛得角的真正实力。还有人说佛得角来踢世界杯的时候是等于是在面试这冠亚军呢。在很多人心里边啊，佛得角已经是荣誉季军了，所以法国和英格兰你俩也没必要比了，在我们心中佛得角就是季军。时间回到一个月之前，北京时间的6月16号，小组赛的首战，佛得角0-0逼平了夺冠头号热门西班牙。全场比赛西班牙控球率超过70%，完成了27次射门。佛得角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7次扑救力保球门不失，爆出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北京时间的7月4号，世界杯1/16淘汰赛，在常规90分钟时间内，佛得角以1-1又逼平了对手。在加时赛当中，在落后的情况下又一度扳平，最终是2-3憾负啊！而在这支黑马球队当中，最受关注的那个人就是40岁的老门将沃西尼亚，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沃西尼亚完成了8次扑救，在40岁的年纪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用一次一次的扑救惊艳了世界，用一次一次的托举托起了一个国家的梦想。佛得角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留给世界的远远不止这么一场比赛，一个比分。直到现在，大家还会时不时地想起佛得角，想起他们奉献的精彩的比赛，想起他们留给世界杯的一个神话。这个夏天，就这届世界杯，让世界都记住了佛得角。我记得他第一场比赛，当时和西班牙踢的那场比赛的时候，解说员是玩了命的在介绍佛得角在哪儿，说啊，佛得角这个国家呢是地处哪里哪里，人口是多少多少，它的气候怎么样，就插逮一个空就开始就见缝插针的就介绍，可能解说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功课，这是哪儿啊，这是呢。但没想到爆出了这样大的冷门，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后知后觉，特别是当发现今年的冠亚军居然是在西班牙和阿根廷当中要诞生的时候，大家这个后知后觉的劲儿就更上来了。这俩可是常规时间段都没踢过佛得角的呀。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哪件事后知后觉。确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可能看好，后来才反应过来，哎呦哦呦呦呦呦呦，这很厉害呀，这个后知后觉啊，当然不仅仅是体现在这世界杯这个赛场啊，就是生活里边的后知后觉的事情，比如说别人当面跟你说了个什么话，你当时没反应过来，人家可能是好心提醒，你没领会到，你甚至觉得人家在阴阳怪气你，或者人家呢就是阴阳怪气你，你没听明白，你以为哦这人挺好接触的哈，是吧。来说一说哪件事儿是后知后觉的。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里面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新闻晚点到，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十七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这个预约购票专区，每天早晨8点开始，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这个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您预约的那个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一些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但这个预约购票呢，它分为2种啊，一个是精确预约，还有一个是模糊预约。这个精确预约就是系统将参考当前列车的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等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就如果您的时间啊、出行啊、计划非常的确定，可以大概预约上这个。而那个模糊预约呢，就是可以选择

发到时间段，然后运行的时长、级别等一些模糊的选项。每个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三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两天内最多三个的精确预约和两个模糊预约。预约时的需要明确的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目前这个服务只是面向普通的旅客，暂时不支持超过19人的那种团体预约。就这个呢，就是如果说各位您未来已经订好了，比如我现在就订好了，假如说我11我要去哪玩，那可能我们就算着时间提前60天的，我就可以大概预约好这抢那些票，不用非得等到最后还剩下半个月呀什么的时候再去抢，那个时候可能抢票压力更大，是吧？再来看下一条。7月3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7月17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290元。可能又要开始排队晚上去加油了。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您遇到的加油站有一些您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消费者也可以通过12315平台来举报价格违法行为。再来看下一条。这个这两天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这个双打正赛上，很多朋友发现有一对组合，哎，有点意思，是谁呢？就是马龙和许昕再度合体，有网友给他们起的这个外号叫做龙蟒组合。二人接受采访的时候，马龙说，只要是他陪 他能陪我再打一打啊，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了。许昕说，因为年龄、力量、精力等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导致现实比赛当中不能完全达到想象的啊，但不管输赢，在场上全心投入。我觉得对于真的很喜欢马龙和许昕的这些球迷朋友来讲的话，只要能看到他们在赛场上站着，只要两个人又组成了龙蟒组合，其实不论输赢，大家的心里边都是觉得已经很满足了，对吧？再来关注这两天的一个热议的新闻。近日，长沙网友团子妈妈发帖说，自己6岁的女儿在小区的游泳馆溺亡。帖子写道，教练安排孩子爸爸去更换泳衣，3分钟换好衣服之后，爸爸发现女儿已经浮在水面。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小区的游泳馆，了解到目前游泳馆负责人以及涉事教练都在派出所接受询问，暂时还没有回来。属地的社区表示，社区书记一直在跟进处理此事，正在等待调查结果。记者也从相关部门的体育处了解到，目前涉事游泳馆已经关闭。针对团子妈妈所说的教练安排孩子爸爸去更换泳衣这一表述，工作人员回应，教练没有说要他换衣服，教练说你还可以在那个小女孩自己想玩一下，孩子父亲就去换衣服了。目前当地已经成立了调查组，调查结果呢仍需等待。其实所有的游泳馆的逻辑我觉得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第一责任人一定是现场的这个包括救生员呐，就泳池这一方的，是吧？因为呢有的时候父母确实他也不会游泳的这种情况下，他就算遇到孩子发现有问题的话，他这一瞬间他可能也很难做出什么正确的救助的行为，对吧？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上。今天咱们第一时段来聊一聊，哪些事儿是您后知后觉的，就当时可能没反应过来，当时没纳过来那个闷儿，后来才反应过来，哎，这个事儿好像是这样的，是不是？思璇之说，每次考完试对答案都是后知后觉的状态。你跟咱们群里边刚才有朋友说，就是彩票是开奖的时候是后知后觉的。是啊，那提前告诉你的话，那比什么呢？比谁先能买着吗？这个。米兰说，在工作当中很多事情都是经历过之后，或者是过了很多年才发现其中最真实的一面。升职加薪是当时努力拼搏的方向，是加班不惜力的动力，最后看到结果的时候，发现不知不觉已经很多年。得有一个过程嘛，是吧？我觉得这个工作呀，生活里边的那些后知后觉，
他这里边有很多事情可能不太好，实话实说，是咱们为什么说叫吃一堑长一智呢？就是因为我们只有栽过这个跟头，吃过这个亏之后，我们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办，或者当时如果我能够再冷静一点啊，再积极一点啊，再怎么样一点，也许事情会不一样，是吧？就像刚才说彩票那位朋友，当时如果我再填另外一个数啊，还有慧慧说分手不是突然，只是当时只盯着争吵啊，计较对错，分开很久才看清，失望早有伏笔，只是当时没看懂，自己后知后觉而已。哎呀，很少有人能把你逼出这样的留言呢，慧慧。这看来是痛了，这是这爱呀。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是感情里的事情，那更是后知后觉，只有跳出来以后，我们才能意识到当时，哎，其实很多事情早有伏笔，早有征兆，只是我们那个时候或者是选择不相信，或者是选择无视，或者压根没看出来，是吧？这分开就分开，分开以后咱们也可以独自美丽，对不对？你回复个沉香，看看咱们的沉香手串，这你戴上以后，你这嗨，那气质，那品味，那你。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回复沉香看一看啊。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会发现面前这摆着东西挺多，哈哈，这两个竖起来的瓶子，这里边装的就是咱们的沉香手串。大家各位收到货了以后呢，也会是这样的，就如果说您暂时不打算带它的话，也可以把它一直保存在这个瓶子里边，这样的话能隔绝一些氧气嘛。然后旁边还有咱们的这个钻石项链，大家应该是回复钻石、回复珠宝，这些都有，还有这个蜂蜜啊，也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都有。沉香手串这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因为凡科他上周和千里去溯源的时候给大家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视频直播，很多朋友看到了。另外回来以后呢，这一周咱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是沉香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它就属于是一个两类的一个极端啊，要么就是完全无感，如果说您对它有一定兴趣的话，一定会越买越多。因为你要先从一个入门级别啊，大概的把玩盘了盘，大概的了解了了解，意识到了这个东西哎有点意思，或者身边的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在开始玩这些，你慢慢的可能你也就开始追加预算了嘛，就或者您本来就已经对这方面有所了解有所接触了，那您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链接里边有一些是可以直接算是毕业级别的，而且最大的特点是就算是毕业级别，您在市场上买可能价格很昂贵，但在咱们这儿呢价格是非常有性价比的，能给您降到最低。因为这次凡科和千里去到的就是源头工厂，是吧？直接干到产地去了，这个用专业话术来讲，这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我们减少了物流运输成本，减少了仓储成本，减少了店铺门店成本，这些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人力成本，这反正这些成本确实都降下来了。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哪件事儿是您后知后觉的，当时没明白，后来纳过来这个闷儿了。大家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重点关注到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小潘警官。小潘警官您好。
2: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晚高峰道路交通压力相对较大，那么晚高峰时段呢也会相应有所提前和后延。目前看呢，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中路北向南以及东四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等等。另外呢，上一时间段在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东北四环望河桥西向东以及南四环留香桥东向西方向之前呢都是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现在前方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当中。那么目前呢，在京沪高速出京方向是八里店桥南侧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同样受到事故影响的还有莲石西路西向东上西五环的匝道入口处也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南四环花香桥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故障车，提示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那么晚高峰车流密集路段行驶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以免发生事故。另外今天晚间在国家体育场有大型演出活动，晚间时段北四环东路、北辰路、安利路等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预计会比较大，请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周边停车位有限，观看演出可以乘坐地铁8号线、15号线前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王鑫。王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因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皂甲城服务区、煤厂服务区、白骨屯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王鑫。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4: 下班了，
5: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6: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7: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6: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8: 加钱
9: 不加钱？
8: 加钱
9: 不加钱？
8: 我问过厚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9: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8: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厚米装修管家2月，现在也成厚米领导，能拍板啊。
9: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6月份咱们厚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8: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9: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8: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厚米的卧底啊。
9: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厚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1: 北京时间的17:38，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凡科虽然今天人没到场，但是刚才凡科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下。是的，在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厚米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群，都可以啊。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边去问一问，因为群里边呢有他们的设计师，有工长，包括您想看一看最后装修完了以后的效果图会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之前装修完的案例，也可以在群里边问一下啊，大家都可以给你发。 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嗯，说回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这一时段来聊的是哪些事儿是您后知后觉才想明白的。除了有一些事儿是确实咱们在此之前没有了解过，就是稍微的有一些迟钝了，这个多少能理解。但是这里边也有一些事儿呢，就是我们这个脑子为什么就是转得比别人慢半拍？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要不仅得向外归因，我们也得向内归因一下啊。有一个比较稍微冷门点的小科普，就是有一些东西，您看看您平常吃的多不多啊？如果吃的挺多的话，咱脑子慢半拍的原因可能就找着了。就比如说，首先一个金枪鱼，有人觉得鱼还不好吗？那富含什么 DHA 的，促进大脑发育的，哎，咱鱼没说不好，但说的是那种食物链顶端的那种深海鱼，比如说金枪鱼啊，旗鱼啊，剑鱼啊，就这种海洋生物里多多少少呢它都有一些汞。这小鱼小虾肚子里呢它这比较少，问题不大，但你耐不住大鱼吃小鱼啊，小鱼吃虾米，这么吃完了以后，最后在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些海王的身体里就会越积越多。而这些甲基汞它会不可逆的杀死大脑的神经细胞，而且非常难代谢，在体内慢慢的就越来越多。在其他的一些咱们的限量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要求的，国家规定就是鱼啊，当然不包括那种食肉鱼类以及其他的海产品当中，甲基汞它最高允许的限量是每公斤0.5毫克。食肉鱼类的像鲨鱼、金枪鱼以及其他当中的这个甲基汞的最高允许限量是每公斤1毫克。而人体对这个的耐受力它是有一定限量的，就是如果说您吃230克金枪鱼，其实就差不多达到人体每周的那个耐受上限了，所以您再吃咱们也稍微控制一下。还有一个是海贝，这个不知道各位吃的多不多，这海贝吃的多确实容易失忆，因为这个贝壳它主要是以藻类为食，但如果这些海贝生前吃了拟磷型藻，就在这种海藻当中它有一些什么这个物质，可能会永久的损伤海马体，甚至会导致失忆，这同样也有这个限量。但是呢，很多海域也多次检测出了这个软骨藻酸它这个超标，所以如果说您不幸吃到了那种含量很高的那一批贝类，可能你吃上个几斤就脑瓜子就觉得这个啊，反正就少吃啊。咱不是说一口不能吃，你要非说我就好这口，一定要严格控制一下量啊。这个剂量，它这个抛不开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说，我这些我对他们都一般啊，我平常我也很少吃这些玩意儿。但是如果您平常经常喝速溶咖啡的话，有一些对脑子也不太好。因为很多速溶咖啡它为了追求那种奶味儿，会在里边加一个咱们都听说过的东西，就是脂脂末，里边的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损伤代谢酶系统，让你的血液呢就越来越黏糊，你记忆力就会减退，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痴呆。所以每天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不应该超过2.2克。市面上含脂脂末的这个咖啡，反式脂肪酸的含量一般是在，每百克里有0.3克到5克之间，所以你一天2到14杯，你差不多就拉满了。关键最重要的是，这还不是你唯一的反式脂肪酸的来源，就那些平常咱们都挺喜欢吃的，什么小蛋糕啊、奶茶呀、炸鸡呀，这里边都有反式脂肪酸。还有一些营养成分表里，它写着说零反式脂肪酸。它也不是说就是完完全全可以放心，因为有一些营养成分表它标着反式脂肪酸是零，但不 它不代表说一丁点都没有。因为咱们国标里有一规定啊，说每百克里边如果说你的含量小于等于0.3克，你可以给它标零。那我0.3克我就可以标零了，就是这意思。所以只要配料表里有脂脂末，有什么氢化植物油的，即使说它的反式脂肪酸是零克，也最好少吃。不是说一口不能吃，是少吃。还有很多代糖食品，什么无糖口香糖、零卡饮料、无蔗糖酸奶，这些 阿斯巴甜呐、什么这些很多人工代糖也会干扰大脑的神经递质平衡，长期摄入会影响大脑细胞的正常代谢。而且之前也有研究发现，像阿斯巴甜即便说在安全剂量范围之内，也会诱发杏仁核的强烈焦虑，还会影响到下一代和下下一代。就你年轻的时候有一些这玩意儿喝多了吃多了，你的孩子你的孙子那一辈儿的可能都会多多少受到影响。而且这个代糖呢，它还会迷惑大脑，同时摄入人工代糖再加上碳水化合物，会减弱大脑对糖的敏感性，进而损害胰岛功能。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吃个什么那种小放纵餐，配个冰镇的小可乐那种，是吧？你说无糖的没事，那有可能这就是这种套餐。最后一个就是油条，早餐里边确实大家觉得说油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但是呢，油条啊，包括像油饼啊这些，吃多了以后确实也会对脑子不太好。一方面是因为反复油炸，它会有这个反式脂肪酸；另一方面是因为里边有铝，因为传统的油条为了蓬松绵软，会加一些这个明矾，铝和铅呐、汞啊不一样，会对神经系统下毒手，降低你的认知能力，导致一些记忆力的下降。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好像那种铝制的饭盒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铝容易伤脑子，摄入量里边也是有一些剂量的，所以一定要少吃。是不是听完这些以后会觉得，那我的脑子之所以不太好使，理由找着了，对吧？对，多怪怪外边，少怪怪自己。我们简单看几条各位的留言啊。海洋说，天哪，你说的所有东西我都爱吃啊。这些东西我看来不是说不能吃，是少吃，控制一个剂量，您别拿它天天的就当我每天必须要吃的一个东西来吃就行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互动话题说的是就是后知后觉的一些事情。青丝说，我在超市买盒饭的时候问导购，这个菜辣不辣，他说不辣，弄了几次都是导购说不辣，买到家就发现是辣的，后知后觉才发现导购为了卖东西会揣摩顾客的心理，按照顾客的愿望去说话而不是事实，买东西要揣摩导购的心理去买。这个我觉得得两说啊。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得稍微的在心里设一道小小的防线，不能让你说什么我就老一直被你牵着鼻子走，最后我花了钱了买了一些我不是很需要的东西，明白这个意思。但有的时候您其实可以再表达表达，再交流交流，是吧？你说这个真的不辣吗？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我一点辣椒都吃不了啊，我肯定我一点辣都不行啊，我要但凡吃点辣，我在家里嘎我就过去了就。我可是都说了是在你这儿买的啊，这有监控都照下来了，是你卖给我的啊。那他肯定告诉你，那你别买了，是吧？哎呀，说到这个后知后觉的事情，科比丹说这个事情我之前我说过一回，就是我被我曾经最好的朋友骗了很多的钱。当时是为了帮他的忙，我没有丝毫质疑这事儿的真假，然后时间长了爆雷了，因为不止我一个被骗。后来想一想，当时的自己到底咋想的，为什么这么无条件的相信他，怎么能这么蠢，要是放到现在的自己怎么也不可能贷款去帮别人，但当时就是这么干了，可能是因为年轻吧。我觉得不是可能因为年轻，可能是因为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那个时候对于朋友的定义就是，我的就是你的，除了极个别东西，我的还是我的，没有其他的，我的钱财或者是我的一些什么，就是使用的物件，你要喜欢了没问题，兄弟，你的了。觉得朋友之间是这样的，那后来慢慢的发现，你要划分一个界限。至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像您这种咱贷款去帮别人的，这个多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 还有视频直播间 ZL 说，后知后觉的事儿太多了，天天发生。那你倒是说两句。还有这个没有昵称的朋友说，一直好奇主播工作时口误会被扣钱吗？其实会的。那怎么着？不行，咱听歌，咱是。这少说少错是吧？娜娜说，后知后觉的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发现身上磕青了或者破皮了，看到后想不起来是咋弄的，就在那想是啥时候碰到的。说对于咱们跳舞的来说，有些疼和小伤口都是后知后觉。其实对于不跳舞的我来说，很多伤口和磕碰也是后知后觉。我也奇怪，哎，这儿怎么破了个口呢？就是生活里边确实有太多不太注意的地方。今天咱们第一时段说的是那些后知后觉的事情，由来呢，就是因为这次世界杯期间，确实佛得角最开始不被大家那么的关注和看好，但谁成想慢慢的发现，哎，今年的冠亚军将会是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佛得角可是把这俩队都当时逼得够呛啊，哈哈，至少让西班牙是没讨着便宜，阿根廷呢，最后虽然是逆转了啊，算是最后绝杀了，但是也是累得抽筋的抽筋，力竭的力竭，给梅西脑袋上磕一大包，这可不是说是轻松取胜啊。所以觉得佛得角，哎呦，这后知后觉，想一想，这真厉害，这个啊。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看看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0: 眼镜龙虎，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4: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4: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4: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5: 下班快乐抢。
3: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5: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6: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7: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8: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9: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0: 你忘了，
11: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2: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我今天开车出门的时候，一个没留神，把一段马路中间那个隔离带给撞了。当时那一瞬间，我脑海当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快跑！主要是我不知道这一段要让我赔，我得赔多少钱呢？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我要是跑了，这算不算肇事逃逸呢？虽然没有撞到人，但是撞隔离带这算不算呢？这个还真不好界定。我就在原地掏出手机开始查，后来又查了查这一段大概得赔多少钱，用了查查附近的这个摄像头，反正是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等我也准备好了，交警也来了，跟他聊完以后才知道啊，这玩意儿还能走保险呢。哎呀，我以为只有撞了人撞了车才能走保险呢。请问出现撞到隔离带这种单方交通事故应当如何处理？ A 不用报警， B 报警， C 直接联系路政部门进行理赔， D 直接联系绿化部门。请选择 ABCD。 准确来讲啊，这是一道复习题，就看各位对这道题还有没有印象。高情商说法就是我们来复习一下曾经大家错的很多的一道题，低情商说法就是咱题库干了，朋友们，没有那么多题了，已经该聊的扣分，该聊的所有的这个道路通行原则、高速题、特殊天气题、驾驶题，这些马上咱们要开新的专题了嘛，啊，就看一看之前大家错的比较多的这些题现在还记不记得住。第一位答对的 JZY， 第二位弗兰克的灵感，第三位王菲。哎呀，看来这些朋友这是对这道题了解的很透彻，嗯，因为之前是大家对于这道题啊，就我记得那次是答的挺惨烈的。米兰答错了，说第二次掉坑了，视频直播间里的丽华、ZL 还有仙啊也都答对了。007这位朋友就是其实也算答对了，但是呢您哦007答对了，答对了，就非洲的那这位朋友啊，人是用文字来回答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正确答案选择 B 选项，报警。就这个车呢撞到了隔离带，属于是损坏公共财物，这个时候需要先报警，由交警队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对于民事赔偿部分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承担这部分的赔偿责任，超过的部分就是说您撞的实在太严重那种，那这个部分呢再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划分。因为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不是说您自己单方面的不小心

0: 好啊，还有一些朋友的有关这个话题的留言呢，咱一会儿回来再说吧。因为下一时段呢，咱们就不聊后知后觉了。下一时段呢，咱们来聊一聊哪件事您早有预料。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早高峰，无论你是挤在地铁里，还是堵在车流中，是不是还没到地方就已经觉得心累了？这种通勤焦虑，是你提前把一整天的压力都装进了这段路上。一个小动作，不管是握着方向盘还是拉着吊环，深吸一口气，慢慢呼出，心里默念，今天只做3件事，做完就值了，把一整天的压力压缩成3个具体任务，你会发现肩膀松了一半。带着压力出门，不等于要带着它进办公室。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

0: 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18: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到河北京藏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官厅服务区附近88公里处张家口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4公里。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事故，野三坡站、涞水北站、百草畔站、涞水环京站、百里峡站涿州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是哪些事儿？您后知后觉，哎呀，当时是真没纳过来这个闷儿，哎，后来才反应过来，哦哟，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时段呢，咱们来说一说哪件事儿您早有预料。哎，这早有预料这个，我发现它有的时候也得和后知后觉连在一起的。就您可能早有预料，但是您当时没说，直到后来呢，别人一告诉您怎么怎么着了，然后你说，哎，我早就说了，我早有预料，我早猜着了。就像今年这世界杯的这个冠亚军争夺，西班牙和阿根廷，有的人就说，我开赛之前我就预测就这俩之一。那您倒是说呀，没说过是吧？可能很多事呢，只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有过那么一个念想，动了一下，哎，我感觉这个事儿会不会是这样？或者是有一些八卦，哈哈哈，这个大家平常可能就接触的更多了，是吧？有一些八卦就觉得，哎，他俩该不会这在一块儿的吧？一个办公室的，看着他俩我感觉不太对劲。直到有一天，这俩人手拉手的跟同事们公开了，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人家说，我早就猜出来了，早有预料，都是这种。哎，说到这个呢，咱们可以先做一波其他方面的科普，就有关八卦这方面。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大家差不多是过了30岁之后，你会发现您身边那些八卦的这个质量或者是内容一下就猛了很多。跟以前大家可能上学的时候啊，或者刚毕业的时候一聊八卦，都是什么八卦？说，哎，你听说了吗？那谁谁和谁谁他俩搞对象，他俩在一块儿了。或者是稍微有点奇怪一点的八卦是，那个比如说小张的对象和小张的哥们儿他俩在一块儿了啊，他对象出轨了啊，或者是小李结婚了，但新郎不是之前那个，这换了那种。哎，当时就觉得哟，就是这事儿这怎么回事啊，觉得很劲爆。但后来发现你现在小儿科，你过了30岁以后，你听到的八卦那都是什么八卦啊？那量的那个爆炸啊，那个质的那个飞跃，那个就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们从科学角度来说一说，为什么一过了30岁以后，身边这些八卦的一些质量也会变得好像猛了几个级别呢？因为这个，首先来讲，八卦素材最主要最鲜活的来源肯定是你的同龄人，就是大家都是，哎，刚过30岁，差不多就这些人吧。那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儿呢，能亲眼见证的事儿本来就很少，但是一旦到了30岁，就一切就不一样了。因为同龄人的这个社会关系网迎来了一个飞跃。从家庭上来讲，不少人在这几年走进了婚姻和新的家庭。之前牛津大学把30到45岁这个阶段呢叫做成年确立期，意思就是这个年龄的人会同时承担多重的责任。比如说你得打拼事业，你得组建家庭养育子女，你得购房置业，你还得照顾父母等等等等，有很多。 而在咱们的这个适婚人群的平均初婚年龄呢，正好也都是在30岁左右，男性是29，38，29，这反正是差不多这个岁数吧。然后女性可能27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结婚以后你会发现，因为你接触了一个新的群体啊，就你的另一半那波人，就是你的亲戚数量直接就翻倍了。那可能接触到的呀就更多了嘛，那新组建的这个家庭和原本的家庭之间的一些代际的纠纷也有的时候也会凸显出来，而且多子女家庭纠纷案件呢大多也是

多人在这几年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期，27到35岁是职业生涯发展转折的高峰期，27到30岁是小高峰，31到35岁那是个大高峰。你在升职加薪的诱惑之下，这帮人就对资源的争夺就更惨烈了。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有人不惜传播甚至编造一些负面的八卦。哎，你听说了吗？那谁谁他怎么怎么着？哎呦，这人怎么这样？可不嘛，就这还说要升职呢？那公司那还能要吗呢？有一些就是风言风语，而且当晋升伴随的这个薪酬涨幅更大的时候，参与者传播竞争对手负面八卦的倾向也会显著增加。另外，从感情上来讲，30岁之后的感情链接也更加的不稳定。31到40岁这个年龄段是离婚的高危期，接近。就是全部抽样案件的50%，其中提出一方有外遇的又占17%。一方面呢是原有的感情它进入到了一个倦怠期，然后就大家互相看着觉得就哎当时怎么就跟了你了就是。另外一方面，社会地位上升，财富积累变多，也给不道德的出轨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反正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瓜就出现了。另外到了30岁呢，八卦的来源也更广了。根据之前的一项数据统计，30到44岁这个阶段，非常喜欢聊八卦的人是占比最高的。同龄人见面，你刚好能利用你们越来越广泛的关系网，越来越丰富的阅历，热热闹闹的就交换各种非常劲爆的那些八卦。我跟你们说，就我们单位前两天来了个人啊。甚至因为你已经长大成人，经济独立，三观也定型了，所以爸妈可能也会跟你聊一些八卦。他们的沟通模式会从之前的这种父母对儿童的垂直模式，转向了成人对成人的水平模式。当然还有一些老同学呀、老朋友啊，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但一旦出现给你带来一些惊天大瓜。哎，在吗？你听说了吗？就咱们年级当时那个隔壁班那谁谁你知道吗？他怎么着了。这也符合那种脉冲式互动节律的，就随着生活压力增大，个体不再试图维持所有关系，而是发展出一套新的互动方式啊！而且别忘了，就经过了一波小小的事业上升期，你或者朋友，也可能你们已经身份变了嘛，上去了，成一小领导这种了。那你往对上，你可能经常要和大领导沟通；你对下，天天和员工待在一起，上上下下这八卦这都能拉通信息了，你这对齐颗粒度了也。而且你更倾向于这个聚餐呢、啊、这种社交活动。那饭局上你撸点小串，喝点小饮料，聊着聊着有一些八卦你自然就到碗里来了。但是呢也不用说特别有负罪感啊，因为偶尔的聊一点无伤大雅的八卦起码有两个非常直接的好处。首先，进入到30岁以后，你可能好朋友们大家都各忙各的了，很难再像从前那样经常约出来聚一聚。在这种情况之下，八卦就是一种通行度很高的社交货币，陌生人朋友一起聊一聊八卦，可以建立一些信任关系，让你们的感情更深厚。夫妻之间一起聊一些八卦呢，也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就是这个可以显著的什么，就是那个皮质醇水平能显著的降低。对，这就是第二点，你让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你的副交感神经活动显著的活跃了起来。这就意味着聊八卦让你身体进入到了一个感觉很放松、很安全的一种生理状态。所以适当的啊，聊一些是无伤大雅的，也是有助于这个情感的。你别当成别人口中那个碎嘴子就行啊。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哪件事情你早有预料，哎，我早就发现了，这种事情都可以说一说，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北京时间的18:19，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咱们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的全部内容呢，都是和世界杯相关的，因为世界杯马上就要进行到最后的这个决赛了嘛。周六日呢又没有这新闻晚点到，所以今天咱们梳理一下这两天呢有关于足球方面的一些新闻。先来看北京时间7月17号，据法国媒体报道，大批法国球迷对世界杯半决赛的一处判罚极度不满，已经在线上发起了请愿，要求和西班牙的这场半决赛要重新赛。法国球迷聚焦于西班牙队奥亚萨瓦尔主罚点球前的一次争议瞬间，他们坚称亚马尔在这次进攻过程当中存在手球行为。球迷上线发起请愿，这件事情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并且引发了热议。请愿的主页写道，在裁判向西班牙队判罚点球的那次进攻当中，亚马尔的手部曾经和皮球发生了接触。此次争议的导火索可以追溯至法国队后卫迪涅的解围失误，随后亚马尔在对方禁区内倒地，主裁

0: 裁判当即做出了点球判罚。请愿主页进一步写道，足球应当依规进行，但周二那晚规则没有得到遵守，法国队不该丢掉这粒改变整场走势的开局进球，体育比赛必须要恪守规则。可是当晚裁判并没有做到，截止到当地时间周四的下午3点钟，这份请愿已经收获了45480个签名。不过即便主裁判整场执法饱受诟病，德尚赛后也猛烈地批判他的判罚，但这份请愿书最终促成重赛的概率几乎为零。这个不奇怪啊，你要是说靠人数多请愿咱们就能重赛的话，就把没比好的再比一遍，那咱都能夺冠了咱们。但我觉得有一些失误，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它也是足球比赛的魅力之一，就有惨啊，确实，也有一些让人记住的那些，比如说你杰拉德当年那是马拉多纳是上帝之手，那这所有人都看见你这球怎么进的了，我要求重新再来一遍，再重新来不太可能，只能说留下了这么一个历史瞬间，到底是批评，是认为经典，是认为。即便是失误也有失误的另外的魅力，这自有后人来评说。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奖金到底有多少，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啊。美加墨世界杯到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两场比赛了，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角逐冠亚军，法国英格兰呢将决出第三名第四名。之前非法官方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总奖金是7.27亿美元，比2022年的世界杯呢是增加了50%，其中6.55亿美元分配给参赛的48支球队。这笔资金呢用途灵活，足协可以自由的分配到球员的奖励、教练团队的薪酬、青训建设以及协会的日常运营。具体的分配方案：冠军5000万美元，亚军3300万美元，季军2900万美元，殿军2700万美元。第5到第8名各1900万美元，第9到第16名各1500万美元，第17到32名各1100万美元，第33到48名各900万美元。除此之外，每支晋级的球队还将获得150万美元的备战经费。那这就意味着，最后一名，即便你是排名倒数第一的，你保底收入至少也是1050万美元。马上要到了最后的决赛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决赛的这个备战情况，还有现场的这个球迷情况。当地时间7月16号晚间，阿根廷队乘坐包机抵达了纽约，随后全队入住酒店。球队接下来需要为决赛进行一些准备，但有一个意外因素引发了外界的担忧。就这段时间呢，加拿大境内发生了多起森林火灾，火焰造成的烟雾在北风的影响下进入到了美国境内，当下纽约城以及周边地区都笼罩在烟雾之中， PM2.5 的浓度达不到健康的这个水平。对此当地已经发出了空气质量预警，建议公众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并且尽可能的使用一些空气净化设备。对于需要进行赛前训练的阿根廷和西班牙两队来讲，这样的状况肯定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天气预报显示，当地时间17号下午将刮起南风，两队也都期待这个风力能够吹散这些雾霾。目前这场决赛已经成为全世界球迷关注的焦点，决赛的票价也创下了历史，在一些二手的转卖平台上，门票的价格普遍达到了9000美元，部分门票的售价超过4万美元。而在国际足联官方网站上，高级门票的价格从1.5万到1.7万美元不等，最高可以达到5.7万美元，同时也有2.9万美元的中档价位。根据外媒的统计，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票价最高的体育赛事，门票的平均价格达到了11117美元。就想去看一看，是吧？其实确实这个空气的影响啊，质量啊，是非常明显的。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空气很清新很好的地方啊， 是不是以为要说新疆了？你只猜对一半，新疆是新疆啊！咱们确实有马上要发三个新疆团，7月29、8月2号还有8月9号，我会带的是8月2号那个团，现在应该是人数已经够了，已经封团了。但7月29和8月9号两个团应该还可以接着带。8月9号那个团好像应该是迎波老师，
1: 就是这个声音非常像是被这个就是被上帝吻过的嗓子，就这个是吧？
0: 迎波老师那嗓子声音，那共鸣，那共鸣，这模仿不来这个。应该是迎波老师可能会带8月9号那个团，7月29好像没有人带，但是这两个团现在还能报名。您想看一看都是什么、去哪儿的、怎么回事的、多少钱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这回要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很适合出去，而且呢空气也很好，关键是它和新疆还有一点不一样。咱们这个新疆团呢是整体坐着大巴啊，咱们的大家团友们坐在一起，但是这回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草原自驾团，您自个儿开车，哎，就不用说这个什么快了慢了的，包括这车里边我跟他不熟，我不想跟不熟悉的人坐一块儿，纯挨人这些，您自个儿开车啊，车里面带着您自己的亲朋好友可以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两个字可以看到，是咱们穿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总共是9天8晚的一个自驾之旅。回复完自驾以后可以看到有链接，这是告诉您路书都去哪儿，还有咨询客服电话，具体的也可以打电话问一问客服，让客服再给您讲一讲。像这次要去到的这个乌拉盖啊、阿尔山啊、海拉尔啊、满洲里啊、黑山头、额尔古纳、呼兰浩特、还有这个宝古图沙漠、锡林浩特等等的，反正这个要去的地方很多，因为咱们总共是9天8晚啊，时间不短呢，不是说两天就回来了，9天8晚。您可以回复自驾过去详细的了解一下，或者直接回复新疆，新疆是咱们不用您自己开车的，就直接就跟着团大家一块走就行了。像8月2号我的那个团，咱们就是纯挨人团，互相呢愿说话说话，不愿说话没人逼你说话，很自由。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哪件事您早有预料。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的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

0: 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哪件事情您早有预料，哈，早就猜到了。各位能猜到咱们首先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吗？是沉香。因为沉香现在呢趁还有，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波

系列的这些，你看之前天天说天天说，那后来确实没了，因为就这么多。所以趁现在还有，如果说您想了解了解的，可以回复一下陈香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打陈香，会收到自动回复，这个里面有一个链接呀，您点进去里面款式非常多，您都可以看一看。嗯，如果是刚开始接触的朋友，建议您可以先从那些比较比如几百块钱的入门级别的先可以尝试着入个手试一试，如果说之前就有过一些接触了，那么您可以看一看后边的，咱们有不同等级的，不同价位的，便宜的贵的，别光看正常的，就是为什么要这么贵，因为它原价它更贵。这回是因为凡科和千里去到了广东茂名，给大家溯源，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货源，就从当地直接来做，那这样的话呢，就能省掉很多成本了啊。像那个凡科同款6.7米的什么这个男女都可以带的那一个，当时凡科应该是在直播间里带着展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说科科带的这是哪一款，是吧？觉得看着这个好，我当时看那个也好，后来一看，哦，怪不得好呢，原来它贵的。那个的标价应该是24500，但是现在的价格应该是8899。对于完全对沉香无感的人，会觉得8000多，我买个这干什么啊？不当吃不当喝的。但对于喜欢的人来讲呢，会觉得捡着漏了，真的。因为毕竟原价24000多，现在8000多能拿到啊。或者你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款式，比如有一个另外一个5米的那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也是沉水级的，是13860，但是呢现在应该是4999，就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啊。其他的有那种几百块钱的可以简单入个门先感受一下的，可以看一看都可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风俭由人啊。对，朋友说一两沉香一两金嘛，这毕竟。看看大家的留言，说到说哪件事儿您早有预料啊？一位要求匿名的朋友，他说朋友恋爱上头的时候，我就预感他俩走不远。别人劝不动热恋当中的人，果然没过多久就分开了，一切早在预料当中。是，确实两个人在一起，作为旁观者，咱们会觉得两个人不那么的搭，不那么的般配。这个般配不是说外貌般配，而是说两个人的性格呀、思维方式啊，很多事儿上会觉得，那这俩人还能聊天吗？哎，但是也有一些呢，刚开始看着不是那么的般配，觉得这俩人那、他俩怎么会在一块呢？但慢慢的会发现，哎，人家两个人还挺般配的，就是相像也好，互补也好。你重点还是两个人的缘分到没到位。娜娜说早有预料的事儿，就我们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刚来的时候啊，能不能报名，能不能坚持长时间的学习，比赛活动都谁能参加啊，都能提前的预料出来。这不暑假了吗？预料到加课的模式要开始了，开始加课了，我偷偷留个言，马上要去上课了。这个我觉得是对于就这个行业的人来讲应该不难，是吧？您比如说您平常见过太多的学生家长了，这学生家长一来，他们到底是真心实意的是来报名的，已经看准了就过来奔着报名来的，还是说过来是先打听打听的？包括这个家长给孩子报名的意愿有多强烈啊，孩子自己想不想学，这些其实都能看出来啊。就跟很多那种好的导购员一样，这个顾客一走到店里来，他一瞬间他就能通过这个顾客整体的一个感觉判断出来，我要给他推荐什么价位的，他买还是不买，他是随便逛的，是进来蹭空调的，是什么，还是真的是来买的。慧慧说我的直觉比较准，基本不会错，和人相处通过某些细节就能看清一个人，只是不想拆穿而已，心里有数，看破不说破，你想演我可以陪你演。哎呦那慧慧你这个段位很高的嘞。哎呦，
想起了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广告语，聪明男 who do 更难。

那个酒的这句广告语我觉得挺有道理啊，看破不说破，难得糊涂嘛。米兰说佛得脚这事儿我是早有预料的，结果他们是真火啊。确实，我记得当时佛得脚和西班牙那场比赛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看着看着就给人看兴奋了。我当时也觉得，我说这也没劲。哎呦，这门将行啊，这门将。到后来甚至希望佛得脚，要不你进他们一个，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了的感觉了。确实是啊。另外还提到说，孩子的成绩我早有预料，结果是果然不出我所料啊，是不出咱所料，就是那么的优秀，是不是？成绩我觉得是预料不到的，成绩真的预料不到。我从小到大，我认识的身边的很多朋友同学，有那种小的时候就成绩就非常非常不能叫一般了，都能叫差了。然后来一下脑袋瓜子开了窍了，也见过那种小的时候确实是别人家的孩子的那种，然后慢慢的有点泯然众人矣，都有。所以成绩我感觉预料不到，你甚至平常都很好，平常都很不好，然后最后一把超常发挥了，这也有可能啊。当然也有平常很好最后失误的这个。给孩子信心没问题的啊。科比詹说，我早有预料今天王上是单播，因为今天早上早高峰是君君，凡科拔牙肿了，估计还没消，还发低烧，肯定是来不了。我还预料到王上肯定会念我这条留言。我只是借您的留言呢，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凡科不在的原因啊。你要不是说前面这么具体，我就不念了。科比詹说的这个，哦，今天早上高峰是君君和大明吗？那很有看点是吧？对，凡科确实是这个拔完牙以后的，一个是肿没小，关键是后来又开始低烧了，今天这个烧也没退，所以凡科在群里面也跟大家说了，说下周一就回来了。哎，想进群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两个字，也可以扫码进群加入到下班快乐群，就是咱们这个群呢，有活跃的有不活跃的，就随机看看缘分呗，就完了。我发现有的群活跃主要靠那么几个群友，就有的人一直在群里聊吧，大家慢慢的就默认的就开始聊了，是吧？大家都有点像我一样挺内向的，咱们那这个群就相对来说比较冷静一些啊。但是进群有一好处，是有一些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会在群里来通知。还有早有预料，这位小饼干说，疯狂的冲动囤了一堆没用的网红好物，下单的那一刻我就清楚，新鲜劲儿一过一定会闲置的。果不其然，现在全都堆在角落里吃灰了。其实买的这个冲动呢，除了我们真的碰见了喜欢的东西，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于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稍微的内心有点空落落的感觉。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比较充实起来，可能对于买的欲望就没有那么的强了。您可以尝试。还有橘子说，他总是很敷衍的回复消息，忽冷忽热。其实我早就预料到我们会慢慢的断联，只是舍不得主动先说再见。哎呀，重感情是不是啊？有一句话叫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讨论。您想好就行啊。还有小胖说，明知道暴饮暴食熬夜刷手机会长痘会水肿，但每次放纵的时候心里我都有数，但照镜子你哪来这么多个蛋呢？这个蛋式的蛋它不是这么用的啊，你我以为要转折呢，你纯平铺直叙一点没转你啊。然后说照镜子那一刻完全不意外啊，但你这个蛋用的我挺意外的。你是就是说了，说这个不能吃，吃了以后什么长痘，这个吃了以后身体啊，你什么对嗓子不好，对这儿不好，对那儿不好。但是啊，注意啊，但是这么用的啊。
但是我们还是控制不住的想要吃，想尝两口那种啊。啊，还有小椰冻说跟风入手了短期理财，看着虚高收益，心里隐隐的不安，早就预判了会亏本，抱着侥幸心理，最后还是踩坑了。你要是刚入手阶段，咱们有这个情况很正常啊，什么追涨杀跌什么的，你慢慢的，可能我们从理财的角度来讲啊，而不是奔着赚钱的角度来讲。其实赚钱也无所谓，但是你赚钱你得先明白应该它的逻辑流程啊，或者是那些，但这过程里边一定要擦亮双眼啊，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什么跟着我啊，怎么能赚大钱，我给你推荐一支是吧，这种要小心。还有那种让您付费进群的，说群里会有一些内部消息啊，但是我们这个群不是免费进的，每个人你至少得交200，这些一定要谨慎啊！我不排除真有本事的，但是呢，你也得考虑，有那些不定是想怎么从这儿拿钱的。张斌说：“我的女儿今天早就知道下午游很累，就是下午游泳会很累，是吗？”是的，是的，这。我觉得主要是得晒什么时候游，他都有点累。看你白天或者上午中午都干什么了呢？兰花香说：“我已经预料到王上肯定要说沉香手串的事儿。”嗯，我不仅会说沉香手串的事儿，我还会说长发小寨的事儿。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一看咱们长发小寨洗护应该叫8件套，准确来讲是4件套，但因为还会赠您4个样品，所以呢你合一块就8件套了，总共到手148，包括3大桶洗发水，1大桶的这个养发乳，还有3瓶洗发水小样，方便您出差旅游带，还有1瓶这个养发乳小样，等于148，到手是8件，您可以回复秒杀，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哦，还有策马笑西风说，能再介绍一下这个新疆游吗？没问题呀、啊，你看你这留言像托一样，这回复完新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去回复新疆，这儿有介绍的更具体的，有路书，也有客服的咨询电话，在这里面都可以去聊一聊。就咱们这次的新疆团呢，总共有3个出发日期，一个是7月29，一个是8月2，一个8月9。8月2就暂时应该是报不上了，已经满了。7月29和8月9。这2个目前应该还是可以的。这次咱们要走的是这个，应该叫他们说是南疆这边的路线是吧？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呢。这8月2号，我也是跟大家一样第一次去。说这边的这个风景，有要去到的像那拉提的草原，赛里木湖，包括喀拉峻花海。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就独库公路沿线，说是这边啊特别的好。大家可以回复新疆看一看7月29和8月9这2个团期，您要不要考虑一下？就咱们的这个所有的费用呢，包含的是您往返的大交通这个飞机，就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还有回来的时候从乌鲁木齐回北京，以及中间所有的这些天的住宿，都是什么4星啊，甚至5星级别的住宿，有一些好像什么沙漠那边是好像是住一晚上还是干什么，就很贵的那种。但咱们这次好像不会在那儿那么住啊，具体您可以看一看，回复完新疆看看那个路书。哦，小狗的自由说这是北疆路线，雪红也说了是北疆的中线。哦，是北疆路线哦。那南疆路线里都有什么好玩的？因为我还没有去过，这次呢也是我第一次跟大家一起去新疆，咱们算是就是一双没有看过这些美景的眼睛，不是大家都说吗？这种，希望这次我们能够一起留下很多珍贵的记忆，合影这些是吧？回复新疆，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这个里边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还有就是客服的电话，您可以直接问问他。另外呢，也可以回复一下自驾，这个自驾是另外一条路线，这回跟新疆没关系了，是。
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9天8晚的自驾之旅，就是您自己开着车，这个也有路书链接，您回复完自驾可以看到，还有客服的咨询电话，具体的可以去问一问客服。稍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然后就是这一时段最后的下班快乐好司机的这道题。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未来由于高空槽频繁东移，那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呢，将多阵雨或雷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北京呢就是如此，今天白天以晴晒为主，但是呢，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有一次雷。

0: 阵雨。那西部和北部的强对流比较明显，部分地方短时雨强比较大，并一些地方呢可能伴有七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小冰雹，请加强防范。不仅如此，未来五六天北京仍然频繁有雷阵雨现身，让我们关注临近预警预报。那么本周日到下周前期，北京啊进入多雨时段，低层湿度大，云量比较多，最高气温在31-32度的样子，体感闷热，请朋友们呢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6: 我今天去考驾照，科目一，我又给失败了。哎，我就不明白了，出题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说你出个什么交通红绿灯题，我能理解，你总出一些那么难的题，你这不就诚心想让我们不通过吗？我尤其搞不明白的就是那种什么扣分题啊！我现在只知道扣12分的那几道题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我得提前背一背，不然我怕我好不容易考下来驾照，回头又给我没收了。给我闯红灯是6分，这个我也记住了，因为我怕我一不小心，这我也得了解了解。但其他的，你像什么扣1分的、扣3分的、扣9分的，那谁记得住呢？请问下列交通违法行为一次记9分的是什么？ A. 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 B. 代替实际机动车驾驶人接受交通违法行为处罚和记分谋取经济利益的。 C.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或者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 D. 驾驶校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20%以上的，请选择。这题可不那么简单啊，9分。哎，其实要是12分，大家就是相对来说可能了解一些，3分6分的吧也还好，9分这个级别啊，哎呦，今天全军覆没了。

啊，好像我发现一个问题，朋友们，好像是答案错了。啊，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好像应该是 A 选项。啊，原来是这，我说怎么半天没有答出来。哎呀，不好意思各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又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咱们先记住这个知识啊，这答不答题的，反正这你答对了又没有什么奖励，这个就有点尴尬。这个正确答案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啊，就是驾驶七座以上的载客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50%以上，未达到100%的这种情况一次记9分。其他的选项呢，咱们也就先说这个七座这个问题啊，就是七座以下的没超过50%是扣3分，超过的就是扣6分，七座以上的没超过50%是扣6分，超过了扣9分，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选项。至于其他的这几个选项，比如说我代替实际驾驶人，我接受处罚，然后谋利益了，这属于一次记12分，伪造机动车号牌什么这些也是记12分啊，包括那个校车那个问题也是记12分，这都没得说了。

0: 小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丽，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4: 这简单，来吧。
13: 我要开车了。
14: 开车了我要。
13: 我系好安全带。
1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3: 我看红绿灯。
1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3: 我开快车。
14: 快车开我。
13: 开车我累了。
1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3: 喝酒不开车，
1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3: 红灯停，绿灯行，
1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3: 交通规则记明白，
14: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别只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0: 百岁养生经，
1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9: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9: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9: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9: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
10: 让茶

0: 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呢全面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哎，你说对了哈，就是这个理儿，那就是要把养生啊放在第一位。那我们说什么是养生呢？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就像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刚才说的就是伴随您的到来啊，我把节目呢已经全新的升级为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呢那要从养生的层面和大家展开啊。那对于说这个养生的真正的概念啊，我认为现在很多人还是理解的不是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那养生还重要吗？
2: 实际上首先呢，针对于养生啊，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看待啊。你要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呢，养生这两个字，你看第一个字是养字，养在前生在后，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咱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跟营养有关，
1: 对，
2: 保养养护这都属于养，所以说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这个养，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一种温和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维护和保护的一个过程，这才能叫做养，对吧？你像我们很多人说这个养养花呀，养养草啊，养点花草啊，养鱼养鸟，
1: 对，
2: 也包括说哎呀养孩子，
1: 那更得需要耐心了，
2: 对吧？你看看这是不是都需要一个温和的，
1: 对，
2: 长期的一个维护养护的一个过程，
1: 对
2: 啊，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养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一定要拿出什么时间来，是吧？拿出耐心来，是吧？还得拿出一定的精力，是吧？得一点点的去积累，去培养，是吧？我们得用心的去呵护，
1: 就是不是一时的，不是一日之功。
2: 哎，对喽，你这个养可千万呢，别感觉哎呀，追求快啊，短期内啊，一下子。那就不是养了，
1: 就不是养了，
2: 它是一个缓慢过程，是需要拿出这个时间来的。那你说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拿出很长的时间呐、精力呀、我们去做这个养，那我们最终肯定要有目的呀、那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就为了生，后面第二个字了，生嘛，养生，养生，这个生啊，这生实际上也是两层含义。 一个是生火，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生命了，
1: 生命，
2: 对吧？你看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现在看很多人，平时喜欢种种花、养养草的，啊，养养小宠物，是吧？
1: 对
2: 啊，他愿意拿出这个时间、拿出精力啊，去伺候他们。那你说他为什么愿意拿出时间精力去种花养草养各种宠物啊，
1: 就是让我们可以说枯燥的生活当中嘛，
2: 嗯，
1: 有一点乐趣。
2: 对了对了，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1: 对
2: 对吧？所以这目的说，哎呀，我就感觉养一些这些花草啊，养点宠物啊，生活不枯燥，挺有乐趣。
1: 对，一看上去就心情就好了，
2: 对吧？
1: 嗯，
2: 所以说他愿意怎么的，
1: 愿意付出精力，
2: 是吧？拿出时间精力耐心啊，他去养这些东西。包括刚才讲是抚养孩子，
1: 嗯，
2: 那你说养孩子为了啥呀？你要从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养育子孙后代是为了什么？传承血脉嘛，
1: 对，
2: 对不对？
1: 对，
2: 你为了还是这目的有血脉的延续，是不是也希望说孩子未来长大以后能够成才有出息，是不是让自己的未来能有个奔头啊？
1: 对，有希望嘛，
2: 对不对？
1: 对，
2: 哎，还换句话讲什么？还说养孩子。不也是为了自己晚年的时候不是很孤独，能有个照应，有个照顾吗？
1: 对，嗯，
2: 对吧？你看就这些啊，我们来讲他这个养他是不是都属于是正向的
1: 好的
2: 美好的，
1: 嗯，
2: 是吧？都是带着我们很多美好的愿望和期许，所以说这个养呢他一定就是正向的积极的，对于我们生活是有美好愿望有很多期许的，所以从生活还是从情感角度而言这都是好的。那么这个生除了生活以外呢，我说还有什么？还有生命。
1: 生命，嗯，
2: 啊，养生养生说养什么？养我的生命。那你说养生命怎么养啊？怎么能养护我们的生命啊？那是不是得想办法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啊？
1: 对，
2: 养身体了。
1: 对，身体才好啊。
2: 对啊，你说身体不好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谈到这个养护生命呢？
1: 嗯，
2: 那身体养的是什么？那身体零部件多了，实际上哪都需要养了，
1: 嗯，
2: 是吧？你不是针对一个地方去养，那既然说调养身体，那我们养护我们身体的像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这脏腑也需要养，
1: 嗯，
2: 那咱们的筋骨皮肉需不需要养啊？
1: 也需要，
2: 对不对？
1: 嗯，
2: 啊，你甚至咱说咱的头发啊，说有的人你看头发干枯的分叉的，
1: 嗯，
2: 啊，头发还得做养护呢，
1: 对，
2: 对吧？
1: 哪儿营养不好都不行，
2: 都不行啊。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都需要去养啊，所以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的脏腑，养我们的筋骨皮肉。那怎么去养？那你说咱吃饭干什么的？说吃饭是为了顶饿，解决这个饥肠辘辘的问题，
1: 嗯，
2: 解决口腹之欲。实际上，从我们身体从生理角度来说，那咱们吃饭是不是就为了营养？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呢？
1: 对，为了摄取营养，
2: 对吗？
1: 嗯，
2: 你说咱身体既然需要养了，所有的这些脏腑器官啊，它正常的运转工作，保证它正常的生理功能和活动，它是不是得需要很多的营养的滋养啊？
1: 对，
2: 物质的补充啊。
1: 嗯，
2: 所以我们必须要吃饭，这是咱们什么身体的养护需要的这些营养最基本的物质来源。
1: 嗯，
2: 哎，咱们各种吃的什么粗茶淡饭也好啊，还是有鱼有蛋也好，还是荤素搭配也好，咱们各种各样食物的摄取，实际上咱知道就是养的过程，就是养咱们的脏腑，养咱们的筋骨皮肉，养咱们的所有的组织器官，这从吃饭的角度。那你说咱们呼吸喘气儿，那你说是不是也是一种养呢？
1: 对，
2: 对吧？
1: 您之前讲了这个呼吸进来这个氧气推动气血，
2: 对呀，推动气血运行，
1: 嗯，
2: 对吧？换句话说，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些细胞，
1: 嗯，
2: 它是不是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呀？那细胞需不需要呼吸呀？需不需要氧气呀？
1: 那肯定需要，
2: 肯定需要嘛，
1: 嗯，
2: 对吧？所以一旦缺氧了，那细胞就死掉了，
1: 嗯，
2: 活不了了。所以说，我们呼吸喘气，它也是目的是营养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嘛，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睡觉都一样，你说睡觉咱们是不是一种养啊？
1: 对，也是一样，
2: 也是养。
1: 嗯
2: 啊，我们总说哎呀这个太累了太乏了不行了，我得好好休息休息，我得睡一觉
1: 睡一觉。嗯，
2: 那睡觉的目的干啥？就是你这一天当中，不管你的大脑你的心还是你的肢体你的筋骨你的脏腑啊，它是不是也需要
1: 休息
2: 休息呀、啊，
1: 嗯，休养。
2: 那在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一个养的过程？它在养护它呀，
1: 嗯、对
2: 对吧？你不能你长时间过度去透支它呀，你始终让它高度的负荷运转，那它受不了啊。所以说你在晚上睡眠休息的过程当中啊，它也是对咱们脏腑啊，对咱们所有的组织器官，包括筋骨。很多人说，哎呀，干这一天活累得不行了，睡上一觉就解乏了，
1: 对
2: 对吧？
1: 嗯，
2: 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养的过程啊？所以说呢，我们从不管是我们这个吃喝的角度来说，还是我们从这个呼吸喘气也说，还是说我们睡觉，这啥都是一个让我们很好的一个养护的一个过程，养护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些脏腑和器官。
1: 嗯，
2: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很早就制定了说我们想要实现身体健康啊，有重要的四大基石。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嗯
2: 啊，说是世卫组织提出这健康四大基石什么？说合理膳食、适当的运动，是吧？平衡的心态、戒烟限酒。那你说这四大基石给提出来了，告诉我们啊，不管是在我们的饮食、还运动方面、还心态方面、还是行为习惯方面，
1: 嗯，
2: 都要什么呀？做到自我的约束，
1: 就有个规范，
2: 有个规范，
1: 嗯。
2: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养的范畴呢？
1: 嗯，是
2: 是吧？
1: 对，
2: 也就是说你按照这个规范去做，就能很好的养护什么，保护你的身体，是吧？
1: 嗯、
2: 防止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
1: 对对
2: 对吧？
1: 嗯
2: 啊，那反之来讲，其实这事儿就好理解。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很多病啊，可不可以认为是跟我们平时不懂得养、不会去养有关系呢？
1: 那肯定是你不合理的、不规范的饮食，
2: 嗯
1: 啊，不运动，
2: 嗯。
1: 或者说我们这个
2: 不良的行为、
1: 不良的对这些肯定是都是造成我们出现疾病的常见的这个原因嘛，
2: 也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1: 嗯，
2: 对吧？也就是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病，
1: 对，
2: 因为他知道了很多病的突发、很多病的来袭，大部分都是跟自己过度的透支身体、长期的烟酒、长期的熬夜啊，还是呢很多很多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1: 嗯，
2: 才让自己呢早早的就出现各种疾病了。因此呢，更加注重的就是平时怎样的去学会养字，养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开始讲究养生话题了。
2: 对呀、啊，
1: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年轻人现在也戴那个什么，养生戴的手串啊，什么喝的茶呀、吃的饭呢，都养生餐。
2: 嗯、都讲究、这个。
1: 对，小年轻人也开始时髦这些事情了。
2: 这是好事，这是正向的嘛？比如说，所有的养都是积极的，都是正向的，都是好的。那另外，咱从换一种说法，你看现在很多人，你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很多人现在已经出现各种病了。
1: 对，我已经得病了
2: 啊，
1: 嗯，
2: 尤其是啥，就是一些慢病，
1: 嗯，
2: 这个慢性病咱知道它是一个需要长期的一个调理过程，所以叫慢病嘛，
1: 对
2: 对吧？
1: 嗯
2: 啊，比方说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你像这个糖尿病的人群，
1: 嗯，
2: 血压高的人群，
1: 对、
2: 啊，甚至一些这个中风的、偏瘫的，
1: 嗯，
2: 这都典型的慢性病。
1: 对，不可能说你得了像感冒一样哈，七天以后就好了。
2: 对，
1: 嗯，
2: 所以你这种病啊，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啊，什么定位呢？既然已经是属于慢性病的范围，你不要求一日和一时之功啊，你不要想着说我通过什么办法，我三五天、三两个月，啊，一年半载，我一下子就给它出根了，
1: 嗯，
2: 我一下子好起来了，这个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限定。没有个准确的时间限定，但是你要做好什么，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1: 打持久战
2: 啊！你必须得有这个心理准备，你没有这心理准备，很多人他不就是接受不了吗？
1: 嗯、
2: 哎，他认为我这病怎么这么长时间，始终也解决不好，啊、
1: 嗯，
2: 始终也解决不掉，他就是从概念上他理解是偏差的，啊，为啥有句话我一说，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1: 嗯，
2: 你看有很多一些重大疾病，甚至一些放化疗的患者，
1: 嗯，
2: 啊。就这些重大疾病和慢性病，不管你是平时你是吃药，还是说你去做手术，
1: 嗯
2: 啊，你通过治疗以后，你看这医生他跟患者会讲什么呢？告诉你注意什么，包括你的生活规律，包括你的饮食行为，
1: 嗯
2: 啊，包括的注意事项。第一，这是要交代你的，严格交代你的。另外一个都会习惯告诉你回家慢慢去养，
1: 对
2: 是吧？
1: 对对，
2: 甚至有人讲，哎呀，这个最近这个人说是怎么不见他出门了？说这个人干啥去了？哎呀，说这个人。

0: 最近身体不好，在家怎么的？
1: 养病呢？
0: 养病呢？
1: 嗯，
0: 对吧？这个话告诉我们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很多病啊，我们要拿出时间、耐力、精力，我们去调养它啊。所以说呢，慢病是需要一个养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养病，回家静养，
1: 嗯，
0: 回家调养，回家去休养。你看看，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些病需要拿出时间、精力和耐力去调理。但是现在呢，有些人把这个养病的这个含义和概念又把它曲解了，把它歪曲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换成另一种方式去解释，啊，怎么解释？有人讲养病不对呀，说养病就是养虎啊，
1: 啊，养病如养虎，对，有这句话。
0: 养病如养虎，你看现在这个话也有很多人讲，
1: 嗯，
0: 啊，说养虎那就是为患，你虎大能不伤人吗？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养病，跟我刚才说这个养病是两层含义，两个概念。那现在所讲这个养病养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大家也好理解，是告诉你你已经知道你身体状况不好了，
1: 嗯，
0: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出现某些病症了，
1: 嗯，
0: 但是你不去重视它，你不去治疗它，你也不去干预它，你任由它发展，这个意思叫养病。你不治它，你不管它，你任由它发展，那肯定就像养虎一样，那虎大了它可能就伤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的加重，会给你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破坏，所以说，这是另外的一种养病的解释。但这种养病它不是正向的，它是消极的，它是负能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提倡的这个养啊，一定是什么？拿出时间精力，同时怎么还要遵循很多的科学方法，对吧？你看中医当中，尤其对于一些慢病的管理，它不单单是什么一味的追求方药的运用。你看中医对于很多慢病，你看看中医的编法、针灸啊、推拿、按摩、按窍、导引等等，是吧？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方式，那这些方式都属于什么？
1: 养的范畴嘛，
0: 养的过程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又出现了一句话，也是中医当中所一直所重点提倡的这句话。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能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
1: 嗯，
0: 什么话呢？就是任何的病症啊，大家都要记着，要遵循一个不变的法则，就是三分在治，七分在养。
1: 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确实是听说过啊。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大家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就尤其是现在你身患慢病的人，
1: 嗯，
0: 你一定要遵循这种科学的观念啊，你千万别把它反了啊。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这个弄烦了，
0: 是吧？
1: 对，大家可能更注重说，你看我得什么病了，
0: 嗯，
1: 你赶紧给我用个什么方法或用什么药，赶紧给它治好了。
0: 嗯
1: 啊，就是治好了到什么为止呢？可能就是觉得我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1: 你说那个指标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我认为我就好了，
0: 就好了。
1: 但事实上，嗯，我觉得很多病并不是那样就好了。嗯，
0: 对，所以说。治病啊，治病啊，这也是我一直所讲的，它解决掉什么呢？属于叫燃眉之急，
1: 燃眉之急
0: 是吧？你不能说治不重要，为啥说治能占到三成的比例？为啥要三成在治，七成在养？
1: 那肯定你得治啊，
0: 对吧？你比方说你突发心梗了，
1: 嗯，
0: 啊，你这个时候你就得积极的采用救治的方法。是吧？你不管是紧急手术也好，
1: 还是下
0: 救治
1: 架
0: 儿，还是溶栓也好，
1: 对
0: 对吧？你得采用紧急的手段去干预、去治疗，这是正确的。
1: 这得把命先保住啊，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什么呢？就比方说，哎呀，某某某突发脑出血了，
1: 嗯，
0: 对吧？那紧急送医之后干啥？不管是开颅手术啊，还是消除水肿、降颅内压呀，对吧？他通过任何的手段，能第一时间内尽量的挽救你的生命。这是积极的，
1: 对
0: 对吧？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治疗的范围，
1: 治疗
0: 强制性的怎么的去介入去干预，对吧？手术是属于强制的吧？
1: 对，
0: 药物是属于强制的吧？它都属于叫强制性的去介入去干预某些问题，及时止损，
1: 嗯，
0: 对吧？那么反之来讲，那为啥说七成在养啊？那你说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脑中风的人群，
1: 他会有一些后遗症的，
0: 他一定严重的患者会落下一些的后遗症。
1: 嗯，
0: 那这些后遗症是不是就需要拿出一个时间、精力、耐力，结合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比方说做一些主动、被动的一些康复的训练，
1: 对
0: 对吧？肢体的引导、心理的疏导，对吧？甚至可能配合一些针灸、按摩，
1: 嗯
0: 啊，疏通经络的一些方法，甚至可能还需要辅助一些器械， 那你说这些它是不是都属于一个漫长的一个调养的过程？
1: 对，就是身体上受到的这些损伤和伤害，不是单纯说你做手术，
0: 嗯，
1: 哎，我立即给你解决了它就能恢复的。
0: 对，
1: 神经受损了它想恢复它得有个时间的。
0: 对呀，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呢，他可能把这方面没有作为重点，就像你刚才讲到这话题，有很多人他把这个治无限化的放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就是你怎么给我用药，怎么给我手术，
0: 哎，
1: 怎么赶紧给我治好了？
0: 对，就是出现了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这个药品的市场，或者是医院，他们可能愿意看到，但是从我们从中医角度吧。他可能不愿看到的场景，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病症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耐心和精力我们用在哪儿了？全用在治上了。
1: 对，
0: 你才呈现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讲说，我把大部分几十年我积攒的财富我最终用在哪儿了？用在了治病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是出现这种现状吗？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说，哎呀，他压力非常大，大在哪儿？是源于经济的负担。那经济负担为什么会有啊？说到六十岁都退休的年纪，养老的时候了，
1: 嗯，
0: 是吧？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也不需要你给孩子啊，再添补太多了。那这种还有这么大的压力呢？啊，你劳碌了这一生，你攒了奋斗这一生，啊，那为什么到养老的时候还会这么难？也就是说，很多人他把所有的钱全花在无休止的治疗上，啊，
1: 因为。太多太多的问题，就是我觉得现在老人呢，就是一个是病太多了，再有一个就是各种现在的一些治病的观念理论
0: 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
1: 对，也太多了
0: 啊。然后灌输的过程当中，咱们很多人呢，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也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自己还有一种心理叫什么，叫治病心切。
1: 对
0: 啊，恨不得自己这病一下子就好了。
1: 对，这是大多数人正常心理，
0: 啊，因为他痛苦啊，谁都知道很遭罪，
1: 嗯，
0: 很痛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张三李四某某某啊，很多人说了，说我这方法我能让你七天怎么样啊？某某某又说了，我的方法能让你一年怎么样？某某某说我不出三个月，我让你如何如何。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自己都说我病急乱投医，病急乱投医。
1: 对。确实是这种现实情况，
0: 啊，你病急不是你决定的，有些病它的确发展很急，
1: 嗯，
0: 是吧？突发急发你决定不了。
1: 对，
0: 但是能不能乱投医，我认为是你可以去决定的，啊，也就是医生能做的紧急救治你的这三成的治疗，不管是药物的治疗还是其他手段的强制的干预和介入，也就是能解决你燃眉之急了。
1: 嗯，
0: 那你剩下的这段时间呢，你一定要拿出耐心精力，从咱们的生活开始纠正一些什么生活不良的一些习惯，作息习惯，饮食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注意事项。
1: 这个呀，确确实实太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伙伴当中哈，比较多见的就是今年心梗了，那下支架了，
0: 嗯，
1: 命救回来了，
0: 嗯，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际厅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然后呢，这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吃大肥肉了，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天天喝2顿酒了，
0: 对，
1: 你还吸烟，对吧，你还吃辣的，你还熬夜，就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老伙伴，他说没事儿，
0: 他认为什么呢，这种习惯他已经养成了，
1: 对
0: 啊，换句话说他自己还给自己可能还找一些理由和借口啊，还说什么呢，我也没太过分呐，我也没有说是如何达到这个怎样，就是糟践自己，我没达到这严重的程度。
1: 就是你让他改变生活饮食习惯，特别难
0: ，
1: 对，
0: 是习惯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改变习惯那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对
1: 你劝这些我们这个老伙伴说你改一改，他听不进去。
0: 对，
1: 往往很多这样的我们这些伙伴们，2年3年，甚至个别的有1年又出问题了。
0: 对。所以说倡导归倡导啊，所以说你告诉他低脂少油，是吧，少盐清淡，这个从养生角度来说，从健康角度来说，对身体自然是有好处。
1: 对，他说我
0: 毋庸置疑，
1: 吃一辈子喝一辈子了，你让我改也改不了，
0: 对吧，戒烟限酒，这都是对健康一定是正向的，但是还你说这句话，你不可能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功，说是让所有的人把不好的行为方式和生活的习惯一下子全都改掉，
1: 对，挺难的，
0: 这个肯定是难，也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我才讲呢，我们这些唯一者，是吧，你不管是崇尚西方医学也好，还是我们遵循传统的中医学也好，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我们很多人呢，他既然一些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陈旧的一些老习惯错误的习惯，他没有办法短时间的去纠正他，
1: 他改不掉，
0: 那我们能不能再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1: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啊，你说你让我不吃这个肥甘厚味我做不到，让我戒酒我做不到，但你可以给我开点药，吃药我能做到，
0: 吃药都会吃，
1: 对，
0: 知道药苦难下咽，但皱着眉头他也吃，
1: 对，
0: 是吧，你另外给他一些别的方法，可能有些人呢他就不愿坚持，
1: 对，你让他说饭后你做什么运动啊，你这个辅助的一些

0: 些活动啊，他说太累了，我做不下去，我还是给我来两粒药，这个方便。
1: 就是宁可啊，我在药上啊，我一天花1000，我也不愿意，就是在身体上、力气上，我能够去坚持1个月或者1年。
0: 对，他不可能像吃药那么立竿见影。
1: 对，就像我讲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
0: 对
1: 啊，你实际上说这套方法来讲，对于我们任何人，我认为来讲，其实不是个很难的事情。没有说让大家说我吸了30年的烟了，我喝了50年的酒了，说现在不让我吸烟，不让我喝酒了，一下子让我戒掉，你可能会很痛苦，会很难去坚持。但是呼吸吐纳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去做到的。而且呢，也不需要说你花千呐、万呐，你需要去花什么大量的这些金钱的压力，没有。而且这都是中医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的智慧和方法，他不是说我自己随随便便的啊，我就说大家伙你怎么去做呼吸呀，你怎么做吐纳的方法呀，啊，你对你身体这个好那个好，这是有科学根据的。这是有大量实践论证的啊，他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你说出来了他就好使就管用。所以说我认为呼吸吐纳的方式是当下也是咱们未来啊，从健康领域，不管是刚才讲到这个养生，是吧，不管是从这个预防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之后了，对吧，我们怎么去干预防止快速的蔓延发展，另外一个让咱们怎样能够更好的实现恢复，
0: 对，
1: 更快的实现恢复。我们现在换句话说呢，我们给药减轻点负担，是吧，啊，我们拿出点时间精力来，也不需要你搭别的，我们把一些呼吸吐纳的这些方式和方法我们给它运用好，是吧，这样一来我认为对于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好事，最大最大的好事。所以说这一点吧，我不管是在咱们节目当中啊，还是说在任何的场合，我用了20多年时间呢，来实践来总结呼吸吐纳的系列的功法，包括未来我会逐渐跟大家讲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包括呼吸吐纳的6字口诀，包括呢所对应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预防角度还是从你的治疗和恢复角度该采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我都会陆续的耐心的都会教给大家。然后你学会了，你掌握了，最主要一点什么，你能够长期的去坚持，让它成为你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对，这个最重要了，你再好的方法坚持不下来，
1: 对，
0: 没有用。
1: 就是今天你因为你聊到这个养这个话题了，养生这个话题了，为啥说70%在养，
0: 对，
1: 说养就要拿出时间成为习惯啊，养成了把很多错误咱们把它就给它纠正了，这就是最好最好了。你可别说，哎呀，这呼吸吐纳这个楚老师说的不对，为什么呢，我做完一次之后我这中风没站起来，这呼吸吐纳我学的挺好，我这学了2天了，我的心脏病咋没好呢，那你要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还不如就吃点药了，是吧，那你拿出这时间精力你练它干啥呢，你学它干啥呢，是吧，这不是一时之功一日之功，
0: 对
1: 啊，你只要是把它形成习惯，你经常坚持去做，你才会发现你的收获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0: 像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我们就聊到了是有。

0: 的也属于养的过程，也不属于治疗的范畴，
1: 哎，
0: 是吧？
1: 啊，这是昨天你们聊到这个气血不足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咱都说养气血，
0: 嗯，
1: 你没有听说过叫治气血的
0: 啊？是
1: 是吧、
0: 嗯？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嗯。
1: 所以说，告诉我们啥？就是气血是需要拿出时间、拿出精力和耐心，怎么去调养的？
0: 去调养，嗯
1: 啊，你可千万别说我专门去找什么治气血的药，我告诉你没有。啊
0: 没有治气血的药，
1: 没有治气血的药，
0: 嗯
1: 啊，全是调养的过程。因为气血不足这个情况啊，你说到底是不是病？实际上它不属于病，它属于一种病态，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亚健康，
1: 哎，
0: 是这个概念吗？
1: 现在有个词叫亚健康，
0: 嗯
1: 啊，体虚乏力、疲劳是吧？睡眠不好、
0: 嗯，
1: 食欲不振，精神萎靡。啊，
0: 可能我到医院去检查，人说你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或者告诉你有点贫血，
0: 嗯，有点贫血、
1: 啊，对吧？实际上这个呢，你别把它当作是病，
0: 嗯，
1: 啊，它是一种病态，
0: 病态，
1: 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人呢、啊，为啥说呢？我们总形容说身体这些的器官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
0: 嗯，
1: 是吧？它无时无刻不停的在运转。有运转怎么的，它就有消耗啊，
0: 有损耗了，
1: 它一定有损耗的嘛，
0: 嗯嗯，
1: 对吧？我经常说这个，我说我们气血啥呀，就是汽车轮胎的气儿，油箱里的油啊，
0: 嗯，
1: 你要让这部车在它运转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早晚会导致你轮胎的气儿不够，
0: 嗯，
1: 它一定会导致你的油箱的油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要学会及时的去补充，及时去调养，去养护它，这就可以了，
0: 嗯，
1: 哎，所以说气血虚亏啊，大家知道任何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作压力大，心理压力大，
0: 嗯，
1: 是吧？或者是休息不好，或者是很多其他的原因，它都容易导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
0: 嗯，
1: 会出现这种气血虚亏的情况，
0: 就慢性疲劳。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学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我们去调养我们的气血，
0: 嗯
1: 啊，然后像你昨天我记着你聊到了说，哎呀，很多人。哎，一说这自己气血不足了，他也重视起来，这是好事儿。
0: 就我昨天说到了，第一个我想到的，吃点阿胶
1: 吧。是吧？你看，
0: 嗯、
1: 就显着，哎呦，我吃点这个大滋补的，
0: 补一补。
1: 大枣、黄芪、阿胶啊，
0: 嗯嗯，
1: 啊，什么牛肉、羊肉啊，
0: 对，
1: 各种高滋补的、高营养的东西，
0: 吃点好的补一补。
1: 哎，把这气血就是希望什么？那么还是希望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把这气血就给补回来了。
0: 嗯，
1: 对吧？啊，就是气血虚亏不足，我们出现了这种征兆的时候，我们重视它，这是正确的，对吧？你都知道车的油不够了，轮胎气儿不足了，你不重视它，那不出问题吗？
0: 对，
1: 对吧？所以你重视它，这是完全正确。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味的要交给这些高档的滋补品啊，诸多的滋补品，我们大量的去补？我们现在很多人他就存在这种误区，我昨天也聊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1: 为什么有的人呢？补的时候，当时感觉，哎，一段时间内还真就不错，气血也旺盛了，精神状态也回来了，都很不错。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又出现问题了，
0: 对，又不行了，症状又有了。
1: 还有的人纳闷说咋回事呢？我不都补回来了吗？那怎么这气血又没了呢？
0: 嗯，
1: 又虚了呢，又不够了呢？啊，难道我这些东西要长期吃吗？那有条件人讲了，哎呀，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差这点好东西，那我就一个月我拿出个千头八百的，我就专门买各种滋补品，
0: 对，
1: 我就去吃它。什么海参呢？什么燕窝？他什么都补，
0: 嗯，
1: 对吧？那补到最后发现什么呢？他出现其他问题，口舌生疮的，烦躁易怒的，津液不足的，头昏眼花的，各种其他问题出现了。他不知道是啥问题啊？这啥？这虚不受补？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0: 补过了，
1: 都补过了，你吸收不了，你的身体吸收不了这么多的东西，
0: 嗯。
1: 但是你不停的往里去补，你的脏器、你的气机、你的脏腑是承受不了这些东西，最终呢，它就会出现什么负面反应了。
0: 嗯
1: 啊，这叫虚不受补啊，所以说我呢，一直提倡什么呢？就针对气血不足，因为昨天话题咱没聊完，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针对这个气血不足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吃这些各种各样的补气血的滋补品。如果您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有这个习惯，
0: 嗯
1: 啊，你想吃一点可以，不是啊，不可以，但是适当吃一点就可以了。
0: 就不能使劲儿的补，
1: 哎，对，你没必要常年的、长期的去吃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你花钱咱不说，主要你身体受不住。你说咱平时一日三餐，咱吃这个饭菜，
0: 嗯
1: 啊，实际上你身体气血需要的各种营养，实际上呢，你每天吃的这些食物、饭菜当中该具备的都具备了，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呢，份儿的刻意的再格外呢吃一些高档的这些滋补品的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很多人都说了，说那不对呀，我天天都吃饭，那为啥我的气血始终补不上来啊？或者我为啥气血就虚了，就不足了，就虚亏了？那这里面还是核心要素，你得学会什么？呼吸吐纳呀，
1: 哦，和呼吸
0: 对不
1: 吐纳
0: 对
1: 有关系。
0: 对，你得学会呼吸吐纳，你要把这呼吸吐纳学会了，会调整自己的气息了。会补充天地之间、宇宙万物之间的精气和阳气了，你要把这个气，你能给它补进去、补足了，啊，你这个时候，你即使不吃高档的滋补品，你就正常的一日三餐，就能够实现让你的气血达到一个充盈的状态，就能让你吃的各种食物通过脾胃的合理运化吸收，就可以化生充足的精微物质。变成血液的营养，你的血一定就足了，它不会出现贫血虚亏的情况。所以你看啊，就凡是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你看他的呼吸状态，你看他的呼吸状态和我们正常人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
0: 哎，你看吧，就气血虚亏不足的人，他的呼吸状态是很浅的，很短，急促，他不会深呼吸，不会长呼吸，你让他均匀缓慢呼吸，他们不会。
1: 哦，就呼吸的又浅又快。
0: 哎，为啥？因为气血不足以后啊，就说明体内这个气的推动力肯定就下降了。没有劲儿啊。
1: 没有劲儿。
0: 啊，
1: 对。
0: 比方说，肺就是主呼吸的。
1: 嗯。
0: 啊，你肺它就没有这个力气了，啊，气不足，肺气不足了，没劲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的呼吸功能就减弱了，你的呼吸就会变得急促、变得浅、变得短，呼吸频率就要比正常人要快。因为它没劲儿啊，就像心脏是，心脏越没劲儿，它跳得越快，
1: 对，
0: 心率越快
1: 对，
0: 啊！你看心衰的人，你看他心率是快的，为什么啊？就是没力量，就像咱们人走路一样，你看我们大人走路啊，我们这个步伐稳健，一步是一步，因为我们有力气。
1: 对，
0: 你看这个小孩子啊，他走路，你看看他跌跌撞撞的小碎步，他紧倒饬，紧跟着，对吧？因为咱一步顶他好几步。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力气，怎么办？他想跟上我们。你看他的小碎步，他的紧叨叨，
1: 他得加快他的步伐，
0: 是吧？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嘛，啊，就是这样原理。所以说呢，他肺子没劲儿，没有气儿，所以说他呼吸呢，咱这一口顶他好几口，哎，他就得紧着呼吸，紧着呼吸，啊，所以说你看看他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就呼吸短、急促、没有力气，他不会深呼吸、长呼吸，他不会这个均匀缓慢的呼吸。所以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一定要学会呼吸吐纳呀，让自然天地之间万物的这个精气、真气、阳气，跟咱们脏腑的气机能进行合理有效的交换，实现脏腑气机的充盈啊，气为血之帅呀，才能让咱们气血运行的好啊，才能让咱们气血充盈啊、畅通啊，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楚老师，你看你刚才也讲了，说这个气血不足，它也属于养的范畴了哈。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养，这个气血不足的养，它不见得非得吃那个高档的滋补品，
0: 哎，或
1: 也
0: 者吃某些药物，
1: 或者吃什么药去治疗，没必
0: 要。
1: 那咱们得学会这个呼吸吐纳，可以对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是吧？那您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就我们发生气血不足的人，他怎么去调整自己呼吸？就是您说的具体的这个呼吸吐纳是怎么做的呢？
0: 我归纳总结了一套啊，
1: 啊，
0: 叫逆腹式的呼吸方法，
1: 逆腹式，
0: 哎，非常管用，简单易学。怎么做呢？放松身体，我们站立或者是端坐都可以，
1: 都行。
0: 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腹部要往里，就向内收。
1: 啊，吸气的时候是往内
0: 哎，
1: 收，
0: 肚子往里收，然后胸部往外扩张，啊，这样一个动作啊，吸腹，胸部向外扩张，然后把气要吸满，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呢，你心中默念吹自觉，就是这个吹的音呐，在心中
1: 吹，
0: 默念
1: 吹，
0: 啊，念多少呢？啊，念六次，
1: 六次，
0: 也就是你这六次。念完以后，把气吸满，吸满之后，那这时候就得呼气了，用我们的嘴往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啊，有个动作就是腹部要向外鼓，胸部完全放松，一口气把气全都呼干净。这里面有个要点了，在呼出的这一刹那， 要把吹这个音呢，要完全把它发出去，最好能发出声来。
1: 啊，这个要发出声。
0: 你看我刚才讲了，吸气的时候心中是默什么？
1: 默念。
0: 默念吹自觉。
1: 啊，不出声。
0: 等到呼气的时候，往外呼的时候，把这个吹自觉这个口音要把它发出来。
1: 嗯。
0: 啊，因为六字诀当中这个吹的发音呢，它能帮我们强肾补肾气，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看看，其实就这么做，一呼一吸，这是一组。
1: 嗯。
0: 啊，你每次练习时间多长，你练习5分钟到10分钟时间，你就这样去做，一天当中你可以反复多做，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很好做到补气养血，增强气血运行，就能很好的解决你气血不足的情况。
1: 嗯，
0: 你连续做几天以后啊，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哎，你坚持做段时间，你气血虚亏的情况很快就会充盈起来，这是非常实用的好方法。
1: 嗯，这还真是，又快又省钱的好方法哈。而且关键是它不伤身体。
0: 哎，对喽。
1: 哎，不用说像我想的那种，说整天我得补这个补那个，是不是？
0: 啊、
1: 吃的对
0: 不
1: 对呀、
0: 啊？
1: 吃的多不多呀、
0: 啊？
1: 是不是我吃了这个又影响身体那个了？这个这些问题，哎，还真都不用考虑了。
0: 对呀，对呀。
1: 嗯，那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就做这个呼吸吐纳，您刚才教我们这个练习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很简单，都好操作。
1: 嗯嗯嗯，挺好。那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们、听众朋友们，你大家记住了没有啊？那我带领大家做一遍吧。
0: 嗯，
1: 我做一遍，我试试哈。楚老师，您给指导一下，好吧？
0: 好，我再给这个方法说一下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咱现在都坐着嘛，咱就坐着坐着。
1: 坐着，对，坐着吧。
0: 哎、身体、
1: 嗯，
0: 哎，你就放松，把心静下来。
1: 嗯。
0: 啊，要入静，这是第一原则啊。静下来之后呢，鼻子缓慢的吸气。你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要往里收，胸部自然的向外扩张。在吸的过程当中，心中默念吹字诀，默念6次，相当于就是6秒钟。这个时候把这一口气就吸满了。吸满以后，微微张嘴，用口呼气，缓慢呼气啊。在呼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腹部向外鼓，然后胸部自然放松。在呼的过程当中，把吹的音要发出去，你尝试着你发吹的音，
1: 吹，
0: 哎，你这有点长，
1: 有点长了。
0: 因为我们呼气的时候是用口嘛，
1: 嗯、
0: 口往外呼气嘛，
1: 嗯，
0: 吹，吹，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哎，
1: 不用发我的发的那么长，
0: 哎、不用发这个音儿，刻意发那么长
1: 啊啊啊！
0: 哎，这就起到强肾的作用
1: 啊，就是往外吹发、
0: 哎、
1: 是吧？
0: 把吹这个音发出来，
1: 就是我感觉我刚才这个您说的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气，然后收肚子，我有点收不住，
0: 啊、是吧？
1: 嗯，
0: 慢慢做，
1: 收不住，
0: 别着急啊，循序渐进的做啊，实际上这个动作不难。
1: 啊，不难，
0: 不难。
1: 但是我觉得以前是习惯做腹式呼吸，吸的时候是应该是鼓肚子吧？
0: 对啊，但是它逆腹式的嘛，它反着来的
1: 啊。对，
0: 哎，它是让你反着来啊。所以说呢，就按照这个做。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你刚才做的动作都很标准，无非就是你发这个吹字音，你不需要发这么长
1: 啊，
0: 就可以了。啊，你不知道你做完之后，你是不是马上就会感觉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好像这个就是这个头脑好像都感觉清醒了，
0: 是是，
1: 就尤其是眼睛感觉好像，哎，舒服了，亮了。
0: 嗯嗯
1: 嗯嗯，真是好神奇呀、啊！
0: 对，他这个就是、这种呼吸吐纳很快、很明显的。
1: 嗯嗯嗯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在安静的环境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公园的某个角落，是吧？没人打扰，
1: 嗯嗯，
0: 空气还清新，都可以去做。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憋气呀、啊，或者是呼吸呀、啊、收腹啊，
1: 嗯，
0: 可能困难一点，尝试着循序渐进的去做，慢慢的逐渐把时间延长，形成习惯就好了啊。但是啊，还是得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做
1: 啊，不能刚吃饱了就做哈、
0: 哎，吃完饭以后。

0: 相当于自然界的真阳之气吸入脏腑，振奋先天和后天两大根本。先天是咱们的肾脏，后天是咱们的脾脏，
1: 脾，
0: 振奋这两大先天和后天的根本。那你想想，咱们的脾有力气了，气足了，它是不是就可以转化吸收食物的精微营养了？咱们吃的东西，一日三餐，它就可以把精微物质很好就转化什么？转化成充足的血液了，你血不就足了吗？对吧？你肾脏通过外界的真阳之气得到完全的补充鼓动以后，你肾气充足了，化生肾精啊，你肾的动能就恢复了，你的精神状态马上不就好起来了吗？
1: 对对，
0: 哎，所以说你通过这种呼吸的方式，把脏腑当中的什么浊气能把它呼出去，所有这些浊气都能给它呼出去，让你的脏腑器官不受各种浊气的破坏和影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排除浊气的很好方法。所以说呢，学会呼吸吐纳方法，为啥我说是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是最廉价而且是最有效的方式，是适合所有人群的。所以说他一定要得到，也应该得到大力的提倡啊。
1: 楚老师，这个坐您刚才说就是找个安静的地儿，公园也行，家也行，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只要避开吃饭的这个时间，
0: 对，
1: 饭后一小时。那我空腹可以吗？
0: 尽量建议是吃完饭坐
1: 啊，
0: 因为尤其是老年人，年龄大的人身体虚弱，
1: 虚啊，
0: 本身在气血虚亏，然后你做这种逆腹式呼吸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幅度还比较大，要求深长呼吸，
1: 对，
0: 深呼吸长呼吸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有一些人可能血压偏高的，所以说一定要吃完饭以后，饭后呢，咱们消化消化一个小时以后，找安静的场所，首先要入静，要做到气定神闲，你不能说这边坐着呼吸吐纳，然后你还想着呢，下顿饭吃点啥，想着这个昨天跟谁谁谁还吵架的事儿呢，你不能想这些事儿啊，就是把心静下来，排除杂念。然后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你心里不用想别的，想什么你就想着吹字的这个发音，对吧？六秒钟把气吸满，把肚子使劲往里收，这有啥难的，对吧？呼气的时候把气呼出去，把呼的声音发出来，对吧？
1: 同时发出这个吹的这个音，
0: 把吹的音发出去，然后把肚子怎么的向外鼓，然后呢把胸完全打开，
1: 对，
0: 这就可以了，
1: 大家就别做反了。
0: 对对对，实际上就这套方法，你就坚持做，你就坚持练习，你看吧，你看你整个气血虚亏不足的状态情况，不管头昏眼花的啊，食欲不振的，神疲乏力的啊，面色苍白无华的啊，上医院一检查的时候就是贫血的啊，你就通过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取自然天地万物之真阳之精气，进入脏腑，与脏腑气机交换，把脏腑当中所有的浊气再把它呼出去，振奋你的心阳、脾阳，振奋什么？你的肾阳。所以说，你会发现你的气血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1: 那我们这个家人们哈，真的哈，就是刚才我做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挺简单，
0: 简单，
1: 但是呢，就千万别做反了，因为我们平时做这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啊，
0: 吸气
1: 是肚子是鼓的，它这个是反的，这得
0: 收
1: 着，对对对，
0: 用力往里收腹嘛，
1: 对，这有点不习惯，千万别做反了，其他的我觉得还好，
0: 对，简单，肯定比你做任何其他东西都简单，
1: 对对对，
0: 最有效啊，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你看这时间到了哈，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哈，楚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解和分享，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那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再会了。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9: 城市脉搏，尽在

今天来用一首歌唱出你那边的天气。哎，大家就都用心了啊！每次发现大家交作业都特别的认真在对待。今天这首歌呢，是我们那个上周的歌王，这次没有选择弹唱啊，原因是因为没时间。但我反而他用伴奏更加用心在唱上面了，之前可能更加多的顾忌的是伴奏，他用弹吉他的方式嘛，听听他今天的唱。

我个人来说啊，就这首歌我都感觉不到沈阳到底有多热，但反而觉得有很清凉的感受啊。但确实前段时间是凉快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要不那个纳兰珠你以后还是用伴奏的啊。第一呢，就是你更加会专注于在你的唱上面啊。第二是，就每次你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每一期的新的主题要专门去练个琴，确实挺卷的啊。而且你看你又挺忙的，今天在这个投稿截止时间之后还在练琴，然后重新投了一个练琴版。然后我说要不还是伴奏版吧。这挺卷的啊，也挺用心，只是我想说就是就是你要不你就歇歇好吧，你就用伴奏唱也挺好的，这样更加专注于在你的唱啊。因为这个就是我个人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个跟我最近在学游泳是有那么差不多，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比如说你在练那个呼吸的时候，哎，呼吸很顺畅，然后你练这个手势的时候手也打得不错，然后你在蹬腿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呢，教练也说已经蹬得很好了，可这三者放一块儿之后发现就整个乱了。所以你弹吉他也是一样，就是你边弹边唱的时候，你就要不就顾及琴那块去了，就琴可能那会儿弹得特别好，然后他唱的时候呢，哎，唱好像缺了点火候，然后你唱特别认真的在这个脑袋里面过了一遍之后，发现琴就有点乱了，啊，这跟我目前在学游泳是一个状态，所以咱们要不就下周就继续还是用回之前的这种像今天这样的伴奏版啊，再尝试一下啊，对对对，协调性啊，就是年纪大了吧，他没法协调，这三个有点乱啊。还不错啊，晴朗啊。今天我们另外还有一首歌也叫晴朗，但不是同样的曲，只是同名而已啊，也是来自于沈阳的天气。接下来这个天气呢，是前两天那个重庆的小姐姐 Holly 她说的，他们家那边就正儿八经是这样的天气来了，但我也没有想到真的还有这样的歌啊，你们听过没有？40度的天，哎，你听听看，很有那个地方风味在。在邯郸的这位朋友，本周你们那儿天气阴晴不定吗？你居然没有投稿啊？

0: 心。
1: 这个时候唱很应景哎啊，然后有点走向了广场舞的感觉，是不是？40度的天什么时候能够完？
0: 凉快了，
1: 刚刚才开始头伏啊，后面有中伏20天，末伏10天啊，还得有，少说的话至少2个月吧啊，而且像火炉的城市，对吧？有点难熬，确实这个蛮接地气的一首歌，我是第一次听，没想到哎，这很有地方风味啊，而且唱出了那个家乡口音感啊，忽冷忽热的啊，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天晴的，所以你都不好唱是不是啊？还是说你找了一个借口你没有学会？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我们这个小伙伴们可以来这个怎么说大众评审一下啊，以上的这些曲目你可以来点评一下，你可以来踢馆一下的啊，但是也欢迎您来投稿啊。下周我们依然也是用一首歌的系列，好吧？下面的这一位，我听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没听过这首歌，后来一听哎，好像我们之前卡祖笛还出过这个题来的啊，因为他唱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可见我们这一节朋友们，我们有做一个区分，就是我们上半段啊全听的都是太阳天，哎，都是哎，而且我也发现大家这一次的投稿居然就是没有按自己的怎么说理想的天气来，就真的是这个大热天的大夏天的这种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一点都不带虚的，来，夕阳醉了。

还有这一段自带乐器啊，萨克斯这一段。今天吃的是烧烤的鱼片，没有刺，而且鲜嫩辣，哎呦，这评价特别高啊。

0: 梦边站，高堆美丽衬阳，楼下青山古寺更东阳。
1: 这个版本我还真没听过啊，这是不一样的伴奏吧，唱应该是唱的不一样的伴奏的版本啊，听来特有自己的风味。就是如果这个怎么说，那个吐词再稍微清晰一点啊，可能是不是因为这个要唱粤语的原因啊，有点含糊。我有记错，应该上一次投稿也是唱的是粤语歌对吧？证明你还蛮喜欢听粤语歌，下次咱们稍微就是在发音上稍微再学习一下，好吧？我觉得还是可以学出来的啊。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叫东北式粤语腔啊，也还挺好的，就是听着还挺准的。然后还有湖北式粤语腔。最近又投了这个粤语的歌啊，今天就有啊，一会儿后面就会听得到啊。对，张学友的，哎。下面的这一位，哎，刚刚提到的跟前面纳兰朱氏一样的同名歌啊，但这首歌呢？好像在我的这个歌库里面，就是包括我们节目里的歌库以及我的脑袋里面的歌库，好像都没有这首歌啊，所以算来是一首新歌吧。然后冰点也表示这个纠结了很久啊，二选一不知道怎么选啊，最后我帮他确定了这一首《晴朗》。

晴朗，哎，晴朗的天，这个听起来都特别的阳光明媚了。你们那儿都不热吗？就以上我只听出了就是重庆的哈利姐的那边的40度的天儿，其他的城市你们那儿真的一点儿都不热吗？我不信，这么热的天儿，你们居然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热的感觉。啊，北电说那个伴奏听着不一样，是因为降调了。啊，降调了，难怪啊。那我就说你对你自己唱的其实也比较低，哎，因为你跟那个伴奏的调匹配上了，所以是毫无违和感的，就稍微词儿稍微欠了那么点，所以下次我们把这个粤语的词儿多练练，啊，哎。Tequila。到下一位了，下一位呢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位，叫湖北式粤语腔，但是我觉得咬字还蛮。就是蛮精准的吧，因为可能跟他自己喜欢听粤语歌有关，就经常练经常唱，而且他一唱就经常跑楼顶上去楼顶唱歌，他说不会打扰到别人啊，所以经常在楼顶唱歌，所以这首歌印证了最近在楼顶唱歌的日子不好过，特别热啊，来头头。夏日 Fiesta， 你听这歌就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是不是？这才是夏天的味道。你前面那个微风拂面的感觉，春天啊。

0: 自己特别谦虚啊，说这个还是临时学的一首歌啊，
1: 不要搞了，
0: 这个有点夸赞自己的感觉是吧？本来想谦虚一下，没有想到啊，临时学的歌还学得这么好，还说有好几音都发的不是很标准啊。原本其实也早有准备要唱另外一首歌，但另外一首歌也不好唱，哎，所以就临时改了歌啊，但也挺好的啊，唱的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啊。啊，随着这个天气温度的上升，哎，朋友们，今天晚上油价也要开始变化了。所以如果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如果经过加油站的话，即使不经过掉个头也去加一点吧。啊，

7月3号，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油的价格又开始震荡上涨了。这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都是高于上一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所以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今天晚上12点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会每吨分别上调300和290。那各位自驾出行，包括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些朋友，你要用的油就会有所上涨了，你的成本也会有上浮啊。私家车的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来说，可能要多花12块。然后呢，物业物流的这种行业，跑一个1万公里的样子，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卡啊。这个在下一次调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会增加443块左右。所以今晚上如果对，一定要，好吧。就是快到家了，加油站可能还有3-5公里，掉个头去加吧。啊，我刚也想说，哎，要不我今天也去加个油，后来想，哎呀，我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就明天去加油了啊！所以那如果今天确实已经没法加油了，朋友，那就没办法，就错失了这次省个10来块的机会。下一首啊，我们这一节上半段都是听到的跟晴天，天气没有下雨、没有雨水的情况的歌单来排序的。下一首，听来好像没那么热，但是歌名给的感觉就是那种热浪来袭。夏天的风。

0: 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小老子哥，晚上好，看电视要打卡。
1: 晚上好。夏天的风版嗓子都吹哑了，刚刚啊，可能还是根据这个空调吹的风量大小有关啊。所以下一次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那温度啊，之前提及过26度以上，然后跟室外的温度的温差不要超过7度，再然后呢就是风量稍微调小一点啊，20%差不多了啊。下次吹风不要吹这么猛，不然像河北那个朋友一样啊，说太凉快了，今天早上出门买早餐都冻得发哆嗦。不是不是。河北邢台啊，啊不对，河北邯郸啊，对不起啊，河北邯郸有这么夸张吗？出门买个早餐能哆嗦？你不是像我们这边出门就是拿个碗说哆发地喽，不是这样哆嗦吧？啊，哎，这节来继续的下一首，哎，这个我们请专业的朋友来唱啊，因为有一些歌啊。它其实并不需要我们在歌名里面就表达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具体天气，有多冷多热，而其实歌词里面就可以听得出来。比如说这句歌词，
2: 我有一只小猫，不过从来也不起，
1: 为什么
2: 有一天我心血来潮急的去赶集，
1: 听这里。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3: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我们今天来听大家用一首歌唱出你那边的天气。我们这一节就要从这个马上要下雨的状态进入到下雨，看看跟上半段的听大晴天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细腻的表达啊。

需要沉淀，人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经常会找到一些共鸣的歌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还是以前的歌好听。但是其实也是有一些新歌，你也觉得是不错的，但怎么觉得就是不如以前的歌好听？原因就是你当时听到那首歌和你当下听到这首歌那种听歌的感受和心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啊，还是得多听广播。像我当年听广播的时候，那会儿小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首歌啊，特别喜欢听那个台啊。然后呢就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听电台的那些事儿啊，或者那个天气啊，或者那个场景。所以我们本周大家挑选的这些歌依然都是从歌名来作为出发点挑歌，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一周挑歌，我们可以从词儿来进行挑选啊。因为像今天打样的另外一首歌，就刚刚的宫保鸡丁，其实它里面的歌词也是有描述这种夏天的热啊。一开始的第一句歌词，当然不是我有一只小毛驴那个啊，那只是一个过门前奏。第一句歌词是，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也就是说最近它过得特别火热啊，这天不可能只有38度，可能往上升更多的温度。但是呢，在这样的温度下，他想到了特别喜欢的一盘菜，宫保鸡丁。哎，你看看，从天气热到吃，所以还是印证那句话，民以食为天。所以我们下周的主题是用一首歌证明你还年轻。哎，你可以是强装出来的年轻。什么叫强装出来呢？就是可能你确实实际年龄是这个年龄了，但你挑选的这歌是现在比如说00后啊10后啊比较爱听的那种。哎，这来证明你年轻啊。当然你也可以挑一些更往前辈走的一些歌，比如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那也年轻啊。所以看你怎么来挑，你可以以歌词的切入点为准啊，来怎么体现你的年轻，好吧？下周主题提前发布哈，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好吧？这是我们下周唱的啊。一会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再打样一首，就是从歌词里面来听天气的，好吧？就是我们不一定从歌名出发，对，当然从歌名出发比较好找歌。从歌词出发的话，确实你得听过这首歌啊，对你才知道。刚刚是阴天，那肯定接下来就要下雨了。来，雨过之后，这是 Blue。 哎，我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啊，来看看你听过没有啊。儿歌对，儿歌可以证明你的年轻，对对对对对，返老还童了都啊。

雨过之后感觉是要分手了，是吧？刚刚这个歌词的意境的听上去的感受是这个啊啊，这是刘星的歌是吧？哦，对，难怪说没听过啊。那雨过之后，我们这儿哎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大家知道，一般雨过之后是有彩虹的啊，所以。好像最近有很多朋友也po彩虹，我看你们那儿是人工的彩虹吧，是喷水，那个洒水车过也会有彩虹的。

0: 所以你发现没有，
1: 没有狗了好吧，
0: 不管是天气啊还是人，好像它都有你看我们说阳光的一面，还有多愁善感的雨季的状态。对，因为阳光就是特别怎么说明媚的感觉，但是一到下雨就让我觉得有些抑郁，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上半段就是即使有40度的天儿，但也觉得是那种很潇洒很快乐的感觉啊。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一节开始下雨之后就有点心情不太好了啊，特别是往下更加心情不好，你听听看是不是当年的那场雨，你听这个前奏一起就不开心了。一平，一平，别躲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就在里面。

0: 是不是一种好苦的感觉，
1: 对不对？
0: 天在哭，我在哭，你也在哭，你们在哭什么？哎，我看到了特别阳光的这个人工彩虹啊，很漂亮。从这个拍照的这个视角看去啊，应该是早上。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慧慧po了一张，就说人工彩虹，这应该是早上那个。那个什么自动灌溉，是不是自动灌溉的那个水喷出来，然后那个阳光洒在上面的那种彩虹，真的好漂亮啊！左边也是，右边也是，直接形成了 一道彩虹桥。哎啊，有没有口罩给我一个？为什么是早上呢？因为看到有那个小米粥，然后还有玉米，然后那个远处是什么糕点，是不是？然后还有那个些许的看不出来的东西。对，很明显，这应该是早上啊，这在应该是在酒店大堂吃，不是大堂的，是那个餐厅啊。下面还是下雨的歌哎，但是这首下雨的歌听起来会怎么说？会甜一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歌也是下雨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听着甜。但下面这首歌呢，它不是这个歌啊，但你一定听过的是另外一首啊。这个，哎，我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过，这是我的流行音乐启蒙歌。这我特别小的时候，我记得在我外婆家住，然后那会儿外婆家的有个女儿，对，就是我小姨。那会儿还没有出嫁，用那个录音卡带机的那种放磁带的那种，她喜欢唱这首歌。

所以这个唱歌还得看大家当下的那个心情，如果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的话，就唱出来的那个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这首歌，我在小芳姐的这种唱法里面是没有听出忧伤感，就是很棒的，就证明她的这个状态是一个跟晴天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风中有朵雨的云，觉得特别浪漫，是吧？啊，一般就听到下雨了，说哎呀，这又下雨了，心情都不好了。但是你看，哎，我把这个雨藏在这个云朵里面，那这种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小小的心思啊。但接下来这个心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理解，就是。就一歌名来看叫雨不停心不定，就是意思是下雨就让心神不宁，是这个意思吗？听来也有些年代感的歌啊，这是唯美

这好像听起来也没有心情不好啊，就是在思念一个人的状态啊，也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就是不知道对方怎么想这种感觉。

这就说明啊，这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小伙子或者是小姑娘都要给对方下一颗定心丸，是不是？不要让对方飘摇不定，搞不清你的心情，搞不清你到底什么心意，对吧？啊、哦，所以明白了啊，意思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的语不停心不定，就在于我最后也不确定到底这事儿能不能成。就比如说周一早上的球赛，对，就是7月20号凌晨3点打响的世界杯决赛，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心情啊，心不定啊，因为老板没有说第二天能不能休息，或者说当天能不能休息，所以这个球赛到底看不看，哎，七上八下的心情啊。哎，但是有很多这个企业啊，一些单位啊，宣布了世界杯决赛当天放一天假啊。你们单位有没有发这个消息？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有定心丸了，就是好好上班吧。有好几个公司啊，但是都是大公司，名字就不念了啊，都是大品牌啊，都是发文说这个星期啊，全体员工放假，有些是放半天，有些是放一天，让大家尽情享受决赛之夜，踏踏实实的看完中场的哨响。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对你们来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就在星期一早上的最后这一场，你会不会定个闹钟看，还是说就是通宵啊，最后打样的一首歌任何天气。

一起连人生也绝美，花些心机在凝造惊喜，若相爱不舍不弃，你知道我可以供你一些朝气，多好的词儿啊啊！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唱歌的时候多看看它里面的词儿，有一些很多经典的句子可以作为你的个性留言个性签名啊。这首歌也是从歌词里面可以听出来天气的，是不是？来啊，来样啊。

0: 刚刚我就像离开水的鱼一样，吸不上空气了，已经。稻田跟你说完了，回见。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

0: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秦滨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秦皇岛西站到昌黎东站以及北戴河机场站呢，所有的方向有相应的管制，请朋友们的注意，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其中在每周五晚间22:00-24:00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了。在今天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继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回应各位的法律咨询啊。先请杨律呢和我们的听友们打个招呼。杨律晚上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太好了，今天晚上的话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在签到打卡之中。先是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

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添加之时已然就通过成为好友。今天晚上我们在群里边，猫猫姐姐说呢，周五的晚上和律师共同学习法律了，向杨律问好，向听友们问好啊。在一号群里边，大石榴说呢，欢迎杨律闪亮登场，周五的晚上大家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了，上课上课。Candy 说呢，坐等坐等，就等着今天晚上的律师来到节目中为我们服务了。九先生说呢，专业司机先打卡签到，安心开车听磊哥的节目。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好了，在我们的社群里边呢，还有大玫瑰说呢，一早把卡打上，然后踏踏实实听节目。小哥哥说，欢迎杨律师，大家晚上好。此刻呢，在我们的七号群向朋友们问好了。国荣大哥说呢，相约10点，韩老帅和律师齐齐出现在周五的节目之中了。川甲先生说呢，打卡签到在七号群里边。老杨大哥说，把卡一打，哎，继续开车，稳稳妥妥。大玫瑰说，欢迎磊哥登场，在各个群里边，我把这个号都给他捋上、啊、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来签到打卡，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猫猫姐姐说，欢迎杨律来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今天按照我们各位朋友的求助顺序呢，我们依次来为大家呢回应。先看一下啊，安先生求助的问题是关于劳动纠纷和名誉侵权的情况。安先生说呢，向杨律问好，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当事人是一位女士，就职于某商超门店，公司虽然和她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给本人这个合同原价，当时签的时候呢，急急忙忙的签上，人就赶紧就拿走了，所以他本人也不清楚呢这个合同的内容。在职期间，公司从未交纳社保，然后他本人在职期间没有旷工，没有违纪，没有任何的工作过错。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在店内呢，他因为是在商超门店嘛，所以他这个有一个生鲜主管，长期对他呢当众和私下的辱骂。其中的内容呢，包括且不限于某某某，你脑子有病吗？某某某，你说话不动脑子吗？同时还在他们公司群里边以及在公司内部恶意抹黑，诋毁他人身的名誉，对于他个人声誉造成严重影响。现在呢，有微信群的截图作为证据。另外，门店的店长呢，没有任何理由，合法的理由，口头单方的要辞退他，哎，属于呢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吗？而且呢，他本人呢没有主动离职，没有任何的违规。现在呢，已经进行了现场录音和视频，固定他单方要解除我的、辞退我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证据。现有的证据呢，向律师通告一下。我们有劳动关系证据，包括排班截图、企业微信、公司群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我们的事实劳动关系以及日常用工管理。因为他之前让我签的那个合同啊，我现在不敢确定是不是劳动合同，因为很快他就拿走了，我这儿没原件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微信群里的辱骂、诋毁、造谣和相关的截图，以及违法辞退的证据呢，是店长口头的辞退我的完整录音和视频。现在我的诉求呢，就是第一个要和这个商超呢确认劳动关系，第二个就是他签合同啊没有给我留原始文件啊，我想问一下能不能主张这种双倍工资差额的这种啊叫赔偿吧，第三个就是要求补偿在职期间全部社保以及或者是社保的赔偿啊，还有公司无理由口头辞退，现在能不能主张二N啊。名誉侵权方面的话呢，就是他辱骂我构成名誉侵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评估现有的证据能不能后续来作为相应的维权的这个证据来使用啊。重点其实核心是这样的，就是在现有证据之下，想问一下这个仲裁胜诉率能是多少啊，各项赔偿的标准以及最大可以争取的金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和标的。另外，名誉权求权如何进行补强证据、完整证据链和这个相应的这个维权。还有想问一下，就是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

0: 我旷工为计和自己离职，是不是需要提前发一个书面沟通催发的一个留痕，进一步的加固证据啊？这其实杨律他就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他劳动关系和这个解除违法解除相应的仲裁和理赔，第二个就是关于名誉侵权，是吧？
1: 嗯，
0: 咱们这样，咱们就按照他这两个核心问题依次给他说吧。咱们先说这个劳动仲裁这个诉求是问题吧？
2: 对，可以，
0: 好吧？
2: 他这个相关的诉求主要两方面，一个是关于劳动仲裁，一个是关于这个名誉侵权。
0: 嗯，
2: 他的这些问题啊，可能有一些是有重复的。
0: 对
2: 啊，我们就按照这个。一般逻辑，给大家一个介绍啊，或者
0: 说清楚事儿，能帮助他解决就行，是吧？
2: 对，就他这个事情，咱们也可以给一个回应。
0: 嗯，
2: 一个是这个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这个确认劳动关系，我们讲不只是说有劳动合同可以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像他这里边提到的，他有劳动关系的这个相关证据是都可以的，比方说排班的截图。是吧，企业的微信证明你在企业工作，或者说公司给你安排了什么工作，另外就是工作群的这个聊天记录，这些都是可以证明的。这里边关键还有两点，应该说非常重要，比他所有的提供的这些都重要。第一个就是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第二个就是社保缴纳的记录，这两点比前面的都要重要，
0: 那是最刚性的。
2: 对，把这两点的这个证据加在一起啊，那么是足以证明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
0: 嗯，他现在是没有给我交社保嘛，是吧？他的诉求是这样。
2: 没有交社保是吧？没
0: 有
2: 交社保，那就看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
0: 嗯
2: 啊，因为工资肯定是给你发放的嘛，
0: 对
2: 吧？
0: 啊，
2: 就是或者说，即使有现金发放的记录，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留下相应的痕迹，那他所提到的这些排班表啊、企业微信记录啊、工作的截图啊，或者说。跟公司员工的一些其他的记录，或者你具体做的哪些工作，这些蛛丝马迹肯定是有的，
0: 没错
2: 啊。所以说这个劳动关系的认定，现在来讲，我们说在这个劳动仲裁诉讼里边，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0: 嗯
2: 啊，
0: 而且他现有的证据也是比较充足的，是吧？
2: 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
0: 哎，第二个就是他这个不签合同这个事，
2: 第二个就是不签合同这个双倍工资的事儿。我们先说，就是双倍工资它本身是一种惩罚性的这种赔偿。如果说就是存在单位跟他签了这劳动合同，或者他签了这个合同之后交给单位了，但是单位没有返给他，这种情况不给员工留存，本身我们说可能是没法主张这个双倍工资的啊。但是如果说劳动者想拿到这个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的原件，我们还是有相应途径的两种。一种是可以向劳动监察去投诉举报啊，认为你公司没有给我劳动合同啊，那么相应的劳动监察会要求公司提供这个劳动合同，如果说不提供的话，那有相应的处罚啊，这个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实在不行是吧，那你就可以诉请说这个二倍工资啊，诉请这个二倍工资，那到那个时候，单位肯定会把这个合同拿出来了。
0: 嗯，
2: 啊，是这样的，
0: 他不能请等着挨罚，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倒逼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劳动合同，
2: 对，
0: 是
2: 的。
0: 首先得确认，杨律的意思就是，首先您要确认他是不是劳动合同，在确认是劳动合同的情况之下，咱们再聊。如果他连合同都不是，可能都不是劳动合同，那这个二倍。那妥妥的是要处罚的了，是吧？
2: 现在还有一个实践啊，
0: 嗯，
2: 就是不能完全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说他如果签了合同，也许他不叫劳动合同，也许叫其他的名字，但是实质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合同。现在司法实践中是比较宽泛的，就是签了这个合同，那可能就认为虽然说名字不叫劳动合同，但是视同跟你签了劳动合同了，那可能你也主张不了二倍工资。
0: 明白了，
2: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现在我们说比较人性化的一点，是因为为了保护劳动者，相应的这个劳动仲裁的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啊，也就是说不是直接跟你的这个诉讼请求挂钩的，所以说为了倒逼他，你是可以要求说主张这个二倍工资，那他相应的就会把合同拿出来啊，这个我觉得
0: 让他
2: 是可以
0: 证，
2: 让他来举证啊，
0: 嗯，
2: 当然这个并不是重点，重点还是看我们能不能拿到赔偿，是吧？能不能拿到我们应有的劳动报酬，以及应该给我缴的这个五险一金，
0: 是的
2: 啊，是这个问题。
0: 安迪，这个安先生说呢，这个工资现在发是两部分，5000是打到卡里的，剩下的3000呢是财务的微信转账的。其实这个就是属于有足够证据和留痕了，对吧？
2: 对
0: 啊，这个没问题。
2: 无论是转账还是微信，都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它是比较规律的，每月发放的，这个都是能够证明说你的工资构成是什么样的，而且跟公司之间存在这种工资发放的记录，那这个劳动关系是肯定能够认定的。
0: 嗯，这没问题，这是相当于补强证据啊。现在他关心的这个社保这个事儿，咱们给他说说吧，就是全额社保和社保补偿这个词怎么来处理。
2: 社保是这样，因为社保本身是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的一部分，正常来讲就是劳动仲裁是不受理补缴社保的这个请求的那么补缴社保只能去走这个劳动监察社保的稽核这个其实也是比较快的，其实来说比这个走劳动仲裁要快因为来讲你走劳动仲裁任何一方不服，还有一审还有二审，这个时间是比较漫长的。但是这个劳动稽查呢，这个社保的稽查呢，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这个安先生去通过这个社保的稽查的窗口去投诉，或者税务的窗口去投诉，因为现在税务是关注这个社保的
0: 这是重点事件
2: 都可以，对，都可以，这两种途径都可以
0: 过重点号叫做社保单独走，是吧？人社局的社保稽查或者稽核，或者是走税务的社保窗口投诉，这
2: 对的对的。
0: 这个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N那个事儿呢，这个怎么办？
2: 2N 的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讲违法解除，那么单位赔偿呢是2N， 所以说前提就是违法解除，我们劳动者去主张，那就要举证单位存在违法解除。那么他提到，已经有录音固定了这个辞退的事实那么包括一些辞退的一些话术以及理由。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录音里边没有提到，比方劳动者是主动离职的呀，或者说协商的呀，这个证据其实来说，已经是可以的
0: 就是
2: 确定了
0: 录音有视频
2: 录音视频是能够证明单位已经对这个员工做了相应的辞退。那么劳动者证明这个辞退的事实存在之后，相应的举证责任就会转到公司，转到单位，单位要举证说是因为什么辞退的，首先是不是劳动者自己辞职的，那如果是，你拿出辞职报告，对吧？是不是协商的，如果协商，你拿出协议，协商的合同，对吧？那是不是说没有协商，他自己因为旷工也好等等之类的，你是说因为什么具体的事由解除他的，那你拿出你的证据以及你给他发的解除的通知，如果都没有，那么根据劳动者的这个证据一结合，很可能会认定成法院这个认定成这个单位是构成了违法解除。
0: 这是2N的赔偿金是吧？
2: 对，2N的赔偿金。对，我们也可以简单讲一下2N那么这个大家相对来说就是可能了解这个劳动争议的，或者关注劳动争议的这个听友们2N 就是二倍的这个经济补偿那 N 呢指的就是你在单位每工作满一年就赔你一个月的工资当然如果是这个不满半年那是按这个半个月来进行赔付的
0: 一年顶一个月，对吧？
2: 一年顶一个月超过半年，哪怕超过一天也是按一年算是这样的然后这个相应的基数是按照离职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算的，而且这个平均工资我们讲是应发工资不是你拿到手的，因为你拿到手扣到了社保，扣到了这个个税那不用扣，就按应发工资是多少然后来主张这个2N这个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0: 这就是公司为了养这个员工他所有的支出，对吧？就全都
2: 包括进去，几乎是所有的支出
0: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个基数是怎么来算。那个关于名誉侵权这个怎么算呢？
2: 名誉侵权这个完全就和这个是
0: 另外一回事了，对吧？
2: 对，两个法律关系名誉侵权这一块其实 认定这个名誉侵权呢，那首先是这个相对的这个行为的一个固定侵权行为。

0: 位的固定，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他所提到的，他有微信辱骂的记录或者诋毁、造谣的相关的截图。我们想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截图就很多时候我们保留证据的时候，这个会，涉及到他后边也问到说怎么去保留证据啊？这
1: 嗯，
0: 个我们现在就提前讲一
1: 咱
0: 下。
1: 们之前教吧，保姆教程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说这个证据呢，不能以为啊我截了图了，那这还不能作为证据吗？
1: 铁证嘛，是吧？
0: 啊，这个不完全是啊。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只有截图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截图的双方是谁跟谁啊，或者说是什么场合啊，那么体现不出来是吧？第二一个谁在说啊，就是侵权行为辱骂的人是谁是吧？啊，因为我们想微信名都是可能是虚拟的，不是他本人的名
1: 而且可以更
0: 啊。
1: 改嘛，是
0: 对，
1: 吧？
0: 而且即使说，因为他在群里边嘛，或者跟你之间的聊天记录，即使说显示他的名，那也有可能是你备注的呀，对吧？所以说这单凭这个，截图可能并无法，指明具体的侵权人，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范围到底是怎样的，可能在这个截图里边体现的不明显，那怎么办？我们想，这个截图没问题，要辅证我。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整个这个微信群聊里面都有谁，这个截图就大家好多个头像在
1: 张
0: 一起
1: 三
0: 的
1: 李
0: 这个，
1: 四都得带上，是
0: 对，
1: 吧？
0: 都要截啊。另外一个，具体这个人单个这个人他的相应的微信号等等的内容，我们要点开把它给截上啊。另外，你本人受害人在这里边，你的截图要截上。

0: 再有，确定是不是他本人，因为开启一些调查函呐、调查令啊，或者申请法院去调取，说这个微信号背后实名认证的是谁谁谁。
1: 就是技术性的取证是吧？
0: 但是这个取证可能成本各方面都比较大啊，耗费的时间精力也比较什么。那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微信里边，比方说他有没有说过话，语音，是吧？相应的这个内容。给保存下来，截下来，那他语音是不是他的？他否认不了，所以说这个也可以相应的作为证据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如果说不是在微信里边的，通过什么其他的场合，进行辱骂的，那我们可以做录音、做录像啊，这个都没有问题，或者说找相应的同事，去给你作证啊。当然，技术上来讲，或者客观情况上来讲，有可能离职的同事更好一些，可能
1: 对，
0: 在职的有一定的困难啊。当然，我们都可以找，这个不是说不可以找
1: 这个是个
0: 啊。
1: 思路，就是我们补
0: 对，
1: 强
0: 有
1: 证
0: 这
1: 据的
0: 种
1: 思路，
0: 思路啊，
1: 哎，
0: 包括说公司的一些监控录像啊，如果当时发生的，那你当时报警处理，那么要求调取这个监控录像，这些都可以作为相应的证据啊。这个我们来讲，从证据固定上来讲，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做，而不仅仅是。这个微信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截图，另外更重要的是，微信的记录一定要保存好，不能说好，那我按杨律师说的这些也都截图了啊，前面我的微信的这个一些记录也都截图了，甚至我都做了录屏了，那是不是我这微信就可以删了等等之类的？不要啊，为什么？因为微信本身在你手机里啊，这是原件。
1: 原始载体，
0: 原始载体
1: 哎，
0: 啊，所以说真正发生纠纷的时候，那你到法庭你是要出示这个原件的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哎，一定要保存好。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手机经常不好用，或者经常出故障，那要把这个截图做一个公证啊，或者说网络公证，把这个相应的内容再录一遍屏，给它彻底固定下来，以免将来灭失了。因为一旦灭失，这个我们讲恢复这个微信记录，这是很难的
1: 对，
0: 啊，几乎是一个不可实现的这么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说这个证据要有效的保存，同时要安全的保存
0: 对，
1: 啊。
0: 是的，是
1: 这个要求对方消除影响，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0: 的。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他提出的这个第一，包括很多啊，我们涉及的这种名誉侵权的案子都会涉及：第一，公开道歉、赔礼道歉，对吧？第二，消除影响。第三就是这个经常精神损失，他都有提到。我们讲这个公开道歉，应该来说就是他这个属于公众场合啊。那么包括他所前面我们讲的证据，甚至他可以，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他亲友的一些证言，证明说对他的一个社会评价降低了啊。比方说亲友给他发信息，或者给他打电话，他做录音说，哎，那个是。怎么回事儿？谁说你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或者说，直接就认为是个事实，跟他说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你看你这个怎么样，是吧？
1: 已然
0: 这
1: 造成影响了，
0: 已然造成影响了。对，就是说，在他周边的人对他的这个社会评价有了降低，那都
1: 这
0: 可
1: 叫
0: 以作为
1: 风
0: 证
1: 评
0: 据。
1: 受影响，
0: 这
1: 是
0: 个
1: 吧？
0: 时候，第一侵犯了他的人身权，那么可以要求公开赔礼道歉；第二，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影响，那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要求消除影响。比方说。那你在微信群里边公开的表示道歉，是吧？啊，那么做出澄清，是吧？这个都是消除影响的方式啊，甚至登报，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主张的。
1: 这是具体要求是吧？
0: 对。
1: 其实我关于这个名誉侵权这块呢，它还有几个详细的问题。我们这样，在半点的服务讯息之后呢，继续请杨律呢为我们的第一位求助的朋友呢详细的回应和解答。法评如水，去除不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稍后在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

0: 看呐，纳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青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0: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京藏高速呢，在官亭服务区附近张家口方向的车辆呢有缓慢通行，首都环线高速在野三坡以及涞水北站、百草畔站、百里峡站的涿州方向有相应的禁止黄牌货车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在今天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同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的安先生求助的这个内容啊，里边关于如何规避风险，防止公司反咬我旷工违纪和自离这个是要做相应的一个防止公司来说他你这就是自己不干了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杨律，就是防着点吧，咱们说真的撕破脸了是吧，
1: 是他就是本身他这事儿肯定不涉及了，因为他已经拿到单位解除他的这个相应的证据了。但是经常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单位去刁念员工吧，通过这各种方式，那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还是得加强自身的这个自我保护，一个是按时到岗啊。如果说你已经不能打卡了啊，那你也要通过拍照的方式进行打卡，把这个你什么时间是吧？到了公司，到了你的工作岗位，发到上级的微信。或者发个朋友圈，哪怕仅自己看，留下这个时间的证据，证明时间地点。另外一个，如果是禁止你到这个店面里边或者公司里边，那么也可以进行录像，把这个整个过程录下来，那么证明我们是正常出勤的，证明是单位拒绝提供正常的劳动条件，而不是说你自己没有来上班，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做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要注意自己的一个言行，有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当的言行可能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后果，本来自己是有理的一个事儿，最后变成没理了。这个在实践中我们遇到的应该还是有不少比方说你不要和上级发生相应的冲突争执等等之类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工商制度肯定有，你不能在单位发生这种肢体冲突打架斗殴等等这样的事情，
0: 对，这是刚性的
1: 因为你一旦发生之后你就属于严重违纪了，单位就可以这个理由把你解除。第二就是不要通过扰乱公司秩序的这样的行为，比方说群发邮件，在公司群里边乱发一些东西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反而让自己后期陷入一个被动的状态，
0: 本来有理的事儿，
1: 本来有理的事
0: 做的不当是吧，
1: 做的不当另外一个绝对不要写辞职的这个申请也不要在微信里说那行吧我不干了，不要这样以免就是留下这个
0: 口实，让人留下口实，
1: 留下口实对而且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敏感的时期不要签留有空格余地的空白的留白的这样的文件，
0: 签名签字，
1: 签名签字一定要注意
0: 这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大家就得多加小心了是吧，言谈举止然后咱们签字画押这个事儿呢得格外注意了。
1: 对，
0: 然后关于这个书面沟通这个事儿，包括催告留痕这个事儿，能不能加强证据呢？
1: 可以，这个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同时呢可以给这个单位发这个通知以沟通的名义也好，以其他的名义也好，那么发通知的内容我们讲第一这个内容那要表明什么时候谁是吧已经单方的通知我要辞退我了那我有相应的证据对吧。第二个要求单位出具这个解除劳动的通知书第三个表明我没有辞职是吧我也没有任何违纪也不是说我不到岗是因为你把我辞退了，把这个事情跟单位反馈出来以免单位说那这是店长个人的意思不是公司单位的意思等等之类的，因为一旦你把这个发给他之后，那么单位如果不做出任何的反应，那相当于 对他自己对单位自己有一个不利的认定。
0: 嗯，
1: 而且这个发送信件啊，我们讲任何法律上的文件最好是通过邮政的 EMS 来发送啊，寄件人是你本人，收件人是公司啊，并且在这个备注里边注明你发送的是一个什么文件，第一标题，第二主要有哪些内容啊，然后做一个拍照留存，并且把快递的递单进行留存，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完备了，
0: 基本上有点像这个明信片的感觉了，是吧？就是从表面上一看就能看出是什么，是吧？
1: 对，
0: 这就是加强证据，然后有效留存。我们这个安先生有相应的求助的，还可以继续与我来联络。如果说您哪块不太明白，或者希望律师能够继续为您解答的话呢，我们还可以在节目之外呢继续来和我接洽，咱们已然加上微信了，所以呢随时可以进行对接。我们按照求助的顺序看一下今天的雷女士的求助是这么个情况，她说，律师好，我的情况呢是我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直行，合规行驶，不超速，不逆行，没闯红灯，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对方驾驶机动车拐弯，他没有礼让我直行车辆，直接和我发生碰撞，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事故呢，我有一个问题的是，我这个车上呢搭的是一名16岁的一个同伴啊，乘客。按照交管规定呢，这个电动车可以搭乘12周岁以下的人员，那这个行为呢属于违规的承载人了啊，就相当于拉人了。交警呢出具了一个责任认定书，判定我承担30%的次要责任，对方承担70%的主要责任。那唯一的我这次责的原因就是我这个乘客呢是16岁人员啊，存在交通过错，这个合意争议。那本次碰撞事故呢是由于对方拐弯没有让直行，跟我这个拉人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因果呢？我心里边存疑。就算是我没有拉人，那这个事故依然会发生啊，我仅是存在一个单纯的交通违法，并不是事故的诱因。所以我在这想问一下呢，像我这样的没有驾驶过错，仅仅是因为拉着一个人，交警判我30%责任，合不合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我要申请复议的话，能不能降低我的责任？还有就是37这个责任划分，那我的那些相应的损失费用怎么结算啊？同行16岁这个乘客要受伤了，那这个谁来承担？按什么比例赔？如果说不复合，后续协商的时候调解怎么着就能够最大的保证我的合法权益啊？这个问的问题还挺细致，咱们这样按照他这个求助的一样一样来给他回应啊。先说交警判这个他的30%责任是不是合理啊？
1: 这个其实因为所有的，其实我们也做了这么多节目啊，
0: 嗯，
1: 交通事故本身还是要看他的一个现场情况，也就是说他的责任认定和他的现场情况是非常密切相关的。通过现场情况才能准确的判断说这个原因，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跟双方的这个过错有没有关系，有多大程度的关系。那这个里边我们简单的来讲，我没法说是不是就合理啊。如果说有一种情况啊，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你违规是违规，你对我进行违规的处罚啊，那相应的责任的判罚可能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在比方说一些机动车跟行人或机动车之间的这个碰撞里边会遇到啊，违规是违规，违规单独的处罚是吧，我可以罚款扣分啊，但是跟事故责任本身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本身违规本身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拿这个案子来说，有可能判他这个30%的责任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啊，因为你电动车载人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人员的年龄的这个限制，那么可能对你驾驶，对你前方观察路况以及进行做出相应的避让动作或者刹车， 都可能带来一定的影响。
0: 嗯，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小补充，我给杨律，因为这个12岁和16岁吧，他是分情况的。
1: 嗯，
0: 有一些省份呢是放宽到16周岁以下了。
1: 嗯，
0: 那比如说咱们北京、广东和浙江这些，还有一些省份呢是没有放开的，还是控制在12岁这块的，像河北、河南、山西这些地方啊，也就是说这些省份呢，你要是拉这个超过12岁的小孩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依然算是这个违法行为啊，所以它是分地区的，是吧？雷女士可能她正好在这个区域是属于没有放开的那些省份，啊，是这样。
1: 所以说有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过错可能会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那判承担次责，可能也没有什么问题。
0: 哎，这个其实还是要尊重交警的这个现场认定的，是吧？啊，
1: 对，
0: 这个
1: 是一个尊重认定，二一个。我们讲尽量不要违规，因为现在从全国各地也好，对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整治工作力度还是相当大的，其实也是为了保障我们行人的一个安全。
0: 哎，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如果说要申请复核的话呢，它这个是怎么可以来操作呢？咱们简要的给他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是比较流程性的吧，是吧？
1: 对，复核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中其实反复提到过。

0: 过
1: 没错，
0: 啊，最关键的就是时间啊。我们拿到这个认定书之后，3天之内必须得提起复核啊。如果超过这个期限，那一切就完了，没有意义了。所以说，这是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复核的对象或者是审查的对象是上一级的这个交警支队啊。当然，途径我们可以直接给到上级，也可以给到处理你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交通大队。啊，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间不能超过啊。那么上级处理这个相应的决定也会有一个相应的时间啊。那按法律规定呢，它是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啊。那么受理之后30天内给出一个结论，那么结论无非就是说我维持是吧？维持原来的这个认定。第二个呢，也有可能说撤销原来的裁定。那么具体的事实和原因还要去调查，重新进行认定，那么让原来的这个大队做出一个重新调查，重新做出责任的划分。另外一个也有可能直接改变这个认定的结果，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对，这是三种的啊，现在说这个三期责任，如果按这个来定了，作为电动车方的医疗费、修车费和误工费怎么来算啊？能不能向对方或保险公司来索赔？
0: 这个首先标准所有的这些，医疗费也好，修车费也好，误工费也好，我们讲侵权责任最主要的是什么？赔偿的是一个填补性原则，也就是你实际的损失是多少，那么可以主张的赔偿额，正常来讲是多少？当然，排除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沟通伤残了啊，剩下其他的一些工伤了啊，这些情况之外啊，正常就是一个按实际损失填补原则。那么赔付呢？首先，应该说要看一看对方有没有交强险，啊，先走这个交强险。那么超出交强险的呢，我们可以主张三者险，啊，把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拉进来，进行相应的赔付。如果再超出了，保险覆盖不了，那么就按照这个相应的责任比例，是吧？有一个对方由对方，来进行承担，啊，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流程，
1: 对，正常顺序是吧？
0: 对，
1: 交强险先启动，然后商业险，最后呢是这个肇事方自己是吧？本人
0: 对，
1: 啊，或者说是责任方本人啊。那我们看一下它里边这个同行16岁乘客受伤这个问题，他用不用担责？其实他比较担心的是他用不用担责，因为对方7成责任，他还有3成责任嘛，是吧？
0: 这个正常来讲，其实分两方面，因为作为乘客本身，他会有两个权利选择。一个是他要求，机动车一方，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啊，因为机动车在这里边有相应的过错，那么相应的是吧，也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相应的找保险公司啊，然后再找相应的责任人来走这个赔偿。第二个呢，他还可以向，这个电动车的驾驶人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里边就要做一个区分，也就是说，内部之间它是不是免费的啊？乘坐的，我们讲如果是免费的乘坐搭乘，那么相应的法律上会考虑这个驾驶人的这个注意义务、过错程度。啊，如果是轻微的等等之类的，那可能不需要承担责任啊，因为是免费的，它相应的也有一个权利义务平衡的问
1: 就是
0: 题。
1: 朋友拉朋友是吧？
0: 对，
1: 或者
0: 朋友
1: 家里
0: 拉
1: 人
0: 朋友，
1: 互相拉是吧？
0: 哎，对，所以说这个免费的，除非是说有这种，比方说特别重大的过错呀，或者说故意呀等等之类的，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那如果说是轻微的，过错的话，那肯定会减轻这个驾驶人的这个责任的
1: 就是从
0: 啊。
1: 法律上讲，不会说过度追究的，是吧？
0: 对，
1: 是可以这么理解吧，是吧？
0: 如果说是花钱的、有偿的啊，搭乘，不管说这个有偿到底是合不合法，但是是有偿的，那你要尽到较高的这个注意义务。一旦发生了这个。

0: 这个他这大概率应该是免费的啊，这就是说咱们因为电动车嘛，
1: 对，我们看这个
0: 也很难揽着活，也是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还有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说复合不成的话，后续有哪些能够最大保证自己合法权益的建议？这样我们请杨律给他总结一下吧，就是从
1: 这个
0: 建议提示上，
1: 首先啊，还是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交警的认定有异议，是吧，对这个责任的划分有异议，那保留相应的证据，因为到法院之后我们也讲过，交警的这个认定不是必然的最终的一个赔偿责任认定的一个结果啊，那你复核也不成，是吧，那可以把你的理由再向法官法院去陈述，争取承担更少的比例，这是一个要保留好证据，
0: 保留好证据，
1: 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要注意把保险公司我们讲拉进来啊，因为毕竟保险公司在这一块，第一它有赔付能力啊，第二相应的它这个赔偿各方面也是比较直接啊，那么把保险公司拉进来，这个里边第三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和解有调解啊，那么一定要看好内容再签字啊，看好内容再签字，最终一定要保证我们的权利能够实现啊，
0: 这很重要，
1: 这个对，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仔细啊，觉得说啊赔了行就行了，就这样了，啊，但是这里边可能会涉及一些相应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仔细看一下这个内容是什么，
0: 对
1: 啊，不要轻易的去签这个字，当然和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解决方式，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提醒大家稍微要慎重一下，
0: 对，效率高，成本低，是吧？咱们奔着和解去，但是证据上咱要保留好。
1: 对，
0: 保险公司这儿的，你一定把它也介入进来，是吧？签任何的协议也好，或者说签任何的内容也好，咱们先看清楚了，拿不准的话呢，找专业人士帮着您看一看啊，不要贸然签字，因为现在的情况本身大家都有争议，前面聊的也不是很愉快啊，所以这儿您就得多加小心了啊。雷女士有相应的求助，还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国荣大哥说呢，这个事故如果损失不大，交强险范围应该就能覆盖了，是吧？这个责任关系应该不算太严重，是吧？咱们就关键看这个人有没有受伤，是吧？车其实咱们都好理解，电动车，无非是几千块钱的这么一个，就即便全损，也就是这么一个上限，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人如果要受伤的话，这个上限还是比较高的。好了，稍后我们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您的爱车里是否也有很多常用的小摆件呢？这些小摆件虽然好看，但是如果遇到事故，安全气囊弹出时，摆件的

0: 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当前在京藏高速，由于车流量较大，在关亭服务区附近的88公里处张家口方向，车辆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4: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是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彦祖先生说呢，打卡了，在7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祥州在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在卡友之家的3号群跟各位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安先生说呢，听到杨律详细解答了，向杨律表示感谢啊，我会转告朋友，告诉他怎么办，同时会把今天节目的录音发给他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求助的听友大宇。大宇说呢，律师好，我的事儿是这么个，本人发生的是双方均为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交警现场口头判定我们双方同等责任，但是他没有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是让我们签署了一个紧急处置情况登记表，表中注明呢，我们双方互修车辆自行结案，没有正规责任认定，这个事故成因这些法定内容，所以这个登记表我问了一下，属于他们内部登记的材料，没有法律的定责效力，无法用于保险理赔，包括责任复核和司法维权。如果说后续我的车出现了这个车辆的引的损了，定损的这个差价问题了，人身遗留损伤问题了，我呢没有凭证追究责任，所以现在存在极大的这种维权风险，想向律师求教一下，就是根据交警口头定的个同责，不给我们出具正式的事故认定书，那仅仅以这个登记表结案的方式，它合法不合法，是吧？然后我能不能要求他给我出具加公章的这种事故认定书，正式的，同时撤销已经签署的这个互相结案的约定。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维持当前这个处理结果，后续我们要出现这些隐患了，包括人啊，包括车，包括这个差价的，我该如何维权止损，规避风险啊？咱们这样请杨律依次给您一个一个回。先说这个第一个啊，登记表这个事儿合法吗？杨律，
5: 这个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合法，它这个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处理程序的问题。
4: 嗯，
5: 登记表是它内。

0: 内部的一个登记备案，或者说他自己内部的一个处理的，作为这个工作完了的一个凭证吧，但是一定是就是他们双方就是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双方，当时明确表明了，我们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我们就私了各修各车就完事儿了，那么交警才会说。以这种方式来进行结案，
1: 这本质上算私了，
0: 本
1: 是
0: 质
1: 吧？
0: 上就是私了
1: 明白了，
0: 啊，就是不需要，表明不需要交警出具这个认定书了。如果说需要，那肯定不是这种处理结果。所以说这个里边，我认为，不存在说这个本身结案方式是否正确啊。那这个里边肯定是你们同意私了了，那同意私了，警察不给你们出具，就是说不需要出具这个认定书。是没有问题的
1: 明白
0: 啊，
1: 了，
0: 这个
1: 警
0: 相
1: 察这
0: 应
1: 儿
0: 的，
1: 没毛病是吧？
0: 对，警察这个出警，他都有相应的这个执法记录仪啊等等这些内容，所以说应该来说，
1: 是比较规范的，
0: 比较
1: 或者
0: 规范
1: 说
0: 的，
1: 也合乎程序是吧？
0: 对，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1: 但是他现在就是后悔了，说我们想要交警同志给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是吧？同时把那个我们原来说好私了那个给他撤销了，能行吗？这样？
0: 前面不涉及说撤销不撤销，因为已经完成了，只是说现在你要求出具这样一个认定书，也可以，但是呢，这里边就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现场已经没有了，你当时是不是还留有现场这个状况的一些相应的证据？
1: 完整证据是
0: 对，
1: 吧？
0: 如果说有能够确定事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那么要求交警。出具一份认定书，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没有留有相应的证据，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了，道不明白了，那有可能交警就也会给你出一个，这个认定书，那可能只是描述当时的一个客观情况，但是这个责任认定最后无法出具，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当然也没有问题，那就是你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和风险了，如果说有争议。那只能拿到法院去说，
1: 就诉讼了呗，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如果这种情况呢，双方还认这个同等责任，就是我要求补一个这个认定事故认定
0: 可
1: 书，
0: 以啊，
1: 这个可以，对
0: 可
1: 吧？
0: 以啊，
1: 这个操作没问题，
0: 没问
1: 是
0: 题。
1: 吧？好了，那现在他的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后续的时候这个产生车辆和人身损失的这个差额，这种怎么办？说现在同等责任也没毛病，目前看着车这样，万一将来车损失扩大了呢，是吧？或者人出现其他的磕磕碰碰的呢？
0: 本质上就是证据的问题。如果说后续你经过检查你的车辆或者人员，出现了相应的，比方说车辆的一些隐患的，就是印记这样的损失，
1: 没看出来
0: 当
1: 明
0: 时
1: 面
0: 没有
1: 的，
0: 看到
1: 对，
0: 是吧？但是你如果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有相应的碰撞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啊，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个位置内部有一些元器件坏了，那你可以主张。可以主张啊，比方说，那我不认可了，同等责任，我不认可，就是说我各修各车，因为我的损失很大，我当时有了一个误解，这个也没有问题，至于说人伤这个事儿，一般情况上来讲，如果有人伤是不会走私了的，警你想走私了，正常交警也不会给你走这个私了程序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倒不大。当然，如果说确实有这种情况，是吧？那也是可以，就像前面这个我们说的，也是可以拿出相应的证据，对吧？你车损，比方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撞了门了，你当时一看，门就有一个小坑，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各修各车嘛。结果到 4S 店打开这个门一看，哟，升降机给撞坏了，
1: 它
0: 特
1: 不是
0: 巧，
1: 表
0: 那
1: 面
0: 怎
1: 上
0: 么？
1: 那一点事
0: 对
1: 儿，
0: 呀，
1: 是吧？
0: 那你确实也可以主张，这个没有问题。
1: 这其实还是就是那个要
0: 证
1: 那个
0: 据，
1: 证据的问题，
0: 证
1: 对
0: 据，
1: 吧？就是万一说出现我们损失扩大了，或者当时没有看到这个表面上里边内在伤，那就是咱拿证据说话，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大宇朋友的这个求助呢，第一个就是从警察程序上讲呢，没有违法的情况；第二个说，如果您要想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那就相当于重新申请呗，对吧？第三个就是说，将来如果有相应的损失扩大了，或者有暗伤，当时没看出来，那咱就得收集证据，重新启动一下这个程序啊。最后呢，用证据来说明我们那次事故和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新的 扩大的这个损失是有关联的啊，所以这个您还是要保留这几点核心的内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求助的这位先生呢是匿名的啊，没有跟我说他这个说磊哥最好别说我的名啊，我这个事故呢是手机损坏理赔的一个纠纷。我在交通事故之中呢，随身携带这个手机，由于碰撞事故，损失非常的严重，没法使用了。这次事故呢，造成我个人的财产损失，包括呢，我现场有一些损坏的图片和证据，这些视频作为证据。事故之后，我向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申请了我手机财产的损失理赔。保险公司单方面说呢，你必须到品牌的官方售后去维修去。而且呢，需要提供一个完整的维修过程的视频以及维修发票，得证明你就是去那个品牌方去修的。但是保险公司定损的就是几百块钱，官方给我报那个价远远超过这个价格了，所以他赔付的金额不足以覆盖我去官方品牌售后维修的价格，我也没有能力垫付这大额差价，导致我的手机没法修，所以这个理赔就搁置了，迟迟无法赔付。所以我想请教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保险公司让我必须去官方维修去，硬性规定还得全程录像，这个合法合理吗？保险公司给我定着几百块钱，但是我去修去可远远不止这个价，我能不能拒绝这种不合理定损结果啊？或者说我按照手机事故前这个实际的折旧的价值啊，真实损失我重新给我进行赔付啊和核定啊？再一个就是这一次维修成本比较高，性价比极低，而且修好之后呢，这个行内的朋友跟我说还可能会有隐性故障啊，手机可能莫名死机啊，或者是黑屏啊。我想的是就跟那个汽车一样的，主张一个全损，我报废行吗？那这个就不用修了，直接我都买个新的，这么操作行不行啊？我们这样请杨律给您把关心的这几个问题给您回应一下。第一个先说必须官方维修，全程录像，这行吗？这个合法合理吗？
0: 这个本身不合理啊，就是说我们讲指定官方维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得去哪个官方然后去维修，因为作为这个受害者来讲，他作为消费者也是，他有权利享有一个自主的选择这个维修网点维修服务的这样一个权利，而不能说你强制指定到哪儿去维修。当然你可以推荐，但是你不能说那你要不去那儿我就拒赔，这个是不行的。但是呢我们提醒这
1: 位匿名先生
0: 听友啊，就是你可以自己维修，但是相应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到正规的维修店啊，然后有正规的报价单，有正规的维修的发票啊，然后有当时这个手机比方说你哪坏了这样相应的照片啊，你虽然不用录像，但是你要有照片啊，这样把损害的部位然后维修的这个内容以及花费的金钱到底有多少，再加上发票，这些收集在一起，那么是可以证明你所支出的维修费，也就是你的财产损失到底有多少，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保险公司要求的你必须怎样怎样，但是你也要有一个合理的完善的这样一个证据提供给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说保险公司一旦不理赔，你去法院起诉他，你同样得需要提供这样的东西，你不能说
1: 证据是吧，
0: 对，你不能说我拿到一个个人网点我一修修了很多钱，那明显不合理，人家法院也好也会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保险公司也会提出相应的一个抗辩啊，所以说这个我们提醒的是，就是正规的维修，保留相应的证据就没有问题。
1: 这个关键是就是按照保险公司它这个所指定的强迫制的必须去某个，这个其实它不合理
0: 啊，这个不行，
1: 对吧？咱们因为是既是消费者，同时的话咱们也是它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被保险人嘛，
0: 对
1: 吧？对，
0: 我们有这个选择权，
1: 对，这个咱们是可以选的。但是我既然去修，大大方方修，把里边所有的证据按杨律刚才给您提示的几个重点呢全都给他写清楚啊，都记清楚，同时的话呢我们作为将来的这个举证的后续咱们心里有底。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个差价太讨厌了，保险公司给赔的这个钱呢远远低于他实际维修成本，那他现在呢就是想的是 能不能说你就别给我弄这个定损了，给我重新按我那个手机被撞之前那个实际折旧，是吧？我也不说你给我按原样，比如说我10000买的手机，你别说一万了，我用了几年，官方回收不是还打个折吗？是吧？那你给我实际折旧那个，那样行不行啊？或者说你那个之前那个我拒绝，我不按，我不承认你那个定损结果，这能拒绝吗？这个？
0: 这是可以的，因为定损结果只是保险公司单方的一个认定一个结果啊。作为这个被保险人，肯定是可以提出相应的异议的。这个没有问题啊，或者说作为这个受害方可以提出异议，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这个财产损失，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它是一个填补性的原则，也就是你的损失，你这个手机现在市场价是多少钱，或者说你相对的合理的修复的成本是多少，那按照这个进行赔偿是法律支持的啊，而不是说你保险公司说定多少钱那就是多少钱，你定的价格低啊，就按这个低的去执行，这个是得不到法院的一个支持的啊。你只要拿出你相应的我们前面说的那些证据啊，是吧，然后证明你损失有多少，那么你就可以主张这个损失。
1: 对
0: 啊，就是包括说现在这位先生所说的按照实际的这个折旧的价值或者实际的损失真实的损失来进行索赔，这个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这个咱们就讲，这核心原则是填平原则嘛，对吧？我不指着保险金挣钱，但是我的实际损失你得给我补齐了，是吧？
0: 对，
1: 这是修的这个思路。但是他心里边还有一个比较介意的，就是怕这个修这份有暗伤，是吧？有暗伤以后，他想主张就跟那汽车似的，我直接定个全损，然后你给我赔了以后，我再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这种能达到吗？按全损算，
0: 这一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啊。我们说车辆的全损可能遇到的也比较多，它实践中也会有相应的标准，
1: 没法修了吗？
0: 对，比如说它第一没法修了啊，第二它的维修费已经达到这个20%的比例，
1: 对，
0: 是吧？啊，那还不如报全损呢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有很多的这种数据背后做支撑的。但是其他的财产啊，比方手机啊或者衣物啊等等，这些可能就难以确定这个全损的概念。当然不是说就达不到，我们只是说很难啊，是吧？那我们可以固定相应的证据啊，包括损失这个到底损失到哪儿，是吧？
1: 到什么程度，是吧？
0: 对，哪些部件，是不是核心部件受损了啊，然后损失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修复啊？如果说就不能修复了这个手机，是吧？那肯定有不能修复的赔偿的标准。如果说修复了确实需要很多钱，相应的比方说我们找了这个官方啊，人家有一个说明啊，或者说给我们的相应的回复，那你这个手机现在修要多少多少钱啊，那我们认为你不值当修了啊，等等之类的，有这样的表述，甚至说最后你就认为这个就修不了了，产生争议，那可能还需要鉴定呢。
1: 对
0: 啊，但是就是说你值不值当付出这么多啊，鉴定也有成本吧，
1: 对，
0: 是吧？来走这条路啊，所以说这个路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讲要不要这么去走，能不能达到最后你所主张的这个全损的目的，可能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这个咱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咱们维权成本的问题，
0: 对
1: 吧？啊，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事儿呢，咱们说该维持的权利维护，然后有些事儿呢，我们该去稍微变通一下的话，也要换个思路啊。好了，我们有相应的这个求助的需求的话，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络啊。这先生不愿意透露姓名，没问题啊，咱们在微信上已然点对点的添加了，你可以随时来和我联络。法平如水，去处不公。看一下我们卡友康先生的求助。康先生说是这么个情况，律师您替我断断理。我正常驾驶卡车行驶，结果意外的撞到路边老人这个狗了，他遛狗。事故发生之后，我下车想妥善处理，结果狗主人当场动手殴打我，造成我眼球充血，对方率先打人，这个过程没有视频记录，但是我遭到对方殴打，人生的这个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还手了，我一还手让对方出现了一个轻微伤口，这些被监控视频拍下来了。这次冲突呢是由对方率先使用暴力引发的，我属于被动 自卫还击。目前这个情况

0: 况呢，就是本来撞狗吧，咱就讲该赔赔，该协商协商，可是他先动手了，一下子把这事儿给升级了，而且呢现在证据不对称，我啊被打没证据，我打他有证据被拍了，容易被公安定性为是胡儿，我有可能会承担医疗费用甚至赔偿对方，对于我来说呢证据对我极不利，所以我想咨询几点。第一个就是动手这个问题，在不对称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还是互殴，这个怎么来划分。第二就是我的眼睛被打充血，他有轻微伤口，医疗费我们双方怎么承担，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我的赔偿。第三就是我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补充有效证据，推翻如果被认定为互殴了我免除责任，保护我的权益啊。这个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杨律给您啊详细的回应一下啊。
1: 嗯，第一个这个我们先讲这个问题具体责任怎么划分啊。
0: 嗯，
1: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正当防卫，因为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正当防卫呢，首先这么几点，第一个还是要看这个你防卫的起因啊是什么啊。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对方主动的打你，你只是被迫的还手啊，为了防卫的目的，那么主观上你没有这个殴打他人的这个直接故意，啊，这个是条件之一。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进行还手的时候啊，那是你处于正在被殴打的过程中，我们说啊，那这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我在这里边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是吧？如果说他打你没有拍到，那你还手就打到了，那这个时间上是不是有时间差还是怎么回事？是吧，按理说不应该有这种时间差啊，如果是正当防卫的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环卫这个防卫的这个限度啊，就是相应的程度啊，你是不是超过必要的限度啊。我们说正当防卫可以，但是也有种情况防卫过当，是吧？你一个重伤害去应对一个轻伤害，比方说他是一个老人啊，那他打你可能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你上去一拳啊，甚至你练过把人家撂倒了啊，那这个就没法定成是正当防卫了，可能就构成防卫过当，当然你也是防卫啊，但是防卫过当。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的人，是吧，你只能针对伤害你的这个主体，而不能牵连其他的人，
0: 哎，祸及无辜，是吧？
1: 对对，所以说本质上来讲还是说通过种种的这样条件来证明你是自卫自保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是正当防卫。我们说这个里边很难说啊，为什么？你说证据不对称，那说白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情况，那怎么办？因为我们讲法律最后讲的是法律事实啊，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啊，你说是怎样怎样，那如果没有证据证明，那怎么来认定这个事实呢？
0: 嗯，
1: 对吧，
0: 这比较棘手了，
1: 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责任划分没有最终确定这个证据所认定的事实的情况下，谁也不能说怎么来划分这个责任。
0: 这可能是他这个拍摄的角度，比如说前面那个老人打他的时候正好这个盲区，结果俩人在打的过程中他还手了，体位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了，又进入到这个能拍摄到的有效区域了，所以会可能造成这样的一种事，就是说证据的这个偏差吧，是吧？
1: 正常正常不只是说这个体位的问题，因为体位的问题相应的你有遮挡有什么也能看出相应的动作，至少是有可能这个时空发生了转变，
0: 有可能
1: 就是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一定的位移，
0: 哎，
1: 才发生了你动手打他人的这个画面，而前面别人打你的这个画面没有拍到，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0: 康先生这位
1: 后边我们直接就先讲一下，因为他最后问的一个问题，这个证据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关心的也是这个怎么还原当时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0: 没错
1: 啊。那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应的事实去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情况，你比方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时空发生了转变，是吧？那在拍到老人打你那个时候，能不能拍到你当时已经受伤了，对吧？ 也就是说
0: 这也是个思路，
1: 对
0: 吧？
1: 你还手之前，你是不是已经有这个伤？

0: 了，
1: 嗯。
0: 对吧？那你已经有这个伤了，那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对吧？咱别说你这伤哪来的，你首先要固定你的伤
1: 嗯，
0: 啊。那相应的通过合理的推断，是不是认为你是一个这
1: 在
0: 个
1: 受伤的情况
0: 防卫
1: 下，
0: 的
1: 是吧？嗯，
0: 防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我们讲证据，那周边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隐藏的这个摄像头？因为我们经常也会遇到现在来往的车辆、旁边的小卖部等等之类的，就是有没有相应的摄像头，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现在摄像头很普遍，也很便宜，
1: 对，
0: 很多，
1: 嗯。
0: 就包括现在农村啊，甚至农村的家里边啊，
1: 还
0: 门
1: 是比较
0: 口什
1: 普
0: 么
1: 遍
0: 都
1: 的，
0: 有可能
1: 对，用的
0: 会
1: 比
0: 有。
1: 较普遍的，
0: 对，这个我们可以找一找，甚至说查一查那个时间段往来的车辆。那往来的车辆这些，如果说能找到相应的车主，是不是他们有行车记录仪
1: 嗯，嗯，
0: 拍到了这些内容？
1: 康先生可以想想办法，然后
0: 对，
1: 用一下我
0: 就是
1: 们后
0: 像，
1: 续来补强相应的证据。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碾，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间的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荣乌高速当前在乌尔岭隧道之内的山西方向车辆呢有相应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我们来看一下卡友李先生。李先生说呢，律师好，我在小区里边他人停放的车辆堵了我的车了，我没法往外走，也联系不上他，找了物业了，物业也联系不到车主，后来一着急，我轻轻跺了对方车一脚，造成轻微痕迹，然后对方现代人报警了，警方介入，事情呢是对方违规，结果呢让我这儿的这个非常的被动，警方目前正在调解处理，我非常担心面临赔偿和行政处罚这些不利后果，所以想请教一下律师，就是对方堵车是他有错在先，我一着急跺他一脚，情势也不对，但法律上责任如何划分呢？会不会认定为是故意毁坏财物，给予我治安处罚？第二就是现在我最优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如何配合警方避免留下违法记录？第三就是说我能不能反诉对方违规停车、违法停车侵权，然后减轻我的赔偿责任啊？这么几个现实问题吧，咱们依次来说。先说这个对方的错，他给人踹了一脚，法律上来如何认定，能不能给定成这种故意损害？杨律啊，
1: 这个确实有可能，或者说别说有可能，确实是属于故意毁坏，
0: 概率是非常大，
1: 故意毁坏财物，对，因为我们讲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你自己有理变成没理的这样一个例子，这种
0: 上头
1: 不冷静
0: 是吧，
1: 对，不冷静的行为最后造成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局面，我们说还是要坚决避免至于说对方堵车违停他的过错，那跟你踹车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不同关系的这样的责任所以说还是劝大家，劝各位听友冷静不要过激
0: 千万别上头，咱们现在说了事儿既然也发生了而且这个李先生也挺后悔的，这个有没有最好的处理方案，咱们帮他降低一下最起码不留下违法记录，你看这样行不行
1: 现在呢前期呢我们首先肯定要固定一下证据证明说对方违停过错在先是吧相应的包括说违停的一个证据，包括说你已经打了挪车电话等等这些，联系了车主或者说通过什么其他的方式也进行尽力的求助了但是实在是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情急之下，那因为什么，是你有急事儿出去，具体什么急事儿，所以这些可以保留一下这个相应的证据第二步呢其实就是还是要积极的配合警方的这个调解争取免于处罚或者是减轻这个处罚是吧毕竟第一事件不大邻里之间停车纠纷是吧这个是一个小事嘛再加上对方确实也有过错对你这个情绪自身确实有影响你也不是说主观有特别大的恶意是吧再加上我们就主动认错积极赔偿，
0: 说点软话呗是吧
1: 对这个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确实我们也有错那就该认认该赔赔争取有一个这个好的结果我觉得这个反正大多数情况吧应该来说警察也会处于一个争取调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0: 他也会做做工作是吧
1: 对
0: 现在这个无痕修复还可以，就是这个我上次我这车被邻居挤了一下然后我做了一个无痕修复，就是他把这个车门内饰卸下来里边拿那小撬棍轻轻给顶出来那个效果还挺好所以说呢咱们就说给人家积极想办法尽量把这个损失给人弥补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
1: 有一个好的态度，
0: 多道歉，多说点软话，然后跟自己说呢咱们就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别上头了，
1: 是
0: 真的，要不然这个很容易很被动是吧
1: 对
0: 看一下卡友王先生。王先生说呢，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普通的一个卡车在半坡上无人溜车撞坏了一个特种作业车辆，现在涉及到的是这个保险理赔纠纷的问题请律师帮我分析一下，我驾驶的是普通货运卡车停在半坡路段，停车之后呢车上没有任何的驾驶员，这个车意外溜车了，结果它往下溜呢撞到了路边停放的特种作业车辆，造成我们这个车辆的受损，尤其对方这特种车辆受损，这次属于禁止停放无人操作单方的意外交通事故，没有任何保险免责情形，然后我想 请教一下，就是这样的，就是

0: 我方的是普通卡车无人溜车肇事，受害方为特种车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属于交强险法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是否可以以车辆无人驾驶，对方是特种车为理由来拒赔？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是没有人喝酒，也没有说什么证照的问题啊、盗抢啊、违规作业，这些都没有，那都不是任何的这个免责情形，仅仅是停车不当溜车了。保险公司呢说是以这个无人驾驶拒赔啊，没有人这种是不是属于这个违规的？如果说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理赔流程和取证的要点是什么啊？如何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啊？请律师来指导一下。咱们这样，其实他前两个问题是一回事儿，咱们就给他合并成两个问题吧，杨律，行吧？先说他第一个，就是无人驾驶这个问题。
1: 这个无人驾驶也好，还是说对方是特种车辆也好，这个其实都不能作为这个交强险拒赔的理由啊，都不能作为理由，因为交强险，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保险公司能够拒赔的理由就那么几条啊，
0: 很明确，对吧？
1: 很明确，无证驾驶，醉驾啊，盗抢是吧？或者说故意啊，这几种情况都不属于啊。无人驾驶不是说无证驾驶啊，无人驾驶发生交通事故，那确实是因为这个人的驾驶员的疏忽，是吧？导致比方说没拉手刹呀等等之类的，或者停车位置不对呀，导致这样的交通事故，那正常肯定是要理赔的啊，而且也没有说那这个交通事故中有一方的车辆是特种车辆，我交强险就可以不理赔，没有这样的规定啊，仅限于法定的免责理由，法定免责理由里边不存在这样的情形，那就要理赔。
0: 哎，这个其实咱们讲就是从这个法律上讲的话，保险公司是没有拒绝理赔的这个理由的啊。那我们说如果说像交强险必须赔付的话呢，后续的流程和取证上有哪些啊需要注意的，咱们给他来一个保姆教程吧，给他提提醒吧，杨律，好吧。
1: 还是我们反复讲到的第一，固定证据啊，证据固定之后，那我们就提理赔申请啊，如果说保险公司不同意，那我们就只能去起诉。证据这一块，一个就是还是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认定书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吧？一些客观事实是什么，把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的后果这些固定下来，拍照啊，录像啊，交通事故认定书啊，这些一个基本的证据。另外一个就是损失啊，也是通过拍照录像这样的情况，把这些损失相应的给做一个固定。那如果后期有这个相应的维修啊，包括前面我们讲到的维修单啊，你花的费用，相应的发票啊，维修的部位啊，所有的这些证据串联在一起，证明损失有多少啊，那么达到这个证据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要求去理赔了啊，拿着我们的行驶证、驾驶证、交强险的保单、缴费的记录等等这些去进行理赔，那最后不同意理赔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起诉。
0: 这个咱们讲前面证据我都跟你说得很明白了，是吧？情况现实以及交警警方给我出具的这个事故认定书，所有的这些我都没毛病，那保险公司你就按照正常情况给我受理，你要不受理，我拿这个证据咱们就去法院说道说道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对吧？李先生，王先生，如果说这个事情的进展之中的话，有任何需要我们来进行专业的法务支持的，您可以随时来和我继续联系啊。法平如水，去除不公，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为大家随时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卡友武先生的求助。武先生呢是，我在农村道路上同向正常开车行驶，但是确实是我本人的操作失误，车辆呢这个倾斜停靠在路边沟边的时候，没有翻车也没有失控，全程没有碰到任何路人，结果我这个车停好以后，后方同行路人无端上前啊，就说呢我开车要撞他，随后就动手打了我了。事发路段呢是农村道路，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这一次纠纷呢也没有任何交通事故的接触信息，就是我这车看着挺吓人的，然后这个人从这儿过，哎，发生这样的一个冲突。 交警到现场核实以后呢，认定你这不属于交通事故呀，是吧？你们俩要如果说有矛盾啊，有纠纷，那就得是辖区派出所来处理了。对方殴打我呢，导致我左侧的这个眼眶骨折，情形很严重。目前对方拒不承认动手打人，但是我这儿的苦恼是没有证人，没有监控，证据非常弱，我维权陷入到一个被动状态了。所以想问一下专业律师，像这种情况没监控没证人，怎么来固定证据来补强，能不能认定对方殴打人的一个事实？还有就是我现在已经是眼睛这个眼眶骨骨折了，伤情能不能达到轻伤标准？对方需要承担治安或刑事责任吗？另外派出所现在的处理流程呢，我该如何推动案情的调查，追责对方，索要那些相应的费用，医疗费、误工费啊，等等等等啊，请律师呢给予相应的指导。这咱们听着也挺冤的，是吧？这个车确实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确实可能是把这个行人给吓了一跳。但是上来以后呢，出现这样一个暴力事件，拳脚相向，还造成骨折伤害了。那咱们依次给他说吧，先说这个怎么能够补强证据，证明对方打人。
1: 今天很多案例其实都涉及这个证据的问题。
0: 对，
1: 这里边也一样，但是我们坚信一点啊。事实总会留下证据，只要是事实发生，总会留下相应的证据。这个里边我们说提到没有监控，没有证人，他又不承认啊。那么其实并不是说没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的内容的话，打人这个事实就查不清道不明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比方说首先证据方面，第一你要固定自己的伤害，

0: 是怎样的，伤情很细的，要有一个记录或者证据的保存，是吧？啊，包括说你这个眼眶骨折，那具体的照片啊，怎么个骨折，什么时候达到的这个就是骨折的这个
1: 伤害
0: 时
1: 级
0: 间，
1: 别的，
0: 伤害的时间，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做鉴定啊，是吧？鉴定这个骨折是什么造成的，暴力还是说磕碰还是
1: 嗯，
0: 什么等等之类的。另外还有相应的动手打人，两个人之间有肢体接触，那么有没有一些物证的痕迹，人体的这些毛发的痕迹啊，对吧？这些都应该能够作为相应的证据，不是说他不承认动手打人，
1: 嗯，
0: 那就没有相应的这个证据了。另外，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监控的问题，那么前前后后的这个监控能不能调出来？那我前面什么时候拍到我最近的我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正常开车是吧？能不能拍到我开车当时的一个状态？我有没有这个受伤是吧？那么从我受伤到这段期间发生的一个时间，包括这个人到这个事发地点这个时间，相应的都会有专门的侦查手段来进行一个现场还原啊，查明这个相应的这个事实的
1: 嗯，就是咱们还得说把这个功课做得再细一点，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可能凭主观一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哪有摄像头啊，或者哪有记录，保不齐您可能就忽略一个细节，哪块就有一个能够拍下来的，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关键还是要找证据啊。
1: 把证据得找到，是吧？
0: 这种人身伤害不至于说最后什么证据都没有啊，然后就不了了之啊。我认为应该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被人打了我相信警方也能还原这个事实。
1: 但现在情况是算是构成轻微伤了吗？就是这种算轻伤还是算什么伤
0: 这
1: 病级
0: 种
1: 别？
0: 眼眶骨骨折，这个我们说只能通过鉴定啊。作为我们律师来讲，其实可能只能是说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如果说只是很浅的
1: 骨裂是吧？
0: 这个骨折，那可能还真构不成轻伤。但是如果说有多处这个骨折程度比较深，甚至你这个
1: 有
0: 除了
1: 影
0: 眼
1: 响
0: 眶骨
1: 功能
0: 折
1: 了，
0: 对你
1: 是吗？
0: 的视力有相应的影响，那这个是有可能构成轻伤的啊，那么构成轻伤之后，就有可能涉及这个相应的刑事责任，也就是对方涉刑，
1: 这还得是看专业的鉴定去，是吧？杨磊，这
0: 还是要看专业的鉴定啊，而且正常你可以及时的向这个公安机关提起做这个相应的鉴定啊，这个没有问题。
1: 就是第一个说看我现在伤到什么程度，第二就是说得看一下里边实际这个伤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
1: 对吧？因为咱们自己说骨折，或者说它对工作有什么影响，咱们很难判断，
0: 对，
1: 是
0: 必须
1: 吧？
0: 得通过专业的鉴定，是吧？构成轻伤了那么可能涉嫌刑事责任。那如果不构成那也是一个治安，是吧？有相应的治安处罚。
1: 对，这打人这个想想就太恶劣了。那我们说现在派出所现阶段的这个处理过程中，他怎么能够配合？或者说能更好的来向对方追责，并且索要相应的赔偿的，这个您给些建议吧，好吧？
0: 这个呢，派出所肯定是有一个流程的。我们简单的来讲，第一，按照他的流程上，我们正常报案，然后你拿到相应的回执，是吧？按照派出所的要求，你做相应的伤残的这个伤情的这么一个鉴定，然后该看病看病，看医生看医生，把相应这个整个过程的证据留存下来。然后警察这边你该做笔录做笔录，是吧？描绘清楚你这个前前后后的一个事情。包括也可以要求对方，做这个相应的笔录。那对方的这个笔录前后描述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很可能会认定成他在说谎，对吧？当然你的描述也是需要一致的，然后拿到这个鉴定结论之后，那看你要请求去做这个相应的立案的处理，或者说治安的处理，而且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调解，是吧？他也有相应的调解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都可以走包括最后如果说实在不行也可以走这个民事赔偿嘛

0: 当然，我们也强调一点，民事赔偿本身是不影响行政的这个处罚，就治安的处罚，还有这个刑事责任的。
1: 就是附带民事赔偿可以是吧？就比如说，
0: 如
1: 如果
0: 果
1: 说，
0: 是涉及刑事责任，那可以提出附带的民事赔偿啊，当然也可以单独提起这个民事的索赔啊。我就是说，这个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三者是并行不悖的，不
1: 不
0: 是
1: 矛
0: 说你
1: 盾
0: 承担
1: 是
0: 的
1: 吧？
0: 一个责任，另一个责任就免除了
1: 明白。
0: 啊。
1: 那我们其实这个现在的要点的话呢，就是还是看一看公安这边给我们来进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是吧？或者
0: 对，
1: 说这个事
0: 还
1: 情
0: 是
1: 的
0: 事
1: 定性，
0: 实，
1: 是吧？
0: 对，事实本身的一个还原，然后事实本身的一个定性是治安还是刑事，啊，然后再说民事责任的问题。
1: 对，然后再看这个责任来怎么来承担，是说
0: 对，
1: 该索赔呀，还是说该进行这个调解呀，还是要起诉呀，是吧？
0: 对，对，
1: 所
0: 这是
1: 以，
0: 具体的维权方式了。
1: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儿听上武先生的话呢，其实的也挺冤的。然后，但是现在这个当务之急的话呢，还是放在固定证据上，是吧？杨律
0: 对，
1: 啊，固定
0: 查
1: 证
0: 明
1: 据和伤
0: 当时
1: 情
0: 的
1: 的
0: 事
1: 这个
0: 实，你只有
1: 鉴
0: 查
1: 定，
0: 明当时的事实，才能涉及后边一系列的责任的追究。
1: 所以咱们很多时候吧，就是叫无妄之灾，是吧？这确实没有成想，我正常开着车，怎么就妨害到别人了？而且还打我一顿。我们还是那句话，开车吧，确实驾车如驾虎啊，安全无小事，咱们小心小心，谨慎再谨慎啊。好了，有任何的相应的求助的需求的话呢，武先生还可以和我继续来取得联络。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杨冰清杨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详细的解答。那大家呢，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节目内外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随时在线为您服务。那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啊！
0: 再见，主持人。
1: 好。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

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1894年3月，一个初春的夜晚，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汪同和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每每为此事争论。犹豫中，光绪帝只给了一个五个字的批示：该衙门知道。奏折石沉大海，很少人注意过他曾透露出的危险信息。西洋各国船只日新月异，即日本罪而小邦又能节省经费，碎天巨舰。中国自14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恐后难为继。1894年，农历甲午年，在大清朝和他的邻国之间，一场改变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一方蓄势待发，一方却茫然不觉。在今天威海湾西北侧，一艘巨大的军舰停泊在威海客运码头岸边。舰体黑色，舰墙白色，是19世纪流行的维多利亚式涂装。这艘军舰一比一复制了当年威震亚洲的清朝北洋舰队旗舰。120年前，定远舰的巨炮曾是海上最令人胆寒的武器。1879年起，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开始向英国购买新式铁甲舰。李鸿章接受了驻德国公使李凤褒的大力推荐，选定在德国福坑乡船厂订造两艘巨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排水量7000吨的“定远”配有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305毫米后膛炮，威力惊人。1885年10月29日，定远升起龙旗，正式成为北洋舰队旗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它是中国的第一支近代海军，代表了洋务运动在军事领域的最高成就，也是鸦片战争后中国30年自强成果的集中体现。此时，北洋海军的实力雄厚，号称亚洲第一，远超邻国日本，共有德国造、英国造舰船25艘，

0: 其中2000吨以上的主力舰，日本海军只有5艘，总吨位不足1.5万吨。北洋海军有7艘，总吨位为2.7万吨。有谁能料到，这样一支在历史舞台上华丽登场的海军，连同它看似威力无比的坚船利炮，竟然在短短6年之后便灰飞烟灭。而断送它的并不是海战实力雄厚的欧洲舰队，反而是在海军实力上一直相对落后，奋力追赶于后的东亚邻邦日本。这也使得这场战争在整个清朝历史中成为影响深远的拐点。
1: 甲午对中国的一个最为消极的影响其实是什么呢？戳破了大清国的纸老虎形象。在这场战争之前，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什么德国人也好，他们虽然曾经有些国家是来打过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是东亚的 number one， 是霸主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家。
0: 直到19世纪中期，由于地缘与文化辐射的原因，东亚地区的众多政治实体都与中国保持着一种被称为宗藩体制的国家关系，包括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在内的东亚许多国家都将中国看作自己的宗主国。在这个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政治秩序中，日本也成为中国明朝的朝贡国，并在1433年到1549年中共派出11个朝贡使团前往中国。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德川幕府占据着统治地位，像清朝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禁止外洋与日本展开贸易。不过一支黑色军舰的到来改变了一切。

0: 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一支舰队停泊到了日本的江户湾。一年后，在巨舰的威慑下，日美《神奈川条约》签订，英国、俄国闻讯而来，日本被迫向西方开放。然而，这次黑船事件却成为日本革新的契机。
1: 他们开始对西方也是抵触的，黑船就美国的佩里舰队的蒸汽轮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怎么反应的？他专门去挑了一帮子身形很魁梧的相扑大力士，干嘛呢？给美国船送大米、送补给，不用一般的民夫，全用相扑的人去送，让老外、让美国人觉得这个国家是个大力士之国，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就等于你赶紧跑吧，把你们吓坏。但是后来发觉这招其实是挺可笑的，自己就挺可笑。他们自己当时的一个思想启蒙家就突破禁令，冒着下监狱的危险上了美国船。到了美国船上以后，看见那种就是高鼻梁深眼窝的美国人以后，直接跪倒在地，趴在地上磕头，请美国人收留他，他要学习美国人的东西。他们的思想转变会是在这一瞬间，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的生存危机感太强太强了。
0: 相比起日本这座岛国，中国的资源显然要丰富得多，生存危机感自然也不会那么强。在轮船出现之前，中国就像身处温室，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也能活得很好。西方人渴望打开中国的贸易市场，交换茶叶、瓷器，却发现他们用什么交换，中国人都不稀罕。大环境下滋生出的惰性，不知不觉间让中国人对于西方的近代发展反应起来比日本要慢上好几拍。1868年，以明治天皇为首，一批主张改革自强的维新人士主持了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年中，模仿西方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国家制度，从而使日本在东亚地区第一个走出了传统王朝的模式，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2: 在近代以来，日本呢一直标榜所谓的大陆政策，实质就是对外侵略扩张。明治维新之父吉田松阴，他呢更是十分具体地提出了这种侵略的这个计划。北面要割据中国的东北，南面呢要占据中国的台湾，占据朝鲜。历史上呢，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是要称霸东亚这是由来已久。那么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呢这种侵略扩张的一次大暴露。
0: 明治天皇登基仪式即颁行诏书，开拓万里波涛，布皇威于四方，并为此着力发展海军。一海相隔的中国并非没有发展自己的海军，这是位于今天福州马尾港罗星山上的百年古塔罗星塔，它曾是国际上公认的海上重要航标之一。塔顶原有一扇小窗，据说是用来供守塔人点灯导航用的。马尾被称为中国船政的摇篮，早在1866年左宗棠任浙江总督时，就在此创建了福建船政局，也就是今天的马尾造船厂。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这里率先引进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和内容，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的船政人才和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在残酷的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
1: 都
3: 在1866年，中日两个国家都转身向西方学习。你看两个国家在学习西方，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日本是全心全意的学西方，脱亚入欧，转身向西，彻底的学。中国呢，是经过鸦片战争打击之后，这么就是说开放一点国门，象征性的学。因为中国是被打败之后学，中国就带有一种什么呢？我学，我是要复仇的；我失一之长技，我是要质疑的。这个呢，是中日之间在接纳西方当中一个最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差别，它就使中日之间的矛盾，在1860年之后呢，就慢慢凸显。慢慢凸显就是中国是一个，我是守住的一个通商原则。日本在这个方面呢，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一定要走出去的一个状态。
0: 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立即做出反应，率兵11000名赴台迎敌。这是一根100多年前的海底电缆。1874年，沈葆桢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福建与台湾之间铺设了一条电信通道，这根电缆便是其中的一段。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日本军队中疫病流行和战斗不利，日本政府不得不接受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于1874年10月签订条约。清朝的软弱非但没让日本为其入侵行为受到谴责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反倒让清政府为日本的侵略赔偿了50万两白银，以换取双方的相安无事。
3: 中国在1860年走向这个洋务新政之后，中国对外部事务不愿意管了，因为我们面临很迫切的自我发展任务嘛。因此中国在从1860年之后，我们慢慢采取一个孤立主义政策，就在明朝以来的我们一个庞大的藩国体制不愿意再去维护它。
0: 对于同样属于藩属国的琉球，清朝并未进行保护，尽管从1872年起，日本一步一步地实行其侵占琉球的计划，琉球国王仍然坚持向清朝派出朝贡使团，以示对清朝宗主国地位的承认。但在1879年4月，日本宣布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冲绳县，从而吞并了琉球国。琉球最后一个国王上泰被送往日本软禁，对此清朝应对无力，只能听任日本吞并琉球国的野心得逞。1875年，日本派出舰队侵略朝鲜，同时派遣使者森有礼前往中国试探总理衙门的反应。时任直隶总督大臣的李鸿章代表中方声称，朝鲜虽为中国藩属，但内政外交悉听自为，中国概不干预。清政府这一软弱无知的态度无异于同意日本的侵略。1884年，朝鲜发生亲日派策划的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赔偿日方损失。正忙于中法战争的李鸿章迅速妥协，于1885年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朝鲜日后发生重大事变，中日两国如需出兵，必须通知对方。这个协议实际上为日本在1894年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在各海洋列强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俄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已不甘落后，虎视眈眈地从西北、东北两个方向无时不刻地觊觎着中国的领土。恭亲王奕欣曾在1860年统筹贻误全局折中，将俄国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肘腋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 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动港。1871年，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的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烟草税、药物税也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甚至达到税入的1/8。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

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两，相当于购买3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预备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地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资，国防成了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6月1日，户部尚书翁同龢突然上奏，以遵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2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疑釜底抽薪。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0: 好听在云听。
11: 从1874年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台湾，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要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又来找我们麻烦，日本人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不断的问题啊。再往前更多，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五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寸了，这个时间点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正在大变革，就在这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就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 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7: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海军新增军舰11艘，总排水量和主力战舰均超过北洋海军，老旧舰船也装配了速射炮。而北洋舰队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并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3年一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2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12: 因为原来你建了一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它不配套。日本在明治维新这个改革当中，光军事的改革，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啊。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的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这种总动员，军事总动员，陆海一起打。中国什么？中国是各个战区为战嘛，两广就湖广的这个两广的总督不管那个事儿，湖广总督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就是我在文章当中讲，就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的一个国家打。
7: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驻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向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破城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却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

0: 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1: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0: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为清朝登陆陆军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2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2: 1894年11月22日，日军攻占了旅顺，接着是

0: 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四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1: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景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2: 那么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已经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战争还在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有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呢就和日本就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嘛，日本不依不饶，而中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就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推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1: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 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建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3: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个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1: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2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2: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
3: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了。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了。所以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1: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曾经接纳过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2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文汇编》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公元1895年春，正是3年1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 婉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

0: 标志着中国30年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马关条约》签订当日，割让台湾的噩耗便传到台湾，全省人民奔走相告，巨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连续致电总理衙门，深述台湾不可割让，台湾人民宁死不屈，誓死不做日本附属。但清政府却以所谓的保护京师优先而下令限期割让，2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电文传出，台北深商市民鸣鼓罢市，表示抗议。他们发布檄文宣言，宁从战死而失台，绝不愿拱手而让台。台湾巡抚唐景崧、清朝工部主事邱逢甲等一批爱国官绅决心抗拒总理衙门的命令，自主保台。
1: 中国的政治精英在想着怎么能够学一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要求法国割让一块土地，但最终没有割让成。那么他当时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因为法国人持续性的抵抗，使这个条约没有能够执行。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文献当中，马关条约将要签订，要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精英就在想着我们能不能也这么干。他们这时候一看辽东半岛通过花钱能够赎回来，他们讲那我没花钱赎回来，请求朝廷能不能花钱赎回来。朝廷说不行，最后的一招让我们自己自治。
0: 一星期后，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前往台湾执行交接。6月2日，李经芳在基隆口外的日本军舰西京瓦上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华山资纪签署了交接文书。大批日军压境，台湾人民在台北、彰化、台南进行了殊死战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台湾沦陷。公元1895年春，正是3年1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就在举人们等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噩耗传来，全国震动。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后，朝廷会试的结果发榜，康有为成功地用传统文辞掩盖住其改革主张，骗过了决心将其触落的主考官徐桐，以第46名的成绩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6品主事。一心想进翰林院的康有为深感失望，决心开始一系列上书，向皇帝进行改革的谏言。
1: 马关条约带给中国来的变化呢，大概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解析它。一个是政治上，

0: 一个是经济上，第三个就是社会的变动。那么政治上呢，就是马关条约一下子打破了中国和外国之间的这么一个割据。从1860年开始，一直是中国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在主导它，但是马关条约之后就不是了。经济上的变化，一个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关条约规定的，日本臣民可以到中国自由办厂。列强之间呢是有一个就是双边协议转化为多边受益。第三个讲社会上呢，我们讲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我们可以追溯到明末毕马窦来，也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但是真正表明一个现代中国的发生，最根本的标志要有一个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1: 洋务运动时期，在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的建议和努力下，清朝总理衙门于公元1872年开始分批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同时，主政福州船政局的左宗棠、沈葆桢等人也派遣学生赴英法留学，这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公派留学生。除此之外，沿海地区人民由于出洋谋生，也将子弟带到国外求学，形成了民间留学的群体，孙中山便是其中之一。公元1879年，13岁的孙中山来到华人称为檀香山的夏威夷求学，此后前往香港继续深造。公元1892年，孙中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夏威夷和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目睹了现代教育、法律体系和市政卫生的发展，这些地方与自己家乡的强大反差，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威夷于公元1893年成立共和国之后，一直面临美国兼并的威胁，让孙中山确信仅仅建立一个共和国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民众中灌输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保持民族独立。
0: 1901年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最伟大的人物梁启超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就分析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在实行的制度就是三种制度：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那么这三种制度呢，在当时梁启超的分析当中，君主专制肯定是慢慢不行了，因为家天下的这个思想意识慢慢就被公天下取代。那么君主立宪是人类社会可能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好的制度，因为君主立宪它可以导致一个最良性的结果，大家都不会去争夺大位，因为天下是人家的嘛。但是君主立宪之后又导致还有个结果，但人家大位掌大位的人呢是不管实际事情的，是永远不犯错的，那么就是君主立宪制嘛。那么这种呢是当时认为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体制。
1: 公元1894年夏天，孙中山协同陆浩东北上观察政治局势，向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从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强国方案。这封上书没有被深陷中日战场的李鸿章所重视，这使他断绝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开始筹划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挽救危亡中的中国。11月，孙中山在兄长孙梅的帮助下，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会员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就在康有为、梁启超师徒联合各省举人公车上书的这一年，兴中会计划在广州起义，陆浩东还为革命者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但由于计划的泄露而夭折。因这次起义而牺牲的陆浩东等人，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早的一批先烈。孙中山的革命挚友陆浩东被斩首，而他本人也遭清廷悬赏通缉。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悲凉境况，举国舆论莫不慕吾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可见当时暴力革命的方式依然不容于主流阶层，而这些更坚定了康有为等人在清朝统治之下进行变法维新运动。为了推动维新思想的传播，康梁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支持改革的朝廷大臣孙家鼎、翁同龢、张之洞以及一些英美人士都参与活动。善于政治投机的袁世凯也名列其中。同时，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留学生严复，在天津创办了《国文报》，翻译《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公元1897年，开明进步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长沙创办实务学堂，讲授变革和民权思想，使得湖南一跃从封闭落后的内陆省份成为风气最为开放的省份之一。
2: 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一系列的这种丧权辱国的这个条约的签订，其实并没有在真正的从这个文化和精神的层面触动这个中国士大夫。甲午战争我们是被日本一举打败，这个刺激才真正刺痛了中国的士大夫，以高级官僚和士大夫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一边在这个应付来自外来的这个挑战，另一边也开始逐渐缓慢的开始这个反思。
1: 马关条约给士大夫所带来的震动，在几年内逐渐演化成实际而有效的行动。康有为连续八次上书光绪皇帝，恳求朝廷效法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模式，进行一场制度性变革。能否切实地实行改革，早日登上现代政治体制这班列车，是清朝统治者挽救自己国运的最后机会。光绪帝载湉四岁即位，长于深宫，虽然17岁开始亲政，但军政大权依然由慈禧太后把持。公元1898年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迫在眉睫，清帝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国运岌岌可危。光绪向太后申述，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希望太后授权改革，否则他宁愿逊位。慈禧默许。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事诏》，这便是维新变法的开始。6月16日凌晨，突破重重阻力，年轻的光绪皇帝终于得以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著名的变法学者康有为。在这次会面中，康有为向光绪皇帝系统地陈述了他的变法主张。会面从凌晨5点一直持续到7点，这是光绪和康有为君臣之间第一次会面。同一天，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张京，得以专折奏事，成了天子的近臣。戊戌年夏，北京酷热难当，为了推动变法，自6月11日至9月21日期间，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赶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频繁请示，先后达12次之多。维新变法期间，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法令，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等极少数官员外，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员都在

0: 或明或暗的抵制变法。废除八股文遭到了负责科举考试的礼部的强烈反对，财泰冗员和机构则在所有官员中引发了解职的不安。改革措施在统治集团高层引起恐慌，反对力量开始在慈禧太后身边聚集。9月5日，光绪帝擢升杨锐、刘光第、林旭和谭嗣同为军机处章京，他们成了皇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纽带，负责阅读奏章、草拟所有重要的法令，事实上架空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年轻官员的进入搅乱了这个由资历深厚、老谋深算的大官僚集团所组成的朝廷中枢。随着变法的推进，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措施令太后警觉起来，她本能地把变法当成是从她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开始带有了朝廷与后宫之间权力斗争的色彩。9月初，光绪下旨将阻挠变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革职，帝后之争趋于白热化，直隶总督荣禄不断向慈禧进言，要求太后采取行动制止皇帝的变法。这个时候，帝国的所有实际权力还牢牢地掌握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力派手中。慈禧与光绪分歧的明朗化，使得善于见风使舵的官僚集团和太监集团开始公开呼吁慈禧再次垂帘听政，直接收回法定授予已经成年皇帝的权利。9月18日，荣禄调集军队到北京，京城四处传言太后将废黜光绪皇帝而亲政，维新派官员岌岌可危。谭嗣同决定孤注一掷，前往法华寺劝说袁世凯支持皇帝，而袁世凯则将维新派的行动一并密告荣禄。21日，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截取一切变法文件，并下令拘捕变法领袖，宣布再次垂帘听政。光绪皇帝痛苦地签发了逮捕自己变法左膀右臂的诏书，康有为在英国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香港避难，而梁启超则在日本领事馆的保护下前往日本。谭嗣同决心为变法而献身，与林旭、刘光第等5人在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23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典礼，接受各级官员的庆贺。
1: 朝廷的高层发生过2次垂帘听政，第一次发生在这个光绪幼年即位的时候，那个时候以正宫慈安太后和西宫慈禧太后2人共同垂帘。当时的客观情况是光绪年幼，那么他当了皇帝以后暂时不能行使这个行政处理的权利。那么第二次垂帘听政就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已经成年，戊戌维新以后，光绪皇帝被排除出权力中心之外，慈禧集团走到这个帝国政治的前台来，这个在当时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
0: 公元1895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为表达与清朝的彻底决裂、即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念，在横滨剪去了辫子，穿起了西式服装。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5个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

0: 处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公元1896年十月，孙中山抵达伦敦，在导师康德利医生的安排下，住进葛兰旅社。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早已在此监视等候的清公馆官员邓廷坚诱至中国公使馆，遭到绑架，并被关押在3楼一间装有铁栏的小房间。清公使诱捕了孙中山，如获至宝，派人严密看守。公使龚兆爱为了向清政府邀功请赏，与参赞马格里合谋，不惜花7000英镑向英国格莱轮船公司租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并请人特制了一只大木龙，打算将孙中山密送回国。被关押的孙中山与世隔绝，他多次写纸条扔向窗外的魏玛斯大街，希望引起行人的注意，但都无果。之后，孙中山通过公使馆的英国清洁工科尔将消息透露给了康德里医生。康德里无法从伦敦警察厅那里寻得干预，他便将此事上诉至外交部。10月22日，伦敦环球报以醒目的标题，骇人听闻的故事，革命家被绑架于伦敦，关押在中国大使馆，披露了这则非法的绑架。舆论哗然，英国外交部表示震惊，于是迫使清公使馆将孙释放。因祸得福，这次绑架事件使孙中山在一夜间名声大噪。释放后的孙中山在英国待了9个月，他在大英图书馆大量研读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经济等书籍。为了中国在将来免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罢工与劳资纠纷问题，他形成了一种社会变革的观点，这些成了著名的三民主义基础，即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三民主义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和建国纲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和梁启超东逃日本，领导保皇党。此时，孙中山也从伦敦来到日本。同为政治避难者的孙中山对康有为表示出有意修好的态度，康有为仍以帝师自居，不屑与他眼中的叛党为伍。两个人的日籍好友全养义曾善意地居中调停，为二人安排的一次会谈，康有为也未能按时出席。
3: 在戊戌变法以后，中国社会从上下两个层面都有所反应。第一，就是这个上层精英阶层，因为他们通过内部进行改良这个途径已经被堵塞了。六君子的被杀和这维新派的这个被禁锢的打击，使得上层寻求改良的这个想法没有顺当的这个途径。另外一个，列强侵略导致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程度的负担，加上自然灾害、天灾人祸，底层老百姓的这个生计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2: 义和拳是活动在山东、河南与江南的一个秘密社会组织。随着西方传教活动的深入，教徒与当地人民的冲突日益频繁，这些底层民众的松散组织开始将矛头指向洋人和外来事物。公元1899年，山东巡抚玉贤将其改称义和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半官方的肯定。慈禧此时对各国政府倾向支持光绪皇帝也心怀愤怒，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权民对付洋人。 义和团受到鼓励，开始焚烧教堂和外国寓所，杀教徒，掘开传教士坟墓，甚至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公元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发动义和团对北京的使馆区和教堂进行围攻。八月，由英、法、俄、日、德、美、意、澳八国组成的联军一路攻击，从天津港杀到北京。慈禧太后裹挟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并在逃离之际下令镇压义和团。此次事件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中国彻底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深渊。
3: 义和团运动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官僚集团在绞杀戊戌变法之后的第一届政绩工程。这场运动将中国完全陷入殖民主义的深渊。八国联军这场离奇的这个战争引起的全民的愤怒，使得慈禧集团第一次感受到来自中外上下各个阶层的压力。长期以来隐蔽在后宫行使权力的慈禧，习惯于将功劳归于自己，而把挫折和失败都归于政府和大臣。被晒在阳光下的慈禧集团不得不开始思考两年前他们亲自绞杀的那场清朝的自我改良运动。
2: 公元1901年1月，还在西安流亡的清政府下诏，令各地方大员限两月内上奏改革方案，但靠近权力中枢的军机处官员向外透露了慈禧不愿多言西法的真实意图。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经过长达数月的草拟准备，完成了著名的江楚会奏三折。慈禧以他们的建议为基础，开始了一场与公元1898年的变法看似雷同的改革。其中，司法改革作为重要举措被提上日程。在修律大臣沈嘉本等人筹备下，修订法律馆于公元1904年开馆，主要翻译和研究东西各国法律，并整理中国法律旧籍。在社会改革方面，允许满汉通婚，解除妇女缠足；在教育改革方面，废除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堂。公元1908年11月，光绪与慈禧先后辞世，使得这项未竟的事业由醇亲王载沣继续进行。在各地代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5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4: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清令宪法大纲。清令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是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是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的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就是6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6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10个部，加上1个总理、2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4个。
2: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 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二十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四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4: 1894年11月份，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

0: 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八月份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呢，他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他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1: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三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2: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1: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目标。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诏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

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转换。可以为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 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这里是北京孔庙，是始建于元朝、鼎盛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驻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昂扬，康雍乾朱棣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叛乱，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1: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0: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幅长200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最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些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彩料、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的制作方法，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2: 康熙呢，他热爱这个珐琅彩研究，他不仅仅说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该演什么玩物丧志或者

0: 单独纯粹的说去热爱一个物件，它是把这个珐琅彩作为一个国家这种文化艺术还有科技啊经济啊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1: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79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80大寿庆典，以马贾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贾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贾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词拒绝。
2: 清王朝啊，自认为是这个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啊，不需要跟外界这个进行贸易往来。那么马贾尔尼使团呢，这一次和清王朝之间的这个关于通商问题的这个交流的失败，应当说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啊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一个机会。
1: 马贾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忘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他们结合欧洲制茶工艺，调制出口感上佳的红茶。
3: As time has gone on, as tea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ngland, and this was als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bviously this started to become a mechanized process.
1: 当时的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新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庞大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他都会被卷进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与父亲相比，嘉庆更深切地体验到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更加保守。与当时中国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样，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
2: 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呢，康雍乾以来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呢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 1816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王乔治三世派出的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继续沿袭着父亲的思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4: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了出去而已。但对于这阿美施特使团来讲，他们一方面认识了这个清朝上下政府上下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手段和这些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见，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1: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使团放松对外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的脚步。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5: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1: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6: 为什么决定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这个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拓展市场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地方，然后把殖民地的那个地方的原料用的运回到那个他的本土。那么中国当时就是他们，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个人口嘛，所以他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倾销的一个市场。
1: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2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与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建筑等陆续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至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4: 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着中国的这个沿海贸易，或者是这个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的。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的发展的前沿。
7: 这个呢是当时的粗砂机。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现代纺纱的原理呢，一般是通过并条梳棉并条粗砂细砂，这个呢就是一台粗砂机。
1: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了8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国沦为战败者的巨大历史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到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4: 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使得都整个清朝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1: 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8: 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为动力，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有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从国外，主要从欧洲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

0: 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腺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军事工厂和民用工业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他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3: 洋务运动啊，它是这样一场运动，主要是这个在技术方面引进这个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这个西方的技术和这个设备，开始了一场自强运动。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富国和强兵这么两个主要目标。应该说客观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这个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具有规模、一定规模的一个工业基础。
2: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幼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副总理唐绍仪等。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4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内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同治中兴。
3: 应该说这个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这个中国士大夫来讲，都感觉到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使得人们觉得给了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认为这个清朝有了一种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这么一种气象。
2: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有一本著作起了重要作用， 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是，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4: 海国图志里边讲得很明白，就在这儿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今天认为这很正当的了，但当年就算了，就在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2: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同中国一样，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被认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再也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由此宣告失败，日本则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清政府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5: 中国人啊，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啊，它的各个条款是吧，内容很苛刻啊，中国赔偿了2亿2白银啊，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这次中国呢是失败给了一个是吧小小的岛国，失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 罪而小国日本。
2: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约而至。随同这个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跃动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他着眼于中西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与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5: 那么严复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致力于贺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这个《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希望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是吧，让中国人能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功力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呢才能够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使中国呢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2: 与此同时，一场由18省1300多名举人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五

0: 之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立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一批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1: 其实这个晚清政府在那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边，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愿望，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一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对吧？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一上层当中的一部分的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0: 遗憾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1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仍被后人不断传扬，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已悄然兴起，他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2: 孙中山，那么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什么呢？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呢是丧失辱国，堂堂中华不耻于列邦，就感到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那么为了救国，所以说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赴后继的这种反清革命的斗争。
0: 1911年10月10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2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负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他的无奈消亡。
3: 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 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同时呢，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他的整个社会，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瓶颈是在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瓶颈。
0: 2000年来，这片东方大地上出现过许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畏惧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与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对他却没有更多留恋，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国之间的康有为还在为他振兴中华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一年毛泽东19岁，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时年8岁，已进入望西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下蓄积着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8: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0: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一集。他叫易勤娥，开始叫易昭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巴娃改成易勤娥的。易昭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易清娥。很多年后，易勤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

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噗噗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的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就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都麻利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轮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以致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就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他一辈子就知道在女人窝窝里鬼混，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骚气倒是惹得几个县的人都能闻见。后来招娣去了县剧团，才知道他舅有多糟糕，把人丢的让他几次都想跑了算了，这是后话。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舅对娘说，麻利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县嘛。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嘛马嘛使唤嘞，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儿洗澡梳头。他舅还补了一句说，哎，一定要把头上我狮子髻子逼精鸟，要不然京城人家笑话你。他娘忙说，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娘就死劲地在招娣儿的头上梳着闭着，眼看把好些头发都从头皮上撸掉了，疼得招娣儿眼泪水都快出来了。他娘还在不停地梳不停地闭，招娣儿就把头躲来躲去的。娘照他后脑勺美美地磕了几下说，还磨蹭嘞，你就给你把天大的好事

0: 都行下脸。县剧团招演员，让你去嘞。头上这白花花的髻子乱翻着，人家还让你上台唱戏，切，做梦吧你。说着又磕了他一下。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就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她漂亮，能干，她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她去了。洗完了头，娘给招娣扎辫子的时候，她问，
1: 这好的事，为啥不让姐去嘞？
0: 你姐，哎呀，毕竟大一些嘛，屋里好些事离不开。我跟你爹商量来商量去，那你舅也同意，还是让你去。
1: 我去，要是人家不要咋办？
0: 你就在县剧团嘞，能的。一根指头都能拨葱，谁敢不要？娘把她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她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她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她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六月六晒梅，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两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他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他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就看了看他，说：“
2: 看你们把娃打扮的，像个懒散的婆娘一样，再磨件合身的衣裳了
0: 呀？哎呀，真是磨了，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
2: 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
0: 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十一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
2: 放你一百二十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 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脸。哎，姐呀、啊，你掰掰指头算一算，咱这九眼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
0: 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地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
2: 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伊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清娥，你看，你叫伊清娥，不定哪天就成了大名艳了呢。哦，
0: 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苞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秦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秦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秦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第二天一早，一秦娥跟舅坐班车去了县城。车在路上坏了几起，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沙黑时分了。一清娥东张西望着，就被他舅领进了一个窄的只能骑自行车的土巷子，高一脚低一脚的走了好久，终于有一个门洞，大的有两人高，五六个人横排起来那么宽，歪歪斜斜的敞开着。舅说，到了。里面有个院子，院子中间有根木杆，上面挑着一只灯泡，灯泡上沾满了细小的蚊虫，还有一棚一棚的虫子在跃跃欲试着，一次次朝灯泡上飞撞。有人走过来跟他舅搭腔说，
2: 散员回来了。
0: 舅只哼了一声，就领着他进了前边的院子。所谓前后院子，其实就是一排平房隔开的。整个院子很大很大，有几长六房子合围起来。一清娥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院子。前院儿也是中间竖了根木杆，杆子上吊个灯泡，灯泡被一个烂洋瓷盘一样的罩子扣着， 无数的蚊虫在拼命地朝光亮处飞扑着，有的粘到灯泡上，有的就跌落在地下。地上是厚厚一层飞虫的尸体。前后院的灯杆下有一个水池子，有人在那里冲洗得哗啦啦一片响。他就刚走进前院，就有人招呼他：“
2: 三元，你跑啥来嘛？今天咱在院子里逮了一条菜花蛇，嘿嘿，刚刚吃完，你就回来了呀？吃死你！”
0: 他就说着，就领一青娥走进一个拐角房去了。旧的房不大，摆了一张床，一个条桌，一把老木椅，一个洗脸盆架子。房的正中间支着他旧的鼓，一个灯泡把用报纸糊着的墙和顶棚照得昏黄昏黄的。旧的床干干净净的，被子和枕头都用白布扇着。一青娥累得刚想把屁股往床上坐，就被他舅一下子拉了下来。
2: 哎呀，这屁股那么脏，也不打一下灰都朝床上赖呢，下来。
0: 说着就把枕头旁边一个很讲究的刷子拿过来，在一青娥的身上屁股上细细地扫了一遍。
2: 你知道不，剧团的人都是个讲究人，千万不把你放羊娃娃一套给人家带来，脏得跟猪一样，咋跟人在一起排戏唱戏呢？
0: 一青娥刚在床拐角坐下，就见一个女的闪了进来。一青娥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不就是上次在公社看戏那个演女赤脚医生的吗？她吓得急忙从床边溜了下来。那女的倒是和善，先开了口：“
3: 哎呀，这就是你姐的娃？”
0: 就哦了一声。那女的突然扑哧笑了：“
3: 不会吧，这娃咋？”
0: 不知他想说啥，就急忙给他挤了挤眼睛，他就把话咽回去了。就对一青娥说：“
2: 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就是咱团的大名演胡彩香，叫胡老师。你看过胡老师的戏对不？”
0: 一青娥怯生生地点了点头。就又转过头对胡彩香说：“
2: 嘿嘿，这回就考你了哦，下个礼拜就考试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娃带一带。哎，你看，先把这个唱腔引尖教一下，再把娃这个胳膊腿顺一顺，哎，能看过去就行了哦。”“
1: 哎呀，这回报名的可不少嘞，哎，据说是五个里边选一个嘞。”“
2: 哎呀，哪怕是十个里边选一个嘞，剧团人的亲戚还能不照顾照顾？
1: 你看你才回去两天，你就啥都不知道了。今早才开了个会，黄主任说了，这回要坚决杜绝走后门的风气。他说团内团外要一个样嘞。”“
2: 他不收我姐的娃，你叫他试试看。”“
1: 哎呀，你悄声一点嘛，你小心叫人家听见又开你的会呢。”“
2: 去。”“
1: 哎呀，你就是挨了打不记棍子的货，你小声一点嘛。”“好了好了，我就不敢跟你多说话了，一打枪你我躁脾气就来了。哎，我问你，明晚又演向阳红呢，你知道不？”“
2: 给谁念呢？”“
1: 说是上边来了领导，专门检查啥子赤脚医生的工作嘞。”“
2: 哼，重要的演出肯定是你上嘛。”“
1: 哼，看把你能的，我上。我给人家黄主任的老婆还没把背心儿织下呢。”“
2: 啥？
0: 撒

0: 心儿就把我说的稀里糊涂的。你不知道了吧，我骚货前一阵子在陷水泥厂弄了十几双线手套，拆呀缠呀的，不是老在用钩针钩一件菊花背心吗？嘿，你猜最近穿在谁身上了呀？
1: 谁？黄主任的老婆。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集，易清娥随着他舅来到了县剧团，大明眼胡彩香走进了他舅的房子，对他舅说：“昨天晚上下了场雨，为个女人就穿着为个背心出来纳凉嘞。哎，你说这么热的天气，好不容易下点雨，她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嘿，人家就穿出来了，你有啥办法吗？哼，穿嘛，哪一天把喂个姓米的妖精勾引到他老汉的床上，他就不穿了。”胡彩香说的既眉飞色舞，又有些酸不溜秋的。
1: 嘿嘿嘿，咋，都定了，让蜜兰上？
0: 人家今天把戏都排上了，
1: 让他上嘛。哎呀，为个蜜兰明明不行，领导还要硬上朝粗呢。哎，你看明天晚上我不把这戏敲得烂包在舞台上才怪呢。
0: 哼，吹可吹呢，小心明天晚上你给人家献媚，把糖都喂到人家嘴里了。
1: 我给他献媚？哈呸！
0: 我就看你明天晚上能拉出一橛子啥硬货来。哼，
1: 哎呀，你就放心吧。哎，给魏县哈怂领导献媚的，看我是咋收拾他。哎，你可要把娃这事情当死呢哦。
0: 你放心。哎，你这窄的床又是个女娃，你俩睡着多不方便的。就跟我到那儿去睡几天吧，刚好我还能给娃说说戏。
1: 哎呀，那就是太麻烦胡老师了，
0: 看你那死样子还说这客气话。
2: 胡彩香说着就把懵懵懂懂的易清娥拉到他房里去了。胡彩香的宿舍跟他舅中间只隔了一个厨房，房子一样大，里边的摆设也几乎差不多。不过胡彩香毕竟是女的，房里就多了许多梳子、发卡、雪花膏之类的东西。走进去，先是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甚至有些刺人眼睛。胡彩香到院子里端了一盆凉水回来，又把暖瓶里的热水兑了兑，让易清娥洗了之后麻利去睡。他就出去到院子里跟水池子附近坐着的人谝闲传去了。易清娥听见那些话里有一句没一句的都与那件菊花背心有关。易清娥洗完后就上床缩成一团，胆怯地睡在胡彩香的床拐角了。外边有水声、说话声，还有笛子声、胡琴声、唱戏声，再有夜里蚊子的嗡嗡轰炸声。易清娥突然有些害怕，把身子再往紧里缩了缩，几乎缩成了蚕蛹状。他在山里放羊，即使走出再远他都没害怕过，但在这里他害怕了。他觉得唱戏好像没有放羊那么简单，他想回去却又不敢对舅讲。他用毛巾被把头捂起来，偷着喊了一声娘，眼泪就刷刷地下来了。易清娥也不知道昨晚是啥时候睡着的，反正早上是被唱戏声吵醒的。在山里一大早几乎都是被鸟和家禽的叫声吵起来的，除了放牛娃的妖牛声，偶尔也会有人喊几声山歌，哪里能听到这么好的唱戏声呢？并且不是一个人唱，是好几十个人都在唱，有的在院子里唱，有的就在自己房里唱，还有乐器声也都是单打独吹，一切就像山里的一个大风潮，突然被人捅了一棍子，或者被谁拿石头砸了个大窟窿，狂奔出来的风能造涌的一条沟里几天都听不见人声水声。 一青娥看到的剧团清晨，竟然是这样一个风潮遭劫的所在，她感到新鲜极了，就急忙穿了衣裳起来。她看见胡彩香把房门大开着，胡老师的一条腿蹬着门框的右下角，另一条腿却高高的翘在门框的左上方，两条腿像是撕开了翅膀的鹰一样绷成一字状，裆那一块甚至让平行的一字随着闪动的节奏一次次变成了反弓形。一清娥知道这叫压腿，剧团里的人腿都很软，她随娘赶场子看戏时，就见他们随时随地有事儿没事儿的都能高高的端起一条腿来，脚尖儿随便就能够着鼻尖儿，并且一边够着嘴里还一边的咿咿啊啊的喊嗓子。胡彩香也在喊，但声音好像压着，见一清娥起来了才大声的咪咪咪妈妈妈的喊了起来。胡彩香指了指脸盆对她说，
1: 来，你洗把脸，我教你练练音阶和音准。
2: 一清娥见脸盆里的水早已经打好了，就轻手轻脚地洗了两把。她想上厕所，哼哼唧唧地问胡老师，
1: 毛丝在哪儿？
3: 毛丝？
1: 哦，我知道了，你是说厕所是吧？你舅原来也叫过毛丝来着。娃，以后不这样叫了，吐气的嘞。
2: 胡彩香把厕所的位置一指，一清娥就顺着墙角朝那儿溜去。出了门，她才看见院子里到处都是人，有高高端着腿的，有靠着墙倒竖佯装的。很快她就知道，那不叫倒竖佯装，叫

0: 拿大顶，还有在院子里翻跟头玩棍的。他不敢看，只把眼睛杵在自己的脚背上。走到旧的门口，他听到里边的板鼓声敲得就跟铁锅炒豆一样啪啪乱响。旧的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
1: 嘟噜吧嗒，蹭蹭蹭，贼蹭贼蹭贼，一哒哒贼。”
0: 他朝他舅看了一眼，见舅精力正集中着，把鼓敲得自己的两个腮帮子胀得多大，叶青娥就急忙低头走了过去。那个被胡老师叫厕所的茅厮大得吓人，光女的这边就七八个坑，蹲在里边的两个女人嘴里还在不断地哼着戏。叶青娥有些不好意思蹲，就溜出来在门口等了等，有出来的又有进去的，她实在等不及，只好硬着头皮又溜了进去，在墙拐角低头蹲下了。一个女的问：“
2: 哎，米兰，听说今晚的《向阳红》是你唱赤脚医生？”
0: 米兰两个字，昨晚胡彩香老师和他舅好像提起过，李青娥就扯长了耳朵听了起来。
2: 哎呀，人家演的不要了，让咱略略西瓜皮嘞。你胡说嘞，你现在是黄主任的大红人儿，谁裂谁的西瓜皮嘞？
0: 那个叫米兰的好像很生气，说：“
2: 谁叫牙帮骨嘞？我还是人家的大红人儿了，谁说的？”哎呀，你看你这人，大红人儿还不好，我想当，可我这黑板头还当不上嘞。
0: 那个叫米兰的一下子提起裤子说：“
2: 谁在嚼舌头？小心烂舌根子！”
0: 说着就冲出去了。另一个也不蹲了，一边撸裤子一边说：“
2: 哟，想朝台中间站，还怕挨砖头嘞？看把你个碎货弄的！”
0: 说完也出去了。叶青娥听得感到阵阵害怕，村里人也互相斗，互相戳黑窝子嘞。不是为了葱蒜鸡蛋，就是为了地盼子，可不像这剧团里，好像都是为唱戏争嘞。回到胡彩香的房里，胡老师就给叶青娥教起拔音阶来。胡老师要求她一个音一个音的朝上唱，她嫌丑不敢出声。胡老师就说：“
2: 唱戏还怕丑嘞？那你就只能跑龙套了。唱戏先得把胆子放大，哎，敢做动作，敢发声，这叫啥？这叫自信心，你懂不？”
0: 听了胡老师的话，叶青娥就试着把声音往大里唱，好在外面是一窝蜂的乱涌，大声唱也就唱了。没想到胡老师有些惊讶：“
2: 哎呀，我的娃呀，你的嗓子好着嘞呀，有人教过？”“
3: 没有。”
0: 是真的没有。要说唱，那就是叶青娥放羊时在坡上乱喊过，眼前没人，着急，不喊能憋疯了，他就喊就唱，有时候甚至把嗓子都能唱哑了。可那不是唱戏，那就是在山里胡喊叫的鸽子，放牛的、砍柴的、挖地的，谁都能唱上几句。叶青娥还生怕把人丢了，可没想到胡老师大为吃惊，端直去把他舅叫来了。“
2: 哎，你来嘛，你这娃的嗓子好着嘞，没想到音域宽，还甜得很。就是音准有点问题，没训练过，不像是天生的左左嗓子。要是好好教，不定还能教出个台柱子来念。

0: 就一听就吹上了。
1: 嘿，你以为呢？祖母这点条件，我还能把自家的外甥女儿乱朝团里边塞咧？你知道不？他爹，我姐夫，过去就是唱皮影戏的，还是远近闻名的好的唱家嘞。是不是啊？嗨，还能哄你。现在是不让唱了，要是让唱，到县里边来唱，把剧团有些烂唱家都能给吓死。
0: 吹，吹，你可又吹了。易清娥过去倒是隐隐地听村里人说过，他爹是能唱皮影戏的。他还问过，可爹一口让他把嘴闭了。爹说：“胡说啥呢？那是四舅，爹啥时候唱过了？再胡说，小心抽烂你的嘴。”易清娥也不知道四舅是个啥，就不敢再问了。要不是舅今天提起，他把这事儿都快忘记了。胡老师的肯定倒是让他有了信心，唱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了。胡老师又给他教了些简单的动作，要他考试的时候大大方方的。他说：“
2: 娃，你不揪头缩脑的，就保准能过。还有你舅嘞吗？两他谁也不敢得罪了你那个刺儿头舅。”
0: 易清娥就照胡老师教的，先当着胡老师练。下午就去排练了，他又到舅的房里去练。排练厅在舅房间的斜对面，易清娥听到那里整整响动了一下午。到了晚上，舅说让易清娥去看戏，并要她坐在乐团的后边。舅说底下有大领导，不让闲人进观众池子里乱窜的。快开演前，易清娥就随着舅到舞台的一侧坐下了。他坐的地方特别靠后，加上个子矮，基本上让乐队的人挡完了。他只能看到演员的头，再就是演员的上下场，这反倒让他觉得稀奇新鲜。啥叫演员？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上场前还在拿棍互相戳着玩呢，一旦出场，立马就是干部、群众、医生、支书了。尤其是下场，在场上还立眉活眼、提气收腹的，刚一进幕帘儿，立马猴下身子就骂将起来：“
1: 哎呀，台上把人热的都快捂熟了。”
0: 易清娥特别担心的是，今天晚上的演出会不会出事？因为她听舅给胡老师保证过，一定要把这戏敲烂在舞台上。怎么敲烂，她不懂，但她想，这不是啥好事儿吧？她就在正规舞台上敲戏，显得比在山村还威风。乐队20几个人都平摆着，只有他是坐在一个高高在上的架子上，架子方方正正的，比农村的老八仙桌还大些，但是矮些。就把大小四个鼓围着身子摆着，他一手操着牙板，一手操着鼓尺，手上、嘴上、眼睛上的所有动作都跟乐队和演员有关。后来易清娥才知道，敲鼓的在西洋大乐队里，那就是指挥，是卡拉扬，是小泽征尔。难怪他就说啥话都那样冲，那样有底气。戏刚开始一会儿，胡彩香老师就拿着一个喝水杯子来了。他不坐，一直站在远远的地方，朝台上烧着的。尤其是米兰上场后，他会不停地寻找角度，从几个侧幕条处朝台上张望。更多的时候，他把眼睛盯着他舅。易清娥发现，舅自开戏后很少朝别的地方瞅了。他只盯着演员的动作，盯着拉板胡的，盯着敲锣打镲的， 几乎没朝胡老师那儿看过，但他肯定知道胡老师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那眼光是一直带刺儿的盯着他的。易清娥一直担着心，可偏偏直到戏结束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大幕合上的时候，拉板胡的还长叹一口气说，
1: 哎呀，今晚上这戏是演得最浑全的，哎呀，人家米兰进步了。
0: 只听身后通的一声响，一片像石头一样的布景被胡老师踢了个底儿朝天，然后他看都没看谁一眼就气冲冲地走了。奇怪的是，大家都不看胡老师的背影，却只看他舅，有的还互相撇撇嘴，意思好像是叫看他舅的反应。易清娥也在看他舅，他舅已经累得没了一丝气力，完全瘫软在了椅子上。大家就各自收拾乐器，三三两两地起身走了。易清娥帮舅把擦脸毛巾扭了一把，毛巾就跟刚从脸盆里捞起来一样，扭出好多的汗水来。他递给舅，他舅连接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他就帮着舅把脸和脖子擦了一下，他看见他舅穿的背心和裤子都湿了，就把屁股一抬，椅子上的水顺着椅子朝下滴答着。演一晚上戏，他舅的屁股连一下都没离开过椅子，神情一直是高度集中着。难怪易清娥听舅抱怨说，巧固就不是人干净。舞台上，领导一直在接见着演员，说些啥旁边听不清，舅好像也不太关心那些事儿。他慢慢的缓过劲儿来，就开始用小布袋装着鼓槌、牙板，甚至连那个大老碗一样的板鼓也被他仔仔细细的包了起来。易清娥要帮忙，舅还不让。就在舅快收拾完东西的时候，几个人朝他走了过来，其中走在最中间的是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在冲舅笑着。易清娥一眼看见那人的嘴里是镶着一颗黄亮亮的金牙的。那时候谁的嘴里能镶一颗金牙可是太了不得的事儿了。他们老家鹰嘴公社的书记娘子嘴里就有这样一颗金牙，那娘子见人老笑，一笑金牙就露出来了，金牙一露出来，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书记的娘子了。走在镶了金牙人旁边的一个人先开口说，
1: 哎，胡三元，黄主任专门来看你嘞。
0: 易清娥总算是把黄主任对上号了。
1: 黄主任慢慢踱过来说，胡三元，领导都表扬了，说这个今晚的戏好啊，大家都说你敲的美，节奏把握的准啊。我和这个朱副主任代表团上要口头表扬你一次。
0: 黄主任把朱副主任的副字咬得很重，可易清娥他舅却啥反应都没有，还在用布套蒙着他的大骨。那个叫朱副主任的又说，
1: 累坏了吧，赶紧回去冲个澡啊，好好的休息一下。
0: 他舅也没反应，蒙完大骨提起东西就走了。易清娥远远地跟着，只听黄主任有些不高兴地嘟哝了一句，
1: 你看这怂的毛病。
0: 那个叫朱副主任的急忙说，
1: 累了，他是累了啊。有时候唱戏这行敲鼓的是能活活的累死在侧台的。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啊，楚亮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欢迎您。
3: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3: 嗯，
2: 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去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3: 嗯，
2: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3: 嗯
2: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2: 嗯，
3: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2: 嗯
3: 啊， 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嗯，趋势
3: 啊，这个重要啊。咱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么，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2: 嗯嗯
3: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嗯嗯
3: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2: 嗯，非常重视
3: 啊。
2: 嗯，
3: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2: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3: 很高吧？
2: 嗯嗯嗯，是。
3: 大家伙对于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

0: 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1: 是吧？
0: 活动活动。
1: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0: 对，
1: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0: 嗯，
1: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0: 对，
1: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0: 对
1: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啊，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0: 嗯，
1: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0: 嗯，
1: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0: 嗯，
1: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0: 嗯，
1: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0: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1: 嗯，对，
0: 是不是？
1: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0: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1: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0: 对，都得步行，
1: 是吧？
0: 对，
1: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0: 嗯嗯嗯。
1: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子。
0: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1: 对吧、
0: 嗯？
1: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0: 点外卖了，
1: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0: 对，
1: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0: 嗯，
1: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0: 确实是
1: 啊。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0: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1: 啊，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0: 嗯。
1: 咱不能说这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0: 嗯，
1: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0: 对，
1: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啊，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0: 嗯，
1: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0: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1: 啊，对呀、
0: 啊，嗯，看看动画片儿 啊。
1: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0: 嗯，
1: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
0: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1: 所以说，
0: 嗯，
1: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0: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1: 对呀、啊。
0: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
1: 了。对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0: 嗯嗯。
1: 但是就这件事儿，
0: 确实有关系。
1: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 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

0: 个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0: 哎，
1: 减到标准体重。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因
0: 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在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话叫休息啊，还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休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修理各种零部件。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
1: 修
0: 理的修。
1: 修理的修。
0: 修正的修。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应该把这几天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修就代表停止了。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修息修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是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休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休，大家把这休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休养从中医这个休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休，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休养休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也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代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 调整自己的气息嘛，
1: 嗯，
0: 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

0: 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
1: 嗯，
0: 哎，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的嘛，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
1: 变深，
0: 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嘛，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仍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吸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对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力。

0: 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啥？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精气，嗯，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1: 嗯，
0: 啊，叫吸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啊。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你
1: 嗯。
0: 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
0: 你必
1: 话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吃的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 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啊，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
1: 嗯、
0: 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需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1: 嗯，
0: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嗯、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 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所以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了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嗯。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吧？
1: 嗯，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嗯
1: 嗯、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 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这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这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它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
0: 的
1: 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你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吸清吐浊。
1: 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3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0: 嗯，
1: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0: 嗯，
1: 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
0: 啊，10分钟就行。
1: 行，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
0: 嗯、
1: 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10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0: 嗯、
1: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1-2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0: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2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1: 那我教你才做2次，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0: 嗯
1: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0: 嗯，
1: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0: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0: 啊，
1: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1: 吧、
0: 啊。嗯，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得好，说甘蔗没有2头甜呐。
0: 嗯，
1: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毒
1: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0: 嗯，
1: 30分、300分都是它了。
0: 确实
1: 是，
0: 是
1: 吧？
0: 嗯，
1: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0: 嗯，
1: 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0: 嗯嗯，
1: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1: 嗯
0: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

0: 排出去的？
1: 有好方法呀。
0: 嗯，
1: 做腹式呼吸呀。
0: 啊，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0: 嗯，
1: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0: 嗯，
1: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嗯，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尽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0: 嗯，
1: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0: 嗯，
1: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
1: 对
0: 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啊。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您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0: 那
1: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1: 对呀，
0: 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1: 对喽，没错。
0: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1: 对，
0: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1: 没错，我相信的。
0: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哎，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隆重的我们来有请啊，楚亮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
3: 嗯，
2: 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它就活不了了。
3: 是，对。
2: 那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
3: 嗯，
2: 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
3: 嗯嗯。
2: 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
3: 嗯。
2: 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
3: 嗯。
2: 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嗯，
3: 都可以去广泛的去运用去实践，而且这套方法呢还有诸多诸多的科学理论，你如果说通过现代医学的各种解释都是可以完全解释通的，它不管是预防还是说呢恢复阶段，如果我们学会呢调整气息，学会吐纳的一些方法啊，对我们来讲它的收获和健康的意义啊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2: 嗯，
3: 所以说我甘愿我拿出一直到现在来讲我还是在不断的去学习去完善去总结的。一晃20多年时间的光景，也充分的验证了中医千百年来对于呼吸吐纳的系列的方法它的真实性它的有效性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充分的证实了。
2: 嗯
3: 啊，所以怎么办，越是这样 啊，你就越要让它形成一种趋势。
2: 嗯，趋势
3: 啊，这个重要啊。来说大势所趋，才能势不可挡。
2: 嗯，
3: 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
2: 嗯，
3: 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
2: 嗯，
3: 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
2: 嗯嗯
3: 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嗯嗯
3: 啊，你看看，从这个国家到地方吧，是吧？你看看，都在举办类似这样的赛事。
2: 嗯，非常重视
3: 啊。
2: 嗯，
3: 其实这不就是属于一个全民健身的热潮？
2: 其实老百姓参与度也挺高的，
3: 很高吧？
2: 嗯嗯嗯，是。
3: 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啊，国家提出这个战略以后，咱们作为老百姓也好。啊，作为人民群众也好，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在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
3: 嗯，
2: 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
2: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啊，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3: 嗯，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

0: 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1: 嗯，
0: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1: 嗯，
0: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1: 嗯，
0: 现代人呢，说懒了。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我认为呢，让咱们人呢，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1: 天翻地覆，我
0: 是
1: 还
0: 吧？
1: 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0: 嗯，对，
1: 是不是？
0: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1: 对，
0: 是
1: 你得自
0: 吧？
1: 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0: 你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1: 对，都得步行。
0: 是吧？
1: 对，
0: 你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1: 自行车是大物件儿
0: 对吧？
1: 呢。
0: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个话题。我说你们现在，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1: 点外卖
0: 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呀，
1: 对，
0: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是吧？就差直接喂了，你
1: 确
0: 看
1: 实
0: 看。
1: 是，
0: 说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了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4个轮儿，
1: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0: 就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1: 嗯。
0: 咱不能说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不愁什么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1: 看看手机呀，玩游戏
0: 对
1: 呀，
0: 呀，
1: 看看动画片儿啊。
0: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1: 对，
0: 是吧？
1: 是。
0: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不动，甚至都一个姿势，
1: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0: 所以说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1: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0: 对呀，
1: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0: 对对，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但是就这件事儿，
1: 确实有关系。
0: 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1: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减到
0: 对，
1: 标准体重。
0: 对，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你看这个体育生，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
0: 朝
1: 蓬勃，
0: 气、积
1: 对，
0: 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 啊，郁闷。

0: 慢，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呀，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
1: 这
0: 说
1: 是，
0: 他俩是不是完全还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因
1: 嗯，
0: 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而来的。啊，中
1: 啊。
0: 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于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是吧？我上了5天的班儿，我得休息2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
0: 哎，
1: 的休。
0: 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啊，
1: 嗯。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这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是修理的修，
1: 修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5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1到2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修是这个修了。
1: 嗯，
0: 那这个修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就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呀？是不是喘息的息呀？
1: 呼吸的吸，
0: 呼吸的息呀？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修是修正、修理的意思，也就
1: 嗯，
0: 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
1: 呼
0: 修
1: 吸。
0: 理我们的呼吸方式。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
0: 对
1: 静
0: 吧？
1: 着，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
1: 可
0: 看，
1: 不是这么回
0: 不是这
1: 事儿。
0: 么回事儿。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呐、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你看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呐、 啊，你记得世界自然界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饭都懒得起来吃，那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这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就现在医学讲这个生命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休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 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啊，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正常，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呼吸频率、呼吸节律是不是和你躺着坐着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不管你是运动也好，或者说你哪怕就是走路也好，它肯定比你坐着躺着呼吸的这个频率要快。
0: 哎，对喽，一个是快，另外一个呼吸什么深度要深，
1: 深度也不一样，
0: 对不对？这也证明一点什么啊？说运动有利于健康，那什么原因会利于健康？不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的呼吸频率变快，我们的呼吸深度变深，才有利于健康。最终还是呼吸的事儿吗？是跟呼吸有关。那为什么呼吸频率变快了，或者我们的呼吸频率变深了，它就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瘀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五脏六腑功能好呢，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 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

0: 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呀。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角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呀，
1: 精气，
0: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啊，叫气清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

0: 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呀、
1: 哦，分天和地。
0: 啊。对呀、
1: 嗯。
0: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边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1: 嗯。
0: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1: 嗯，
0: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1: 不好的、坏的、
0: 坏的吗？
1: 没用的，
0: 对吧？二氧化碳。
1: 嗯，
0: 咱们往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1: 嗯，
0: 你要把它排出去呀，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啊，
1: 嗯，
0: 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1: 对对，有这个老话
0: 你必
1: 儿。
0: 须得接地气儿。什
1: 嗯，
0: 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1: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0: 对
1: 对
0: 呀，
1: 吧？
0: 你吃了。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吗？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
1: 的
0: 这是
1: 精
0: 地
1: 华。
0: 气呀。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呀。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呀？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啊？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说，我们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了，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又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 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统一，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呀，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清气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那这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了，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个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了，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就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掉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呀？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嘛，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的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 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会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嗯，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那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呢、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啊、它郁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的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
1: 嗯、
0: 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啊，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0: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1: 是吧？
0: 哎，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1: 对呀，
0: 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1: 哦，
0: 哎呀，就想发火
1: 啊啊！
0: 但也不知道你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绪就忘了。
1: 你看你看你自己这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这面色。
0: 我还真没太注意，
1: 是吧？
0: 嗯，
1: 看你第一眼，我见第一面的时候，
0: 嗯，
1: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0: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1: 是吧？你感不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0: 啊啊啊，那是油，
1: 是吧？
0: 嗯嗯，
1: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0: 啊，
1: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0: 嗯。啊，
1: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郁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郁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0: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1: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0: 哦，病态了。
1: 它是一种病态、
0: 嗯、
1: 啊！你这个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0: 嗯，
1: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0: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
1: 的
0: 哈。
1: 嗯，
0: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1: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
0: 啊、
1: 生冷的东西、
0: 嗯、
1: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0: 嗯、
1: 啊。另外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0: 啊啊，我
1: 运用呼吸吐纳，
0: 嗯
1: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0: 嗯
1: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0: 行
1: 啊。
0: 嗯，
1: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0: 嗯
1: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颚，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0: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1: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0: 嗯。
1: 呼的时候比如说。
0: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1: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0: 嗯。
1: 干什么呢？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0: 嗯
1: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 把息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0: 嗯，
1: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啊。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0: 嗯，
1: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0: 啊，十分钟就行。
1: 行，
0: 嗯，
1: 你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些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啊，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0: 啊！您还真别说哈、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1: 才我教你才做两次，
0: 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0: 嗯
1: 啊，短吸长呼啊，发息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0: 嗯，
1: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呢？
0: 喘喘气儿就好了，
1: 有点不可思议。
0: 嗯，
1: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0: 嗯，
1: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0: 啊，
1: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你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0: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
1: 吧。嗯，
0: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那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儿。就是大家表示说吃了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1: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0: 嗯，
1: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它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0: 嗯，
1: 啊，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药三分毒
1: 啊！你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0: 嗯，
1: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它了。
0: 确实
1: 是，
0: 是
1: 吧？
0: 嗯，
1: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0: 嗯，
1: 都不对呀。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疖，你不是这些严重的病的话，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0: 它毒性也大，
1: 对吧？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0: 嗯嗯，
1: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呀。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0: 啊。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1: 嗯
0: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
1: 对呀，
0: 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1: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0: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1: 有好方法呀，
0: 嗯，
1: 做腹式呼吸呀，
0: 啊，也做腹式呼吸，
1: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0: 嗯，
1: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0: 嗯，
1: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0: 再呼出来。嗯，
1: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儿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0: 嗯，
1: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儿。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的8到10分钟， 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道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0: 嗯，
1: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0: 嗯，
1: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0: 了，排出去了，
1: 就这方法你做去吧。
0: 嗯嗯，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1: 嗯，
0: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1: 对，
0: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1: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啊。
0: 那
1: 就是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咱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0: 那可不嘛，
1: 是吧？
0: 是，
1: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0: 对，
1: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说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0: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1: 对呀、
0: 啊。啊，关注当今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1: 对喽，没错。
0: 哎，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1: 对，
0: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1: 没错、我相信的。
0: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1: 不客气。
0: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1: 好的，
0: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阿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旅行团来了，这次我们到宁夏，穿越腾格里沙漠6大湖，
4: 入住最火沙井星空房，夜观星海，坐沙漠冲浪车，骑骆驼看烟花，感受难忘夏天。
5: 穿越地球之心乌兰湖、龙岩翡翠湖、纯净天鹅湖，还有骆驼湖、吉他湖、蛋黄湖，
4: 安排航拍和短剧拍摄体验，还有惊艳烤全羊、沙漠小火锅、落日下午茶。
5: 夏季立马就到了，这7月18号出发，一价全含，高端纯玩7日游，包含北京往返，动过夏普。
4: 外地朋友可到银川集合，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同游畅玩。
5: 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沙漠，名额有限，赶快抢位报名吧。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又到了你看我跟刘康老师啊一起在操持这个节目的时候一定是有重磅的来宾。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哎，注意这个细节，印象这个事儿啊，就是一定要看看有没有这个印象，脑子里有没有这个记忆了。去年在9月21号之前，我们也聊过同样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呢？就是跟印象有关系的，岁月有关系的，跟记忆有关系的，
0: 跟脑海中的橡皮擦有关系的。
1: 橡皮擦啊，擦掉了去年的记忆了，是吧？
0: 有的人不止擦掉了去年的，你有可能上一分钟的都能给它擦了。
1: 哎，对，但是很久之前的远期记忆有可能擦不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病名。这个病名是什么呢？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先要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来自于首立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2: 欢迎。
0: 您干脆利索，
1: 干脆利索，就是跟那个韩教授的性格真的是很一致啊。
0: 对，今天我们请韩教授来哈，其实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疾病，就是我们俩刚才说的上节目之前现查的这个单词，因为它的这个字的发音发生了一点点的改变，叫阿尔茨海默症病。阿尔茨海默病啊，对对对对，
1: 我就说得有一个问题，
0: 总得出点事儿，
1: 就六个字，
0: 哎，
1: 但是简称是 AED。
2: Yes,
1: 这个 AD 这个词就是非常的就错不了。
0: 对，
1: 但是韩教授从下车就开始跟小汤来强调这件事儿，说小汤啊，咱们一定要记住这六个字哦，叫阿尔茨海默病。
0: 对。
1: 哎，你看，韩教授给我点赞了。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我现在就有这个问题
1: 啊？你就有吗？
0: 我录片花改这个已经改了好几次了，死活就记不住啊。问问教授吧，这个名字实际上跟我们其他常见的，你比如说这个咳嗽啊、感冒啊、发烧啊，好像不太一样。这里面像是一个音译的词的转换哈。
2: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源自英文，咱们叫 Alzheimer disease， 简称 AD。Alzheimer 就是德国医生的名字，因为是他首次报道这个病的，并且呢，在他这个病人去世之后又做了病理，发现了老年斑，就是所谓诊断 AD 的金标准，因此呢，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疾病。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我们按照德语发音来翻译这个病名，所以读作阿尔茨海默病。
0: 这是有一个相当于认识疾病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用这位医生的名字相当于是纪念了一下这件事情哈，也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因此而注意到这个疾病。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很多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科普的栏目当中总在说总在讲，但是往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医生朋友也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查出这个问题。比方说我们过年过节，有的时候这个年轻的朋友因为工作比较忙，回家的这个次数并不是很多，发现父母总是忘东忘西，或者是哎呀，今天这个菜做完了之后怎么没有味。

0: 世界上第一个AD 的诊断标准是1984年的时候发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技术局限，所以不痴呆不诊断，然后不做尸检，看不到老年斑，也不能确定诊断，那就太落后了。因为到了痴呆阶段，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死了的脑细胞不能再生，丧失了的脑功能不可逆转，所以呢，治疗上就显得很有局限性，就老百姓就会误以为这个病呢不能治。实际上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从临床前期到痴呆前期到痴呆期是一个连续的病理生理变化过程，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时候就可以长达15到20年，然后如果不治疗就会进展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痴呆前期，又可以长达3到7年，最后才是痴呆期，就是由于认知损害导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阶段了，就叫痴呆期。这些呢都是现象症状，它就是老百姓会误以为啊，因为常见于老年人，所以就俗称老年痴呆。实际上老年痴呆它不是病名，它只是一个症状，是认知损害影响了日常生活不能独立阶段的症状。而这个疾病呢，它是有它的独特的病理生理改变，而且这个病理生理改变早在没有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也就是说出现客观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查出来的异常之前15到20年，就可以通过生物标注来确定这个疾病。所以说我们能够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诊断，并且开始干预的话，就跟以前就大不相同了。就我们现在认识到它是可以预防的疾病，有很多因素，我们注意到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65%的疾病患病风险。另外呢，在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如果开始对症治疗以及对因治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疾病延缓进展更长时间，可以至少有多5年的认知正常的老年期。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1: 那说到这，其实我有两个疑问要问您了，也是刚才您讲到的一个细节，就是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退行性大家一听可能就是跟衰老有关，比如说咱们的关节，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大脑
2: 器官，
1: 比如说咱们的各种器官，它都会老化。可以跟大家讲，通俗来讲就是老化，退行性的这种病变。那是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一个，不能说是终点吧，一个这一站呢？
0: 不是的，
1: 也不是
0: 啊，这就是以往有的误解的地方，就是觉得啊，这其实不是个病，就是由于年龄增长的一个老化，只要活得足够长都会这样，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举个例子，女作家杨绛，物理学家杨振宁，活了100多岁吧，直到去世也没有糊涂吧。所以说这是一个病，这个病和正常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正常老化它是很慢很慢很慢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只是偶尔会忘记事情，事后自己能够回忆起来，或者经过提醒能够完全回忆起来，这是正常老化，而且它不会影响理解判断思维的能力。
1: 你看看，有的时候会偶尔忘记，那个单词叫什么 abandon。
2: 对，背完就忘了是吧？
1: 背完就忘
2: 了。不是，你背完总忘这个事儿，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
1: 背不进去啊，
2: 对，你就是不想学，
1: 记不住啊。你听刚才韩教授说了嘛，不见得所有的老了都是这样的。
2: 是的，
1: 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刚才还有一个细节我抓到了，说这个咱们有标记物，也说我能够抓到某两个点，一看有这个，哦，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据我所知哈，有一个叫做 A beta 和一个套蛋白，那这两个标记物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即便不是某一个每些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终究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是患病者，他往往都是在前面经历了些什么呢？
0: 说到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致病机理，说实话目前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国际上公认的假说就是 A-beta 级联假说，也就是说 A-beta 在大脑皮层沉积到一定程度之后，一旦触发了级联反应，就会引起下游的套蛋白过度磷酸化。套蛋白过度磷酸化之后，就会引起脑细胞变性坏死。脑细胞变性坏死之初只是一个两个脑细胞死亡，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脑与认知储备，所以大脑具有代偿功能，所以脑细胞死亡没有超过5%。

0: 十之前不会失代偿，也就不会出现临床症状。反过来呢，如果我们看到了临床症状，并且神经心理量表可以检测到的异常，这个时候呢，就意味着脑功能已经失代偿了，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一半了。针对治疗而言呢，就太晚了，因为丧失了的脑功能不能恢复。脑细胞死亡了就
1: 不可逆，
0: 哎，对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在脑功能上保留的临床前期发现，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迟五年发病的话，那么预计到了2050年的时候 AD 痴呆患病人数就有可能减少一半儿。
1: 可问题是我们也想早发现的，您说这有可能这15年20年的这时间我都处在这范围之中了，我都不知道，
2: 他都忘了他的搭档那个微信头像是什么样子的了就这个事儿就很可怕。
1: 像我这种就是忘记搭档的头像的这种算是一个可识别的
2: 搭档的问题
0: 是这样子的哈，以前我们要想诊断这个疾病要等到痴呆了，然后又除外了其他可以引起认知下降的疾病，再来一个排他性的诊断，那就太晚了，
2: 晚了，
0: 哎，对，那就都到了痴呆期了，是第三阶段以后了。
2: 是。
0: 而我们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呢，我们可以通过 Abitpet 和 Tauopet 的检查结果，对它进行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期诊断和定性诊断，然后再通过神经心理量表检查，再来一个症状分期的诊断，两者一结合，我们就可以全面的分析这个病情了。那有的人会说 PET 太贵了，技术门槛太高啊！我现在认知完全正常的情况下，我没有必要花10000块钱检查个 PET， 那怎么办呢？还想早知道，现在随着技术进步，有了和 PET 准确性一致性达到90%的血P-TAU 217
1: 啊，
0: 就跟我们采一个血常规一样简单方便，同样可以在临床前期早期发现 AD
2: 这就方便了很多。
1: 这是不是得到专门的，比如说像您的医院才能有这个检查呀？
0: 说实话，这个技术呢，在国际上早就有了。然后2024年呢，美国 AD 协会工作组把它放到了 AD 诊断与分期修订标准里，就是说作为定性诊断 AD 的核心医标志物，纳入了 AD 的诊断的核心标志物当中。这样呢，只要其中它是阳性，或者 Abitpet 阳性，或者脑脊 Abit42:40 阳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2024年新标准定性诊断为 AD 了。所以有了这个新标准之后呢，我们国内的很多厂家如雨后春笋般就诞生了
1: 啊。
0: 他们就是因为很多很多公司嘛，所以他们就既竞争价格啊，又竞争那个准确性啊，所以这两年发展的特别快，
1: 太好了。
0: 对，所以就相比于 PET 来说就非常便宜，相比于腰穿来说它又是无创的采血呢，
1: 对，
0: 几百块钱。
2: 其实大家早发现早意识，我觉得早听到，今天听到，今天去意识到，我觉得都不算晚。
1: 是，
2: 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包括我们有一些个社会的力量在给我们支撑，有这么方便的这些个途径和手段帮助我们服务，又像韩教授这样的专家能够去做这个前沿的一些个分析和研究，而且看到韩教授这个公众号经常去国际上还都有一些个学术交流，哎呀，真的是感觉到我们上了年纪之后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保障吧
1: 就是现在咱们就有保障了
2: 就是从现在开始
1: 对，
0: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
1: 对，要关注要关注。
2: 您的那个 ID 叫什么？
0: ID 宣武医院韩英教授团队。
2: 哦，您看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团队，
1: 嗯，
2: 是吧？因为宣武医院有我们不少的好朋友，
1: 嗯，
2: 其实从现在开始背这个量表啊。
1: 哎，我就是特别想问这个事儿，因为您前面说不管是做检查也好，或者是去采血，或者是这个从脊穿也好，它多多少少的还是得有一个这个操作的过程嘛。那比如说您说的这个自测的量表，我们是不是在家里面可以操作呢？
0: 可以的，在我公众号上就有。关注我公众号就可以
1: 调出来看看。
0: 对的，
1: 就是我们自己操作这个量表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就是引起你重视啊！其实量表它就是属于症状，症状呢太晚了，症状出现一个是时间晚，另一个它不具有特异性。引起这个症状的60%-80%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除此之外还有20%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小血管性认知损害、额颞痴呆、路易蒂痴呆、PDD 等等，所以说， 量表就是浮云，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定性。
2: 嗯，
0: 这个是最一锤子定音的事情。
2: 定性还得是看标记物。
0: 对对对对，生物标志物。
1: 但就是我为什么想要问说自己在家里面能不能操作，就是因为我之前了解，像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的这个覆盖年龄不是像我们想到的，就是肯定是父母这个年龄才会有。我听说好像最年轻的已经覆盖到了20-30岁，
0: 19岁、18岁
1: 啊，所以我就很担心，说这个是吧？周围这些人是不是都有可能是在这个范围内？那
2: 自己的搭档，你是，你给我挂号，要不然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我要是为什么说看量表呢？就是比如我先做个量表，看看啊，大部分的我可能还好，我就心里就放心一点，我就不用去做这些测试。但是我在生活当中，如果不是靠这个测试去判断的话，哪些事儿能让我知道我可能快了
0: 啊？我觉得吧哈，专业的说，说实话，临床前期那15-20年是没有症状的，你量表是测不出来异常的，
1: 就我健忘也没事儿。不是一回事儿，
0: 你得反过来听。测出来异常就是痴呆前期了，就是症状分期的3期了。而一期和二期，散发性 AD 的一期和二期是没有症状的，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是症状分期一期。有主观认知下降，就是自我感觉自己的记忆力比自己从前认知正常的时候有持续的下降，并且还对此感到担心。然而全套的神经系理量表检查结果与同龄和同等受教育水平人群横向比较还正常的时候，就是主观认知下降，是症状分期的二期。症状分期的二期可以有主观认知下降，还可以有 minor neuropsychological deficits， 非常轻微的
1: 细小的
0: 神经心理头神经心理学损害，就是说认知损害才是0.5个标准差，才这个程度。一个认知域的一个指标达到0.5倍标准差的损害，但是还没有达到 MCI 的，就是轻度认知障碍的症状分期3期的水平，或者是有抑郁焦虑，
1: 这么多因素，
0: 精神行为异常，就是老年首发的抑郁焦虑，不要只单纯想到是精神行为的事，它有可能就是 AD 的首发症状。没有事儿杞人忧天，或者是总是想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
2: 焦虑或抑郁
0: 啊，或者是晚上睡不好觉，入睡难，早醒容易醒啊，这些都跟抑郁焦虑情绪的问题有关系。情绪的问题解决了，就不会有所谓的失眠啊、早醒啊之类的。另外还有就是被窃妄想、被害妄想、嫉妒妄想，这些都高度提示我们他有可能就是临床前期 AD 了。那怎么能证实呢？就是一锤定音，生物标志物检查。靠临床症状太晚了啊。
2: 都是已经，但是韩教授说到这儿了，那顺着这个话聊下去，感觉就是像聊这个高危人群的特征了，是吧？刚才您说到了，确实有一些个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有可能是吧？包括有一些个心情情志上的一些个问题的，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人群表现特点也是算作高危人群的这个范围之内呢？
0: 是这样子的，根据2024年 AD 的新标准呢，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它的疾病的进展是遵循 1A、2B、3C、4、5、6D 这个规律的。那 1A、2B 呢，都是临床前期，阿拉伯数字 1、2、3、4、5、6表示的是临床症状。一二期的时候都是症状没有，是正常的时候。二期的时候有主观认知下和我刚才说的抑郁焦虑啊、精神行为异常、MBI， 然后三期是轻度认知障碍。三 C 这个 ABCD 是生物标志物分期，只有 Aβ-PET 阳性 ，TauPET 是阴性的时候就是 A 期。然后 TauPET 也阳性了，但是只局限于内侧颞叶局部阳性，是标志物分期的 B 期。一 A 二 B， 然后三 C， 这个 C 就是 TauPET 看到新皮层有中度摄取了，就是标志物分期的 C 期。高度摄取就是 D 期。为什么要分 ABCD 1、2、3、4、5、6呢？因为它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分析病情非常有帮助。理想情况下，单纯的 AD， 就是说这个认知的损害没有其他原因，只是 AD 导致的情况下，症状分期和标志物分期的彼此的一一对应关系就是1A、2B、3C、4、5、6D。但是呢，有不符合这个规律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症状大于标志物，一种是症状小于标志物。我先说那个症状小于标志物的，就是说你可以完全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症状分期是一期，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或者只是有抑郁焦虑和轻微的行为损害。 但是给你一查 Abitpet 阳性、
1: 哦、
0: Tau PET 已经是新皮层高度摄取了，那就是第七、
1: 哦、你已经都

0: 定性了。
1: 你可以是一地二地，
2: 但表现上没有特别。
1: 你可以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或者只是有主观认知下降的症状，或者是抑郁焦虑。对，您刚才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意味着您有强大的认知储备，这个疾病已经侵袭了您的大脑，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疾病损害的严重程度，量化分期已经到了晚期了。但是您的大脑代偿功能超级强，认知储备超级强，所以您没有时代长就不表现临床症状，这是好事儿，对吧？可以多几年的享受清醒的天伦之乐。但是凡事都具有双重性。
2: 它的另外一面是？
1: 另外一面就是从你脑内有 AD 病理改变到终点事件，也就是死亡，这个总的病程是不变的。
2: 病程不变。
1: 认知储备强大的人代偿能力强，但是他一旦失代偿了，就会出现断崖式的快速的认知功能下降。这就是变化速度快的症状容易被关注到。为什么老百姓会误以为高级知识分子容易得 AD？
2: 是有这么一说。比如说邻居家的哪个哪个老大爷或者是 老太太以前是个会计，是吧？经常这么说。你看看他以前或者特别的聪明，
0: 对
2: 你看，哎呦，这一下子人就感觉就痴呆了傻了那种感觉。这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么一个。
1: 对，
2: 您这个曲线讲的特别的形象了。
1: 然后那认知储备低的人呢，他很早就失代偿了，但是他下降的速度缓慢，
2: 很慢，
1: 变化速度慢的症状不容易被发现。经常在一起的人就会误以为是正常老化老糊涂，就不会往这方面去想，也就不会重视。那等到出现精神行为异常症状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打人骂人，晚上不睡觉，甚至于总是幻想自己的老伴有外遇，这东西被偷走了，等等的，总是怀疑别人要害自己，吃菜只夹做菜的人那一边的，别的不敢吃，
0: 天哪，
1: 然后喝水只喝蜂蜜的矿泉水，封闭的牛奶，怕别人下毒。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也就是说通常80%已经都是中重度痴呆了，就是症状分期的5、6、7的时候了，才想起来去医院。这个时候脑细胞死亡已经超过80%了，大脑已经严重的失代偿了，已经不可逆转了，然后就会悲观失望，就觉得哎呀，这个病不能治，治了也没有用，就不索性就不看了。其实打个比方，拿癌症打比方，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一期二期的时候好比是癌症的早期，这个时候发现如果原位癌的时候及时的治疗，就有可能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压一样的，就控制在终生控制在临床前期，不进展，保留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尊严，优雅老去。三期四期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是相当于是中期了。五期六期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晚期了。晚期的时候你再发现，那癌症晚期你知道治疗效果跟前期相比是啥样的吧？所以 AD 也是一样的道理，越早发现效果越好。

0: 江伊犁最美丽，他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1: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那么为大家隆重请到的一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韩英教授，欢迎韩教授。
0: 欢迎。今天呢。

0: 我们请韩教授给我们讲一讲阿尔茨海默病
1: 啊，这六个字啊，
0: 这样的一个
1: 咬准了
0: 啊，这次我必须得记住了，不能再为这事儿掉链子了哈。
1: 对，但是呢，对于我们的这个听友来讲呢，其实大家更应该记住的是我们韩教授在讲的一些个症状的表现，包括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实早发现这事儿呢，刚才刘康老师啊，这个以自己啊作为一个，
0: 对，因为我很紧张，我总觉得我是那高危人群，你知道吗？
1: 康姐不要怕，莫怕呀。
0: 是，
1: 当然这个现在、这个、
0: 焦虑者，
1: 对你这个太担心了，因为这个健康节目做多了之后呢，我们就感觉自己不健康了，
0: 天天拿自己对号入座，你知道谁来我都觉得像我，
1: 这个有点像，那个应该也有点像，但
0: 是
1: 话又
0: 说我呢、
1: 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咱们这个人呐、吃五谷杂粮啊、谁都会有一个小灾小病的，这个是保不齐的啊，谁都可能会出现一些个身体这个功能失调啊，或者是头疼脑热呀、这个不用焦虑，也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健康科普的目的呢，也是让大家去放下焦虑的心态，正确的去面对，甚至是我们去跟疾病去
2: 和平共处。
1: 哎，和平共处、哎。我们有一个位医生朋友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好。就今天中午跟他朋友聊天的时候还在说了，人生就是一场慢病接着一场慢病。是吧？
0: 对，不要想着自己完美。
1: 没有完美的事儿，没有完美的事儿，真的。刚才这个，但是呢，这个韩教授在上半时段啊，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些个问题当中呢，有很多大家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啊，像康姐一样，我怎么样去诊断啊？你诊断出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落入这只脚就已经迈进去了，所以我们应该把功夫花在平时。一定有很多的朋友在关心，我们平时该怎么做，能不能避免，怎么样去防范这么一件事儿的发生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呢，一分预防胜于十二分治疗。
1: 是
2: 啊，
0: 这么大的比例。
2: 哎，对的，上医治未病，我们老祖宗就说了。
0: 是，
2: 就是说在前期的时候，你多花一些功夫，要比你在后期的时候要好得多，事半功倍。
1: 功十二倍啊。
2: 对，就是说从生下来就要开始，也就是说早期接受教育，如果不读书，甚至于十五六岁了还是文盲的，就会增加5%的患病风险。另外
1: 就是认知，
2: 哎，对的，
0: 开蒙啊，
2: 哎，对的，开蒙的越早，这个脑的基础打得越好，认知储备越强大，代偿能力越强，这个就可以晚发病。然后呢，到了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
1: 听力
0: 啊，
2: 因为如果你听力不好的话呢，你别人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别人就为了让你能听清楚呢，就跟你大声吼。
1: 是。
2: 你愿意跟别人吼着说话吗？
0: 那不愿意。
2: 对。
0: 那就算了。
2: 对了，日久天长，人家也不跟你说了，你呢也不跟人家说了，就缺乏彼此交流沟通。打个比方，人常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不和人交往接触，那几十年之后从深山老林里出来，即使他器官各个器官都是好的，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迟钝了？听力啊，表达呀、啊，他都有问题了。大脑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社会交往，要输出，要表达的基础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有听力问题要及时治，治不好呢要佩戴助听器，这样保持与外界的正常顺畅的沟通，否则的话呢就会增加7%的患病风险。
1: 7%，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对。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学习到了，因为我们往往是只是关注如何锻炼我们的大脑，玩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我以为您会说平时没事背背单词
0: 啊，
1: 是吧？
0: 练练脑子。
1: 我以为您说听力是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不是那个听力，是我们的交流听觉系统。
2: 对
1: 啊，
2: 这个你那个我一会儿再说。
1: 哦，一会儿也有
2: 我
0: 学习的部分是吧？
2: 我现在说的是一级预防，
1: 一级预防
2: 就是未病先防。防那些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那年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就不防了。
1: 是的，防也没有用啊。
2: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血脂，低密度脂蛋白如果要高，要及时控制。控制不好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脑功能、认知功能。7%占这么大的比例啊，一个是听力，一个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两个是比例最高的。然后就保护好大脑，避免受脑外伤。否则的话会占3%的风险。还有就是 要 open 与外界接触，总是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也不和人交流，会增加3%的风险。
0: 现在有很多老人，他说我也跟外界交流啊，我刷手机啊，我每天看的这些新闻，你们外边发生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呀，
2: 那只是输入没有输出。哎，你要和人交流接触的时候，你要夸人，这叫表达输出。
0: 双方向啊。
2: 你要夸人之前，你是不是得思考一下人家说的是什么，人家穿的是什么，人家是不是
0: 好在哪儿？
2: 对，你得恰到好处的。首先你得输入，然后你要输出。重要的是输出是表达。大脑不断的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东西，有新的刺激，才能保持大脑的这个细胞间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哎。然后呢？
1: 没有，您继续。我刚才想到突出的数量，我现在想自己还有多少，可以开吧。
2: 就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练啥有啥，
1: 用进废退。
2: 哎，太对了。如果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刺激，那完成这一项任务的突触连接的数量就会增加，信息加工的效率就会提高，反之呢就会造成很快的费用性萎缩。尤其是痴呆期的老人，他要是一个功能不做，一个星期以后他就忘记怎么做了。所以这样的人的护理呢，就是说要让他还保留的功能尽量的做，不要想哎呀生病了照顾他什么都不让他做了，这就害了他了。
1: 还真是，
0: 起来做做饭，起来照顾照顾我们，是吧？
1: 带孩子
0: 是吧？给全家人买买东西，准备准备。
2: 哪怕他刷碗刷的不干净呢，你也让他刷，然后事后你再偷偷的刷一下。你不能不让他做，比方说剥剥蒜皮呀、擦擦桌子呀、摆摆桌椅呀、摆摆筷子啊什么，力所能及的不断的做。
0: 有点像是我现在带小孩儿干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也不指望他能把这个事情做多好嘛，所以就是我们说老人跟孩子有点像，是吧？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求那个结果，是那个过程，
2: 对
0: 对，
1: 去动手的那个交流过程。
2: 你俩的发挥能力都超强，
1: 是吧？就是
0: 我们还能暂缓几年。
1: 今天就给咱盖了章了，
0: 确诊是吧？
1: 哎，确诊之后，你们俩这个五年之后应该比其他老头老太太还行，
0: 是
1: 吧？
0: 暂时还成，
1: 就得交流，得学习。您看我们这个每一个科室的医生老师啊，过来之后。我们俩都要现学，
0: 我们俩都得现
1: 诊断一下，内外妇儿就是中医西医全都得再来一遍。
2: 哎，我就发现你们做媒体的人特聪明，因为你们接触的都不是本专业，但是你们很快在短期内之后，你们就能掌握，然后就跟我们就是。
1: 我们是杂家呀，
0: 教授，我们的那个掌握这个
1: 皮毛，
0: 您不能用掌握这个词儿，我们就是相当于就是
1: 掌拿，
0: 终于吃到了一点点，
1: 对，只是皮毛。其实我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为大家当做一个翻译，就把我们普通听友不明白的问题，或者是经常会混淆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网上，因为现在的这个互联网非常的发达了，当然了，国家也在这个出台政策，我们正规的科普
0: 正音，
1: 哎，对，比方说就是。就刷这个短视频，说这个刚才您讲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也不能过低，有人说了太低了容易诱发老年痴呆。哎，韩教授有这么一说吗？
2: 太低了用能不能诱发老年痴呆没有研究过，但是低于1.4毫摩尔每升的话容易造成脑出血。对，因为它本身这个它也是我们脑细胞细胞膜正常代谢所需要的生理代谢需要的，太高了不好，会损伤内膜；太低了也不行，
1: 不好，
2: 过犹不及。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度。哎，对的，
1: 这个特别好。
0: 您既然反正也说到这个科普的这个事儿了哈，我最近老刷到有一个视频，我也不知道大数据为什么。
1: 今天咱们就是
0: 大数据为什么这么认为我需要这个锻炼？跟我说经常要做手指操，
1: 手指
0: 就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就是那个，就是第七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1、2、3、4、5、6、7、8，2、2、3、4、5、6、7、8，
1: 还行，
0: 对，
1: 可以啊。
0: 然后进阶的那个叫马兰开花21，28、256。
1: 28、257，
0: 哎，
1: 那个不能再做了，再做就露馅了。
0: 对，就这个是有道理的吗？
2: 有道理的，因为手和脑是相连的。你手能够活动是靠脑细胞发出指令。你手灵活就意味着你的脑细胞信息处理加工速度是 OK 的。
1: 你看左右脑开工啊，一手画圈，这手画这个方块啊。
0: 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开始了，是吧？
1: 然后这边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半音啊，这边是高音呢、
0: 啊。这边是
1: 这个你说这个，这是弹钢琴的人这个左右脑啊，
0: 哎，真的是
1: 弹钢琴的人的这个。
0: 没事儿，我们就得动动，还是不是？嗯，所以经常要练一练，还是有
2: 好处。对的，这属于非药物干预的方式之一。

0: 五方
1: 对，一会儿我再说二级预防的时候呢，就是非药物干预，吃睡动用私交条，吃就是地中海饮食加上低盐低脂的代食饮食，就是可以预防变性病的 MIND 饮食。说白了就是比方说五谷杂粮啊，然后浆果类的呀，坚果类的呀，海鲜深海鱼呀，
0: 不饱和脂肪酸 DHA，
1: 真聪明，
2: 经常吃鱼，人海边的不一样。
1: 对，还有深颜色的蔬菜啊，什么这些都是从饮食上，日久天长可以减少患失智症的风险。然后睡，高质量的睡眠，而不是碎片化的睡眠。因为有研究显示呢，我们在深睡眠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脑脊液把那个坏蛋白 A-beta 给清除掉。
0: 其实我这一直以来呢，就是睡眠吧总是碎片化的，就是我
2: 你为什么碎片化，
0: 就是这叫什么脾虚啊，中医这个
2: 你这还
0: 苏老师
2: 贯通的，你看这事儿，
0: 你看这个有的这个中医大夫说脾虚啊，尤其是你看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他会说你睡眠浅，睡眠浅一有点比方说外面打雷，比如说风吹草动，外边一刮大风，然后你就会惊醒，醒了之后你再接着睡也能睡着，就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就是但是呢，我不是特别的苛求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长，但是有的朋友就会为此去非常的焦虑，带着这个智能
2: 手
0: 表
2: 天天看那个
0: 手环，然后我哎呀坏了，我今天这个深度睡眠没有达到什么样。其实也是一个不能抛开剂量谈危害的这么一件事儿，是吧？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过犹不及，真的没有必要那么焦虑。你晚上有没有睡好，关键看你第二天影不影响工作生活，
2: 精神不精神。
1: 哎，对，如果第二天挺精神的，不影响你的工作和生活，那就是 OK， 你就不用焦虑了。不是每个人每天晚上都能保证6.5到7.4小时的睡眠的。所以说只要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就行。
0: 是
2: 我刚才为什么会对于你这个碎片化睡眠提出疑问，
0: 我能知道啊，
2: 就是因为以前我睡眠特别好，我就是那个
0: 自打有了小朋友，
2: 真的稀碎啊，这一晚上稀碎。然后我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孕傻这个事儿，我突然间发现
0: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吗？
2: 因为人家总说一孕傻三年，然后我就特别想为这件事情找到一个依据。后来我觉得
0: 发生啊，
2: 对，我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真的觉不够睡，所以我第二天脑子不好用。这里面是不
1: 是
2: 关系蛮大的？
1: 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0: 这是为什么呢？
1: 一般来说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她都很少有很好的连续的睡眠。
0: 就是因为睡眠不够。
1: 对，
2: 是的，
1: 对的。
0: 真不容易啊，康姐，真的
1: 体谅一下女性吧。
2: 是，所以我脑子不好。
0: 太伟大，
2: 我忘了你，你别怪我。
0: 这就给自己找了理由了。
2: 我铺垫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0: 是，
1: 然后就是
2: 要睡。
1: 动呢，就是主要是有氧运动。
0: 有氧运动，
1: 对，就是研究显示，对，就是你自己体会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就是微微出汗，然后心率微微增快，然后不能唱歌能说话这个程度就可以。这种运动150分钟每个星期，
0: 150分钟每个星期，
1: 对，关键的就在于日久天长，
2: 要
0: 坚持下来，
1: 选择适合你的。你不要觉得哎呀，那个跑步可以增加心肌的力量，然后没做热身就直接就跑个10000公里、100000公里一下子 over 了，
2: 对，
1: 这就是
2: 悲剧了，损伤性的，
1: 对的，你得选择适合你的，能够耐受的。那个运动量，
2: 而且好坚持的，
1: 对，运动项目，这个对，关键就在于坚持日久天长。
2: 是，
1: 动用呢，就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呢，它是一个理念，不是说学一门外语、学个乐器才叫认知训练。你可以背唐诗宋词，也可以做做手指操，这些都属于认知训练。难易程度跟因人而异和兴趣儿。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非强迫他做，那他肯定坚持不下来。那不只要坚持不下来，没有达到日久天长持之以恒，那就没有不会有明显的效果。然后就是思呢，就是不想放空大脑，让大脑休息。它主要指的呢就是冥想。
0: 冥想。
1: 冥想源于古印度，5000年的古印度，就是只关注当下，不加思考。就是在紧张的工作生活之余呢，能够让大脑有一个喘息的放松的这么个机会。然后呢，有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坚持做下来的话呢，它的 大脑皮层的厚度、灰质的体积都有可能增加，还有可以有可能会减少紧张激素皮质醇的分泌，因而得到放松，缓解抑郁焦虑。所以这个建议，最好是跟班学，免得走火入魔。
2: 哦，
0: 这个还真的有指导。
2: 幸好您提醒了，我已经开始自己想该怎么练了。
1: 然后是教。交呢就是社会交往，刚才咱已经说过了。调呢，一方面是心理调控，另一方面呢就是神经调控。神经调控就要借助于声光电磁热这个器械来进行完成了。哎，对，
2: 还有器械调控，
1: 比如说经颅磁刺激，
0: 经颅磁
1: TMS， 精准调控，精准定位下的调控，通常呢是可以缓解症状，重塑脑网络，提高认知功能的。还有经颅光生物调节呀，磁生耦合呀 ，TIBS 呀等等这些，
0: 临床手段了，
1: 都属于非药物干预。在无论是没有明显临床症状的临床前期，还是轻度认知损害的痴呆前期，甚至于痴呆期，都可以上 TMS。
2: 就是我认为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倾向了，我其实就可以借助医学的手段了，是吧？不是说非得，
1: 首先对，首先得定性诊断，确定诊断，然后呢才能谈到药物治疗。在诊断之前，一级预防，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幼年的时候接受教育，中年的时候保护好听力，控制好低密度脂蛋白，还要控制好基础病，比方说血压、血糖，如果长期高的话也是风险，各占2%。对，还有就是运动，这些在一级防和二级防都很重要。然后老年期的时候呢，要保持社会交往 social， 避免孤独，另外到空气好的地方，另外要保护好视力，耳聪目明对于大脑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些危险因素如果我们都注意到了并终生控制好，就可以降低45%-65%的风险。为什么我说45%-65%呢？2024年的时候，《柳叶刀》杂志发表的那十四种风险因素控制好了，可以降低45%。但是2025年10月呢，EBR Medicine 又扩展了四个风险因素，都控制好了就可以降低65%的风险，
2: 一多半了。
1: 其中有一个占14%这么高比例的风险，你们猜是什么？家庭财富骤降。
2: 存钱。
1: 就是在短期内家庭总收入降低75%，就属于家庭财富骤降。比如说被诈骗，或者是大病，或者是炒股投资失败，
2: 对，
1: 这些都有可能就是一个造成14%的风险。所以说
2: 财富规划，
1: 对对对，要为你筹谋，
2: 这能理解，这能理解，
0: 现实这个意义，确实，大家因为如果降到70%，别说降70%，降50%，大家谁都不高兴。
2: 这降20%，我都傻了，真的，我一看我那个今天是绿的，我
0: 就
2: 整个人心情都不好。
0: 是的，
2: 可以理解一些啊。其实咱们说到这儿了，我其实特别想给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有一个特殊的收听群体来帮他们提一个问题，韩教授，咱们有很多的司机朋友，比如说出租车呀、网约车或者是跑货运的朋友，反而他会说，你看吧，你要是说其他那些慢性病，久坐呀、什么饮食不调，这个我可能沾边儿，但是你说这脑子灵活，要天天动，我们开车那可是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这个脑子一直在高速的旋转着，我们一定不是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人群，这个理解对吗？
1: 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比方说他开车的时候他要看路况，而且他要记录，
0: 是
1: 记录就涉及到海马，海马兵马储存信息提取，然后产生记忆，这个和记忆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就是英国有一项研究，就是专门对出租车司机的，就发现他们的这个整体的海马的体积都要比普通人大，因为他们要记录。
0: 他们都不用导航啊？
1: 那会儿没有导
2: 航，
1: 对，就是说你用啥你发达啥，是不是啊？因为那会儿他们需要记录，所以他们的海马都比普通人强。但是你长期坐在那儿开车，你不输出，如果你不和人交流，如果你不运动的话，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如果你不注意其他的，
0: 好像都没用啊。
1: 只是单一的这方面是很好呢，还不够。嗜睡、动用四焦条，这些都注意到了才更好。
2: 要想去规避这个事情，你得整体的来做好健康管理。
1: 是的， 是的，
0: 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其实还挺难的，
2: 有点难，
0: 是吧？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跟人乘客唠嗑。
2: 有一些司机师傅是这样的，
0: 是有
2: 这个，对吧？一直保持交流，
0: 是吧？
1: 唠嗑可以，但你不能跳舞啊。
2: 哦，对，行动方面，
1: 对
2: 呀，
1: 对
2: 吧？
1: 你不能吃东西啊，
2: 对，饮食的注意，对吧？包括运动，
1: 他们经常是不能按点吃饭。
2: 对，
0: 没错，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大货车司机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很多的司机群体，因为其实每天都不容易。我们也知道这个车头都像一个小家一样，小卧室一样，可能有的是兄弟俩或者是夫妻两个人，
2: 或者搭班
0: 有一个床，然后这个开那个起来接着开，也挺不容易的，就是空间就那么小，也没有办法，有的可能是等着卸货的时候去
2: 活动
0: 活
2: 动
0: 活动，
2: 对，
0: 时间也是，
2: 或者等单的时候，
0: 对，但是大家这个都是就是什么这个工作呀，
1: 是
0: 赚钱，
1: 特别理解他们。我前一段时间刚从新疆把车开到北京，有一天走错啊，是
2: 公里，
1: 有一天路走错了，所以就走到半夜12点以后才开到穆德德的
2: 啊，
1: 那个就是在黑天的时候。公路上又没有路灯，然后开得太慢更晚，开得快吧，那个眼睛反应不过来，你根本不知道前方是啥，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快开，就特别的紧张，特别的那个担惊受怕的。然后等到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长途夜间开大货车的司机可真了不起啊，
2: 这是人家的日常
1: 啊。是啊，我就偶尔开一次，人家要就是一个工作，要常年的开，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0: 韩教授真的是很契合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性格，
2: 您很了解，
0: 对，而且您还长途自驾，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好。
2: 嗯，
0: 就是有在路上的生活，有这个老百姓的视角，然后有专家独特的分析和见解，
2: 对，
0: 然后有输出有交流。如果真的您的这个精神面貌，我一见到您的时候，您要如果不说年纪，我以为您的这个白头发是挑染。
1: 谢谢。
2: 现在特别流行的色泽是吧？
0: 哎，真的是这个精神状态、啊。
2: 您说的对，
0: 我就觉得这一小时根本就不够用的。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欢迎韩教授啊，常来我们的节目，
2: 离我们也不是特别远。
0: 对
2: 我们把您接来，多多给我们讲一讲这事儿。
0: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也是学到了啊，我们下去之后自己就开始动手。
2: 哎，对，今天我觉得咱们回去要把这几个事儿要落实一下，是吧？就是伙同大家一起来落实。最后我想，韩教授能不能您用一句话哈，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给一点点这个关于脑部健康的叮嘱。
0: 哎，这个叮嘱留给您只有
2: 也不用非得是一句话，这是您看，
0: 就半句也行。
1: 就是重视脑健康呗，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吃睡动用四焦条做起。
2: 吃睡动用四焦条啊，
0: 从这期节目做起。
2: 这终于记住了，一期节目过去了，我们终于记住了。
0: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也要反来覆去的给大家再去录制，然后再去给大家重播。
2: 对，大家要多听啊！
0: 从这一期当下开始做起，一点都不晚。
2: 这花了一期节目把这6个字记住了，韩教授还夸奖我，
1: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们聪明嘛，这么快就记住了，吃水动用四焦条。
2: 您反正对我们也是宽容，好吧，好吧。非常的感谢教授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非常轻松的方式带我们了解了脑健康，那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重视这件事情哈。从现在做起，也许呢那一天就会离我们再远一点，
0: 再远一点啊，
2: 让那个橡皮擦不要这么着急的擦出我们的记忆，
0: 对，不好擦啊，
2: 哎，不好擦，不好擦。好，感谢韩教授，咱们下期节目见，
1: 谢谢，
0: 谢
1: 谢你们二位，
2: 谢谢，感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满山红叶似彩霞。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商品会好物分享。
4: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依托吉林省重大科技专项，中国一汽面向国际排放的混动专用汽油机系统性技术研究项目正式通过结题验收，提前3年完成国际一体化技术方案储备，为红旗品牌车型满足未来最严排放法规、实现绿色合规迭代提供了完整的自研技术体系支撑。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6: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

0: 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2: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